0: 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华。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数字产业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4月30号至5月11号，法国巴黎博览会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举办，贵州省12家本土特色企业组团参展，集中推介生态茶饮、山地农品、非遗文创、朱砂工艺、名优白酒等1000余款贵州精品。
1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5: 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干部，我母亲是普通的工人，那我这是个普通家境，对吗？但是我儿子是个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一样，而且地域也不同吧。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现在5年就是一个时代，2年就是一个时代啊。就是上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很小的孩子，他习惯在功利中理解一切关系，他似乎不太能够理解这个人。这个比我年长的人，这个比我更有经验的人，他仅仅是为我好才跟我说这些话的。他一定在想，他说这个话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个是教育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经验当中，那种真诚的、善良的、有原则的一些抽象的原则，我觉得从孔子的时代到今天都适用的，这些美德要传承，但是家长的经验还有 可怜的家长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获得的社会地位，想要实现代际传承，我也都理解。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今天看到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放眼望去哈、啊，比如说我们家是孩子不上学导致的，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孩子上了北大清华他就一定开心吗？不一定啊。我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的儿子没有上学哈，我反对文凭，我仍然，如果你的孩子这条路能走得顺，我仍然赞美你，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们的路，可以上学可以不上学，但永远要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每个孩子如果想要真正获得美好的生命，这是我常常跟我儿子讲也跟我学生讲的，你一定要找到此生挚爱的东西，
16: 要找到热爱的东西，
15: 对，这样这个生命才有趣。
17: 是，但是现在孩子往往
16: 没有热爱的东西，
17: 因为在一个漫长的一个学习过程中，从他三岁上幼儿园开始都在是被消磨的，就是被动学习的，我们没有时间让孩子去学其他的，没有时间让孩子感受这个东西。
15: 哎，我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北大图书馆的一位同事，他每个周末都带他儿子去水里的虫子、树叶上的虫子、就是放在手上的虫子，这样一个心性得到满足的孩子，他会在某一方面，比如说他是不是将来会成为一个昆虫学家，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他有一个热爱的东西，这个热爱的东西就足以把他牢牢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16: 是的、
15: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这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了、
16: 这真是一句很残酷的话。
15: 哪怕是表面上看学习多好的孩子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家长跟孩子骨子里是一个权力关系。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怎么那么不听话，但说实在的，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在他那儿都是有效的。
16: 对，是。
15: 所以你要谨言慎行，你真的要克制你的学霸的这种认为什么东西简单不简单的。我儿子我觉得后来他学化学，后来他学就是凡是他用到的学的就是那真的不是一般的快。所以不要破坏你的孩子本来就有的那个学习的欲望，就是他学什么都是在学，都会磨练他的学习能力。
16: 我不知道你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会不会有一段时间会发现自己性格里面从来没有被发现的部分，因为我原来的时候就觉得我的性格我大概自己知道，也会对自己做一些分析，但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会觉得你那个甚至心中那个恶的那一部分都会被激发出来，包括你有的时候甚至会歇斯底里，甚至你有会说完全不会控制自己，而且那个强烈的控制欲，因为知道媒体其实都是特别讲究自由的，就那种控制感或者什么的，我不知道两位妈妈也已经就是孩子其实都已经20岁左右了，我不知道你们有过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我其实还是蛮阴暗的，我突然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啊，我是势利的，我是阴暗的，就是我看到他学习不好，我会觉得其实我内心好像觉得你不应该是我的孩子，都会有这样，我不知道你们。
15: 恭喜你，你在进步。
16: 所以我想知道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瞬间吗？就是，
17: 其实我觉得肯定都是有的。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第一部在滨海采访的是一个差生补习班嘛，然后那个补习班的老师在那待了十几年，然后我们俩做了好几次长谈，因为我在那待的时间比较长嘛。他就说他在这个地方见证了人性的残酷和黑暗，他觉得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结婚都不知道，因为他是个女孩子嘛。他说什么，就是说当这个孩子不按照自己的预期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长那个展示的人性是非常残酷的。
16: 对，
17: 就是他会打孩子，会谩骂孩子，会抛弃孩子，或者精神上抛弃孩子，这些其实不单单是差生的家长在做，其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在做。就当我们的孩子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比如他本来应该吃89分，结果他吃了80分，我们觉得他应该更好，结果他没有更好，你会发现你恼羞成怒，你对他的行为会变形的，你会打他，你会骂他。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人性的问题。
16: 对，
17: 我们会，但是我们会打着我们是父母，我们在管教他的旗号，所以我们会自己忽略到我们这个时候实际上恰恰是人性的黑暗在起作用，并且我们会忽略到我们的懦弱。就是有的时候你

0: 你看，我们打孩子为什么打孩子？我们在单位过得不如意，
1: 嗯，
0: 实际上完全是泄愤和迁怒，
1: 嗯，
0: 但我们不会承认这一点。我说家长首先得意识到自己是个有限的人，你才知道哦，我的孩子也是一个有限的孩子，
1: 嗯，
0: 我们也懦弱，我们也内向，我们也经常工作干不好，我们经常受领导的批评，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的孩子是个完美的人呢？我们的孩子也有脆弱呀，我们的孩子他也内向，他有可能他学不好这个东西。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总在用强迫一个孩子把我们那个理想的人格化的东西强迫给孩子。你看我这么辛苦，你得好好学习。我昨天还在看一个视频，那个妈妈，那女儿已经那个女孩才十几岁，已经很优秀了，但她的妈妈每天都盯着这个孩子。她妈妈自己是一个就类似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人，过得非常辛苦，确实非常辛苦。那她就说，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然后那个你看，我们家买的房子在学区旁边，我一下班我就为你就盯着这个孩子学习。这个孩子有一天说，妈妈你离开我，你不要在我旁边坐，他已经受不了了。因为他拍的纪录片嘛，好像是，
1: 嗯，
0: 然后你感觉就是说是窒息的，这一家人的空气是令人窒息。这个女孩和这个妈妈之间，她就是一个看和被看的关系，永远的看和被看。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母亲她也许非常非常的用心，但另一方面她实际上把这孩子当一个工具了，在她的孩子身上她要实现她没有实现的梦想。但是凭什么呢？是吧？她能，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做的，也不是这样想的，对吧？
2: 所以赵老师，爱是有条件的吗？我跟你讲件事儿吧，就是我当过一个研究生班的班主任，然后我那个班长呢是之前工作过，在一个重点中学当过班主任。所以有一次我就去找他，我跟他说，我说我已经很愤怒了，我打了洋洋。然后那个我们两个一边走一边那个聊，本来是正常走路，然后他就停下来扶上那自行车看着我说，赵老师你这么温柔，你竟然打人。我承认就是我会有破防的时候，但是我后来我跟杨洋我们最近还在聊这个事儿，我说我打你，对不起啊，我确实打了你，但是呢我并不是要泄愤，而是我想试试这个办法行不行。因为在我成长的所有的时间里头，就我小的时候，我是女孩，但我也挨过打，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我也挨过打。而且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还是棍棒底下出孝子那一套，
0: 嗯，
2: 就是特别是男孩，不听话的男孩是要揍的。
0: 嗯，
2: 我是从小我有这个灌输，所以我说我打你呢，我是想要试试这法子行不行。然后但我印象中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我儿子吧，他是一个从小就非常结实的男孩，你想我只有1.5米，他很早就长到跟我差不多高，甚至要比我高。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
0: 根本打不着，
2: 我挥起手来，就是他非常克制，我觉得他有高贵的人格，
0: 嗯，
2: 他一把攥住了我的胳膊，就是这样攥着。我其实内心深处我是很佩服他的，就那一刻我就佩服他，因为他你看他没打我是不是？就是
1: 要求太低了，
2: 你要求真的很低。
0: 但是他
2: 上面
0: 还是确实有
2: 过，但是我是觉得他克制的，
0: 对对，
2: 就他从小我教养他的方式我是很尊重他的，嗯，我从虽然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是总体上我是相信那个就是纪伯伦说的那个，这个孩子他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从你而来，所以你要尊重他作为另一个生命的存在，就这点其实是我的底线，所以他才能抓住我。但是他不会，就是我会说你没有打我，我觉得我很佩服你啊，就是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老实说，我真是觉得啊，我其实比如说网络很多热点，就是那种恶性的事件很多，我很少亲自去看或者是去听，因为有些东西很刺激我受不了。唯独有一次我是真看了的，好像是陕西吧，哪个高中，是高一还是高二，那个男孩在楼道里课间休息的时候，妈妈过来，那男孩比妈妈高啊，然后过来那妈妈给了一巴掌，
0: 两巴掌，两巴掌，
2: 嗯，反正我就看就打完了之后，那男孩推开窗户就下去了，
0: 就在楼道里面去，这个流传很广，这个是非常惨，
2: 这个是我唯一看过的一个。但我就在想， 他妈妈肯定不想，对吧？我觉得他妈妈在犯一个，虽然可能他不承认，但他觉得我生了你，我养了你，你这条命是我给的，你要服从我。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要扭一扭，我还是觉得纪伯伦说的是对的，就这个孩子他不是，他是另外一个生命，他因你而来，你要尊重他的存在。如果这个妈妈能尊重孩子的生命的存在的时候，那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3: 是，所以儿子其实之所以跳过来说，那命是你的，
2: 我给你了，
4: 是的，
2: 对，我不要了。我相信那些放弃生命的孩子，大半那个就是那个原理都是这样的，就是
3: 还给你。
2: 对，
3: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因为家长有着太超长的权利，就好像我们可能对别人没有办法，我们对旁边的人我们没有什么控制权，但孩子生下来似乎你可以随意，天然拥有这种控制力，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是越界了的，越了很大的一个界，那是别人的生命，不是你的，你即使是生了他养了他也不是你的。但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是很难，
0: 就是理论上大家都明白这个命是他，是他是他自己的，但真正在一个教养的过程之中，确实是我们因为中国本身就是权威式的这样的，
3: 对，我觉得他这种权力感，
0: 这种结构，权力的结构在家庭内部是最微小的一个单位，但是却是最直接的单位。
3: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很多时候他会非常自然的认为，我给你吃，我给你穿，你就应该养活我，你就应该是我，你就应该听我的话，否则的话，那你就是不听话，
3: 你
0: 就是不对。
3: 你而且孩子其实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他就是要依赖你。
0: 这其实是一种暴力，说实话，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暴力。
3: 有的时候，其实你想想，家庭就是一个权力场。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家庭有的时候也是个深渊？我们其实经常做一些报道，尤其是做一些原生家庭的报道，我会发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真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好多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他会断亲？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如果我的父母还是这个样子，我还要活下去的话，如果我不断亲的话，那我就活不下去，那我不如就把你断掉。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有时候自己作为一个妈妈也会觉得责任好重大呀。可能你这个原生家庭不知道怎么样就影响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最后长大成人，他的样子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你原生家庭推给他的一个样子。
0: 因为写这本书也花了好几年时间嘛，就我一直在想着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当然没有一个唯一的办法，我只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当这个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候，你通常会发现就是在现在这个家庭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过于监控，过于这个管束孩子，过于控制孩子，尤其是城市家庭啊，农村可能就有这种状况了，他比较他更加复杂。就是说城市中产以上的家庭，你发现大部分当这个孩子就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脱离这个家庭，那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基本的模式，就是过于管控。那么而这种管控它体现在各种方面，比如说你职业的选择呀。然后我们写这本书嘛，然后很多人给我留言，那其中有个女孩子给我留言说她在北京生活，然后她的妈妈就身体也不太好，她的妈妈一直会说，一直告诉她说，你得听我的，也就是你得照顾我，因为我身体不好。那么第二呢，就是你的婚姻一定是这个什么什么，就是而且按照我的来。那么结果这个女孩就谈了个恋爱，谈了恋爱的这个男和也是在北京生活，但是他的就家庭是农村的。这个女孩告诉我说，这个男和的家庭非常的温馨，他感觉到一种幸福，但是他的母亲就坚决不愿意，而他的母亲同时又有病，他说他害怕他母亲，就是他整个家庭都在要求他要孝顺他的母亲，要听他的家里的话。就他就是这个具体的艰难，我不知道家庭氛围到底什么样，但是你可以感受出来，这个女孩已经26岁了，但是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个无法摆脱的这个。所以我感觉出来，我说为什么，我就想不通，就是我们做一个生育了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有那么长的手，是吧？我们能管到那么，就我的孩子都已经26岁了，我们还在去管束他，
3: 而且他为什么认为？
0: 当然他是
3: 有这样的一个
0: 权利
3: 去还要。
0: 当然他可能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将来你会后悔的。
2: 其实我们要看，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传统的那个伦理观念，
0: 是的，
2: 传统伦理观念就讲孝道，孝道其实
0: 他绑架人的。
2: 孝道其实我觉得传统的儒家的孝道没这么恶劣，它是个双向的关系，但是到明清以后的这个孝道，进入到近代的时候，这个孝道它其实强调的是单方面的上对下
0: 的
2: 控制，这是一端。然后另外一端就是那个断亲的一端，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就还有一种观念是说，又不是我要被生的，你们俩一开心就把我给生下来了，对吧？所以其实这两端都有。

0: 一定的问题。
1: 嗯、
0: 我想我们可能我们需要在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如果是基于爱的代际关系，基于爱的代际关系，我觉得我们对人性要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其实我刚才批评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不相信别人对你无缘无故的好，其实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这种极端控制的妈妈，她也不相信她这女儿
2: 可以自己过得好，
0: 也可就对她会好，她需要你完全按照我这样走我才相信，就是差一点我都不相信你会对我好的。其实这个母亲对于女儿对她的爱她是没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这是个镜像，其实那你反过来想，她对她女儿的爱她是不是也有信心的，也够
2: 强，她也是没有信心的。是的，
0: 理想的现代的这种家庭关系应该是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首先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2: 她是独立的、
0: 然后幼小的生命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成长，包括经济上和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照顾，但是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茁壮成长，然后能够成为他自己，但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我们照顾他确远的这些东西，以及就是一个是生一个是养，生恩和养恩这两项恩德积累起来，这个孩子我们要相信他，他会追逐他自己的梦想，但他同时也会爱他的父母。我其实原来那个，我猜可能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觉得说我将来不靠他，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你不断的有各种衰退，视力的衰退，体力的衰退，然后我也目睹我父母的变年老，那我其实现在会，我明确的会跟我儿子讲，我将来是要靠你的，其实主要可能是精神上的依靠。我们要对爱，要对，就是要让，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爱在代际传递，那我们如果对自己的我爱他这件事我是很笃定的，我妥善的爱他，那我相信他也会妥善的爱我。
3: 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请给孩子三分钟为自己辩解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做判断。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再见。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4: 矿山泉，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让我们共同关注矿山安全，守护生命平安。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5: 5月11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和贵州省地震局签订合作协议，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通过深化地震与矿山安全协同联动，全面提升应对矿山安全突发事件和地震灾害的能力。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重点构建五大协同机制，一是建立矿山分布、开采动态、地质条件及监测台网等基础信息的常态化交换与动态更新机制，确保重大调整及时通报；二是协同推进矿山专用地震监测站网建设与运行，提升微震监测与地震定位精度，为矿山提供实时地震安全服务；三是共享震情与矿情信息，联合开展应急演练，提升突发灾害的快速响应与处置效能；四是依托双方官网及新媒体矩阵，普及防震减灾与矿山安全知识，推广应用贵州地震预警小程序；五是联合开展科技项目研究，推进矿山防震减灾地方标准制定，以科技创新驱动本质安全水平提升。此次合作将打通两局之间的信息壁垒，构建预防、监测、处置、宣传、科研全链条协同体系，为贵州矿山安全监察和防震减灾事业注入新动能，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国家矿山泉监察局贵州局安全技术中心发挥煤矿从业人员考试点功能，顺利完成贵州省5月第一期煤矿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试。来自全省的500余名煤矿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参加考试。 本次考试是落实煤矿安全培训考核要求的重要举措，旨在考核煤矿关键少数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下一步将持续发挥考试点功能，常态化开展相关考核工作，助力全省煤矿从业人员安全素质提升。
3: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安全在线。煤矿前期按企业发展计划准备避坑，大多数电气设备已经拆除，后来由于发展规划调整，重新安装电气设备，相关管理人员没有认真履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导致出现羊尾巴接线方式隐患，极易造成失去防爆功能，人员触电伤亡，导致短路和火灾或引发瓦斯煤尘爆炸。本期以案说法，来关注六盘水市水城区某煤矿使用明令禁止使用或者淘汰的设备工艺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5: 2026年3月31日至4月2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对水城区某煤矿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该煤矿使用明令禁止使用或者淘汰的设备工艺。该矿1403变电所远程馈电断电仪接线电缆有羊尾巴，羊尾巴特指电缆末端未连接防爆电气设备，或在距离设备接线嘴2米范围内存在不合格接头或电缆破口的情况。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4: 通过本案的查处，教育警示煤矿加强机电设备的管理维护，仅下供电安全严格做到三无，即无鸡爪子、无羊尾巴、无明接头，进一步深化双全日工作，扎实开展全员查三违反三违，从设备操作管理环境等方面严管严控，做到防爆设备零施爆、电器操作零违章、隐患整改零容忍，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3: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4: 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感谢收听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和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的矿山安全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你需要什么？
13: 你需要什么？
14: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13: 再跑一圈。
12: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14: 宝贝，想妈妈了吗？
15: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
14: 保护自己，
16: 守护家人。
17: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14: 从现在开始，从你我开始，
16: 从你我开始。
18: 贵州新闻联播。
10: 贵州酸汤龙头企业布局新产能，借助海南自贸港政策与航运优势，适配海外市场迭代产品，用好产业政策。

0: 区域医疗中心，通过省市医院结对帮扶、东西部医疗协作，补齐学科与技术短板，提升救治能力，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1: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转大到暴雨，18到25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去年12月，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不仅是海南自身的开放升级，更为内陆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联动机遇。酸汤是贵州独具特色的生态食品产业，贵州一家酸汤企业提前布局海南生产基地，希望搭上自贸港快车，为贵州酸汤闯出一条出海之路。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来听报道。
0: 海南省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是以新型食品加工产业为主导的园区，日前一家来自贵州的酸汤企业在这里正式投产。贵州玉梦食品集团董事长田其明：
3: 还是不太平静，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啊。
4: 味道鲜美。
0: 没想到贵州酸汤企业的落地引发了海南糟粕醋产业的高度关注。铺前三婆糟粕醋非遗传承人李霄云：
5: 过来学习交流一下吧，看一下有没有合作的空间。
0: 海南定安糟粕醋协会会长林冠：
4: 我们传统的糟粕醋工艺呢，发酵的时间甚至30天都有，品种呢就能把发酵工艺缩短到了短短的几天。
0: 贵州玉梦食品集团董事长田其明：
3: 过半月的时间，举办了2次开业仪式。贵州的50000吨酸汤投产的海南，今天又举行了开业仪式。新的33亩，8、9月份吧。
0: 谈到企业近期的几个大动作，董事长田其明既有顾虑，又充满期待。投资1.2亿元到海南来建厂，他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3: 贵州酸汤要走出国门，必须依靠海南自贸港。糟粕醋产业和我们贵州酸汤又是异曲同工，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自身27年来积累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产能优势来这边。
0: 玉梦酸汤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酸汤发酵和生产企业，也是贵州酸汤的代表之一。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对企业出海无疑是巨大红利。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王国友：
6: 企业所得税最高是按15%来执行，个人所得税最高也是15%，加工增值30%免关税的政策都是企业降下来的成本。
0: 海南省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吴挺博：
7: 我们整个园区物流还有冷库还有一些包装的企业能够完成补链强链，替企业降本增效。
0: 出海的路边走边探，启动仪式第二天，田其明就带队赶往海南最大的深水港杨浦港，这是中国距离东盟海上最近的集装箱港口。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生产操作中心副总经理许林祥：
8: 我们目前的航线的话呢，在亚洲的东南亚为主，再往南边的话，我们澳洲、新西兰有，像这个欧洲这边的中东，另外一边的话就是我们的美线，每个星期都会有固定的航线过来。
0: 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文：
9: 太多车到厂门点里去装，手续啊、报关啊、报检啊这些，我们都可以一站式服务。
0: 其实在此前，玉梦酸汤已经由海外经销商转销至美国、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借渠道不如建渠道，间接出口不仅规模和利润空间受限，也难以直接掌握海外市场需求，于是企业下定决心直接出口。贵州玉梦食品集团董事长田其明：
3: 运费这个是肯定省下来了，直接出口的话肯定还有很漫长的路要需要走，需要去探索。
0: 海南的出口渠道正在建设，而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凯里，一场跨国线上会议正在进行。去年，玉梦酸汤组建了国际市场部，专门对接

0: 海外市场。
1: 我是日韩市场的，我们通过了终端的开发新品。
2: 东南亚市场将参加越南这第5届国际食品餐饮产业博览会嘛？
3: 美国像在这边的话，现在做的是环社区的 C 端的一个推广。
0: 贵州玉梦集团总经办主任韦俊。
4: 日韩便利系统还是比较发达，还是要针对商超便利进行开发。每家市场的话，重点还是华人社区、亚洲超市。去年我们完成的直接出口额是420万元。今年随着我们海南工厂的建设，我们要力争实现翻番。
0: 一手抓市场，一手抓产品，企业研发出了酸汤粉、酸汤小火锅等九大系列。韦俊。
4: 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考虑伊斯兰国家跟地区的一个需求，特意把我们原来的配方中的猪油改成了牛油。这款产品针对我们的麦德龙商超系统定制的，也是摸石头过河。2026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出口业务已经占到我们整个市场销售10%以上，力争在3到5年内提升至30%以上。
0: 当前酸汤已被明确为贵州省重点发展的生态食品产业之一，各级政府部门都出台相应政策，大力支持酸汤产业发展。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副市长杨环。
5: 我们已经建成了贵州发酵酸性食品的检测检验中心，黔东南酸系食品的技术创新中心，每年安排2000万元的酸汤产业发展基金来支持企业的重点发展。
0: 从海南建厂到组建国际团队，从适配海外口味到参加全球展会，一碗贵州酸汤的出海路正在多条腿探索中一步步走向更远的地方。贵州玉梦食品集团董事长田其明。
6: 我们贵州酸汤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国家政策这么好，作为行业的领头企业，没有往前冲，这个产业也走不出世界。我们贵州酸汤要像老干妈一样香飘全球。
7: 贵州新闻联播。
8: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闲置低效项目盘活、违法占耕问题整治、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用足用好各项政策资金，加快重点领域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工业重点企业重点行业稳定增长，激发服务业和消费增长潜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未雨绸缪，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突出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0: 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大力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分行业制定支持政策，加强督促问效，推动各项任务举措尽快取得突破，为稳定经济增长做贡献。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负责态度推进闲置低效项目盘活，实事求是，细化方案，分类处置，确保取得实效。要严格执行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系列政策措施，坚决防止增量问题发生。会议要求要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扛牢耕地保护重大政治责任，扎实开展违法占耕专项整治，全面深入摸底排查，分类推动处置，做细做实基础工作，确保稳妥有序推进。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进一步明确监管责任，优化监管方式，形成监管合力，大力整治旅游行业乱象，提升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切实维护贵州旅游良好形象。 会议要求要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加强基金管理和监管，推动政策有序实施。
8: 5月14号，全省2025年度综合考核总结大会在贵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卢雍正、董家禄、张静平、罗强出席，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主持会议并通报综合考核结果。马汉成对2025年度综合考核工作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考定量，以考促干，以考正风，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年度考核与中长期目标有机统一，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导向作用。要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为民造福最大政绩，防控风险底线要求，党建引领根本保证，聚焦两坚持、一强化、一展现，走好发展新路，着力抓好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常态化帮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未成年人保护，加强党的建设等工作，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推动作用。要精准务实优化考核指标，减负增效改进考核方式，奖优罚劣用好考核结果，切实发挥综合考核的激励作用，让考核指挥棒更好引领十五五新征程。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并为获评第一等次和争先进位突出地区单位颁发了奖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各地始终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入手，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来听报道。
8: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侗寨，当地将鼓楼作为议事协商、矛盾协调、政策宣传的平台，实现小事不出寨、大事不出镇。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创新网格加鼓楼治理模式，将寨子划分为若干网格，依托鼓楼这一公共空间，精细化开展群众工作。目前肇兴侗寨矛盾纠纷化解率已提升至98%。黎平县肇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徐信基：
9: 我们网格加鼓楼模式的核心就是为民服务，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完善议事机制，优化网格服务，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好千年侗寨的和美与安宁。
8: 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遵义市、仁怀市把居民的脚下安全和身边环境作为民生工作的落脚点，全面开展市政设施维修行动。为了让工作落实落细，近期当地进一步建立网格化排查机制，由对应网格员精准发现问题，并及时交办相关部门，确保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仁怀市市民赵永义：
10: 现在路面修好了，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实实在在的为我们市民办了好事。
8: 遵义市、仁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中心钟红军：
11: 我们将持续聚焦市政设施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实现市政设施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修复，不断补齐市政设施短板，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8: 法治是发展的基石，也是民生的底色。十四五以来，省人大常委会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将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深深嵌入产业升级的最前沿与千家万户的烟火气中，以法治护航之力书写了一份份厚重而温暖的答卷。来听报道。
0: 护航经济行稳致远，法治保障率先发力。十四五以来，省人大常委会聚焦改革发展重点领域，推动立法工作不断实现新发展。围绕富矿经开，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全国首部矿产资源地方性配套法规《贵州省矿产资源条例》，以法治思维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面对数字经济新浪潮，省人大常委会及时修订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从法治层面为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提供坚实支撑。发展推进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省人大常委会不仅综合运用执法检查加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加专题询问的监督组合权，监督保障富矿经开相关政策落实落细，同时紧盯营商环境优化，通过对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执法检查，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推动政务服务效能提升。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更在于回应群众关切。省人大常委会就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开展立体式监督，推动构建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协同发力的防护网。同时，针对青少年体育缺失、学前教育普惠等民生难题，修订体育条例，出台学前教育条例，从立法小切口解决民生大难题。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里。在遵义市赤水市，全国人大代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杨昌琴创办的竹艺公司，不仅拥有22项发明专利，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竹编学员朱琼：
12: 我已经干了8年了，日子越过越踏实。
0: 全国人大代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杨昌琴：
13: 用文化引领产品的市场，用产品的市场来养活文化，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加入我们的竹编产业，一起来挣钱，把我们的竹编发展传承好。
0: 去年，全省9.8万多名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聚焦产业转型、非遗传承、教育医疗等领域，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中尽显担当。省人大常委会全年审议法规案24件，听取审议报告42个，办理代表建议954件。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省人大常委会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积极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7: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一季度，全省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态势凸显，新质生产力加快向实体经济赋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0.4个百分点。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大幅增长17.4%。电子元件、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实现23.3%和37.1%的高速增长。同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步伐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一季度，全省高技术产业投资表现活跃，其中，全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43.4%。采矿业投资增长41.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4.9%，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8: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贵州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关键举措。截至2025年底，贵州已在6个市州布局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涵盖综合医院4家、中医医院2家，在学科建设、软硬件提升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好医生，治好疑难病。来听报道。
0: 在铜仁市人民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驻点帮扶专家正在胸心外科开展日常查房。这名患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扩大、肺动脉高压等多项复杂病症， 前不久，刚在这所医院接受了多项联合高难度手术。这类手术以前要到省级三甲医院才能做，如今患者在同仁就能得到规范治疗。患者家属周艳芳：
14: 以前都要到外头大城市去看病，路医院开销一大，也不方便。

0: 现在在家门口都能做，又省心又省钱。
1: 铜仁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黄胜，
2: 现在临床上没有手术禁区，心脏手术、大脑手术都能够开展，让老百姓看病就医，大病不出事，小病不出现。
1: 得益于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已成熟开展 ECMO 体外膜肺氧合、 IABP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等多项先进救治技术，危重症救治能力跨越式提升。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李军，
3: 以往必须外转的危重患者，现在依靠成熟的生命支持技术和多学科联合诊治，在本院就能得到有效的救治。
1: 三年来，医院门急诊量从76万人次上升到96万，年均增长超12%。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院长李新华，
4: 依托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全方位的帮助和指导，在管理、技术、人才、服务上实现全面提升。
1: 从省内帮扶到东西部协作，安顺市人民医院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帮助下建成睡眠医学中心，补齐呼吸障碍诊疗短板，以帮助千余名患者改善睡眠问题。安顺市人民医院帮扶副院长于庆峰，
5: 利用广义的优势学科，结合安顺地区多发病、常见病已经有开展但仍存在短板的诊疗项目进行针对性的帮扶，让患者在安顺就能享受到接近广州的医疗服务。
1: 黔西南州中医医院则聚焦中医药特色，联动湘黔粤三省优质中医资源，床位诊室、手术间全面扩容，引进中医正骨等技术，新设风湿免疫科等10多个学科。黔西南州中医医院副院长、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派驻执行院长李丹丹，
6: 通过教学查房、继续培训、操作考核等方式，手把手地教会本地的医生。目前多项新技术已经在科室独立开展，成为常规的诊疗手段。
1: 2025年医院门急诊量较2022年增长超30%，高难度手术量稳步提升，区域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黔西南州中医医院院长刘继生，
7: 围绕省级区药中心10大功能定位，持续深化与输出医院的同质化共建，在管理、技术、质量上与省级标准看齐，做强重点专科和优势专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低负担的中药服务。
8: 5月13号下午，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在贵州凯里下思皮划艇激流回旋基地正式开赛。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发挥稳定，谢雪婷以108.84秒的成绩斩获女子单人皮艇金牌，贵州选手黄丽蛮以96.36秒的成绩成功卫冕男子单人皮艇冠军，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女子单人皮艇金牌获得者中国运动员谢雪婷，
9: 又紧张又开心的，因为我个人项目是没有在这个场地拿过冠军的，基本上都是极限那些副项，这一次拿到了就是非常的开心。
8: 男子单人皮艇金牌获得者中国运动员黄丽蛮，
10: 去年也拿了嘛，所以今年就感觉还是要保住这个金牌，整体都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是有几个地方是失误了。这个赛道是我的主场，我每年都在这里，优势还是对这个赛道的熟悉程度吧。
8: 本次赛事由亚洲皮划艇联合会主办，是国际皮划艇联合会认证的世界积分赛，共设12个竞赛小项，其中6项为洛杉矶奥运会正式项目，吸引中日韩印度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5月16号。接下来，女子单人划艇、男子单人划艇团体决赛及极限皮艇等项目将陆续展开比拼，中国健儿将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5月13号，美国俄勒冈中国友好匹克球代表团体育交流活动在贵州省全民健身中心举行，9名美方的俄勒冈州运动员与中国贵州省的13名运动员一起进行热身运动，又抽签组成10支中美混编的搭档队开展友谊赛。赛场上，跨国搭档的配合默契十足，大家切磋球技，增进了解。友谊赛结束后，中美选手们还互赠礼物进行合影留念。 匹克球是一种手持球拍击球的运动，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西雅图兴起，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特点，上手快，趣味性强，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全民健身运动之一。继乒乓球之后，匹克球成为中美两国青少年交流的新纽带。关注一组简讯，首届贵州科技创新争先奖拟表彰对象公示，共58个集体，150名个人，涵盖医疗、新材料、交通建设、水利水电勘测、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
1: 遵义松宝区运贸一体化第二单基酒家出口货物经国内干线物流直达广州南沙港，无缝衔接国际海运航线，直发印度尼西亚。本批出口货物总货值50万元，标志着为本土企业量身打造的出海服务从试点探索迈入常态化阶段。
8: 贵州省旅居地产设计导则印发，涉环境宜居、健康舒适等九大内容22项细则，引导旅居地产项目在户型设计上适配旅居生活需求，设施配件上完善特色功能，推动传统地产由开发建设销售模式向开发加服务加运营模式转型。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转大到暴雨，18到25度，遵义阵雨，18到23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6到27度，都匀阵雨，18到25度，凯里中雨，19到26度，铜仁中雨，20到25度，七星关阵雨，16到23度，水城阵雨，15到25度，兴义阵雨，19到29度。
1: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制画，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11: 想不到你人面兽心，你是朝廷的反派，竟敢在我的面前污蔑君主，大逆不道，老朽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双枪将说着站起身来，把马解下来，抄双枪就要动手。罗成一看，一不做二不休啊，干脆把他干掉就得了。什么干爹不干爹的，留着他就是个祸害。他跑到杨林那一告发我，那不彻底完了吗？罗成之所以跟他说实话，就没想留着他。再看他一转身，把白龙马解下来，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噌楞，把五勾神飞亮银枪就端平了。爹，对不起，儿可要以小反上了。不过爹，身手你也白给。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您非得死在我的枪底下不可。要依我说呢，您带着宝剑呢，干脆自己抹了脖子就算了，何必让我费事。罗成安拿命来。他们二人要双枪对单枪，双枪大将丁彦平听了罗成的话，都把他气疯了。老头子晃动双枪来战罗成，罗少宝谈笑风生啊，劝了几句老头听不进去，罗成可就下了死手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抖动五勾神飞亮银枪，是单枪破双枪。他牢记丁彦平告诉他的口诀，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若发，单枪往回里拉，一字崩枪法，敌人背后定招炸。结果丁彦平倒了霉喽。时间不大，叫罗成在他后背上就挑了一枪。Pfft. 哎呀！把老头疼的身子一摘呗，双枪撒手，从马上就摔下去了。正在这时，罗邦、罗底、罗心、罗锤领着亲兵往上一闯，嘁哧咔嚓，噗噗噗，啊！噗噗噗，把丁艳平带的亲兵是斩尽诛绝，一个也没漏掉。丁艳平看得清楚，完了，罗成，好孩子，我服了你这个狠劲儿了。来吧，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你给我补一枪吧。爹，何必呢？你自己有手，我又何必动手呢？刚才我说得清楚，您自己抹了脖子就得了。来啊，把宝剑递给我爹。罗邦过来帮着抽出宝剑，塞到双枪大将手里了。丁艳平一看，好啊，罗成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这话是一点儿不假呀。想不到你爹长爹短，对你爹还下起毒手，天哪，我就变成厉鬼，我要跟你算清这笔账。老头是横剑自杀。罗成跳下马来检查检查，一看气嗓管都拉断了，这才放心。来人，在这挖坑给埋了。你不埋了，那么些死尸叫人家瞅着是怎么回事？刨了个大坑，把那些亲兵扔到一个坑里头埋了，旁边单提令挖个小坑，把双枪大将丁艳平给埋在里头，双枪做了殉葬品，那匹马也不要了。罗成照着马屁股拍了一巴掌，让他落荒逃走。等把这些后事全处理完了，罗少宝长出一口气，就这么一件秘密的事儿，看来是不能走漏消息了。他感觉到非常轻松，也没心在树林歇着了，领着人连夜这才来到瓦岗的连营。见着秦琼、徐茂公，他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说了一遍。秦琼听完就一皱眉呀，哎呀，心说话，我这表弟够狠的，要是我，无论如何我也下不了手啊。秦琼又想到，可能这是我致命的弱点，人家都说不毒不狠不是丈夫，我大概就不配是个大丈夫。徐茂公不以为然呐，把大指一挑，老兄弟做得对，这就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那么老兄弟，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两位哥哥，见着你们我就放心了，我把实底告诉你们，我这次明着是帮着杨凌去助阵，实质我给你们去卧底，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哎呀，徐茂公说，现在我们没敢轻举妄动啊，因为这个阵太厉害了，恐怕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有老兄弟你帮忙，我放了心了。进阵之后最主要的一点，你把大阵的内幕弄清，最好能给我画出一张草图来，我们好做的心里有数，攻其要害，一战功成。老兄弟，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12: 我尽力而为。
11: 不行，不是尽力而为，是一定要办到。好吧，三哥听你的，但是你得给我时间呢，估摸着三天吧，今天晚上不算，明天后天大后天晚上，我肯定把草图给你们送出来，倘若要有个变化，我也告诉你们一声，你们好另做打算。兄弟，一言为定。
12: 秦琼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表弟啊，大镇里边还有一个咱们的人，此人姓王，叫王国良。前者在泗水关，他行刺你徐三哥，结果被我们恩放了。此人感恩图报，良心发现，愿意给我们卧底。此人26岁。秦琼就把王国良的模样、家乡、口音、特征告诉罗成了。你到了大镇之内，最好找着王国良，有他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好吧，表哥您放心，我试试看，倘若此人可靠，当然我求之不得了。你们听我的信儿吧，现在我就告辞。罗成也非常谨慎，没敢多耽搁，急冲冲领着人进了通旗镇了。到了第二天，秦琼、徐茂公把这个事情偷偷的告诉了魏王李密，李密大喜，这真是老天爷给帮忙啊。等着吧，头一天没动静，第二天没动静，到了第三天，连徐茂公都沉不住气了，盼哪盼哪，从早晨盼到天黑，从定更盼到二更，罗成也没信儿。秦琼打了个嗨声：“三弟呀、啊，大概我老兄弟出了事儿了吧？不然他绝不是石新勇的人呢。怎么事到现在，还不派人跟咱联系呢？无量天尊，不见得，也许有什么事情，把他给缠住了。”罗成不是失信的人，现在离天亮还早呢，二哥你就放心地等着吧。到了三更天，报师的进来了，回军师大帅，外面有一人自称叫王国良，要求见二位啊，快叫他进来。两个人接到帐门口，王国良急冲冲到了，外边不是讲话之所，到了里边把帐房的门关上，王国良这才给军师大帅见礼。徐茂公就问了：“国良啊，你是从同旗镇来的吗？”“
13: 一点不假，
12: 不但是从镇里来的，还是少保罗成派我来的，给你们送了一封亲笔书信，快拿来我看看。”把罗成的信拿出来，哥俩一看皱了眉了。原来罗成在信上说：“我已经平安进了通旗镇，老杨林不但对我没怀疑，相反非常欢迎，领我参观了通旗镇，见着总镇主仇成仇乐天，现在我成为守镇的第三名副镇主，我的任务是手把中央无极土内赶铜旗。原本打算画张草图按日期给你们送出去，但是现在遇上困难了，这座大镇跟别的镇有所不同，老杨林跟仇乐天执掌全局，像我们这些副镇主都不能随便行动，小弟手把中央无极土，就是在这儿跟钉子一样，别的地方不准去，因此无法绘制草图，望二兄见字另觅出路，千万别等我了。哎呀，哥两个看完了信，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看来罗成进去卧底也落空了。他们转过脸来问王国良：“我说国良啊，罗成没说别的吗？”“说了，他送我送出将台。”罗少宝说：“叫你们另想办法。”他告诉我，通过谈话，仇成透露，摆这座镇还有个人，这人姓房，叫房玄龄，人送绰号文雅先生。住在扬州北关外隐仙庄， 罗少宝说，你们如果认得房玄龄，最好去请教请教他，那个人对大阵的情况非常了解，有他帮忙破阵就不难了。哦，房玄龄，对，有这么个人。

0: 雅先生啊。徐茂公一想，当初在京城的时候我见过他三次，虽然没有什么深交，但是久慕人家的大名啊。没想到房玄龄还帮助杨林绘制阵图，那太好了，这就算呢没救之中遇上一线的希望。徐茂公跟秦琼一商议，也不便给罗成写回信，告诉王国良你赶紧快走，希望你帮助罗少宝早晚破了铜旗阵，我家魏王必有重赏。王国良点头答应，急匆匆走了。徐茂公跟秦琼赶紧奔御营，见着魏王李密，把经过讲述一遍。李密一听啊，太好了，房玄龄我认识，那老头今年90挂零了啊，没想到他还会摆阵呢。那没说他，只要我到了他家哀求他几句，他肯定能给咱帮忙。到了第二天，李密自告奋勇要去请房玄龄，军师徐茂公保驾，家里留下秦琼、秦叔宝，五虎八彪上将带了6个，另外带了亲兵500名，化妆改扮，偷偷地离开连营，赶奔隐仙庄。当然这件事知道的太少了，他们不敢走大道，绕小道转哪转哪转哪，2天的时间终于找到隐仙庄。李密用手一指，看见没，就是这座小山村，当年我来过，我还求房玄龄给我画过字画呢。要进庄能带着这么多人吗？当然不方便了。一看旁边有座山包，山包的树林也比较密，让大刀王君可领着500人藏到树林里头。他们身边只带了10名亲兵，又带着不少土特产、贵重的礼物，起身进了庄了。李密领着，到了狮子街往东一拐，头一个黑门楼就是房玄龄的家。李密点了点头，嗯，庄村还没变样，连这门楼都没改变。说着话，亲自上台阶，啪啪啪敲门。时间不大，出来个小孩把角门开开，往外看看，你们找谁？哎呀，小童子，烦劳你通禀一声，你禀报房老先生，故人李密前来拜望。你叫什么？李密。哎呀，我听这名怎么这么耳熟啊。想起来了，你不是瓦岗的魏王吗？正是小王。正说着话，屋里有人问上了，童儿，外面是谁呀？啊，老人家，您的好朋友李密来看您来了。哦，待老朽观看。从屋里出来个老头，哎呀，也真够老的了，弯腰驼背，拄着拐杖，连眉毛都是白的了。老者来到门这儿，看了看李密，李密看了看他，认出来了，这就是房玄龄，房老先生。李密一躬到地，老人家，您还认得我吗？
1: 哎呦，认识认识，
0: 这不是国公爷吗？哎呀，怎么您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1: 里边请，里边请。
0: 老人家，我还带来不少朋友。哎呀，你的朋友就是我的客人，到屋里说话吧。到屋里大伙坐下来，一瞅这老头啊，大概性情孤僻，没有女眷，里里外外就是一老一小，因此显得格外的安静。分宾主坐定之后，李密一摆手，把礼物摆上来了，先把礼单往房玄龄面前一推。房玄龄一看，东珠10颗，黄金
1: 千两，白银万两，绸缎等等等。房玄龄就把这个礼单拿起来，又还给李密。
0: 郭公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
1: 你们给我送礼，所谓何故啊？
0: 老人家，当然我们有求于您，觉着于心不忍嘞，才给您送了一份薄礼，绝不是花钱买您给我们帮忙，您可别错会了啊！我们打算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郭公爷，你们是不是叫我帮着破铜旗阵呢？
1: 哎，对了，您怎么知道？
0: 嗨。我还没糊涂，你们一来我就猜到八九了，你们这耳朵也够长的，
1: 那怎么就知道我帮着杨林绘制阵图呢？
0: 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跟我们说过，
1: 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吗？
0: 一点不假。说这话一年前吧，靠山王杨林找到我家，也是给我送了一份厚礼，说实在的，我拒绝接受，根本我就没要。杨林苦苦哀求，要求我出山嘛，帮着他摆一座铜旗阵。他说呢，他对此阵有点边框，但是不太熟悉，让我帮着他重新修改阵图。我呢，还精通此道，没事儿就爱研究一些阵法。因此利用一年的时间把铜旗阵的阵图绘制好了，杨林卷吧卷吧就拿走了。最近我听说这玩意儿还真用上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 治

0: 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高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 有什么办法的？他说，好办呢，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他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

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膏，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
是我们

0: 家大院所有人三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了。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1天吃3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5瓶的时候， 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点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先讲到这儿吧，下边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
5: 我姓杨，我今年60了。
0: 哦。
5: 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5: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啊。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膏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 CA724 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0: 可不是吧，
5: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0: 我能理解。
5: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0: 又复发了。
5: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听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我就觉得胡老师讲的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0: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5: 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 爱着急爱上火又乖，所以我就决定用上胡家老膏。

0: 一直到现在，去年的五月份左右到医院去复查了。
1: 嗯，
0: 就肿瘤标志物 CA724 这一项指标不但下降了，而且还降到正常值范围内了，把我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1: 啊、
0: 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哎呦，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嗯，
0: 嗯，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
1: 嗯，
0: 而且还变小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呀。大夫说呀、啊，这就没事了，不用担心了。
1: 嗯，
0: 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
1: 是
0: 胡老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1: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
0: 啊，
1: 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
0: 啊、
1: 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高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0: 是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1: 哎，
0: 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
1: 嗯、
0: 哎，感觉疼的特别厉害、
1: 嗯，
0: 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
1: 嗯、
0: 折得慌，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
1: 嗯，
0: 哎呀，我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
1: 嗯，
0: 早晨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
1: 啊。
0: 嗯，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
1: 嗯、
0: 都没有啥好的效果、
1: 嗯，
0: 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
1: 嗯嗯。
0: 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1: 哎，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啊
1: 嗯，
0: 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
1: 嗯。
0: 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
1: 嗯、
0: 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1: 啊。
0: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嗯，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伴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
1: 嗯、
0: 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
1: 嗯、
0: 哎舌头没疼啊，
1: 没感觉了啊，不是、
0: 嗯、没感觉，要高以前
1: 没有
0: 了，对，要高、
1: 啊、
0: 是
1: 你看多好，
0: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确实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
1: 嗯、
0: 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
1: 嗯，
0: 而是粉红了，
1: 嗯、
0: 舌苔也正常了。
1: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
0: 这
1: 些痛苦都消失了、
0: 啊啊。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还说呀、
1: 啊，
0: 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
1: 啊、
0: 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1: 啊。啊，
0: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
1: 嗯、
0: 是一天比一天好，人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没错，
0: 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
0: 嗯、
1: 发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0: 对，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
1: 嗯，
0: 是，
1: 嗯，
0: 那
1: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
0: 是是是、
1: 嗯，
0: 我再次感谢您，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0: 是
1: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哎，
0: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1: 嗯，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哎。也祝
1: 您
0: 身体健康，
1: 您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 让他们用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可靠的，是非常必要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1: 好，咱先谈到这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哎，
2: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1: 哎，就这样。
2: 哎，再见。
1: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4: 我听了四节课呀、
1: 啊、
4: 我听到的是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
1: 哎、
4: 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4: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
1: 啊、
4: 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这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
1: 嗯、
4: 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
1: 嗯、
4: 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
1: 嗯、
4: 服了第6天啊，胡老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
1: 嗯、
4: 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
1: 啊、
4: 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4: 这个
1: 变化多大
4: 了啊！哎呀，我这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多好！
4: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
1: 哦。
4: 这敷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4: 完了那个敷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
1: 啊，
4: 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哎，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哎，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4: 哎、
1: 是吧，
4: 步子迈的也大了、
1: 嗯、
4: 那个疼的呀、啊嗯、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
1: 嗯、
4: 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
1: 嗯
4: 哎，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4: 哎、有
1: 劲儿、
4: 哎、我腿真有劲儿。
1: 哎，好了，
4: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
1: 嗯、
4: 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
1: 嗯，
4: 哎，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哦，60盒。
4: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4: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4: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4: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
4: 谢谢
1: 啊，好啊，
4: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啊。 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
4: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哎，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用用用，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4: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4: 好
1: 不好啊？
4: 嗯，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解释了，
1: 哎，好的，
4: 啊，好。
1: 再见，
4: 啊，再
1: 见，老朋友啊！
4: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5: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5: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5: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1: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5: 哎，
1: 啊，
5: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去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好好好，太好了。
5: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5: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5: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
5: 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5: 这个对他人呢，哎，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5: 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5: 对对对的，
1: 嗯，
5: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5: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1: 哦，
5: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躺着，哎，多发性的，对的，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
5: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5: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5: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呢。
1: 啊，
5: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5: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5: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5: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5: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要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5: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5: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5: 哎，我现在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啊，那是他走路膝盖呀、啊、伸不开，哎，伸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5: 真的苦不胜言哦。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
5: 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5: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糕，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5: 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5: 对对
1: 啊，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照周期用。
5: 好，哎，谢谢你哦。没有那个
1: 别客气，
5: 哎，没有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5: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哦。
1: 哎，好，
5: 好，
1: 再见，老朋友。
5: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您啊。
6: 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欢迎您啊。
6: 大连的，对，我是你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6: 今天给你挂电话呀、
1: 啊，
6: 想表示感谢你。
1: 好，别客气，
6: 真的，
1: 啊，您请讲吧。
6: 我有心脏病，
1: 嗯，
6: 心脏病得有高血压，你知道吗？
1: 啊，
6: 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

0: 心脏病难受那样滋味。
1: 哦。
0: 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
1: 啊，
0: 我这个太烂了，心脏，
1: 嗯，
0: 都堵了。
1: 哦。
0: 说，你这个要做支架呀，也得做10个8个支架。
1: 啊啊。
0: 还做不了说，然后啊，等专家回馈诊时候，再叫我治。
1: 哦。
0: 我住到市医院就出院了。拿着药上班吃，结果呢，正好啊，刚才你这个胡亚老高这个讲座了
1: 啊，
0: 我听了，就听你这个讲座
1: 啊，
0: 听了将近1个多月，我就跟老伴啊商量好了，
1: 嗯，
0: 咱也是买了50瓶，吃看，郭老师，我吃完以后啊，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了。
1: 嗯嗯嗯。
0: 现在没说吗？挺好的。
1: 嗯。
0: 哎，再感谢你，郭老师。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是白内障。
1: 嗯嗯嗯。
0: 搁我没看人家看不清楚，就看个轮廓。
1: 啊。
0: 哎，上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我把背那账去。
1: 嗯，
0: 我说别、
1: 嗯，
0: 然后就吃你这个胡亚老高吃的哈、啊。现在看啊，明显好转。
1: 你看看多快呀、啊！
0: 啊，
1: 这么些个病都好了、
0: 啊、
1: 是吧？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这个药啊，确实真好啊，真。
1: 嗯。
0: 所以我俩准备啊，也要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1: 对。长期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咱们很多的疾病都可以随时解决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我现在
1: 吃有把握的，
0: 是吧？多活一年是一年，对不对？就用。
1: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个信息，是吧？
0: 特别高兴啊！
1: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而且长期咱们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啊。
1: 哎
0: 呀，我最谢谢您了，真的
1: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0: 好，
1: 啊，
0: 祝你长寿。
1: 哎，好，谢谢您，也祝您更长寿、更快乐，全家幸福，是不是啊？
0: 对，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 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华。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贵州将开展2026年新一轮汽车购新促销活动，对2026年4月1号至12月31号在贵州省内汽车经销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非营运乘用车新车，且发票开具地、注册登记地为贵州的个人消费者，经登记申请、摇号中签后，给予一次性现金补贴，最高补贴6000元。评书联播。
15: 他们在紫金山摆一座铜旗大阵，要跟18国的义军决一死战，对不对呀？大概你们破不了阵了，来找我帮忙，叫我帮着画阵图，是不是？正是为此而来。老人家，您别说了，魏国公啊，

0: 件事情我是万难办到，我不能出卖朋友。杨林跟我不错呀，我给他绘阵图，要帮着你们破阵，我成什么东西了？我不能缺那个德呀。至于谁是昏君谁是明君，我看都一个味儿，没什么区别。没正式得天下的时候都是明白人，只要往那椅子上一坐准糊涂，我也没必要帮你们的忙，请各位多加担待。童儿
1: 在，
0: 送客往外就撵呐。这老头倔得邪乎，任管李密怎么哀求怎么说，老头也不听，站起来转身往后就走，把众人给蹲在那儿了。李密一看这怎么办呢？白来一趟，急急不得，打打不得。他正在没主意的时候，有个当兵的跑进来了，启奏魏主，王君可王将军说了，五里地以外来了一哨人马，看那样子好像是随军直奔隐仙庄来的。李密一听真怪，难道说我们到隐仙庄来有什么人走漏了消息不成？不可能啊，不管怎么说是非之地不能久留。转回身来，他冲着房玄龄一抱拳，老人家您别生气，我们绝不生您的气，您乐意帮助我们是人情，不乐意帮助我们是本分，小王绝不强人所难，老人家我们要告辞了。说着话领人离开隐仙庄往外就走。刚到村子口可了不得了，随军就到了眼前了，看这样能有1000多人吧，都是骑兵，为首的一员大将非是旁人，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这下全蒙门了。那宇文成都多厉害，谁是他的对手？就这帮人绑在一块儿也架不住他一划了的。李密倒吸了一口冷气，我命休矣。但是走到对面了，再想回避已经是不可能了。到了这阵儿，就得不横装横，不冲装冲。在他身后的赤发灵官单雄信一马当前，把掌中金钉枣阳槊一晃，呆！对面来的可是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一看李密，两眼放光，哎呀，李密呀，你们干什么来了？请房玄龄是不是？哎呀，幸亏我早来了一步，要晚到一步，你们就如愿了。三军弟兄
2: 呀，
0: 把他们给我包围了，不准放走一个。扎身，把李密这十几个人困在当中，飞也飞不了了。宇文成都一晃掌中凤翅鎏金镗，李密，叫我费事吗？还想比划比划吗？哪个不服过来？单雄信过来，抡枣阳槊就砸。人家横躺往上一开，去吧，躺下！兵刃飞了。宇文成都冲着单雄信又是一躺，单五爷拨马便走啊！好悬没叫人拍的这儿，那功夫差的太多了，伸不上手。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宇文成都也不会掐算，他怎么知道李密上这儿来呢？其实他不知道，这里边有点内情。昨天晚上天宝将宇文成都睡不着觉，跟靠山王杨林一商议，为什么这瓦岗军也好，18国联军也好，怎么都不打这阵呢？ 他们按兵不动，什么原因？我得出去查看查看。宇文成都一高兴了，亲自插山，正好走到东山口，一看急冲冲来了一人，谁呀？小头目王国良。宇文成都心中暗想，他私自离开紫金山，这是上哪儿去了？我没派他离开大阵呢，而且总阵主一再声称，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准私离大阵。莫非这小子有鬼不成？宇文成都把他叫到马前，就用话炸他：王国良，你干的好事！要不说这个人呢，别有愧，他心里头有事儿，让你一句话点中，王国良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喂喂喂喂，你上哪儿去了？喂喂喂，说你干什么去了？你认为我不知道啊？你那点鬼把戏全在我掌握之中呢。来呀，把他绑上。把王国良给绑上了。宇文成都心说，人是木雕，不打不招，我严刑拷问，非把实话给问出来不可。王国良一边走着一边叫苦：
1: 完喽完喽完喽完喽，
0: 我落入魔掌之中啊，这可怎么办呢？一会儿严刑审讯，万一我要顶不住劲儿，就得说实话呀。
1: 不行，
0: 我不能让他们收拾我呀。王国良想罢，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王国良刚给秦琼送信回来，就叫宇文成都给抓住了。王国良一看这个架势啊，坏了，他要问我，我不说，非得严刑逼供，我受得了吗？倘若我经受不了，顺嘴胡说，整个事情是满砸呀。危今之际，我死吧我呀！死人嘴里没有招对，我也不能出卖好朋友。王国良打定主意，顺着盘山道往里走着走着，趁军兵没留神，他噌就窜出人群，一脑袋碰到石喇子上了，啪，一头撞死。军兵就一乱呐，宇文成都一回头，呀，哎呀，废物，糟糕！到近前一看，人都死定了。天宝将军就知道这里边有毛病，他也明白王国良为什么要自杀，急忙把这事儿禀明靠山王杨林和总镇主抽成。大家经过分析，可以断定王国良是瓦岗山派到山里的奸细。呀，他去干什么去了？一是送信，一是告密。他能说些什么呢？他们盘算来盘算去，突然想到房玄龄身上了。这个朝城也不白给呀。他心说，背不住我嘴角不严，透露着这个消息，让这小子听见了。倘若他到了瓦岗寨，见着秦琼、徐茂公等人，把房玄龄的事情给透露出去，这事儿可不好办呐。房玄龄帮着我画过阵图，对同齐镇了如指掌。他要落到瓦岗寨的手里，我这座同齐镇不是白摆了吗？倘若就是猜错了，我们加以防范也不是不对的。所以他们立刻做出决定，叫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率骑兵3000赶奔引仙庄，最好把房玄龄请到同齐镇里边来，在这儿多保险，这叫以防万一。 就这样宇文成都领兵到底眼前

0: 飞了。
1: 王君可拍马舞刀来战宇文成都，没有三个回合，他刀飞了。尤俊达、翟让双战宇文成都，几个照面，俩人都负伤了。瓦岗山上的人被宇文成都打的是丢盔卸甲，滚的滚，爬的爬，眼看李密就要有危险。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从山坡上飞下一匹快马，这匹马真好比离弦之箭一般，冲到宇文成都近前。这员大将把掌中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呔！宇文成都休得猖狂，俺裴元庆到了。就这一嗓子，真好像春雷一般。天宝大将，踏踏踏战马倒退了十几步，横凤翅、流金淌、关桥，正是裴三公子。单雄信、尤俊达等人一看是裴元庆，哎呦，可乐坏了。兄弟，你来的是正好。前文书咱说了，四平山前一场血战，裴元庆跟宇文成都交手，也该着裴元庆露脸。三节反打第二节，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震得口吐鲜血。后来遇上西府赵王李元霸，金锤对银锤，结果他不是李元霸的对手，落荒逃走。这个裴元庆啊，是个要脸的人，他在程咬金、徐茂公、秦琼面前打了保票了，话说绝了，这次我出征如果打了败仗，我甘当军令。结果真打了败仗，裴元庆没脸回来了。再者一说，被李元霸震的五脏都要碎了，故此落荒逃走。后来瓦岗军八路派人寻找裴元庆，结果也没找着。一晃过去好几个月了，那裴元庆跑哪儿去了？当然有个原因，咱们简单的把他的经过介绍介绍。裴元庆走后路过老头坡、卧牛岭，他从马上摔下来不省人事，幸亏被两个小和尚把他发现了。山坡上有座庙叫寒山寺，寒山寺有个老当家的叫托尘，这师徒三人普度众生，大慈大悲，所以呢就把裴三公子救到寒山寺。经过一检查，发现他劳累过度，有了内伤。托尘老和尚这才给裴元庆治伤，一直养了两个来月，裴三公子这才身体康复。通过详细询问才知道裴元庆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其实裴三公子呢早就应该回来，但是他觉着没脸见人，我回去倘若再遇上李元霸怎么办，我这能耐不如人家大呀，干脆我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复习复习我的武艺，好好的练练锤，觉得有把握了我再回前敌。他这一练锤不要紧，托尘和尚乐了。闹了半天呢，这个老和尚对武艺也相当酷爱，同时也有一身惊人的本领。他一看裴元庆练锤，在旁边就看着哪点不对，他就给指教。裴元庆一看遇上行家了啊，两个人谈得投机，互相切磋武艺。托尘老和尚把自己所会的都传授给裴元庆，实质上裴元庆就等于二次学艺了。尤其跟老和尚学会了一个绝招，叫野马分鬃绝狐锤，练了一个多月，把这绝艺学到身上了。通过托尘和尚，他还认得老头坡下有一座关家庄，关家庄有个老庄主姓关，叫关凤。这关凤也酷爱武艺，一来二去跟裴元庆交上朋友了。

0: 关凤呢有个女儿叫关天霞，也是一个有名的女将。关凤一瞅裴元庆，小伙子长得也漂亮，能耐也大，那是当今的豪杰，就求托陈老和尚从中为媒，把女儿关天霞许配给裴元庆。但裴元庆说了，这个是你先有的证，我呢得事先奏明魔王千岁才能完婚，老关家也同意，一直耽误到现在呀。裴元庆觉得有点待不住了，觉着这个能耐比以前长了，因此要回前敌。他这个未来的老岳父关凤放心不下呀，心说这是我门前的娇客，我女儿的终身就许配给他了，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姑娘怎么办呢？他就劝裴元庆，你先等两天，我派人探听探听形势，然后你再走也不晚。关凤派出八个人去四外打听消息，后来得知十八国的联军齐聚紫金山要破铜旗阵。裴元庆知道之后非常高兴，带了十名亲兵跟托陈、关凤、关天霞辞行，这才来到两军阵。由于道路不熟，误走隐仙庄，巧遇李密。您看，无巧不成书嘛。又跟宇文成都见着了。天宝大将知道裴元庆的厉害呀，想当初吃过他的亏，但又一想，这正是我报仇的好机会，我非得报那一锤之仇。因此他拍马晃动凤翅鎏金镗来战裴三公子。您别看天宝将军是第二杰，多咱见着裴元庆都多咱倒霉，您说这事儿也赶巧了。第一，宇文成都从远路来到这儿有点疲劳；第二，打了多半天了，他的体力消耗大半，这裴元庆养得足足的，又学了新能耐，自然就要比他强啊。两个人这一见面，咚一锤砸到凤翅鎏金镗上，把天宝大将砸得晃了两晃，摇了两摇啊，就觉着心里边不得劲儿。哎呀，我这仇报不了了，勉强打到二十几个回合，实在有点招架不住，宇文成都没有办法，这才拨马逃走。该着裴元庆露脸，二次战胜天宝将，杀退了随兵之后，他把马一圈回归本队，来见魏主李密和各位英雄。众人拉住他的手，这个问呐、啊，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裴元庆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李密大喜，众人回到隐仙庄来见房玄龄。李密一笑：“老人家，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吧？您是跟我们奔连营啊？您还在这儿住？咱可把事情说清楚。天宝将宇文成都走了，此事绝不能善罢甘休。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高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 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 他突然

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人，避开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
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糕，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

昌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3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5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1/3。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

0: 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点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先讲到这儿吧，下边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姓杨，我今年60了。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4: 哎，好，您请讲吧。
5: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高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 CA724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4: 可不是吧，
5: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4: 我能理解。
5: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4: 又复发了。
5: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听。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我就觉得胡老师讲得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4: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5: 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去年的5月份左右到医院去复查了。就肿瘤标志物 CA724这一项指标不但下降了，而且还降到正常值范围内了，把我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0: 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1: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糕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0: 是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1: 哎，
0: 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哎，感觉疼的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折的哈，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
1: 嗯，
0: 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
1: 嗯，
0: 早上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
1: 啊。
0: 嗯，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都没还好的效果，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
1: 嗯嗯，
0: 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1: 哎，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啊
1: 嗯、
0: 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
1: 嗯、
0: 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1: 啊。
0: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
1: 啊。
0: 嗯，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爸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
1: 嗯、
0: 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
1: 嗯、
0: 哎，舌头没疼啊，
1: 没感觉了啊，不像
0: 以前
1: 那么痛苦了，没有了。
0: 对，要高、
1: 啊、
0: 是，
1: 你看多好。
0: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
1: 就
0: 是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
1: 嗯，
0: 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
1: 嗯、
0: 而是粉红了，
1: 嗯、
0: 舌苔也正常了。
1: 嗯、那是、哎、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
0: 这
1: 些痛苦都消失了。
0: 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还说呀、
1: 啊、
0: 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
1: 啊、
0: 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1: 啊。哎，
0: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1: 啊，
0: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
1: 嗯、
0: 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人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没错，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发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0: 对，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是，
1: 嗯，
0: 那
1: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
0: 是是是，我再一次感谢您，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0: 是
1: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哎，
0: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1: 嗯，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哎，也祝您身体健康。
1: 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用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可靠的，是非常必要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1: 好，咱先谈到这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

0: 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2: 我听了4节课呀，我听到的是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1: 是吗？
2: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2: 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指导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哈、啊，胡老
1: 啊，
2: 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2: 这个
1: 变化多大
2: 了啊！哎呀，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看多好！
2: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啊。这次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看，
2: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2: 有劲儿，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2: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2: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2: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2: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2: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啊，
2: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
2: 用。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2: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
2: 的
1: 和他们联系
2: 好
1: 不好啊？
2: 好，有好的成绩我和你解释了。
1: 好的，
2: 好，再见。
1: 再见，老朋友啊，
2: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1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1年多了
1: 啊，

0: 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1: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0: 哎，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0: 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哈哈哈，太好了。嗯。
0: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
1: 哦，
0: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0: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嗯嗯。
0: 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
1: 嗯嗯。
0: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啊啊
0: 啊！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0: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理头 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0: 与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嗯，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对对对的。
1: 嗯，
0: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0: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0: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嗯。
0: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
1: 了。啊！
0: 你说做手术伤元气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之后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又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呦，我这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公，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嗯、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1: 啊、
0: 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也、嗯、不痛了，肺部也不感觉到是胀痛了。
1: 啊，
0: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时候走路、
1: 啊、
0: 膝盖呀、啊、挣不开，哎，伸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红虾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给胡家的老公，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

0: 没有，今天啊。
1: 嗯、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呢，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
0: 好
1: 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欢迎您啊。
3: 对，我是你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今天给你挂点话呀、
1: 啊、
3: 想表示感谢你。
1: 好，别客气。
3: 真的、
1: 您请讲吧。
3: 我有心脏病、
1: 嗯、
3: 心脏病得有高血压，你知道吗？
1: 啊，
3: 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心脏病就难受，你样子呗。
1: 哦，
3: 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
1: 啊，
3: 我这个太烂了，心脏，
1: 嗯，
3: 就堵了，
1: 哦，
3: 说，你这个要做支架呀，也得做10-8个支架，
1: 啊，
3: 还做不了说，然后啊，等专家回馈诊的时候，
1: 嗯，
3: 再叫我治，
1: 哦，
3: 我住到实验院就出院了。让你拿着药上班吃，结果呢，正好刚才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1: 啊，
3: 我听了就听你这个讲座
1: 啊，
3: 听了将近1个多月，我就跟老伴啊商量好了，
1: 嗯，
3: 咱也是买了50瓶吃看，
1: 嗯、
3: 胡老师，我吃完以后啊，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了。
1: 嗯嗯嗯。
3: 现在没说吗？挺好的。
1: 嗯。
3: 哎，再感谢你，胡老师。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3: 啊。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是白内障。
1: 嗯嗯嗯。
3: 搁屋里看人看不清楚，就看个轮廓。
1: 啊。
3: 哎，上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我把白内障去。
1: 嗯，
3: 我说别、
1: 嗯，
3: 然后就吃你这个胡家老高吃的哈、啊。现在是看哈、啊，明显好转。
1: 你看看、多快呀、啊！
3: 啊，
1: 这么些个病都好了，是吧？
3: 对呀、
1: 啊，
3: 对呀、
1: 啊。
3: 这个药啊，确实真好啊，真。
1: 嗯。
3: 所以我俩准备啊，也要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1: 对。长期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咱们很多的疾病都可以随时解决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3: 我现在
1: 是有把握的。
3: 是
1: 嗯，
3: 多活1年4年，对不对？就用。
1: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个信息，是吧？
3: 特别高兴啊！
1: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对
1: 啊，而且长期咱们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3: 对啊。
1: 哎
3: 哎，我最谢谢您了，真的
1: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3: 好，
1: 啊，
3: 祝你长寿。
1: 哎，好，谢谢您，也祝您更长寿、更快乐，全家幸福，
3: 谢谢
1: 是不是？
3: 嗯、
1: 啊，
3: 对，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好，再见，
1: 再会，哎。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

0: 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您还在这儿住，咱可把事情说清楚。天宝将宇文成都走了，此事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领人前来报复。倘若那阵把你老人家怀疑上，你可活不了啊。何去何从，望老人家抉择呀。房玄龄一听可咧了嘴了，我来。李密呀、啊、李密呀、啊，这都是叫你们把我害的。事到如今，我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也罢，这乃是天意，我跟你们上连营吧。众人大喜，套好车，拉着他们爷儿俩回到紫金山瓦岗的连营。众人一听，不但把房玄龄给请来了，裴三公子二次露面，程咬金头一个跑出去了，拉住小舅子的手，哎呦，哎哎呦，兄弟兄弟，你哪儿去了？你姐姐整天要死要活的，用眼泪洗脸呐，我们这日子都没法过了。兄弟，你这一回来，满天云彩可就散了。裴元庆也乐了，进了大帐，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看，喜上加喜，干脆祝贺。在祝贺的同时，给房玄龄安排了最好的帐篷，派亲兵服侍，让房玄龄集中精力绘制阵图。李密、秦琼、徐茂公每天来陪着房玄龄谈话。哎呀，这房玄龄一看。

看呐，瓦岗寨的人不错呀。过去呢，我一直不出山，对瓦岗寨的情况不了解，我都是道听途说呀。要冲杨凌他们一说呀，那瓦岗山没有英雄，都是一些乌合之众。结果这么一看，不是那么回事。瓦岗寨纪律严明，这些人通情达理呀。难怪大隋朝的气数已尽，瓦岗寨当兴啊。老头这一高兴，就全心全意帮助瓦岗山，因此很快把阵图画好了。这一天，五虎八彪、军师大帅、魏王全都参加了御前会议。方玄龄把大阵的要害当众讲明，特别是有一点，最使人讨厌的就是地雷跟火炮。在紫金山的南面有一座山叫凤凰台，凤凰台上就架着大炮呢，炮口对着东山口。如果谁要攻打大阵的话，这一炮就打你个血肉横飞。有道是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即使你攻进大阵，这地雷你也扛不了。怎么办呢？首先得把大炮和地雷破坏了。什么人攻打凤凰台，这件事情办得还非常要快，还要绝对保密。大帅秦琼站起来了，老人家，我亲自领兵去，您看如何呀？哎呀，大帅亲自去，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徐茂公也同意了。秦琼带着六员大将、3000精兵，连夜赶奔凤凰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1000隋军全给偷偷的解决了，然后把凤凰台的大炮给销毁，地雷全部破坏。总弦给砍折，药念给浇湿，整个铜旗镇的雷眼火炮全都失效。快天亮的时候，秦琼收兵撤退，正绕山圈往回走呢，对面来俩人。秦琼一看，谁呀？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后来才看出来，在头前的正是傻小子金师孟奔罗士信，在罗士信后边跟着一个人。一瞅这个身高过丈、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手里拎着一对双锤，不知道这位好汉是谁。但是秦琼又一看，这位脑袋上

0: 方面断定是个女性，结果离近了发现真是个女的。不过这位长得可太难点儿，两只眼睛努出眶外，大耙鼻子，鲶鱼嘴，满脸癞蛤蟆疙瘩，黄焦焦的头发在头上左一个卷右一个揪，满头插的都是花朵，手中这对大锤比李元霸的锤小不了有多少。秦琼不知道他是谁，高声喊喝：“呆！对面是世信吗？”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正往前头跑，发现前头来伙人，他就做好战斗准备了。容等他看清了，赶紧把大铁枪扔了：“
1: 哥哥，你都把我想死了！”
0: 说着跑到秦琼的马前，秦琼也下了马了。哥两个见了面，秦叔宝就问：“兄弟，你从哪儿来？”“
1: 从瓦岗山来。”“
0: 谁让你来的？”“
1: 谁也不让，是我自己来的。”“
0: 咱娘知道不？”“
1: 娘不知道，我偷着跑出来的。”“
0: 哎呀，你这么做老娘得多着急呀。”哎，秦琼又想来，来了吧。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可是他就问：“兄弟，你身后的那个是谁？”“
1: 我，哎呀，我还忘说了，快过来见见咱哥哥啊，这是我媳妇。”
0: 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他这媳妇把眼珠子瞪起来了：“
2: 你们乐什么？你们乐什么？”
0: 可大伙更乐了，一听这什么味儿，一对傻子。秦琼也懵了，不知什么原因。前文书咱说，傻英雄罗世信在四平山大战李元霸，一猛斗一劫，结果罗世信吃了亏了，连着急再上火，再被大锤震，顿时不省人事，受了内伤，被人抬回四平山养伤。后来十八国盟军打了败仗，秦琼率人冒雨突围，把罗世信救回瓦岗山。傻英雄一病就是三个多月呀，后来经过调理，身体这才康复。就为了这件事，秦母把秦琼啊数落了不是一顿呐。老太太成了不乐意了，她说：“秦琼，你有上千员大将，为什么非得叫你兄弟动手呢？你不知道他缺个心眼儿吗？你看，郝玄没要了他的命啊，下不为例，往后再打仗，绝不允许让你兄弟参战。”“
2: 是是是是是，
0: 娘您放心，往后再不用我兄弟。”打那之后，老太太下了禁令了，不准罗世信离开自己这院，谁也不敢借用罗世信，因此这么些战斗他都没参加。但是这罗世信呢也有个傻心眼儿，他心说这外边多热闹，打得多高兴，我也去不了，活活叫我娘给我看住了，这也太闷得慌了。后来他跟别人打听才得知，如今十八国在紫金山会兵，跟隋朝要决一雌雄，据说这个战斗比四平山还要激烈着十倍。傻英雄睡不着觉了，心说这我要不参加太遗憾了，跟娘商议娘肯定不同意。结果傻子有傻主意，假装说上茅房，偷偷的扛着大铁枪借着石盾他跑了。等离开瓦格山之后，他赶奔紫金山，他傻了吧唧的，也不知道紫金山在什么地方，东一头西一头，他就撞开笼子喽。结果在路上耽搁了将近一个月的功夫，这一天路过马家庄，遇上大雨了。罗世信到一家前去借许，这庄主盛情款待，这庄主是个老者，等把罗世信接到屋里头，把酒菜做好了，在旁边看着，一瞅这条大汉虎咽狼吞呢、啊。

0: 半两重的包子一对往嘴里扔，谁都不带碰着谁的，眨眼之间吃了个风卷残云，碗干盘子净。这老庄主心想，这一位顶十个人吃的了。等吃完了，问罗世信叫什么名啊，从哪儿来呀。罗世信一五一十一说。老头一听大惊啊，你就是当今的好汉罗世信，你哥哥就是瓦岗的大帅秦琼秦叔宝。
1: 哎，一点都不假，你认得我哥哥？
0: 何止认识啊，我们还没短了打交道呢。哎，你来到我家真是巧遇，咱们也是前世有缘。这老头谁呀？正是金梯关的副将马三宝。原来马三宝是金梯关的副将，他们跟武天锡同守金梯关，保的是大隋。前文书咱讲过，程咬金秦琼走马取金梯三府的定瓦岗，把马三宝四个人给战败了。老头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到马家庄养老了。这些年没出门，没想到今儿晚上遇上了罗世信。他非常喜爱呀、啊、为什么喜爱呢？原来他有个宝贝姑娘叫马金花，这马金花长得五大三粗啊，没人要。马三宝一赌气认可倒赔白银五万两，好地一百亩，结果没人要。心说那位跟母夜叉一样，两口子能不抬杠拌嘴吗？倘若一闹半红脸，叫他抓肚子啪扔房上去了，再一使劲把脑袋拧下来了，谁敢要？为此事马三宝都愁坏了。今日得见罗世信，心说这可真是天生的一对，把我女儿给了他，哎呀，我就了却了心愿了。当跟罗世信一提这事儿，罗世信一点都不害臊，把俩大巴掌一伸，啪啪直叫好。
1: 你还有姑娘给我做老婆，嗯，太好了。老头，快快点叫她出来，我们俩见见。
0: 哎，好吧。消息传到内宅，丫鬟婆子全给小姐道喜。这位小姐脸皮更厚。
1: 什么？我爹给我找了个丈夫，在哪儿呢？我出去看看。
0: 这一对傻夫妻见面，才要惧魄同齐镇。老将马三宝在当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对大隋他也是深恶痛绝，故此辞官不做。老头通情达理，老伴儿十分贤惠，但是就生了个傻姑娘，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还性如烈火，动不动犯了脾气，连他爹带他娘也不看在眼里，把东西全砸了，有时候把首饰就扔到房上。老头为这件事情伤透了心了，老伴儿也没短了掉眼泪，想这女儿就得养他一辈子，谁敢要啊。哎，没想到遇上傻英雄罗世信了。老头当机立断就做了主了，傻子就找傻子，如果秦琼乐意，我求之不得。这一对傻夫妻这一见面，二话没说，你看我，我看你，都乐了。
2: 我说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叫罗世信。你呢？
2: 我叫马金花。
1: 哎，这名挺好听。哎，走啊，咱俩溜达溜达，走，溜达溜达。
0: 马三宝一看成何体统，回来，你们俩听我说，说完了再溜达也不晚。老头还找出来几个头面人物，因为这也是婚姻大事啊，让大家从中给围媒，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马三宝说的，罗世信呐、啊、你把这事儿牢记在心，多咱见着你哥哥秦琼，你把这个事情讲一讲，问你哥哥乐意不乐意，他要乐意，这门婚事就算定妥了，挑良辰择吉日 你们夫妻在完婚。
1: 那好嘛，我是得跟我哥哥说说，我还得跟我娘说说，他们一定得乐意，然后我就娶她当我的老婆啊，还给我生一个小罗士信。
0: 大伙一听肚子乐得都疼，心说这浑人他有什么说什么，可以也有个好处。后来罗士信要告辞，上紫金山找他哥哥马三宝说，你认得紫金山在哪儿吗？干脆我派俩人护送你得了。罗士信扛着铁枪要走，马金花受不了了，
1: 爹我也跟他去，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媳妇，他走哪儿我跟哪儿。
0: 哎呀姑娘，这可使不得呀，你们俩尚未完婚呢，不管怎么的你是个姑娘，你跟他在一起多有不便呢，再说那是前敌，你要遇上危险可怎么办？
1: 那我丈夫要遇上危险怎么办呢？反正我得跟他去。
0: 马三宝知道女儿的脾气，说一不二，拦是拦不住了。后来到内宅跟老伴去商议，老太太说那可不行，说什么也得把他劝住，这要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等马三宝再回到前厅一看，人家俩人走了，派人追赶，追出20里地去也没见着面。后来马三宝把脚一跺，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家门不幸我也别怕丢人了。这一对傻夫妻起身赶奔紫金山。你看那个马金花呀还比罗士信强点儿，多少有点数，一边走一边打听，后来找到紫金山了。两人心急呀，恨不能一步迈到瓦岗的连营，贪赶路程，走得天黑了。一看呢，都是大山，也不知道出口在什么地方。这对傻夫妻有点蒙门，正这时候巧遇秦琼，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罗士信介绍完了，秦琼一看真好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就我这弟妹，可真够巧的。可又一想，我为我兄弟这门婚事也发愁啊，什么家姑娘能嫁给他呀，这也是天作之合。秦琼也挺高兴，就这样带这一对傻夫妻回转连营，见着魏主李密和方玄龄，把破坏地雷大炮的事情一说，众人大喜。又来了个罗士信和马金花，大家更高兴了。正在祝贺的时候，有人来报骏马柴少西府赵王李元霸还领着一条大汉前来求见。众人一听李元霸来了，真是又惊又喜，赶紧列队迎接。为首的正是骏马柴少，柴少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见过魏主李密，见过军师大帅和瓦岗各位磕头把兄弟，然后点手把李元霸叫过来了。李元霸把大锤挂好了，翻着小眼睛看了看，哎呀，到熬是熟人啊，那小白脸儿，咱俩还伸过手呢。裴元庆一看这李元霸，眼珠子都红了，心说当年咱俩在四平山一场大战，你三锤把我惊走啊，这口气到现在我没出来呢。我跟托尘老和尚二次学艺练就的野马分鬃绝胡锤我就给你准备了。你裴元庆又一想，不对，他是我们的仇敌，为什么上我们的连营呢？那个说裴元庆想的有没有道理？有，但这个事儿要说穿了一点不奇怪。李元霸为什么来的？其中有一段隐情，本来他帮助杨广锤镇四平山，打败18国，立下大功一件，杨广大喜，加封的无敌上将军，把他领到扬州去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0: 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也被称作北京的敦煌。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探访云居寺。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字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来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程超如何从破圈走向长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然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自隋代至明代，这里1039年雕凿不辍，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出产优质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雕刻石经，流传千年。后来的云居寺不只有石经，明代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雕刻更成为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云居寺。
2: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3: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2: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6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

0: 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背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1: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0: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1: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者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一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0: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1: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玉铸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玉铸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玉铸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米，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0: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1: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六大价值。
0: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2: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0: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3: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4: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又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0: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2: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 现的标志。
0: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5: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0: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5: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挡不住候鸟北归的脚步。3月17号，一只名叫古田乐的小天鹅跨越千里，从福建闽江口一路北飞，顺利抵达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从闽江河口到包头黄河岸边，这场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
8: 初春的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冰雪消融，满意渐浓，黄河沿岸热闹非凡，成千上万只天鹅聚集于此，啄食着散落的玉米粒，它们时而整翅盘旋，时而引颈鸣叫，将这片土地当作北迁途中不可或缺的体能加油站。在这群天鹅中，一只佩戴着追踪器的小天鹅格外特殊，它叫古田乐，也牵动着福建与内蒙古两地观鸟爱好者、湿地工作人员的心。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
9: 这只天鹅呢，叫古田乐，它是从福建古田县因体力不支落单的，后被村民发现了，送在这个闽江河口湿地保护区，得到了救助。工作人员了，就是从给这个小天鹅起名叫古天乐。今年了，他从福建带定位器，这个福建这儿的发现了，他已经到了包头境内了。
8: 作为闽江河口湿地的明星候鸟，佩戴着追踪器的古天乐，每一次停歇，每一段迁徙旅程，都时刻牵动着湿地监测人员的心。他的北归之路藏着一段跨越南北的守护故事。故事要从2025年11月17号说起。当天，这只小天鹅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落单被村民发现时，已经体力不支，无法跟上迁徙队伍。经过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救护，这只天鹅很快恢复了健康。 2025年12月19号，这只牵动全网的天鹅被带上景环市追踪器后，从长乐顺利放飞，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古田乐。此后，它在闽江河口湿地与其他同伴一同觅食、休憩、淋雨，成为监测员们镜头下最受关注的明星。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介绍，为小天鹅佩戴追踪器兼具研究与科普意义。
10: 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些科普的嘛。像小天鹅它迁徙之路是怎样的，然后它迁徙的行为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追踪器上面获取数据。
8: 春回大地，古田乐也跟随同伴沿着固定的候鸟迁徙通道一路北上。自离开福建粤东地后，他的迁徙轨迹始终被闽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最新定位数据显示，他已经抵达内蒙古包头市，但连续数日没有继续北迁的迹象，这让工作人员心头泛起一丝担忧。3月17号早上，追踪器传回精准的坐标，北纬40度33分18.616秒，东经110度24分7.006秒，显示古田乐位于包头市一处农田区域，但具体的位置仍需实地核查确认。一场特殊的跨省追寻就此展开。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迅速联动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包头市观鸟协会，共同追寻小天鹅古田乐。一场跨越南北的守护接力也在这一刻正式启动。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说，
10: 我们希望他们能在现场目睹这个小天鹅是健康的，然后再就是我们要想了解它停留的这个生境是不是对它是友好的那种。
8: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员陈学谷、包头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如第一时间行动起来，顶着凛冽的大风驱车赶往追踪器显示的区域，一片靠近京藏高速面积达2000多亩的农田。然而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只天鹅，要在茫茫鹅海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古田乐难度极大。陈学谷回忆，当天风力过大，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大家只能手持望远镜在铁梗上来回巡查，反复搜寻，却始终没能看到古田乐的身影。与此同时，王如拍摄了大量天鹅的视频和照片，试图通过后期细致比对确认古田乐的身份。首轮搜寻虽未如愿，但寻找古田乐的行动并未停止。得知消息后，包头当地的摄影爱好者、观鸟志愿者们纷纷加入，在这片炎黄农田里来回搜寻，用坚守守护着这只远方而来的小生命。坚守终有回响，惊喜悄然降临。当天下午3点，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营友高富源拍摄到两只小天鹅同框的画面，闽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细致的比对，最终确认其中那只脖子上佩戴着追踪器的个体正是大家苦苦追寻的古田乐高富源。
11: 他刚天鹅的群融合的挺好，只是天鹅健康化吧，这又感到想象挺好。
8: 看到古田乐状态良好，与同伴相处融洽，大家学者的心终于放下。这片水域开阔、食物丰裕的土地为他提供了理想的补给条件，它的安全迁徙也印证了从福建到内蒙古的迁徙通道畅通无阻，野兔栖息地安全适宜。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说，看到它在这里安然栖息，所有人倍感安心。
9: 据我们观察了，这只叫古田乐的小天鹅了，已经在我们土右待了10多天了。它预计了再有个3几天也就飞往它的繁殖地了。我们跟随监测队了，希望这只小天鹅顺顺利利飞到它的繁衍地。
8: 从福建到内蒙古，从隔空定位的牵挂到实地熊踪的坚守， 从多方联动的合力到成功秘籍的欣喜，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护早已超越了寻找本身，深刻诠释了湿地保护不分地域、候鸟守护没有边界的生态理念。

0: 面，古田乐的《千里归途》不仅是一只小天鹅的生命旅程，更是一条生态廊道畅通无阻的生动注脚。它飞过的每一片湿地，每一处农田，都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切默契，记录着生态保护的点滴成效。当越来越多的古田乐能够自由往返于南北迁徙之路，我们便知道这条归途正成为更多候鸟生命的坦途。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高居娟。
1: 我们也是第一次追踪鸟类，就是对于它的叫什么迁走，其实我们这边好多人也挺牵挂的，然后能看到，能在这个远方继续看到它的身影，我们心里也挺开心的，就是感觉家人还在身边的那种。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日前，首届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开哨，宣告省域城超2026年赛季正式到来。据媒体梳理，本月还有五个省份的城市联赛扎堆揭幕，其中苏超于4月11号重燃战火，比首届提前一个月。广东、湖北、福建今年新办的联赛以及山东的齐鲁超赛也将打响。紧随其后，5、6月间

0: 小的震撼。成超的集中举行离不开先行者的成功引路，近两年村超、苏超火爆出圈，先后成为现象级赛事。这些成功的先例让人们看到了一张球票所能撬动的巨大能量。以苏超为例，这一赛事的举办不仅实现了1元门票带动 7.3 元周边消费的杠杆效应，更让人们在为成而战中收获了宝贵的归属感、自信心和向心力，为未来城市发展蓄积了丰厚的精神与情感资源。这些成功实践敏锐地捕捉到了大众心底对体育的热爱与对精神文化的强烈需求，也让各地看到了大众足球赛事的潜在价值。在属于我们的比赛中，足球不再是职业运动员的专属，而是让大众成为不折不扣的主角。多地争办成超，正是对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积极回应，也是新大众体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彰显了群众体育的强大生命力。眼下各地成超风生水起，基本采用了体育加文旅的办赛模式，赛程安排也多瞄准五一假期及之后暑期的消费黄金档。如此一来，无论是线下游客还是线上流量，竞争都在所难免。而且前有苏超、赣超、湘超打下的样板，人们对今年成超的期待也普遍更高。如何让赛事更加精彩，避免大众产生审美疲劳？如何在一众强敌中突围，实现开门红乃至长红？这是当前各地赛事组织者面对的重要课题。具体的解决办法或许有许多种，但应始终围绕大众这个关键词做文章。成超之所以魅力无限，就在于大众广泛的热爱、参与和创造，这也是赛事烟火气和生命力的源头。因此在赛事的组织安排中，应立足本土特色，深挖地方文化资源，打造差异化 IP， 让人们找到身份的认同感和文化的亲近感，让每一场比赛都能真正成为城市的节日。同时创造机会和渠道让普通人参与赛事，不仅是作为野生球员上场，也可以作为志愿者等参与组织与管理，让赛事真正属于大众，扎根脚下的泥土与火热的生活，它自会获得深沉力量，持续绽放光彩。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卢秀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人。30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他迷上了诗歌，后来他给自己起了笔名叫北方。他喜欢唱歌跳舞，爱好文学写作，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30多年后的今天，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燕台台就为您讲讲他的故事吧。
2: 他叫卢翠莲，家住在烟台栖霞市亭口镇站团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人。
3: 写作吧，从20几岁吧，就是心里需要吧，有时候想写一点。
2: 不久前，记者来到卢翠莲的家里，见到了这位扎着马尾、有着羞涩笑容的乡村女作家卢翠莲。走进她10几平方的工作室，入眼的是一铺土炕、一台电脑和几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柜。
3: 一辈子吧，就是见了书亲吧，在。初中的时候偶尔呢就给了我一个钱，我就给买了小花册啊和那个书什么的，弄的时候给我10块钱，我拿回来就跑到就是商店里面，正好进了套《红楼梦》，叫我买来了。
2: 卢翠莲从小就喜欢读书，无论在哪里抓到什么书她都要看， 即使是在路上捡到一张报纸，看到了有用的东西，他也会

0: 撕下来仔细保存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烟台栖霞农村，很难找到一本可以阅读的书籍。卢翠莲的阅读就是从听母亲讲故事开始的。
1: 刚刚三四岁的时候开始，我妈从前给我讲故事。我小姨、我大姨、我妈，他们都是故事篓子啊。哎，他们的故事就是说讲也讲不完，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说，放假的时候呢，到我大姨和小姨家里去住啊，他们就讲故事，家里面我妈就讲故事。我听了，第二天到学校里面去下课嘛，给同学听。
0: 就这样，妈妈的故事伴随着卢翠莲走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等学生时代。90年代初，卢翠莲担任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她偶尔也会写上几篇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后来，学校改制，她下岗待业，无奈之下，她又重新回归了土地，作为一个庄稼人继续生活。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卢翠莲都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坚持和追求。
1: 就是说断断续续吧，没扔下，一直到现在坚持下来了。那些年吧，教学就根本没有时间，哪有功夫去写这个东西啊？让偶尔写一点。
0: 卢翠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学习书法，这也是她除了写作之外另外的一种放松和寻找灵感的方式。
1: 你想想，就是现在我们村里面吧，他们如果新房子上梁啊，张屎风就要给你写喜联什么的，过年春联什么都写一写。以前呢，90年代吧，到了过年就写了一堆，拿到街上去卖，那个卖衣服能挣1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也没有书看，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0: 20年前，卢翠莲结识了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慈祥老人，杭州作家来载章。当年卢翠莲在作家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来载章的小说非常男女出版，他那个时候正构思一部中篇小说，看到介绍说非常男女是一部写人性的文章，于是他便写信向来老师请教。
1: 杭州那个作家叫来载章，他就是在作家报上面发了一个消息，说他出了一个中篇小说叫非常男女。我看了以后，里面介绍说是关于写人性的东西。我那个时候也是在构思长篇嘛，他准备写这些东西，我非常想看一下，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参加那个老叶台笔会，然后他就跟他夫人一起到我家里来了。来了，他看了一些稿子以后，来这张老师就给我一篇一篇的向外推荐，在全国大部分给发表了。以后呢，他就介绍我认识好多是文人。武维春老师啊，和沈天海老师啊，他们两个到现在一直都跟我联系，我的一般的所有的文章都发给他们两个看一下，他们都给指导一下，得到过他们这两个人的指导。
0: 在卢翠莲的创作道路上，正是有像来载章、沈天海、武维春老师这样的好心人对他无私的指导和帮助，才让他有了今天的收获。
1: 这么多书大部分就是他们不断的寄吧，他们也这整自己的能力吧，有时候偶尔就给你寄一些来。
0: 卢翠莲作为一名写作人，他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书籍就是他了解外界世界的唯一途径。后来他的家庭条件好了，有了电脑，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拓宽了他的写作思路。
1: 就是有了电脑以后，写散文比较多，发表的也全是散文。
0: 卢翠莲说，她最大的困扰就是时间不够用，每到农忙的时候，身体累到极致，就是想法再多也抵不住困倦，头一沾到枕头，马上就能睡着了。
1: 但是，哎，和现实呢，就觉得像对立，现实就是没有时间。我以前写的吧，全是后半夜起来写。可那个时候又写的头昏眼花吧，我就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是在那么一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下写的，过后呢一看都不知道这是自己写的，这是我写的吗？我上次写过这么一篇，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昏昏迷迷的状态，写完了以后赶快过去睡觉吧。
0: 虽然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不确定，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卢翠莲写作的前进动力。卢翠莲擅长以不动声色的小篇幅来窥探社会百态，窥见纷扰斑驳而又蓬勃的人性世界，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想也是他笔下的素材。像他写的《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就是根据观察卢翠莲养的猫咪改编而来的。整篇故事写得非常妙趣横生，活灵活现。
1: 他生了100多个小猫了，他名字叫白雪公主吗？就写的那篇就和他的小咪们嘛，哎呀，这谁看了都是好喵。
0: 有着半岛优秀散文家称号的卢翠莲，作为山东作协、山东省散文学会的会员，善于小说、散文、诗歌等题材的写作，像《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立夏帖》《七侠苹果成长记》《小路上的童年》《吃蚂蚱菜正当时》《开春耕地拉豁子》《吹柳哨》等作品都是她的代表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卢翠莲，那就是用锄头耕出来的文字，土腥气里带着圣殿的檀香的人。她作为一个风格多样的乡村女作家，我们相信卢翠莲的写作之路必将会向更远更好的方向。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七线雕是闽南独有的传统技艺，被学界称为意愿奇葩、中国一绝。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
2: 七线雕是从古代佛像表面装饰手法中逐渐演化并最终独立发展出来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别，以精细的七线在坯体上缠绕出装饰纹样，通过贴金配彩达到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艺术效果。七线俗称搓线，用大漆、桐油和陈年的砖粉捶打成泥，再用手工搓成柔软而富有韧性、粗细不同的七线，最细的线条如同发丝。七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传统七线雕它有四个步骤，雕刻、粉底、七线装饰跟钻金填彩。锦绣它是用七线模拟丝织品的一个统称，它整个是装佛，它身上穿的是衣服啊。七线其实干掉它是硬质的，但是整个线条衣服上面看起来是柔软的，要非常细的线，晶莹的程度是骗过人的眼睛。
2: 盘线是七线雕的核心工艺，以连绵不断的线紧密的盘绕堆叠，做出层次丰富而繁复的纹样。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4: 做一个七线雕的一个大概流程呢，其实就是选一个底胎，然后它可以附着在一个光面的一个载体上进行一个形状的堆叠。其实平时做雕刻的雕这一块的话呢，其他的大部分采用的是一个减法，那咱们七线雕做的是一个加法，就是不断的往上做一个堆砌这样子。
2: 七线雕采用陈年的砖粉、大漆和熟桐油等原料调和成柔软有韧性的泥团，再由手工搓成七线，然后在涂有底漆的坯体上用七线盘、缠、结、绕、堆叠等技巧塑造浮凸的精美图形。尤以民间传统题材如龙凤、麒麟、云水、缠枝莲等为主。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4: 那漆泥呢，主要成分就是桐油、大漆还有红砖瓦灰去做的一个混合，然后经过千锤百炼再去做出来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再把这个泥的漆泥的话呢，做成点、线、面各种形状，搓成细线，再去做一个堆叠去盘起来。
2: 过去的漆线雕大都只限于木本、漆篮和戏剧道具上，自唐代彩塑兴盛以来，七线雕被应用于佛像装饰，俗称装佛。蔡氏七线雕则是由此而演发出来的一个支脉，凭借独特的技术和工艺逐渐发展壮大，后被称为这门技艺里的泰山北斗。 蔡氏漆线雕在第十二代传人蔡水矿的传承下，提倡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美学理念，首创了瓶盘上的漆线艺术，在盘、瓶、炉等瓷器和玻璃器皿上进行装饰漆线，漆线雕因此被世人所熟知。漆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漆线雕它是包容性很大的一个工艺，你只要印制材料的它都能够去雕成。
2: 很多人都觉得非遗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是无法完成的。近些年漆线雕的技艺传承人们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接触到漆线雕，了解漆线雕。漆线雕技艺传承人郭敬旺。
5: 之前做漆线雕可能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去传承去发扬。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去更大面积的去推广，研发出了一套漆线雕 DIY 体验包，可以根据教学视频亲手体验这个非遗工艺。
2: 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从小喜欢手工，考上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后，想学服装设计的她被调剂到了漆艺专业，这让她一度感到沮丧，读到一半还在想着转专业的事儿。
4: 其实我接触漆线雕也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误会吧。大学时本来就是想要学那个服装设计，然后呢被调剂到了一个漆艺专业，当时一度还很沮丧，读到一半都想要转专业，因为大漆会令人过敏，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又是过敏体质，后来的话呢就是刚好遇到一个漆线雕，它是属于一个漆艺的范畴，又不会令人过敏，所以当时又刚好很喜欢这种关于线条的一个这种工艺，然后就天时地利又人和，然后就去学了。
2: 2018年毕业后，钟婷婷投身漆线雕行业，这时候理想还是面包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有政府补贴，但光靠做非遗想要活下去其实蛮难的。2021年，钟婷婷辞职，开始

0: 只做抖音博主，将奇异元素运用到原创手作中，同时通过电商获得收入。
1: 做了两三年之后，发现其实光做漆艺这一块的话，因为太艺术化了，就是收入没有太高。当时刚好是自媒体比较兴盛嘛，就尝试在网上开辟一下第二职业。那由于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的手工艺，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些新中式国风的一些首饰去展示。那没想到第一条视频就火了，有100多万的一个流量，就一步一步往下走了。
0: 近段时间，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很多网友告诉钟婷婷，第一次知道福建还有这样精致又霸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自豪。
1: 账号起来后，突然间想起我还会一门非遗七线雕嘛，那我何不向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手工艺呢？就在饮料瓶上做了一条龙，名为世纪腾龙，并把过程做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第二天点开账号的时候，我都傻眼了。其实我有想过这个作品会火，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火。
0: 钟婷婷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让七线雕和漆艺融入到生活里，这是一种接地气的传承。不过，相比于传承人的角色，她现在更愿意称自己为传播者。
1: 做了世纪腾龙这个七线雕的话呢，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一门工艺。那之后我也会把七线雕这一门工艺融入到我经常做的一个新中式国风视频当中，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接受它，并且喜欢上它。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0: 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2: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1: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3: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2: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8: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9: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0: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1: 好嘞。
8: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2: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3: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4: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3: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5: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6: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7: 景在眼前，
16: 不在指尖，
17: 不在指尖。
1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5月13号傍晚6点开始，俄军先后发射56枚导弹和675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打击，主要目标为首都基辅，南部奥德赛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务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

0: 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十五五是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五年看头年，开局最关键，抓好开局起步，赢得发展主动至关重要。贵州提出大抓经营主体，并摆在了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四个大抓工作格局。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大抓经营主体抓的是什么，什么是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怎样壮大经营主体，为经济发展积蓄力量，支撑高质量发展等等话题展开宣讲，共同探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独特路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方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到底指的是什么？
3: 经营主体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有农业合作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和个人。概括一下，它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它要有合法性，要有盈利性，要有自主性，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2: 经营主体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性的作用？
3: 经济主体它首先是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两类组织，一类组织是创造财富的，还有一类组织是参与财富分配的。那我们经营主体就是 GDP 生成过程当中不断增值环节当中的这个创造者。第二个，它是就业的提供者，因为经营主体它会提供全社会大概70%左右的这个就业，
2: 也就是70%的就业都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经营主体提供的。
3: 对，还有一部分职位是由我们像政府、事业单位等等这些在非经营主体提供的。那老百姓的收入来自于经营主体非常多。那第三个，我们讲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实际上这个创新包括我们的科学研究，最后要实践，要转化为产品，要转化为产值，都必须经营主体去实践，所以它是我们创新的实践者。那第四，经济结构要升级，那也依靠经营主体在竞争当中通过产品调整、技术的调整，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所以它实际上是实践者。
2: 明白。那李老师，我们贵州的经营主体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4: 十四五期间呢，贵州省全省的经营主体从2021年底的388.7万户增加到了2025年的484.1万户。所以总体来看呢，十四五期间全省经营主体的发展呢，呈现出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活力不断增强的特征。从纵向上来看呢，我们自己的进步是比较巨大的，但是横向来比呢，差距还是比较大。去年的全国 GDP 的排名已经出来了，广东省和江苏省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一个达到了2000万户，一个达到了1452万户。跟我们周边的省份相比，四川、湖南和广西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也分别突破了941万户、777万户和462万户，所以差距就是潜力。现在的贵州呢，产业的发展方向、任务的抓手、政策体系呢，都已经明确了，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的提升，发展自身的条件是越来越好。大抓经营主体，正好就是抓住了当前贵州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2: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其实也提出来要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啊，大抓经营主体与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3: 最直接的关系，现代化体系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或者说它是一个设计图。我们最后能不能完成，就需要我们的经营主体能不能一天一天的干，一步一步的施工，最后做出来。实际上它主要关系一个是蓝图，另外一个就是施工，我们经营主体就管施工的，把这个蓝图逐渐逐渐的经过五年经过十年的积累，我们的特色产业就不断的在成型，在发展，在壮大。
2: 经营主体越来越多，经营主体发展的越来越有特色有规模的时候，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个目标就可以
3: 实现了，
2: 就可以实现和达成了，
3: 就不再是愿景了。
2: 大抓经营主体，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蒋老师，
4: 我觉得刚刚两位老师讲得特别好。市场主体的建设，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义是什么呢？就是系统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系统性的角度上来说呢，四个大抓它事实上是方向、支撑、动能和根基的有机统一，它是治理逻辑的一个升级。三个大抓体现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治理，政府是规划者，是推动者，增加大抓经营主体意味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到了真正发挥协同效力的。它需要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的来发挥主体性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呢，从我们经济学的理论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四个大抓它符合我们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要素投入、组织载体、产出增长的一个基本逻辑。大抓产业是方向，大抓项目它是一个支撑，解决的是如何落地的问题。那大抓招商它是动能，解决的是外部资源如何导入的一个问题。最后我们说大抓经营主体它是基础，它解决的是谁来干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另外一个根本要义还有人民性，因为经营主体它不仅是企业的法务概念，更是企业家精神的载体，劳动者的饭碗依托，还有创新创业者的试验田、实践场。从三个大抓到四个大抓，正是把人民性落到了一个最微小的单元。经营主体是什么？在贵州100多万家企业就是千万劳动者的饭碗，340万个工商户它就是340万个家庭生计。四个大抓它背后的一个真正的目标不仅仅是市场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它还有促进民生的改善。产业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产值，还有让每一个努力奋斗的贵州人都能在市场主体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和尊严。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样本就是在生态脆弱的褶皱里寻找韧性，在产业纵横的阡陌中播种未来。
2: 说得太好了，
4: 特别好，
2: 此处可以有掌声。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把四个大抓解读得非常感性。前不久的时候贵州也出台了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的这个政策意见，这个文件当中也提出了到2030年企业占经营主体的总量比重提高至30%左右，四上企业的总量要达到25000家左右。那傅老师，四上企业指的是哪四上？
3: 其实四上企业就是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具体来说是指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有总承包资格或者是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以及限额以上的毗邻驻餐企业，还有规模以上的服务业。简单来说，所谓的这个四上企业就是骨干企业，就是经济当中的栋梁。我们的信心不少， 月亮不多，太阳就稀缺，太阳就是次生企业，月亮就是我们的企业，星星就是我们的个体户。
2: 就刚才我说我跟蒋老师开一小卖部，
3: 对，
2: 就相当于星星了，是吧？但我们可以从小卖部开成超市，
4: 那是，
3: 然后从超市连锁就成了规上企业、次生企业。
2: 我们继续聊啊，反观这个目标啊，我们的经营主体目前在支撑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不足呢？
4: 我认为可能有四个方面的不足，它还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体格还不够健壮，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产业链的地位还不是很高。贵州的民营经济中制造业相对薄弱的，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民营制造企业的占比却只有3.1%，远低于非民营制造业的16.5%的。大量的企业它从事的是初级加工或者是一个配套服务，在产业链中我们可以说它是缺少话语权的。第二个呢，它的个头还不够高，市场竞争力有限，贵州的企业在开拓市场打造品牌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的肌肉还不够硬，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第四个，血脉不够通，就是要素集聚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我们贵州的民营经济主体开票收入中，售票方为非民营主体的业务占比仅为30%。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贵州的企业获取外部的资源融入更大经济循环的能力还是不足的。
5: 是的，
4: 这些不足对于我们贵州的发展明显的制约。一方面是大量的小微主体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而且尤其是在经济波动时候，我们贵州话来说是会容易熄火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产业链就难以形成一个生态闭环，招商引资的配套能力不强，更重要的是经营主体的质量不高，会直接影响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的一个转型的进程。
2: 冯老师，我们在壮大经营主体目标当中，我们对国企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3: 大家都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抓经营主体，国有企业绝非旁观者，也不是局外人，那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期望简单概括，第一个它是牵引器，第二个它是孵化器，第三个它是压舱石。简单来说，国有企业我们要把它做成巨无霸，特别是比较优秀的企业成长为巨无霸，但绝不是独行侠，它一定要带领其他企业共同发展，包括民营，包括中小企业。第二个，它做孵化器，它一定要承担耐心资本的角色，很多投资依靠民营企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回收期长，但是对于产业的支撑又大，这里必须要国有企业来承担。第三个，他要做压舱石，我们的经济是波动的，我们的产业发展也是波动的，那他必须要在低谷的时期要稳住，要给我们当压舱石稳定器。
2: 谢谢。李老师，我们在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过程当中，政府对于民企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培育或者说扶持的这样一个机制？
4: 民营企业这个话题我们年年讲，年年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生力军，在稳增长、促创新、保就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对于壮大经营主体来说，民营企业它是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来推进的主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重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梯度培育，建立一个企业库，进行一个梯度的培育。在民营企业里面，它也是分一个梯度的，也有大型、中型和小型的。第二个，我们总结为闭环式的、全周期的来解决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我们走访过大量的民营企业，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映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进来了， 进来的时候呢，大家对我都很客气，但是呢，我要办事情的时候呢，接待我的人他调走了，我找不到对接的人，这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了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新的闭环式的服务机制。第三个培育措施呢，现在省里面强调平台赋能，集成化的提升全周期服务水平。平台赋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就问我，他说李老师啊，你们贵阳贵州了，他又不产咖啡豆，那凭什么你们能成为全国咖啡爱好者都慕名来打卡呢？到底凭什么你们的咖啡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规模，这样一个影响力呢？哎，我专门去看了一些材料，然后呢自己也去喝了一些这个咖啡之后，我们发现贵州对咖啡产业的扶持力度，它就是一个全周期性的，除了财政啊金融这些扶持力度以外，我们政务服务中心专门推出了开办咖啡一键式服务，能够做到早上递材料，下午呢你就可以领证，当天呢你就可以很刻公章，整个的全服务平台的赋能，极大的方便了民营企业创业的周期，这也是能够促进我们咖啡产业迅速发展的其中的一个动力。
2: 非常感谢，谢谢李老师啊。那三位老师，我们再看整个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类型的主体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3: 对贵州而言，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创新企业，因为这样的企业和别的企业还是不一样。发展一旦成功，效果非常好，但是其实失败的风险也高于传统产业。即使我们大家熟悉的苹果，也多次面临被收购的风险。所以对这样的企业呢，我们如果只是解决外部融资，这还不是创新的企业面对的核心困难。它的核心困难其实是它的新技术如何转化落地，如何有实验场，让别的经营主体愿意购买，愿意使用，就是我们讲的首单，第一单生意。我有时候也在考虑有没有办法，比如说贵州的大数据啊、算力啊，针对这样一些政府能不能从解决融资困难转向定期组织起来，定期的发布数字贵州方面的问题清单，解绑挂帅，向创新企业来招标，就是给他们投喂首单。那另外的话，对于第一次承接首单生意的经营主体，我们能不能有适当的保障机制？因为首单肯定还有完善的空间，这时候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其他的经营主体愿意来承接第一个订单，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2: 李老师，您觉得
4: 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主体需要我们关注，那就是优强企业。优强企业呢，一般我们是指在特定区域内规模比较大，效益优良，创新能力强，对地方经济或者产业链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重点的工业企业。对于优强企业呢，我们一般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培育。第一个呢，就是全产业链的招商，我们需要滚动的编制六大产业集群，强化项目的推荐机制，着力引进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优质企业。第二大类呢，就是一个存量的盘活引资。什么是存量的盘活呢？就是我们对现有的一些厂房啊、楼宇啊这样一些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分类的招投标，然后呢利用现有的资源把它盘活掉，而不是说重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基建，原有的设施可以用来增加多元的经营主体。第三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要加大央企和地方企业的一个合作的力度。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在这个政府引导基金当中，要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核科技。
5: 我觉得对于我们贵州这个本土来说，壮大和培育经营主体，还应该从贵州现在抓的比较好的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来共同发力，让山河入市，让烟火成业，让经营主体在市场培育过程中发挥它的创新型作用，还有活力。文旅产业化我们做的还没有那么好，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中，提高经营主体质量的过程中，还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让大的企业真正能做到顶天立地。 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小而美的文旅企业啊，要铺天盖地。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让我们这些新物种的企业要破土而出，要让那些生于跨界、长于融合的企业新主体快速的成长。无论是政策支持、技术赋能，加速他们不断快速裂变的一个进程。
2: 谢谢蒋老师。去年的3月17号到1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啊，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贵州呢，要积极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更好地理解好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
3: 如果从制度角度来看的话，稳定是底线，可预期是信心。通俗来说，稳定是让企业睡得着觉，可预期就是让企业能看得见未来。从市场角度来讲，公平和透明是必须要把握准的，公平是核心，
2: 是
3: 透明是前提。透明是让企业看得清楚规则，公平是让企业清楚拼本事而不拼关系。
2: 对，轻装上阵。
3: 对，
2: 这么多年以来啊，中央多次的这个重要会议当中啊，很多次都提到我们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好或者做到这一点，更好的服务经营主体，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3: 我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啊，这个我们研究的主题就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简单来说，第一个是把握好政府的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为啥，重点三个方面。第一个，制定好规则，也就是把制度制定好。第二个是提供好公共物品。第三个方面的话是要加强监管。如果把它比作一条道路的话，那政府制定好交通规则，修好路，然后就加强交通规则的执行，那剩下的就让经营主体在上面尽情的去发挥。那有所不为，不为哪些东西？第一，不能干预微观主体的经营；第二，不能搞地方保护；第三，特别重视的就是不要搞政策的翻烧饼，这个对经营主体的经营是有非常大影响的。今天政策向东，明天向西，那企业就不知道今天投下去，明天还能不能干。那这时候企业就会偷短线，挣快钱。
2: 谢谢谢谢。蒋老师，在您看来，
5: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动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补充一点，应该在有为政府方面进一步的推动营商环境2.0版本的一个提升。所谓的2.0版本，不能仅仅囿于市行评价体系机械化的，就营商环境来谈营商环境，它是一种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未来打造营商环境的根本逻辑，应该要从单一的抓招商转向造生态，从给优惠来转向建制度，从政府主导转向政企协同，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步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着力点。我们以制度开放为牵引，以数字化治理为引领，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系统性变革，进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我觉得我们营商环境优化的2.0版本是贯彻总书记对贵州围绕市心主攻市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的有效落实。
2: 谢谢谢谢蒋老师。三位老师的这个解读今天我觉得很全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经营主体，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壮大经营主体。所以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种期待，就是希望有为政府越来越强，希望经营主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期待着贵州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步步登高。
1: 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欢迎您稍后一起关注。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你推我车干什么？
1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2: 啊？什么区域？
13: 安全区域。
1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4: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5: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5: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3: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6: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2: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7: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8: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今天又得迟到。
2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2: 别理他。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别着急。
25: 上车。
24: 下次早点啊。
25: 刚上车的乘客。
2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8: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

0: 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1: 我昨天给他发的留言还有视频哈，今天他拿过来一个图片，说视频长毛了，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来，仅退款190。
2: 一笔190元的水果订单，买家申请仅退款，商家千里讨说法。
3: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4: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2: 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
5: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
2: 恶意退款退货不能仅靠较真儿解决。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赶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这两天，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
4: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呀，只不过现在关注的多了之后呢，事情是解决了，但是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嘛。
3: 比如呢？
4: 比如你像有一些也是说在质疑取号呀、取流量啦，还有一些说归根到底就是卖货呀这些的。
2: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4: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其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3: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4: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2: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4: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3: 您正好拍到了他出来扔垃圾吗？
4: 是嘞是嘞，当时我正在录着视频呢，我当时只是想做个记录。
3: 您在那儿蹲多久才能拍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4: 这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2: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4: 当时我准备的凭证还不是很充足，因为我匆忙去的嘛，我回来就继续搜集凭证，然后就是为第二次过去做准备嘛。是的，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备用起来嘛。
2: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今天，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6: 他逐渐他就会演变成利用一些现在一些先行的一些技术手段，你譬如说用 AI 形式我把这个视频要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或者说把某个图片制作一下，这种形式现在是逐渐成一种上升的开始。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

0: 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政治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1: 从事发到现在呢，应该说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么程先生已经等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一个是平台已经退回了他的货款，另外一个恶意的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也已经被刑拘。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营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环境又如何让它变得更清晰更公平？我们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吕教授是长期研究电子商务法。吕教授，首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商家的做法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觉得他这么做对，就应当争这口气，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部分就觉得他这么做成本太高，不值得，您怎么看？
2: 主持人好，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不较真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较真要一个说法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它是值得鼓励的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1: 您怎么看这个恶意的买家现在他受到的法律制裁呢是被行政拘留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站在商家的角度，更多的商家刚才您也说了这种现象有点更不少商家遇到过，那么商家就问，既然你那么做，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这么做啊？是不是可以复制？那除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2: 现在这个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这次呢被确认他呢通过伪造编造事实恶意仅退款骗取他人的钱财依法应当承担的一个法律后果当然这个法律后果呢目前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处理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涉及到情节严重数额巨大较大的话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这个法律后果呢仅仅是一个方面这个它体现了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即便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实际上是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他人权益谋取不正当利益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也是说必然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追究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呀这次的这个维权事件呢从情况来看这个商家呢远长距离的驱车去取证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成本的精力最后还要这个去警方报案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模式呢只是维权的一个方面客观的说大部分的商家呢也不一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定有能力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权所以说呢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性的可复制性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寻求警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维权的方式上呢在法律的途径上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途径也就比如说你这个商家遇到这种 不合理的这种要求啊，恶意仅退款的时候，你可以啊拒绝他的要求。如果平台做出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申诉啊，或者说如果对申诉的驳回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啊，要求追究相关方的这种民事责任啊，这种途径也是有的，甚至还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
1: 嗯，您刚才说到了平台，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平台在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履行到自己应当发挥的这个责任。你比如说一开始商家就跟他申诉了，他驳回了，第二次说等着警方来处理，那么直到现在好了我给你退款，您怎么看待平台在这件事里面发挥的作用？
2: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啊，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消费争议，平台对于这个具有这个调处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啊，建立这样的机制和实施这样行为的一种责任。在仅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有两次申诉啊，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啊，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啊。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能力上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啊，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是什么。
1: 嗯，吕老师，咱们非常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呢现在随着 AI 图片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作假，那到时候怎么去分辨这样的一种作假维护商家的这个权益呢？
2: 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啊，就是在恶意交易、恶意投诉、恶意仅退款，甚至恶意的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现象呢，的确呢在这个 AI 技术的利用之下呢，存在着这个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识别的这个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维护商家的权益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平台有这种识别的义务那就要平台呢来提高它的识别能力，从技术上或者是人工审核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它识别能力啊，对于恶意交易、不诚信交易的行为予以识别和控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监管部门和商家对商家的这个从商家本身来说的话发现了这个有恶意交易损害他权益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及时的说不，也要进行及时的主动的维权。
1: 好，谢谢吕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是不是一个小题大做？事实证明它不是，因为它考验的是一个平台规则是不是完善，另外一个网络消费是不是健康，最重要的是它的法律的清晰度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关注。
3: 有人薅紧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全部被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4: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3: 据了解，购买这些汉服的是某校学生，用于该校的集体演出，但部分学生演出结束后就将衣服退了回来，最终该学校给商家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根据学生退货金额多退少补。 严沁沁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主营时装品类。过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款式推广和订单运营上，但近两年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了退货件的处理上。
5: 这两大袋子都是我们今天的退货吗？
6: 对，这还只是顺丰一个快递的退货。
5: 那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多少单？
6: 现在我们的量比较大，可能一天大概在400左右吧。
3: 严沁沁想不通的是，店里的服装没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不断遭遇退货，甚至有些退单明明已经超过了7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但消费者依然以各种理由申请退货。
6: 正常来讲是支持7天无理由嘛，但是最长的售后期你能在平台发起售后的时间是15天。
5: 15天？
6: 对，就是15天之内你是都是可以申请。更过分的，有的人签售2-3个月了，跑过来说啊，这个衣服我没有穿，穿不了，能不能退？
3: 记者在严沁沁的电商后台看到，一旦售后通道开启，双方都需要提供各种证据来证明订单的情况。正常的退货处理很快就能完成，但一旦遭遇复杂的退货案件，需要进一步仲裁的订单，严沁沁却很难胜诉。
6: 你说你这是怎么样解才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就是制衣服的，他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洞他看不见吧，对不对？只要用户一口咬定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平台也会给他退的。
3: 为避免遭遇恶意退货，一些服装电商也想了一些招，比如说超大吊牌、防盗扣，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能够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
7: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啊，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3: 就在最近，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有电商从业者称，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自己的衣服可能变成免费的直播服装后又被退货。多位曾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另外，这两天某国外奢侈品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多款商品也将部分街道区域纳入限售范围。有记者致电客服进行求证，客服并未给出明确原因。媒体报道，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
1: 本来是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些售后的规则，如今被有一些人钻了空子，反而破坏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我们继续来连线吕来明老师。吕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及了，包括国际品牌在内的一些商家，他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就特定街道的这种拉黑拒售。那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么做可以吗？
2: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啊，不可以的。维护权益啊，要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商家因为一部分买家滥用仅退款、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对整个区域或者部分区域的全体的居民用户进行限制购，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无辜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从而也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这种利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可能会导致一种引发这个地域歧视、社会群体分裂这样一些潜在的一种不良的后果，所以我是不赞成商家是这样做的。
1: 但是我们站在商家的这个角度啊，所有的商家都是以卖货为他的目标的，但是他现在主动不卖，说明他被逼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怎么让这种双输的局面能改变呢？有什么办法呢？
2: 是的，商家如此这样做呢，肯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谁不想把货多卖出去呢？那么他肯定是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影响到了他的经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困境的话， 我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可以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识别技术手段上来说啊，更基于一些大数据了算法的分析，对于就特定的高风险的人群对象进行重点的监测、精准定位，对于这些人是可以限制的啊，而不能一刀切的普遍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存在高风险地区的商家也好、买家也好啊，或者说甚至的一些买家和商家的一些合作，各种情形的滥用这个平台规则、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应该要重点的加强的监管啊，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开展重点的专项的整治、重点打击。
1: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其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我们举到的这些、举出来的这些极端的例子呢，应当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的确是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站在普通的消费者的权益来说，我怎么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我的应该保护的权益会被误伤？
2: 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啊，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啊，这就需要加强识别啊。那么既要做到控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刚才节目中也谈到的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8: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恶意的情况，但通过这些事儿呢，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网络交易环境，真的不能够去靠商家的这种死磕较真儿去维持，也不能把这样的交易成本转嫁到这些普通的生意人的身上。各个利益攸关方、平台、商家、消费者，我们需要共同的去营造和维持这个健康的经营环境，只有这样生意才能够做好，您的消费也才能够良性的循环。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0: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9: 爸爸，我吃不下了。
10: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9: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0: 你啊，鬼机灵。
11: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2: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1: 行吧， 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记者14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昨天，2026年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小组赛，卫冕冠军中国选手白雨露首轮3-0战胜新加坡选手卓凤丽，第二轮3-1战胜另一位中国选手何丹妮，取得2连胜。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0: 评书联播。
17: 李元霸跟他哥哥李世民每一天陪王伴驾，可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接到太原他父亲李渊的一封书信。李渊还给杨广奏上一本，内容是说，我娘太想孙子了，现在卧床不起，恳求我主大发慈悲，能让我这俩孩子回太原一趟，周济我一家团聚。不过陛下你放心，你什么时候用他们，随叫随到。杨广一看没有办法了，本来是舍不得，又一想这是人之常情，奶奶不想孙子吗？倘若不答应，于人情方面太交代不下去了。哎，杨广这阵犯了明白劲儿了，顿时准本答复李世民，带着李元霸柴绍回转太原。结果他们仨人到太原一看呢，老太太倍儿精神，根本没病。为什么说有病呢？不找这个借口，怕杨广不答应。李渊一看李世民回来，是特殊的高兴，当天晚上爷儿俩把门关上，开了个家庭会议。在前文书咱说过，李渊被逼无奈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儿。因为杨广上扬州去观琼花，临走之时带的随员太多了，他把他的东西二公，也就是张隐二妃留在太原行宫，临走的时候托付李渊给照看。可李渊每一天3次进宫问安，这张隐二妃是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他们也看出大隋朝的气数要完，杨广也活不长久了，就另觅新欢，强迫李渊跟他们俩人同床共枕。这个李渊呢，一是害怕，另外一方面这位的品德呀也不怎么太高尚，因此就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了。事后李渊害了怕了，娘娘被我霸占了，这要是传到杨广耳朵里头，我就犯下灭门之罪。可他把这个事儿跟他的大舅兄 窦建德说了，窦建德给他出了个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大隋朝的气数要完了，干脆你在太原起兵叫造反吧，这还有行宫都给你准备的，你当皇上我们保你。一开始李渊害怕，后来一听有一定的道理，现在我就得走这条道了，我也不能叫杨广把我抓住全家灭门呢。后来他暗地之中以保卫行宫为名招兵买马，现在手下能有五六万人吧，但是这个李渊呢老觉着心里没底，因此把俩儿子给找回来了，连姑爷柴少要开个家庭会议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尤其他盼望的是次子李世民，那李世民聪明绝顶，给他当半拉家呀，李渊不管什么事情都得问问二儿子我这么做对不对。其实他的眼光没有看错，在他四个儿子当中那李世民那比别人强得多了。当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块，李渊把以往的经过一讲，最后问李世民你看怎么办，李世民一笑，爹您做的太对了，我们哥俩临来之时发现杨广已经卧床不起，病情日甚一日啊，这人呢朝不保夕，活不了几天了。另外杨广没儿子，他一死无人继承皇位，天下势必大乱呐。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我们趁这机会不举兵等到什么时候，爹我同意呀。李渊一听啊，这心才放下，儿啊那么什么时候举兵为宜呢，现在还不是时候，时机尚未成熟，您再缓些日子，最好咱把国号定下来，把国都定下来。李渊一听大喜，世民呐、啊，这事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最后李世民给决定的，将来咱们要挑起国号来就叫大唐帝国，因为我爹呢当初官拜唐国公，头一个字是唐字，我们就叫大唐帝国。这个旗应该是什么样的，李渊同意了，另外由李世民亲自起草制定法律制度。除了这之外，李世民还把招来这些精兵以及当初太原的军队把他们合编在一起，分作五军，前军主将李世民，后军主将他大哥李建成，左军主将他三弟李元吉，右军主将骏马柴少和西府赵王李元霸，中军李渊。那个制度非常健全呐、啊，李世民一直操劳了将近一个多月，这才万事俱备，派出无数探马拦旗扫听四外的情况，就等着时机成熟马上挑起大旗。哎，正在这时候杨广的旨意又来了，同时还捎带着靠山王杨林一封请柬，请李元霸赶奔紫金山帮着镇守铜旗镇。看来李渊他们的所作所为朝廷方面一点儿都不知道啊。李渊接着这封信和请帖之后问李世民，儿啊你看这怎么办呢，让你兄弟去呀还是不让他去。李世民沉默了片刻，爹机会来了，我看让我四弟去一趟，但是必须说明可不是帮着杨林前去守阵，而是帮着瓦岗前去破阵。那是为什么呢，爹您好糊涂啊，光靠我们一路人马想推倒大隋谈何容易啊，您别看杨广病了仍然有一定的实力，我们必须借助十八国联军的势力推倒隋朝，尤其得借助瓦岗的实力，让我兄弟去一趟帮着瓦岗大破铜旗阵。 铜旗阵一破，我看隋朝再没有什么能水了，自然瓦解冰消。我说过了，杨广无子，天下势必大乱。您别看这十八国现在挺团结，到了那时各自为自己的势力着想，必然是一场内战。等这十八国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爹爹你在这时候挑起大旗横扫千军，何愁天下不得呀？
18: 对对对对对对对。
17: 李渊当时同意了，马上让骏马柴绍带着西府赵王李元霸赶奔紫金山。他跟李世民留在家里，随时随地准备骑兵。就这样，李元霸跟着柴绍起了身了，就带着十名亲兵。可柴绍呢，一心向着瓦岗山，但也有一件事他有私心。你比方说，李世民建议建立大唐帝国，李渊要当皇上，他是双手同意的，权衡利弊，他自然要向着他们家的亲属了。这件事儿他绝对不能告诉瓦岗山的弟兄，但是他也不能让这些弟兄吃了亏。他的意思，迟早有一天我老岳父登基坐殿，你们最好都保大唐，咱们同殿称臣，以免着翻脸呢。他一路上也是盘算着，正好路过一个庄村叫挂锤庄，有位少庄主，此人姓梁，叫梁世泰，掌中手使一对铜锤，方圆几百里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自称是使锤的祖宗，天下无敌。李元霸路过这儿一打听，什么？你是史锤的祖宗，我往哪儿摆？他非要见见梁世泰比大锤不可。柴绍怎么拦也没拦住，结果见着梁世泰了。两个人这一对锤，梁世泰是甘拜下风，心说这位才是史锤的祖宗，非要拜李元霸为师。但李元霸年纪太轻了，骏马柴绍给解围，说那样不好，咱们最好都是弟兄。梁世泰把他们接到庄子里，盛情款待，一问二位上哪儿去，说奔前敌。梁世泰说，这么办吧，乱世年间我也不乐意在家守着了，我愿意变卖家财跟随二位前去紫金山。咱不是说他们俩人领了一个不知名的大汉吗？啊，就是双锤大将梁世泰。就这样，梁世泰把家里的事情料理料理，跟着李元霸和柴绍来到前敌。书接前文呢，瓦岗众位英雄等把这三位接到金顶黄罗帐，徐茂公可乐了，这真可谓是英雄大聚会。打紫金山正在用人的时候，来了个李元霸，无异于彪虎生翼啊。可他没有想到，李元霸刚坐下，罗士信嗷一嗓子就起来了。
19: 好小子，咱们叫是什么山来的？你一顿大锤把我打得人事不省，我现在这口气还没出来呢，我拧下你的脑袋来。
17: 晃大铁枪要占李元霸，李元霸也昏了吧唧的，能听他这套吗？在桌子底下一伸手，把擂鼓瓮金锤抄起来了。好小子，我这对锤也不是吃素的，你小子吧，忘恩负义，本来我一锤可以把你打死，看在秦大帅的份上，我手下超生，你小子恩将仇报，我还怕你不成？走到外边大战300合。这俩浑人要使性子，那不就乱套了吗？秦琼气得把桌子一拍，噔，使性，你要造反不成，还不给我退下？ 罗世兴真怕秦琼啊，他一看哥哥急了，赶紧把大铁枪放下来，把脑袋一低，没说话。柴少劝李元霸：“兄弟，兄弟，你又不听话了。临行之时，咱爹和奶奶怎么说的？一路之上，

0: 你得听我的。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那阵咱们是仇敌，现在是朋友，朋友怎么能伸手呢？快把双锤放下。李元霸也挺听劝，那也不怨我，那他没完没了的。他说着把锤也放下了。哎呀，大伙儿这心跟着也放下了，心说这是两头猛虎啊，说不定什么时候犯硬啊，干脆快破通气阵吧，不然的话耗子动刀就得窝里反。单说老头子房玄龄，他把阵图已经画好了，先派秦琼破了地雷跟大炮，而后就是攻打大阵了。他跟徐茂公商议了再三，徐茂公半夜升帐，全营的众将全都到齐了，而且徐茂公还请了十七路王子加的一块十八路王子联合作战，不能把人家抛在一边呢。今天是盛况空前，大帐里的人满满的，有些人还得在帐外听着。徐茂公当众宣布，明天吃罢了早饭开始破通气阵。但是不光是破阵，明天也是推倒大隋的最后关键时刻，希望咱们大家同心协力，一战成功啊。现在我就分派人马，头一路裴元庆听令在。裴元庆这个美劲儿，心说这么多人，头一支令派到我头上了，还得说裴元庆有两下子。他用白眼球看了看李元霸，又瞅瞅罗士信和十八家王子，洋洋自得，来到桌案前面躬身施礼，参见军师。裴三公子，我给你精兵三万，弓箭手一万，你攻打同齐镇的东镇门，直捣中央无极土，捣同齐，大获全胜啊！你可愿意？末将遵命。裴元庆领令下去了。徐茂公一转身，笑呵呵跟秦琼说：“二哥，能者多劳，您得辛苦辛苦啊！你说吧，我干什么？您率领大兵五万，看着地图没？绕过紫金山，有条河叫五岔河。你把所有的船只全都烧了，然后领兵封锁五岔河，截断隋兵的归路，绝不能让他们退回扬州。能杀多少杀多少。”遵命。秦琼领着五万人下去了。第三支令把小白猿侯军机叫上来了。侯军机晃了小脑袋，参见军师。兄弟，上次破长蛇阵你还记得吗？
1: 就在眼前摆着似的。
0: 好，现在跟破长蛇阵没什么区别，你有特殊的办法，因此叫你办件特殊的事儿。你带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仁，飞虎军三千，从观音堂爬上麒麟山，偷偷的绕到同齐镇的背后，把所有的滚木雷石消息埋伏全都破坏了，迎接裴三公子进阵。我们十八国都听你一个人的信号，到了那时你放起三声大炮，我们一起攻阵，你看怎样？
1: 领令照办。
0: 兄弟，千斤重担在你身上，非同儿戏。
1: 三哥爷您放心，此事要耽误了您要我的脑袋。弟兄们咱走了。
0: 侯军机领人也下去了，徐茂公左一支令右一支令，连那十七国全派到了，唯独没理李元霸和罗士信。这李元霸可有点挑理了。
1: 哎呀，
0: 咱们瞅我不顺眼呢，咱们都派了，就不派我呢？哦，你挨们欺负外来人啊？这牛鼻子老道，我不给他点厉害，
1: 他也不知道马阿王爷三只眼，李元霸才要搅闹帅诈。
0: 徐茂公分兵派将，十路大兵全派到了，没派李元霸。这李元霸可不干了，
1: 心说这不是眼里插棒槌吗？我李元霸在哪儿，我都得说上句，什么活累得是我的，怎么都派到了不派我，拿我当窝囊废了。腾的就站起来了，
0: 迈步来到徐三爷近前。哎哎，我说军师，你大概看人太爱多，把我忘了吧。我那阿们远来了，我可为打仗，我可不是为了吃饭。你说我干点什么？柴少一看，赶紧过来，死弟，不准胡来。军事掌管全局，自有安排。你又何必多嘴呢？还不给我退了下去？你少废话。哪回都听你的，我唯独这事儿得听我的。他说不出子午卯熬有了，就不行。徐茂公乐了，赵王，你说的一点不假，能者多劳，我能叫你闲得住吗？这不，我派将还没结束呢，没等分派你的头上，你就挑了理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4: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5: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8: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卫灵公第十五当中的内容。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学到，子曰，君子义以为志，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下面呢，很多都是谈君子这个主题的，所以我连念三句，然后请王老师一一给我们开解。
2: 好的。
1: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及莫事而名不称焉。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2: 我们说一个人的长大，除了身体的长大之外，他还要有智慧的长大、道德的长大和能力的长大。
1: 嗯，
2: 所以这儿说孔子说，君子病无能焉，病呢就是忧患、担心。君子担心的是自己无能，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不担心别人不理解自己。你有能力一定会得到别人的理解，你有智慧一定会名声在外，因为你有能力，你就能够替别人做很多事情，你就能帮没有能力的人做事情，你有智慧，你就能够给很多人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有道德，你也能够帮助别人。所以这些能力、智慧、道德，它都在道德理性上产生出来。孔子这儿呢只说能力，能力的生成它是学习的结果，当然学而习的结果。只学你不会有能力，就是只对知识进行了解和感知，对前人的经验我进行学，你不会有能力。你学完以后你还得做，把知识进行实践和应用，在实践和应用的过程当中，能力自然就产生。能力产生了，那么别人理解你，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我们只问耕耘，只是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智慧，我们不需要往外求，说能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名声或者声誉。所以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及莫事而名不称焉，这个及也是害怕，
1: 忧患害怕，
2: 忧患害怕。
1: 嗯，
2: 是作为君子最害怕的事情，他是死了以后没有留下名声。儒家呢认为人的生物属性的生命它是有限度的，比如说有人活50岁，你像李勇50岁就去世了，有人活80岁，有人活90岁，你像金庸先生94岁去世了。但是这些人呢去世以后都留下了巨大的生命。我们说一个人死了还有人记着他，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不朽的人，至少在短时间内他的道德、智慧、

0: 能力，它的这些生命呢，能够比它的生物属性的生命要长久一些。所以儒家呢，他讲一个朽和不朽。儒家认为立德、立功、立言为太上三不朽。
1: 嗯，
0: 就是一个人去世了，他到底有没有贡献，他到底有没有道德值得后代人去学习，他到底给后代留下了还是没有留下思想。如果他为人类、社会、民主、国家做过贡献，留下思想，他也留下了，他是一个道德楷模，那么这个人呢，他就达到了一个不朽。而这种贡献思想和道德呢，属于道德理性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有两块生命，一块生命是有限的，一块生命是无限的。所以君子害怕死了以后没有把名声建立起来，
1: 也就是说他担心没有建立起能够超越他肉身以外的精神价值。
0: 对，
1: 这个没立起来是他所担心的。
0: 所以这儿这个称呢，就是别人会不会喊称颂他的名。
1: 嗯，
0: 当然这个称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叫称。
1: 哦，
0: 君子即莫视而名不称焉。
1: 嗯，
0: 会有名不副实的现象。
1: 对，有的人名声留下来了，
0: 名声留下来，
1: 但是他又担心我这个名声是不是超过我自己实际留下来的价值。
0: 对，所以君子也担心这个，就是担心留下来的是虚名而不是实名。
1: 嗯，
0: 就是能留一些虚名，最后总是会被别人发现他在欺世盗名。所以君子呢，他害怕的是末世，就是他的肉体生命死了，他的名声呢留的不是实名而是虚名。所以这是进一步再说，首先你至少得有个名，不管实名还是虚名。其次呢，如果要选择的话，最好留的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实名，就是你所做的贡献，你的道德，你的思想是经得起后世千百万年的锤炼。
1: 嗯，
0: 你像孔子留的就是实名。
1: 是，
0: 他说的这个话，我们说为什么读《论语》，就是他能够解决我们当下的很多问题，他说的也是我们当下人关心的事儿，所以《论语》才值得一读。如果他只是说春秋战国时代的事儿，柴米油盐和我们当下的事情，就是和我们当下人的生活不发生任何关系，这《论语》不读也罢。好，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1: 这句话现在是被广泛的使用着。
0: 对，君子总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1: 嗯，
0: 事情没有做成，是不是我能力不够啊？是不是我智慧不够啊？
1: 是不是我德行不够啊？
0: 对，是不是我道德不够啊？
1: 嗯，
0: 是不是我的行为模式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啊？
1: 嗯，
0: 他总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小人出了一件事儿以后，做出一件事儿，他总是在抱怨：“哎呦，这个时机没有把握好，或者说是有其他人坏了我的事儿了，或者如果我要是哪个方面我再怎么一下，那就更好了。”他总是往外求。和自己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君子呢，他总是在一个事情当中找寻教训，
1: 嗯，
0: 然后以便于下一次克服这样一个错误，就是改变这个错误。小人呢总是在找原因，而且往外找原因，认为不关我的事儿，谁他做这件事他也做不好。这就是小人和君子之间的区别。
1: 嗯，好，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

0: 现在很多女孩子来说，她是非常需要拥有的一种品德。现在的很多小女孩有点太随便，特别是家里边有女孩子的、
1: 家长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后，
0: 一定要从这方面去注意一下，精而不争，就是处处在自己这儿找原因，不和别人去争，它是一种谦让的胸怀。我们说谦让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强者的心态。忍是一种强者行为，它根本不是弱者行为。很多人说忍是弱者行为，这个不对。你像老虎不吃羊，那就叫忍。它有加害羊的能力，但是呢，它选择了和羊和平共处，这就叫忍。说羊见了老虎躲着走，那不叫忍，它不忍它能怎么样？
1: 那叫怕。
0: 对，那叫怕。所以君子呢，自身往起提升自己，他的智慧够，能力够，道德够，行为模式呢，有不断的在改善，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争的
1: 资本，
0: 但是他不争，
1: 也没有争的心，
0: 对他，他去让，穷而不挡。君子在人群当中呢，他会非常容易合群，就是所有人都喜欢他，所有人都敬佩他，所有人都服气他，但是呢，他不会结党营私，就是团结一部分人，打劫一部分人，为小集团利益，给小集团争取更大的利益，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个就叫党。所以他总是服务于人群，而不营私结党。君子呢，不以言举人。作为君子，因为他有智慧，他有能力，他听到一个人说得好听，他不会因为这就把这个人呢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他除了要听一个人说话，他还要看一个人做事儿，所以叫不以言举人。但是君子也不以人废言。说这个人是一个坏人，或者说道德上有污点，但是他说的某一些话
1: 还是有道理的，
0: 是有道理的。所以君子呢也会称颂这个人所说的这些有道理的话。就是这个人虽然是个坏人，但是呢他这些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比如说王精卫是一个汉奸，但是王精卫留下了很多诗，我们感觉到一个呢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一个呢也有非常高的道德价值。这个人做不到，不等于他说的这些话是不对的。你像王精卫当年刺杀怡亲王，被关在监狱当中，有可能被判死刑，他在监狱里头写下一首诗，他说慷慨赴宴市，自比于荆轲，从容作楚丘，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我们今天听一听，这也是豪气干涌的一首诗。
1: 是，
0: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诗呢是王精卫写的，我们就认为这个词写的不好。人是人，言是言。你像秦桧，据说字写的非常的漂亮，
1: 写的一手好字。
0: 对，
1: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做了那样的事儿，
0: 对，
1: 把他的字也否定了。
0: 所以我们今天有宋体字，就是秦体。有很多人这样子传说，说今天的宋体字就是秦体字，是秦桧当年的贡献。我们不以人废言，不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坏人，我们就说他说的话，他的思想，某一些思想也是坏的。这个言呢也有思想的意思，所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当说一言的时候，就说一个字，
1: 一个字
0: 或者一句话，这儿是说一个字。子贡问孔子说：“能不能给我说一个字？我一辈子就按这一个字。”

0: 再来做，有没有这样一个字？孔子说有。你要问到还真有这么个字，叫恕，
1: 宽恕的恕，
0: 宽恕的恕。然后呢，孔子又对这个恕呢进行了一个解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大白话了，它的影响力非常的大。我们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它把全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关于道德的箴言全部找出来，他想找一个对于每一个民族每一种宗教都能够奉行的这么一个道德箴言。他把这个道德箴言呢称之为道德黄金法则。在圣经当中去找，在古兰经当中去找，在佛经当中去找，在道家的那些道德经啊、南华真经这些当中也去找，当然在儒家经典当中也去找，包括一些名人名言全部罗列出来，总发现基督教的这种道德观有可能会让犹太人不太舒服，犹太人这种道德观呢有可能让穆斯林不太舒服，穆斯林这个道德观呢又有可能让其他比如说佛教道教不太舒服，佛家道家的这种道德观念呢又会让其他的人类感觉不太舒服，最后找出八个字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这让每一个教派的人都感觉很舒服了，
0: 人类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宗教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都认可，
0: 都认可，都没异议。我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也是可以终生行之者的一个道德黄金法则。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欲，如有所欲者其有所恃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孔子这是和他的学生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对于人谁毁谁誉，我会说谁的不好呢？还是会夸奖谁呢？称赞谁？赞美谁呢？毁呢就是指出别人的缺点，誉呢就是赞美一个人。如有所欲者，如果我要赞美谁，一定是我让他做过事儿，我试过他，他确实有这方面的才能，确实有这方面的德行，我才有可能去赞美他，就叫欲。思明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我的这种方法就是三代以来夏商周三代以来都以这种直道，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他做了坏事我就说他这方面是错了，我对事不对人，他品德高尚我就说他这方面好。你比如说孔子对颜回不吝赞美之词，说昔夫吾见其敬也未见其直也，他是试验过的，说这个人不迁怒不贰过，说这个人三月不为人，这都是他试验过的结果。所以呢他说如有所欲者其有所示矣，就说明孔子说的每句话他都没有虚夸之词，都是言之有故，他都是有其实才有其言，说三代以来都是这样以直道而行。
1: 也就是说呢，当我们今天的人面对想要夸赞一个人或者是想要指出别人缺点的时候，也是要有所示有所了解，而不是道听途说就去判断的。
0: 对，还有一个这个在我们教育孩子身上确实也要注意这个，父母亲特别容易无限夸大孩子的优点，特别是对外人的时候，容易呢说小孩子的缺点，也是对外人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赞美孩子的时候一定是他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些小成就，有了一个小进步，我们再去赞美他，再去称赞他，而不是说他刚刚有了一个苗头，哎呦我们就把孩子夸到天上去，这种孩子往往容易飘飘然。所以呢有一个教育方式叫赏识教育，南京一个老师叫周红老师，他这个赏识教育呢，我们说一定要有赏识的原则，就是孩子有了建设性的行为，孩子有了真正的进步，我们及时进行赞美，而不是说见了面就对孩子一顿猛夸，这样子的孩子往往你夸他他也不给你再进步了，你不夸他他还和你就是很生气，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有所示再有所欲。
1: 好的，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的学习先告一段落了。最后一条学的是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欲者其有所示矣，思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

0: 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学习卫灵公第十五的内容。上一期我们学到，子曰，无由己使之缺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无以服。今天呢，我们从下一条开始学。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王老师，我们说的前面的内容和这一句话有没有关联？
2: 没有什么关联，这可能是另外又起了一些内容。
1: 好的，那我们就从这开始。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
2: 对，有这么一句话叫言为心声，就是心里边怎么想的，口里边怎么说。当然也有一些人呢，心口不一，他追求口才。在这种传统的文献当中，对于只追求口才而不是要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的这一类现象，他用一个字来代替，叫佞。单立人过来一个上边是儿下边是个女，就是在岳飞的墓前有这么一个对联，叫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故铸佞臣。佞臣就是这个人口才特别好，就是往往那种在历史上能够祸国殃民这种卖国贼呢，他都是有一定的才能，这种才能呢多表现在他的口才上，所以说话说的别人爱听，特别是能够打动上级领导的心，所以呢就误以为他这个人的道德也很高尚，实际上他的才能呢就表现在口才上，
1: 只有这一点口才。
2: 对，内在没有德行，所以他的这个才能是足以济其恶，就是作恶多端，靠他这个才能是可以的。有一些没有才能的人，也没有什么德行的人，就是他作恶他做不了大恶事，只能在村里边掐个瓜偷个枣，这个是可以的，你让他去卖国他也卖不了，因为他没那才能。我们说真正教育，我们是理想的教育是把一个人培养成德才兼备的人，所以说确实是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一种人，他追求口才好，追求巧言。孔子说一味的追求口才好就会乱德，他说的比他真正能够做到的要多，所以就叫巧言乱德。还有一个，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大事儿，有小事儿。大事儿呢，我们就要大谋，就要从长计议；而小事儿呢，就不需要从长计议，马上做。有很多人在小事上从长计议，容易磨蹭。左思右想，这个作业要不要做，什么时候开始做，最后孩子们磨蹭都是这个情况。比如说早晨要不要起床，醒来了五分钟以后起，还是再过五分钟以后起，对吧？过了五分钟以后说要不再过五分钟以后起吧，或者是说我先拿手机看一看，然后看上五分钟以后起床，说再看五分钟，后来说到半个小时以后一定起，然后35分钟了还没起，
1: 反正就是一拖再拖。
2: 对，一拖再拖，在小事儿上他左思右想，这就容易形成磨蹭。在大事儿上你要是太草率，这个容易乱大谋， 就是所以呢在大事上我们就得稍微的谨慎一点，小不忍就是你马上去做，或者你在一件事情当中有一些东西你不能容忍，你一定要在一件事情上说一个究竟，往往也容易乱大谋。所以我们这儿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于大事儿呢我们要从长计议，该忍则忍，该当下牺牲一些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就得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是从大处着想，为大局着想，舍弃我们的小利益，舍弃我们的小的享受，这样就这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1: 嗯，
2: 对，所以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1: 别人说大事呢就是急事应该缓办，缓则有功，
2: 对，
1: 缓事呢应该急办，
2: 对，
1: 急则有效率，因为有些事不用思前想后的，
2: 对对对，你是早上起床那还用想吗？
1: 是，
2: 醒来你起就行了，起来要不要叠被子这用想吗？对不对？今天要不要出去锻炼，
1: 嗯，
2: 这个不需要想。
1: 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要多读一读这些圣贤书，完了以后让它变成我们的潜意识，
2: 对，
1: 马上就想起来指导我们的行动，
2: 是，
1: 嗯，这效率会提升很多。
2: 对，但是呢往往你比如说早晨要不要锻炼，
1: 嗯，
2: 今天有锻炼了以后有可能影响我们某一件大事的完成，
1: 嗯，
2: 那么我们就要忍住不去锻炼了，
1: 哦，
2: 即使你特别想锻炼那也不能锻炼，
1: 嗯，
2: 所以说是我们一切行为言语都为一个终极目标来做，而不是说早晨起床，起床以后要干什么，对吧？
1: 嗯，
2: 起来以后比如说要不要锻炼，哎，这个锻炼如果要是影响今天的重要的安排我们就不锻炼。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应该先确定一个大的目标和方向，
2: 对，
1: 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来决定我们的小事应该缓办还是急办。
2: 对，是这样。所以说是小不忍则乱大谋。
1: 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其实我的理解，恶和好都是两个极端，
2: 对，
1: 大家都讨厌和都喜欢，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察。
2: 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查，所有人都讨厌他，一定是他不行，
1: 嗯，
2: 对吧？所有人都喜欢他，那他一定是个好人。
1: 那也不一定。
2: 对，那也不一定。所以孔子在这儿采取一个谨慎的态度，
1: 嗯，
2: 所有人都讨厌他，但是呢，这个人有可能是这种道德高尚，然后呢他属于高士遗俗之人，
1: 他不留俗，
2: 对，这地方的风俗比较恶，
1: 嗯，
2: 但是呢他要改变这种恶俗就引起众怒，
1: 嗯，
2: 所以就会众恶之，
1: 是
2: 啊，人家都开麻将馆，人家闲下来大家都去打个小麻将，他偏偏吵闹的不让人 不是他不去还不让人去，而且还要求一次又一次的要求把这个麻将馆给取缔，
1: 那大家都讨厌他。
2: 对，大家都讨厌他。当然也有他本来就是个坏人啊，每天偷鸡摸狗，搅得四邻不安，这个人们也讨厌他，
1: 嗯，
2: 所以说到底众恶之是因为他道德过于高尚还是过于低劣，
1: 嗯，
2: 我们得去考察一下，如果是因为他道德高尚急事奉俗，或者说高士遗俗，
1: 嗯，高处不胜寒，
2: 对，引起了众人对他的讨厌，
1: 嗯，
2: 那么我们要追随这种人。说众好之必察焉，大家都喜欢他，有那种大家都喜欢他的人，有这么一个就是一句诗，好像王安石写的，
1: 嗯，
2: 说周公西壁流言日，所有人都在传说周公要篡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众恶之，
1: 嗯，
2: 那就必察焉，你得看看周公到底是个什么人。王莽礼谦下士时，他礼谦下士，所有人都喜欢他，都认为他是个好人，那你也要去仔细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个好人。
1: 这里王老师说的是王莽篡权的那个王莽，
2: 王莽， 对，
1: 他曾经是一个口碑非常好的人。
2: 对，礼谦下士时。
1: 嗯，
2: 所以说众好之必察焉，有一些沽名钓誉的人，
1: 嗯，
2: 他能够引起一时很多人对他的就是
1: 赞扬褒奖。
2: 对，褒奖，
1: 好名声。
2: 对，大家都说他是个
1: 好
2: 人。好
1: 人。
2: 对，所以呢就去喜欢他。当然也有一些人他确实是一个好人，你比如像雷锋。
1: 嗯
2: 啊，雷锋就是出差一千里，好事坐了一火车。
1: 嗯，
2: 他一天他就是做好事，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一种需求，所以人们见了雷锋也都喜欢，这样的人谁不喜欢？所以众人都喜欢也有两种情况，
1: 是
2: 沽名钓誉之徒本来是一个恶人，但是他装出一副好的样子，欺骗了所有的人。所以当别人喜欢他的时候，我们必察焉，察就是仔细观察。
1: 嗯，
2: 道德高尚的人别人都喜欢他，我们也仔细观察，如果是真正的道德高尚我们就追随他，如果要是沽名钓誉之徒我们就揭露他。
1: 嗯
2: 啊，即使是众好之我们也可以睹物。前边呢如果要是那种高士遗俗之人，即使众物之我们可以读好。
1: 嗯，
2: 所以查的结果呢就是不能够人云亦云。
1: 是，
2: 对，要有一个独立的思考。
1: 不能够
2: 随大流，就这样。
1: 是的。
3: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1: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但是不能够正确理解它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2: 这个道呢，它就属于规律。
1: 嗯，
2: 做人呢，应该遵循规律。当然。我们说在科学当中我们要遵循科学规律，处事当中或者说是在生产当中教学当中都需要遵循规律。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1: 有点像真理。
2: 对，是自然科学当中有真理，人文科学当中也有真理。而这种真理如果没有人去发现它，使用它，然后推广它，这种真理它是隐晦的，就是你根本看不到。
1: 嗯，
2: 你像在我们说在一切的固体进入到液体当中它都会有浮力。
1: 嗯，
2: 这是一种现象，我们需要去找寻浮力的大小，它有一种公式在里头，你找到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就是规律性的表述，它非常精确，内涵外延边界非常清楚。所以阿基米德最后找到这个规律了，叫一切固体在液体当中都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固体排开液体的重量。这个规律呢就因为阿基米德得到了推广，弘就是推广的意思，让大家伙都知道。孔孟之道也是如此，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道德理性，有道德理性的生命也有生物属性的生命，但是道德理性的生命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精确的感知到它的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边界在哪儿。孔子孟子这些大圣贤呢，他们把这个规律揭示出来了，所以也得到了推广，然后整个社会上都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呢认为他说的不对，去反驳的过程当中 忽然发现这东西反驳不了，因为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说我讨厌他，讨厌他这个规律也是客观存在的，说我喜欢他，喜欢他，他也不因为你的喜欢就这个规律倾向你更多一些，所以这就叫人能弘道，而不是道可以弘人。道呢他不挑人，就是这个规律，你愿意弘道那你就可以，你不愿意弘道他也在那儿。所以孔子这儿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呢就是推广的意思，
1: 弘扬，
2: 对，弘扬，不是这个道可以推着人走，
1: 而是人要推着道走。
2: 对，人要借助于道走，
1: 借助于道。 对，
2: 对，
1: 嗯，
2: 道他自己没有主观能动性，
1: 嗯，
2: 人有主观能动性，就是规律，任何规律都没有主观能动性，你只能使用它，但是不能违背它。
1: 嗯，
2: 说你不准备使用它，也不想听它，它也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它既不会给你带来利益，也不会给你带来害处，如果你不准备学习它、使用它的话。所以这个就叫非道弘人。
1: 嗯
2: 嗯，
1: 好的。那看来我们学了道以后，其实主要是要把它在实践当中运用，并且去弘扬，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是我们学道的目的。
2: 这一条呢，是儒家和道家的非常
1: 重要的一个
2: 重要的分界线。
1: 哦，
2: 道家上认为得道以后，
1: 嗯，
2: 你就会在道的推动下，
1: 自然
2: 成仙。
1: 对
2: 啊，然后你就能够得心应手。
1: 嗯，
2: 儒家不这么认为。
3: 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0: 家认为道是外在于身体的，外在于人的，人有主观能动性，而不是道有主观能动性。这是儒家呢，他把着重点放在人上边，
1: 嗯，
0: 道家把主观能动性放在道上，他认为道在推动着宇宙万物的运行，而儒家呢认为人才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如果这个天地当中没有人这种生物出现的话，天地万物它都毫无意义。是因为人的出现，人才成为宇宙之星，所以儒家有这么一个话，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都提到了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叫人能弘道，而不是说那个道它就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1: 我觉得好像从不同阶段来看都有道理。
0: 所以从人能弘道，非道逢人，这自古以来这就是儒家独特的一种现象。
1: 他强调人人本思想，
0: 儒家强调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道是一个实物，道是需要人去推动它的，去弘扬它。如果人不愿意弘扬道，靠道他自己没办法去行动，所以是非道逢人。这一点是儒家和道家不一样的。道家呢就是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本身就有主观能动性，
1: 道法自然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这是不一样的一个解读。
1: 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那能不能反推之，过而能改就归于无了呢？
0: 对，当然有这样子的说法，在论语当中就有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时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养之。就是君子犯了错误，犯了过错，就好像日食和月食一样，
1: 有黑的东西阴影挡住了那个光芒了。
0: 过也人间见之，
1: 人皆见，人都可以看到它，
0: 都看到了，
1: 全都能看到。
0: 太阳、日食、月亮、月食，
1: 每个人都能看到。
0: 对，然后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养之。它后来日食、
1: 月食过去了，
0: 过去了，回归到原来的状态，大家还依然仰慕它。没有说是你看昨天他都被日食了，今天他还好意思再出来，对吧？昨天月食他黑乎乎的我们都看见了，今天他还有好意思出来？没有谁会对月亮和太阳有这样子的指责。所以我们说不怕有错误，而且
1: 你不改，
0: 对，只怕你不改。这个过错呢，是你在做事当中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连孔子也会犯错误，犯过错。他说，他追求的是无大过。假我数年，五十以学艺，亦可以
1: 无大过
0: 矣。
1: 对。
0: 颜回呢是不二
1: 过，也就是说他们也会犯错。
0: 对，但是人家一犯错误就改了。不二过就是不犯相同的错误。
1: 是。
0: 头一次犯了，我第二次就改了，下次又犯错误，是犯的别的错误，而不是原有的错误。人就是在不断的犯错误当中得到进步的，但是呢，你犯了错误不改，你就原地不动了，甚至你还会倒退回去。
1: 那有的人要是掩饰过错，那反而又增加一个过错。
0: 对，那是另外的过错了。
1: 是，
0: 所以这儿说过而不改，是为过矣。
1: 还有《弟子规》中说，过能改，
0: 归于
1: 无，唐寅是
0: 曾一孤。
1: 对，
0: 所以他这儿的就告我们，如果你不改正你的过错，这才叫真过错。
1: 是，
0: 这个过错就永远是你的了。你改了，
1: 你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所以过而不改，是为过矣。这个人有缺点，是一时的缺点，还是一直有这种缺点？一直有这种缺点，我们就说这是他的缺点。所以。以前没这种缺点，今天有了，说那我们看看明天，如果明天没有了，那就说明人家改了，改了就是个好同志，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对于自己的领导也好，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尤其是家长对待我们的孩子，

0: 是看待我们的学生，孩子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千万不要说给他算总账啊，
1: 对，
0: 一算你过去犯了什么什么错误，全都给拎出来了。
1: 对，只要他现在没这个错误，
0: 我们就不要提了，
1: 就既往不咎。
0: 对，
1: 既往不咎也是《论语》当中的话。
0: 是，
1: 嗯
0: 嗯，这样能够有助于我们的成长，年轻人的进步。
1: 对，对，
0: 好，我们简单把这一期节目学到的最后两条跟大家再温习一下。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好，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共同来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3: 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7: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8: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7: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8: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9: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0: 好，我带你去吧。
9: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0: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9: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0: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9: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0: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9: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9: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

0: 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请救救我们！
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4: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2: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2: 谢谢，
5: 谢谢，谢谢大家，
2: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8: 你是谁呀？
7: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9: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3: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4: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5: 这份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十五五是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五年看头年，开局最关键，抓好开局起步，赢得发展主动至关重要。贵州提出大抓经营主体，并摆在了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四个大抓工作格局。今天节目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大抓经营主体抓的是什么？什么是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怎样壮大经营主体，为经济发展积蓄力量，支撑高质量发展等等话题展开宣讲，共同探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独特路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在贵州，100多万家企业就是千万劳动者的饭碗，340万个工商户，它就是340万个家庭生计。
5: 大抓经营主体，正好就是抓住了当前贵州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8: 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四个大抓的工作格局。
16: 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期望简单概括：牵引器、孵化器、压舱石。
3: 我们营商环境优化的2.0版本是贯彻总书记对贵州围绕实行主攻市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的有效落实。
8: 傅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到底指的是什么？
16: 经营主体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有农业合作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和个人。概括一下，它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它要有合法性，要有盈利性，要有自主性，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8: 那经营主体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性的作用？
16: 经济主体它首先是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两类组织，一类组织是创造财富的，还有一类组织是参与财富分配的。那我们经营主体就是 GDP 生成过程当中不断增值环节当中的这个创造者。第二个，它是就业的提供者，因为经营主体它会提供全社会大概70%左右的这个就业，
8: 也就是70%的就业都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经营主体提供的。
16: 对，还有一部分职位是由我们像政府、事业单位等等这些是非经营主体提供的。那老百姓的收入来自于经营主体非常多。那第三个，我们讲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实际上这个创新包括我们的科学研究，最后要实践，要转化为产品，要转化为产值，都必须经营主体去实践，所以它是我们创新的实践者。那第四，经济结构要升级，那也依靠经营主体在竞争当中通过产品调整、技术的调整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所以它实际上是实践者。
8: 明白。那李老师，我们贵州的经营主体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5: 十四五期间呢，贵州省全省的经营主体从2021年底的388.7万户增加到了2025年的484.1万户。所以总体来看呢，十四五期间全省经营主体的发展呢，呈现出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活力不断增强的特征。从纵向上来看呢，我们自己的进步是比较巨大的，但是横向来比呢，差距还是比较大。去年的全国 GDP 的排名已经出来了，广东省和江苏省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一个达到了2000万户，一个达到了1452万户。跟我们周边的省份相比，四川、湖南和广西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也分别突破了941万户、777万户和462万户，所以差距就是潜力。现在的贵州呢，产业的发展方向、任务的抓手、政策体系呢，都已经明确了，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的提升，发展自身的条件是越来越好。大抓经营主体，正好就是抓住了当前贵州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8: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其实也提出来要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啊。大抓经营主体与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16: 最直接的关系，现代化体系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或者说它是一个设计图。我们最后能不能完成，就需要我们的经营主体 能不能一天一天的干，一步一步的施工，最后做出来。实际上它主要关系一个是蓝图啊，另外一个就是施工，我们经营主体就管施工的，把这个蓝图逐渐逐渐的经过五年经过十年的积累，我们的特色产业就不断的在成型，在发展，在壮大。
17: 经营主体越来越多，经营主体发展的越来越有特色有规模的时候，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个目标就可以
16: 实现了，
17: 就可以实现和达成了，
16: 就不再是愿景了。
17: 大抓经营主体，大抓产业啊，大抓项目，大抓招商，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蒋老师，
18: 我觉得刚刚两位老师讲得特别好。市场主体的建设，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义是什么呢？就是系统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系统性的角度上来说呢，四个大抓它事实上是方向、支撑、动能和根基的有机统一，它是治理逻辑的一个升级。三个大抓体现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治理，政府是规划者，是推动者，增加大抓经营主体意味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到了真正发挥协同效力的。它需要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的来发挥主体性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呢，从我们经济学的理论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四个大抓，它符合我们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要素投入、组织载体、产出增长的一个基本逻辑。大抓产业是方向，大抓项目它是一个支撑，解决的是如何落地的问题。那大抓招商它是动能，解决的是外部资源如何导入的一个问题。最后我们说大抓经营主体它是基础，它解决的是谁来干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另外一个根本要义还有人民性，因为经营主体它不仅是企业的法务概念，更是企业家精神的载体，劳动者的饭碗依托，还有创新创业者的试验田、实践场。从三个大抓到四个大抓，正是把人民性落到了一个最微小的单元。经营主体是什么？在贵州100多万家企业就是千万劳动者的饭碗，340万个工商户它就是340万个家庭生计。四个大抓它背后的一个真正的目标不仅仅是市场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它还有促进民生的改善。产业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产值，还有让每一个努力奋斗的贵州人都能在市场主体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和尊严。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样本就是在生态脆弱的褶皱里寻找韧性，在产业纵横的阡陌中播种未来。
17: 说得太好了，
19: 特别好，
17: 此处可以有掌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把四个大抓解读得非常感性。前不久的时候贵州也出台了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的这个政策意见，这个文件当中也提出要到2030年企业占经营主体的总量比重提高至30%左右，四上企业的总量要达到25000家左右。那傅老师，四上企业指的是哪四上？
16: 其实四上企业就是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具体来说是指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有总承包资格或者是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以及限额以上的毗邻驻餐企业，还有规模以上的服务业。简单来说，所谓的这个四上企业就是骨干企业，就是经济当中的栋梁。我们的星星不少，月亮不多，太阳就稀缺，太阳就是四上企业，月亮就是我们的企业，星星就是我们的个体户。
17: 就刚才我说我跟蒋老师开一小卖部，
16: 对，
17: 就相当于星星了，是吧？但我们可以从小卖部开成超市，
18: 那是，
16: 然后从超市连锁就成了规上企业、四上企业。
17: 我们继续聊啊。反观这个目标啊，我们的经营主体目前在支撑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不足呢？
18: 我认为可能有四个方面的不足，它还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体格还不够健壮。具体来

0: 品牌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的肌肉还不够硬，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第四个，血脉不够通，就是要素集聚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我们贵州的民营经济主体开票收入中，售票方为非民营主体的业务占比仅为30%，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贵州的企业获取外部的资源，融入更大经济循环的能力还是不足的。
1: 是的，
0: 这些不足对于我们贵州的发展明显的制约。一方面是大量的小微主体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而且尤其是在经济波动时候，我们贵州话来说是会容易熄火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产业链就难以形成一个生态闭环，招商引资的配套能力不强，更重要的是经营主体的质量不高，会直接影响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的一个转型的进程。
2: 傅老师，我们在壮大经营主体目标当中，我们对国企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3: 大家都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抓经营主体，国有企业绝非旁观者，也不是局外人。那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期望简单概括，第一个它是牵引器，第二个它是孵化器，第三个它是压舱石。简单来说，国有企业我们要把它做成巨无霸，特别是比较优秀的企业成长为巨无霸，但绝不是独行侠，它一定要带领其他企业共同发展，包括民营，包括中小企业。第二个，它做孵化器，它一定要承担耐心资本的角色，很多投资依靠民营企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回收期长，但是对产业的支撑又大，这里必须要国有企业来承担。第三个，他要做压舱石，我们的经济是波动的，我们的产业发展也是波动的，
1: 对，
3: 那他必须要在低谷的时期要稳住，要给我们当压舱石稳定器。
2: 谢谢。李老师，我们在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过程当中，政府对于民营企业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培育或者说扶持的这样一个机制？
0: 民营企业这个话题我们年年讲，年年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生力军，在稳增长、促创新、保就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对于壮大经营主体来说，民营企业它是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来推进的主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重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梯度培育，建立一个企业库，进行一个梯度的培育。在民营企业里面，它也是分一个梯度的，也有大型、中型和小型的。第二个，我们总结为闭环式的、全周期的来解决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我们走访过大量的民营企业，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映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进来的时候呢，大家对我都很客气，但是呢，我要办事情的时候呢，接待我的人他调走了，我找不到对接的人，这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了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新的闭环式的服务机制。第三个培育措施呢，现在省里面强调平台赋能，集成化的提升全周期服务水平。平台赋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就问我，他说李老师啊，你们贵阳贵州了，他又不产咖啡豆，那凭什么你们能成为全国咖啡爱好者都慕名来打卡呢？到底凭什么你们的咖啡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规模，这样一个影响力呢？我专门去看了一些材料，然后呢自己也去喝了一些这个咖啡之后，我们发现贵州对咖啡产业的扶持力度，它就是一个全周期性的，除了财政啊、金融这些扶持力度以外，我们政务服务中心专门推出了开办咖啡一键式服务，能够做到早上递材料，下午呢你就可以领证，当天呢你就可以很刻公章，整个的全服务平台的赋能，极大的方便了民营企业创业的周期，这也是能够促进我们咖啡产业迅速发展的其中的一个动力。
2: 非常感谢，谢谢李老师啊。那三位老师，我们再看 整个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还有

0: 哪些类型的主体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1: 对贵州而言，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创新企业，因为这样的企业和别的企业还是不一样。发展一旦成功，效果非常好，但是其实失败的风险也高于传统产业啊。即使我们大家熟悉的苹果，也多次面临被收购的风险。所以对这样的企业呢，我们如果只是解决外部融资，这还不是创新的企业面对的核心困难。它的核心困难其实是它的新技术如何转化落地，如何有实验场，让别的经营主体愿意购买，愿意使用，就是我们讲的首单，第一单生意。我有时候也在考虑有没有办法，比如说贵州的大数据啊、算力啊，针对这样一些政府能不能从解决融资困难转向定期组织起来，定期的发布数字贵州方面的问题清单，解绑挂帅，向创新企业来招标，就是给他们投喂首单。那另外的话，对于第一次承接首单生意的经营主体，我们能不能有适当的保障机制，因为首单肯定还有完善的空间，这时候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其他的经营主体愿意来承接第一个订单，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0: 李老师，您觉得
2: 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主体需要我们关注，那就是优强企业。优强企业呢，一般我们是指在特定区域内规模比较大、效益优良、创新能力强、对地方经济或者产业链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重点的工业企业。对于优强企业呢，我们一般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培育。第一个呢，就是全产业链的招商，我们需要滚动的编制六大产业集群，强化项目的推荐机制，着力引进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优质企业。第二大类呢，就是一个存量的盘活引资。什么是存量的盘活呢？就是我们对现有的一些厂房啊、楼宇啊这样一些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分类的招投标，然后呢，利用现有的资源把它盘活掉，而不是说重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基建。原有的设施可以用来增加多元的经营主体。第三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要加大央企和地方企业的一个合作的力度。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在这个政府引导基金当中，要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核科技。
3: 我觉得对于我们贵州这个本土来说，壮大和培育经营主体，还应该从贵州现在抓的比较好的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来共同发力，让山河入市，让烟火成业，让经营主体在市场培育过程中发挥它的创新型作用，还有活力。文旅产业化我们做的还没有那么好，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中，提高经营主体质量的过程中，还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让大的企业真正能做到顶天立地；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小而美的文旅企业啊，要铺天盖地。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让我们这些新物种的企业要破土而出，要让那些生于跨界、长于融合的企业新主体快速的成长。无论是政策支持、技术赋能，加速他们不断快速裂变的一个进程。
0: 谢谢蒋老师。去年的3月17号到1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贵州呢，要积极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更好地理解好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
1: 如果从制度角度来看的话，稳定是底线，可预期是信心。通俗来说，稳定是让企业睡得着觉，可预期就是让企业能看得见未来。从市场角度来讲，公平和透明是必须要把握准的，公平是核心，
0: 是
1: 透明是前提。透明是让企业看得清楚规则，公平是让企业清楚拼本事而不拼关系。
0: 对，轻装上阵。
1: 对，
0: 这么多年以来啊，中央多次的这个重要会议当中啊，很多次都提到我们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好或者做到这一点，更好的服务经营主体，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1: 我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啊，这个我们研究的主题就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简单来说，第一个是把握好政府的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为啥，重点三个方面。第一个，制定好规则，也就是把制度制定好。第二个是提供好公共物品。第三个方面的话是要加强监管。如果把它比作一条道路的话，那政府制定好交通规则，修好路，然后就加强交通规则的执行，那剩下的就让经营主体在上面尽情的去发挥。那有所不为，不为哪些东西？第一，不能干预微观主体的经营；第二，不能搞地方保护；第三，特别重视的就是不要搞政策的翻烧饼。这个对经营主体的经营是有非常大影响的。今天政策向东，明天向西，那企业就不知道今天投下去，明天还能不能干。那这时候企业就会偷短线，挣快钱。
0: 谢谢谢谢。蒋老师，在您看来，
3: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动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补充一点，应该在有为政府方面进一步的推动营商环境2.0版本的一个提升。所谓的2.0版本，不能仅仅囿于市场评价体系机械化的，就营商环境来谈营商环境，它是一种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未来打造营商环境的根本逻辑，应该要从单一的抓招商转向造生态，从给优惠来转向建制度，从政府主导转向政企协同。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步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着力点。我们以制度开放为牵引，以数字化治理为引领，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系统性变革，进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我觉得我们营商环境优化的2.0版本是贯彻总书记对贵州围绕市心主攻市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的有效落实。
0: 谢谢谢谢蒋老师，三位老师的这个解读今天我觉得很全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经营主体，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壮大经营主体。所以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种期待，就是希望有为政府越来越强，希望经营主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期待着贵州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步步登高。
4: 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欢迎您稍后一起关注。
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8: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9: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0: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11: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0: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9: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2: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13: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1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块钱的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去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买家收货之后以发霉为理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对比照片之后发现证据造假，于是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15: 我昨天给他发的榴莲还有视频哈，今天他拿回来一个图片，说视频长毛了，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来，仅退款190。
16: 一笔190元的水果订单，买家申请仅退款，商家千里讨说法。
9: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17: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16: 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
18: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
16: 恶意退款退货不能仅靠较真儿解决。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赶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这两天，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
17: 就是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呀，只不过现在关注的多了之后呢，事情是解决了，但是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嘛。
9: 比如呢？
17: 比如你像有一些也是说在质疑取号呀、取流量啦，还有一些说归根到底就是卖货呀这些的。
16: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17: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其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

0: 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1: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0: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2: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0: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1: 您正好拍到了他出来扔垃圾吗？
0: 是嘞是嘞，当时我正在录着视频呢，我当时只是想做个记录。
1: 您在那儿蹲多久才能拍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0: 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2: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0: 当时我准备的凭证还不是很充足，因为我匆忙去的嘛，我回来就继续搜集凭证，然后就是为第二次过去做准备嘛。真的，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汇拢起来嘛。
2: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今天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 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3: 它逐渐它就会演变成利用一些现代一些新型的一些技术手段，你譬如说用 AI 形式呀，我把这个视频要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或者说把某个图片制作一下，这种形式现在是逐渐成一种上升的态势。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政策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4: 从事发到现在呢，应该说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么程先生已经等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一个是平台已经退回了他的货款，另外一个恶意的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也已经被刑拘。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营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环境又如何让它变得更清晰、更公平？我们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吕教授是长期研究电子商务法。吕教授，首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商家的做法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觉得他这么做对，就应当争这口气，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部分就觉得他这么做成本太高，不值得，您怎么看？
5: 主持人好，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不较真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较真 要一个说法啊。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啊，它是值得鼓励的啊。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啊，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4: 您怎么看这个恶意的买家现在他受到的法律制裁呢？是被行政拘留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站在商家的角度，更多的商家，刚才您也说了，这种现象有点更不少商家遇到过。那么商家就问：既然你那么做，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这么做啊？是不是可以复制？那除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5: 现在这个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这次呢，被确认他呢，通过伪造、编造事实，恶意警退款，骗取他人的钱财，依法应当承担的一个法律后果。当然这个法律后果呢，目前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处理啊。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涉及到情节严重、数额巨大、较大的话，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这个法律后果呢，仅仅是一个方面啊。这个它体现了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啊，即便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啊，实际上是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他人权益啊，谋取不正当利益啊，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啊，也是说啊，必然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追究。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呀，这次的这个维权事件呢，从情况来看，这个商家呢，花就远长距离的驱车去啊取证啊，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成本的精力，最后还要这个去警方报案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模式呢，只是维权的一个方面。客观的说，大部分的商家呢，也不一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定有能力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权。所以说呢，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性的可复制性啊，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寻求警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维权的方式上呢，在法律的途径上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途径，也就比如说，你这个商家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要求啊，恶意警退款的时候，你可以啊拒绝他的要求。如果平台做出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申诉啊，或者说如果对申诉的驳回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啊，要求追究相关方的这种民事责任啊，这种途径也是有的。甚至还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
4: 您刚才说到了平台，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平台在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履行到自己应当发挥的这个责任。你比如说一开始商家就跟他申诉了，他驳回了，第二次说等着警方来处理，那么直到现在好了我给你退款，您怎么看待平台在这件事里面发挥的作用？
5: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啊，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消费争议，平台对于这个具有这个调处、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啊，建立这样的机制和实施这样行为的一种责任。在警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有两次申诉啊，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啊，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啊。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能力上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啊，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是什么。
4: 吕老师，咱们非常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呢，现在随着 AI 图片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作假，那到时候怎么去分辨这样的一种作假，维护商家的这个权益呢？
5: 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啊，就是在恶意交易、恶意投诉、恶意仅退款，甚至恶意的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现象呢，的确呢，在这个 AI 技术的利用之下呢，存在着这个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识别的这个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维护商家的权益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平台有这种识别的义务，那就要平台呢来提高它的识别能力，从技术上或者是人工审核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它识别能力啊，对于恶意交易、不诚信交易的行为予以识别和控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监管部门和商家对商家的这种这个从商家本身来说的话，发现了这个有恶意交易损害他权益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及时的说不，也要进行及时的主动的维权。
4: 好，谢谢吕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是不是一个小题大做？事实证明它不是，因为它考验的是一个平台规则是不是完善，另外一个网络消费是不是健康，最重要的是它的法律的清晰度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关注。
2: 有人薅紧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全部被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6: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2: 据了解，购买这些汉服的是某校学生，用于该校的集体演出，但部分学生演出结束后就将衣服退了回来，最终该学校给商家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根据学生退货金额多退少补。严沁沁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主营时装品类。过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款式推广和订单运营上，但近两年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了退货件的处理上。
7: 这两大袋子都是我们今天的退货吗？
8: 对，这还只是顺丰一个快递的退货。
7: 那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多少单这个事情？
8: 现在我们的量比较大，可能一天大概在400左右吧。
2: 严沁沁想不通的是，店里的服装没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不断遭遇退货，甚至有些退单明明已经超过了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但消费者依然以各种理由申请退货。
8: 正常来讲是支持七天无理由嘛，但是最长的售后期你能在平台发起售后的时间是15天。对，就是15天之内你是都是可以申请。更过分的，有的人签售2-3个月了，跑过来说啊，这个衣服我没有穿，穿不了，能不能退？
2: 记者在严沁沁的电商后台看到，一旦售后通道开启，双方都需要提供各种证据来证明订单的情况。正常的退货处理很快就能完成，但一旦遭遇复杂的退货案件，需要进一步仲裁的订单，严沁沁却很难胜诉。
8: 你说你这是怎么样剪才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就是制衣服的，他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洞他看不见吧，对不对？只要用户一口咬定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平台也会给他退的。
2: 为避免遭遇恶意退货，一些服装电商也想了一些招，比如说超大吊牌、防盗扣，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能够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
9: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哎，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2: 就在最近，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有电商从业者称，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自己的衣服可能变成免费的直播服装后又被退货。多位曾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另外，这两天某国外奢侈品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多款商品也将部分街道区域纳入限售范围。有记者致电客服进行求证，客服并未给出明确原因。媒体报道，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
4: 本来是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些售后的规则，如今被有一些人钻了空子，反而破坏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我们继续来连线吕来明老师。吕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及了，包括国际品牌在内的一些商家，他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就特定街道的这种拉黑拒售。那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么做可以吗？
5: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啊，不可以的。维护权益啊，要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商家因为一部分买家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对整个区域或者部分区域的全体的居民用户进行限制购，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无辜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从而也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这种利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可能会导致一种引发这个地域歧视、社会群体分裂这样一些潜在的一种不良的后果，所以我是不赞成商家是这样做的。
4: 但是我们站在商家的这个角度啊，所有的商家都是以卖货为他的目标的，但是他现在主动不卖，说明他被逼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怎么让这种双输的局面能改变呢？有什么办法呢？
5: 是的，商家如此这样做呢，肯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谁不想把货多卖出去呢？那么他肯定是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影响到了他的经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困境的话，我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可以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识别技术手段上来说啊，更基于一些大数据了、算法的分析，对于就特定的高风险的人群对象进行重点的监测、精准定位，对于这些人是可以限制的啊，而不能一刀切的普遍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存在高风险地区的商家也好、买家也好啊，或者说甚至的一些买家和商家的一些合作，各种情形的滥用这个平台规则、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应该要重点的加强的监管啊，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开展重点的专项的整治、重点打击。
4: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其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我们举到的这些、举出来的这些极端的例子呢，应当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的确是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站在普通的消费者的权益来说，我怎么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我的应该保护的权益会被误伤？
5: 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啊，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啊，这就需要加强识别啊。那么 既要做到控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了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

0: 频繁的退货啊，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啊，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啊，刚才节目中也谈到的啊，买来衣服穿一天啊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啊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啊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恶意的情况，但通过这些事儿呢，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网络交易环境，真的不能够去靠商家的这种死磕较真儿去维持，也不能把这样的交易成本转嫁到这些普通的生意人的身上。各个利益攸关方、平台、商家、消费者，我们需要共同的去营造和维持这个健康的经营环境，只有这样生意才能够做好，您的消费也才能够良性的循环。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4: 当第一道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5: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荧光，
4: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5: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4: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5: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4: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4: 欢迎你到贵州来。
6: 评书联播。
7: 啊，是那么回事啊？那你说我啊，干什么？攻打铜旗镇，你是主角啊。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就告诉你，你率领一万精兵，攻打铜旗镇的镇坛中央无极土。你要把铜旗给打倒，把铜旗给抢到手，咱们就算大获全胜了。你看，怎么样？
8: 军师，那我可错怪你了，
7: 妥了，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抢不过铜旗来，打不了中央无极土，你要我的脑袋。李元霸这才高高兴兴下去。他一挑理啊，罗世新也挑理了。噌，在旁边站起来了。
9: 我军师，那小磕巴都能打阵，我干点什么？
7: 兄弟呀，你们怎么这么着急呀？还没等三哥我说完呢，你也问，他也问，你有你的事，你跟金花远路而来，不便去打阵，我准备让你们领着五万精兵看家，你们看怎么样？
9: 什么？看家干什么呢？这家能丢什么呢？听你这意思，打阵没我的事儿呗？
7: 也不是那样。你不要忘了，齐胜不顾家，这是最大之计呀。看家又有什么不好呢？
9: 我不看。
7: 正这时候，马金花拽了他一下衣服。他挺听他的话。两口子到外头了。罗世新就问：“
9: 你拽我干什么？我听这老道也不派你，我不着急吗？你乐意怎么打怎么打，听他的干什么呢？他不派咱，咱不是有胳膊有腿吗？”
10: 哎，对了，你说您太对了。
9: 那你说怎么办？
7: 那咱俩就溜达咱俩的得，省着还接他的令箭，还受他的约束。
9: 对，咱走咱的。
7: 你说这对浑人，不放令箭，手拉手走了。徐茂公气得直拍桌子：“回来，世新，你给我回来！”
9: 罗世信冲着徐茂公一乐：“回头见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7: 秦琼要不在眼前，谁也玩不了这位。眼睁睁瞅这对浑人走了，徐茂公气得也不理他们了，另派别人看守营寨。安下别人咱都不说，咱们单说小白猿侯军机，领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仁和3000飞虎军，起身行，转过紫金山，按着地图来到地点。这地方是悬崖峭壁呀，跟镜子面似的那么光溜，往上一看看不到顶。正因为如此，上边防守的军兵才不注意。侯军机对爬山太有经验了，前者破一字长蛇阵就是他立的大功啊。小白猿让军兵全埋伏好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后背着3叉鬼头刀，斜挎白布囊，身上背了一盘绳子，手上套好了爬山锁。什么叫爬山锁呀？就是五把钩子，有缝就能插进去，脚上也套上钩子。再看侯军机到了石壁的下面，转身告诉别人：“等着， 我到了顶上往下系绳子，你们就着绳子全给我爬上去。侯军机逼了腰往上一纵，噌就纵起了一丈五六，用钩子搭住石壁，一把一把开始往上倒。还得说侯军机有飞檐走壁的能耐，别人是做不到。再看他快似猿猴一般，噌，眨眼之间就看不着了。也就有一盏热茶的功夫，侯军机爬上山顶，一咕噜声躺到草丛之中，往寺外观看。一看远处红灯一闪，知道有人巡逻。侯军机把爬山锁全都摘下来，拽出鬼头刀，奔有灯光的地方就去了。这儿啊，有一小队子随兵，扎着个帐篷，为首的有个头目，正跟这些当兵的闲谈呢。谈什么呢？自从这个大阵摆了到现在，十八国联军也不打阵，这随兵啊就没底了，没事就议论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儿呢？他们怎么放着大阵不打？研究什么玩意儿？有人就说：“你看着吧，不打是不打，要打就空前激烈，做好准备吧。山雨未来风满楼啊，一动手就是疾风暴雨。所以啊，咱们注意点意啊。虽然咱守这个地方是悬崖峭壁，也得防止他们十八国的联军跑到这儿来啊。大家都留点神。”正说着，听见脚步声音，这头目一回头：“谁啊？”“口令。”还没等话音落地，噗，脑袋搬家了。那些当兵的刚想摸家伙，侯军机刀光一闪，噗噗噗啊啊，噗噗噗噗，一摸身的功夫全报销。侯军机乐呵呵的在死尸身上把刀上的血迹蹭净看了看，没有什么人了，这才放心，转身回到崖头，找了棵树，把绳子一头系好，那盘绳子扔到山下。下边的人一看，侯军机得了手了，黄天虎、李成龙首先攀绳而上，他们俩也带着绳子呢，又寻找另外的树，把绳子那头系好，把两根绳子又系下来。结果越上人越多，绳子是越细越多，山底下这人全都顺着绳子上来。这件事情办得干净利落，是神不知鬼不晓。侯军机把人全安排到这儿，领着二十多人在前头探道，一边走一边看这张草图，没这个图指点方向那是瞎摸哦。后来一看是这，这个地方叫老虎隘，地雷的总消息都在这儿。咱们简短接说，他们把这块的消息全都破坏了，往前又走了二里路，往下看，下边就是东山口，这能有二百多随兵吧，眼睛都往前看呢，没注意后脑勺，旁边吊着滚木，堆砌着灰瓶，这个地方一人把关，万夫难入。侯军机一想，军师命我就破坏这些呀，我得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全都给他们搬家呀。他一查点，就二三百人好对付，回过头去一招手，冲上来五百人，哇，就扑到眼前了。随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做了刀下之鬼。后来剩下几十人望影而逃，了不得了，瓦岗寨的人上了山了，了不得了，他们进了山了。有人吹起哨子，有人筛起小锣，踏啦啦啦啦啦啦踏啦啦，赶紧鸣锣示警。侯军机一看呢，完了，这地方归我们了，弟兄们快 大家着

手破坏，那还不快的吗？把滚木拉到没人的地方都给放了，把灰瓶炮子也给搬了家了，扫清一切障碍，这样裴元庆就可以通行无阻。侯军基一看，行了，现在我就可以点信炮。他刚要点信炮，坏了，随营巡逻的人来了。要一般的人还行，正是总镇主踏雪无痕仇成仇乐天。这老家伙挎着大宝剑，领着二三百人从东奔西走，正好来到这儿。原来仇成是天宝将宇文成都的授业老恩师，那功夫棒极了。这次靠山王杨林把他请出来，身为同旗镇的总镇主。后来他得知情报，房玄龄被李密给请去了，他就知道这事儿坏了，有心把这大镇重新更动一下已经不可能了。怎么办呢？他跟杨林一商议，只能加紧巡逻，严加防守，个别的地方可以改动改动。他不放心在中央将台也坐不住了，亲自巡逻走到这儿。他听前面锣声也响，哨声也响，就知道发生了事故了。赶到出事地点一看，哟，他们这是从哪来的？怎么摸到我们新福重地来了？侯成一见眼珠子都红了，拽大宝剑是直奔侯军机。还没等小备员伸手，徐顺拉刀就跳过去了。哎，老匹夫休走招刀。他可不知道侯成这个厉害劲儿啊，两个人一伸手，没五个照面，叫侯成一宝剑刺进于双人的前心。啪，可惜于双人命丧通旗阵，把侯军机疼得一蹦多高啊！哎呦，双人呐、啊！哎呦呦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他顾不得点信炮，拉三叉鬼头刀，大战仇城。两个人一伸手，侯军机才发现这老头可不白给呀、啊！这把大宝剑是风雨不透。把侯军机打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仇成一边打一边喊：“快，快禀报靠山王，做应急的准备。”随兵去送信儿去了。侯军机一听，坏了，坏了，今天我们白来了。如果靠山王杨林来了，把我们这伙人全都给包围，这信炮也放不成了。别人听不见信炮怎么打阵？军是白分兵派将了，哎呀呀，这怎么办？想腾手腾不出来。他这一着急，脑袋一溜号，仇成一脚正蹬他大腿上的，把侯军机蹬了个仰面朝天，刀也撒手了。就见仇成咬着牙，面目狰狞，狠呆呆奔他一宝剑。小白猿一闭眼，完了，我也死在通旗阵了。就在这时，他突然听见金风响动，咔啦啦啦！哟，什么玩意儿？侯军机一机灵，睁眼一看，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身旁来个人，这位手使一条大铁枪，把仇成的宝剑给崩飞了。来者非别，正是傻小子罗世信。罗世信的后面，跟他未来的夫人马金花。哎，幸亏这二位来了，要不来呀、啊，今儿这事儿还真完了。原来这对夫妻不听徐茂公的调遣，私自离开营盘，他们俩东一头西一头瞎撞。后来罗世信一想，我呀谁也不跟着，我跟着那小猴崽子侯军机，我们俩有缘分呐、啊。当年在四平山，我们就形影不离。那小子鬼点子特别多，我干脆找他去得了。跟别的军兵一打听，有人告诉我奔东北方向了，你们顺这条道追吧。他们俩都是飞毛腿，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但到这晚来了一步，光发现一条一条的绳子，不见人影。傻英雄抬头看了看，

0: 成双脚刚一落地，马金花冲上来了，把大锤抡起来对准老头的后脑勺，啪！这回好，把仇成脑袋给揍没了，死尸栽倒于地。罗士信乐了，哎呀，
1: 你这两下子比我还强呢，我想拧他脑袋你给打没了，你说糟糕不糟糕？
0: 侯军机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哎呦呦，兄弟，多谢兄弟，多谢我弟妹呀、啊，要不然我就归位了。
1: 嗯，小侯，您得怎么谢谢我？
0: 你说吧，怎么办？我回去请你吃大饼炖牛肉。
1: 一言为定，你要不请我，我就吃了你个小猴崽子。
0: 侯军机说，别开玩笑了，现在我要点信炮了，你们后退。侯军机马上把信炮拿出来，信箱都准备好了，嗤嗤嗤嗤，咚塌咚塌塌，三声信炮是地动山摇。紧跟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是炮响连天，真好像天崩地陷一般，十八国的联军就动了手了。头一个银锤太保三公子裴元庆，那裴元庆急不可待了，心说怎么还不点信炮，问清兵，清兵说到了时候，三更天过了。裴元庆正在着急的时候，听见信炮声，双脚点灯，宝马良驹一字没脚赖麒麟就直奔东山口。随兵一看不好，呜噜过来把道路给封锁了，双方展开一场混战。他们能挡住裴元庆啊？被裴元庆给打得落花流水啊，两柄亮银锤都变成肉锤了。裴元庆一马当先直奔朱雀门。原来这个大阵按着五行八卦摆的，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分东西南北四门呢。这东边就是朱雀门。现在随兵一看，怎么也不放炮了，地雷也不响了，消息埋伏也不好使了，他们还不知道早都被破坏了。风卷残云一般，他们退进朱雀门。有的人挺灵巧，掩门，快掩门，挡住他们，别让他们上来。滋呀呀呀呀呀，咣当当当当当，门关上了，上上横栓，顶门杠子给顶上了。两面是山，当间是阵门，这玩意一挡，还真就过不去。而后随兵上了高坡之处，开兵放箭，在这顽抗。单说裴元庆催马来到朱雀门，一看进不去了，他急了，除了吩咐军兵对射之外，他打算用锤把朱雀门给砸塌。他把一字末脚赖麒麟往后退了几十步，而后挺双锤就冲上来，咚咚，把朱雀门打得直呼声，但是打了十几锤也没打开。原来啊，这门也太坚固了，能有八寸多厚，两边都是铁板夹着，上头有碗大的菊花钉，里边那横栓也能有对掐多粗，包着铁皮啊，要凭人力那是打不坏的。裴元庆累得满头大汗，说什么把门也没砸开。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后边说：“
2: 我啊，说小白脸子，你歇会儿，看啊，我的。”
0: 裴元庆回头一看，是骏马柴少陪着李元霸来了。原来这李元霸呀，没什么心眼儿。你别看裴元庆念念不忘过去的三锤之仇，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0: 李元霸早忘干净了，那么现在都是一家人，应当同心协力嘛，所以他见着裴元庆还比较亲热。
4: 裴元庆把脸往下一沉，李元霸，怎么

0: 我砸不开，你就能砸开吗？你比我强多少？那话啊，不能那么说呀。我砸不开，你再爱砸呗。啊，咱俩换班来呗。那好，看你的。这李元霸可比裴元清的力量大得多呀。他把擂鼓、瓮金锤抡圆了，催开宝马良驹，千里一盏灯，哒哒哒。哗啦！第三锤把两扇门给击倒，也该着李元霸露脸。另外呢，裴元庆砸了十几锤了，这门已经受到重大损伤，再加上这三锤，他不倒等什么呢？门这一倒，瓦岗军就好像提闸的洪水一般冲进大阵。这回铜旗阵可开了锅了。到处是喊声，到处是战斗，到处都是火光，就乱了套了。你高声喊话，对面都听不见。单说靠山王杨林、武王杨芳、杨义臣正守着中央将台，后来得着情报，大事不妙，十八国的联军已经冲进铜旗阵。杨林吩咐一声，点地雷，点地雷，点半天地雷不响，放炮，开炮，炮哑巴了没声，所有的消息全被破坏。杨林魂不附体，就知道大势已去了。这怎么办？他马上命人备马抬棒冲奔前敌，让武王杨芳、杨义臣在这手把中央无极图。杨林走了，罗成来了。罗成表面上也是真主啊。罗成一听，太好了，我这些磕头的把兄弟眼看就杀到了，我也别闲着了，既然杨林走了，我就应该抢占中央无极图的将台，将台夺过来，我们算大功告成。他看了看身旁的武王杨芳，心中一阵好笑，老匹夫啊，你死到眼前呢还不知道呢，我现在就要你的老命。少保罗成一看铜旗阵乱了，心里是非常高兴，默默地祷告上苍保佑瓦岗军大获全胜。就在这时，武王杨芳、杨义臣有点沉不住气了，转过身来跟罗成商量：“罗少保，你替我守把将台，我下去看看，恐怕今天晚上情况有变。”老王爷，我看您呐哪儿都不用去了，您就在这儿吧。哎，罗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很清楚，我想请老王就在将台上寿终正寝。哟，武王当时不乐意了，沉着脸问罗成，咱们爷儿俩可不开玩笑，你怎么咒我呀？杨芳，这怎么算咒你呢？我说的是实话呀，干脆挑明了，我告诉你吧，我罗成表面上帮着你们守铜旗阵，实质上我帮着联军呢。瓦岗山上的军师大帅全是我结拜的把兄弟，我在铜旗阵卧底。罗成啊，莫非你是朝廷的叛逆？
1: 对，
0: 还不是一天两天了，四年前我就反对了大隋。杨义臣一看不好，赶紧吩咐人备马抬刀， 就在这时，罗成把宝剑拽出来，别动，就指到他咽喉上了。对不起，是叫我费事啊，是你自己想办法，想走势比登天。杨义臣手下的亲兵爱将干瞪眼不敢过来。杨义臣一看可坏了，罗成，莫非你说的是真的？那还错得了吗？君无戏言呢。念在咱们过去同殿称臣，我爹跟你又有交情，我不忍的下手。给借我的宝剑，抹了脖子吧。杨义臣准知道身手不是罗成的对手，眼见大势已去，武王杨方是又羞又恼，横剑自杀。罗成检查了检查，一看他死定了，扑一剑把人头砍下来，抓着他的发髻往空中一举，你们看见没有，降者免死，我罗成保了瓦岗寨了。本来人心就不稳呐，一听说镇主罗成都是瓦岗寨的人，军心这一散，整个就乱了套了，中央将台也没人守把了，落到罗成的掌中。罗成吩咐一声，赶紧备马给我抬枪。他上了马之后，他要找秦琼啊，可是大阵这么乱，这么大的铜旗阵，上哪儿找秦琼去？他又不知道徐茂公是怎么分的兵，怎样派的将，干脆再给他杀吧。见着随兵是一个也不剩，真好比虎入狼群一般。这时裴元庆、李元霸、梁世泰、罗世信、马金花、侯君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等闯进中央将台，在罗成的配合下解决了战斗，到了将台上把铜旗杆砸倒，就夺下了铜旗。侯君基说得清楚，咱不管杨林说话算不算数，想当初红嘴白牙有言在先，谁夺了铜旗谁就是真命天子，可以拿铜旗去换玉玺。究竟他说话算不？快找老匹夫杨林。书说简短，东方发了白了，铜旗阵是彻底瓦解，被联军攻破，满山遍野全都是大隋朝兵将的尸体呀、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尽管能耐大，可手大捂不过天来了。跟杨林两军会合，领着残兵败将赶奔五岔河。他俩一边走着一边商议：“快，撤过河去，在河的对岸把五岔河封锁。”防止联军进犯扬州。另外命人赶紧飞报扬州的昏君杨广，做好撤退的准备。哪料想刚到了五岔河边呢，就听见这炮响成了一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但见伏兵四起，大旗之下一员大将立马横枪拦住去路。老杨林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正是十三太保秦琼。在秦琼的身后有几十位大将，一个个盔明甲亮，各拿兵刃，把道路给封锁了，两旁全是联军了。老杨林吓得魂不附体呀，哎呀，看来徐茂公已经派兵切断了我的归路，你们可够狠的，要把我35万精兵给一勺烩。到了现在杨林也急了，让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维护秩序，他催马来到秦琼的马前， 对面是秦琼吗？秦琼早看见他了，只好在马上一抱拳，不错，正是在下。王爷，实话对您说，此路不通，您走不了了。另外我再问你一句话，你说话算数不？当初打赌击掌说得清清楚楚，我们要破了铜旗阵，抢着铜旗就可以交换玉玺，杨广脱袍让位，大隋朝宣布灭亡。现在话还在耳，笔墨未干，我们已经抢着铜旗了，老王爷你说怎么办？这个杨林脸一红，秦琼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办的也是实事，无奈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呢，天子不答应，丞相宇文化及不答应，让我有什么办法呀？只要你放我回扬州，我一定面见天子，苦苦的哀求把金镶玉玺奉献给李密，你看怎样？王爷，我上你的当上的太多了，你说话实信也不只是一次了，可是这一回再想骗过秦某，谈何容易？王爷，你走不了了，赶紧扔双棒下马投降，我可以保你平安无事，我秦琼说话历来算数，哀求魏王千岁心慈面软，放你一条生路，倘若你不听，要在此顽抗可是死路一条啊！秦琼拿命来，老朽我跟你拼！老杨林晃动秋龙棒，跟秦琼就站在一处。要论能耐，秦琼打不过他，但是杨林上了年岁了，昨天晚上一夜没睡觉，到了现在是人困马乏，不如秦琼精神头足啊，因此两个人一伸手就打了个平平，没分上下。天宝将宇文成都指挥随兵抢占五岔河，想方设法要逃到河的对岸，瓦岗军不让路，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河边到处都是死尸，把五岔河的河水都染红了。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罗成从大阵里赶到了，因为罗成啊现在才知道表哥秦琼手把五岔河，他很替秦琼担心，我表兄一个人能不能挡得住啊？恐怕没有把握吧，因此他请令前来帮忙。到近前一看，表兄正然大战杨林，看意思取不了胜。罗成大吼了一声，表兄您闪退一旁，把老匹夫交给我了。等罗成这一过来，杨林当时就傻了啊，他还不知道罗成已经帮着破铜旗阵了。罗成，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要你的命，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瓦岗军呐，秦琼是我表哥，我是他表弟，我跟当初的混世魔王程咬金把兄弟，跟徐茂公也是把兄弟，当年大破一次长蛇阵我给帮过忙，这次我又帮着他们大破铜旗寨，这回你明白我是怎么回事了吧？哎呀，罗成啊，闹了半天你是奸细，好小子，你这么做你没想一想后果， 你别罗意，都得跟你吃挂了，是吗？不过老王子，你请放宽心，我这次来把什么话都跟我爹说了，我爹不但不反对，还同意我这么做。不过你应该替你自己着想着想，到了这一步你怎么办呢？方才你跟我表哥动手，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是个忠厚人，念及前情，不忍下其毒手，因此老匹夫你才活到现在。但是我跟我表兄可不一样，我这人狠呐，都说我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我认为比喻得非常合适。我看咱俩别打了，伸手你也白给，不如拽宝剑抹脖子吧，那有多合适。杨林都要气疯了，晃动秋龙棒是直奔罗成。那罗成可是一点客气不留，舞动神飞亮银枪，和杨林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怎么回事？一枪扎到杨林肩头上，把老头给疼的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只好忍痛扶伤继续作战。又一枪扎到杨林腿上了，时间不大，罗成就扎了杨林13枪。再看杨林这个狼狈劲儿甭提了，头盔掉了，凤凰裙撕破了，浑身上下全都是血了。罗成冷笑了一声，老匹夫你还想打吗？我可给你留着客气呢，致命之处我没下家伙，我奉劝你还是自尽的好。说着话，罗成啪啪又2枪，正好点在杨林左右手的虎口上，手一张，秋龙棒落地。杨林一看这仗没法打了，罗成用大枪逼着他，叫他抹脖子。老杨林掉着眼泪从马上跳下来了，好，罗成，你记住我的话，我就变成厉鬼，我也得给你了结了这笔账啊！陛下，臣不能尽忠报国，我死在五岔河，为你尽忠了。拉出宝剑，横剑自刎。罗成不放心，把大枪举起来，又扎了3枪，杨林这确实是死定了。秦琼在后头用手一捂脸，哎呀，心里一翻个，秦琼眼泪掉下来了。因为秦叔宝是个忠厚人嘛，净看别人的好处，不看短处。想起当年跟杨林处的不错，杨林的确对自己很疼爱，可是后来变成了两国的仇敌呀。尽管如此，要叫秦琼扎杨林，他还有点下不来手，他不像罗成啊。一看杨林死了，秦琼心里头反而难过，赶紧过来把罗成给拦住了。表弟，算了，赏他一口棺木才是。嗯，听您的。又正这时候，宇文成都冲上来了，他正组织随兵抢渡五岔河，听说杨林抹了脖子了，宇文成都身子一摘呗，好悬没摔到马下，心说完了，可山王一死，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

0: 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3: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4: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0: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4: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以前的《论语》学习当中提到过一个改过方面特别精进的人，他叫什么名字呢？请王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
5: 颜回。颜回呢，他属于这种不二过，就是从来不换同样的错误，所以孔子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子路呢，闻过则喜，他碰到有人说他有过错，给他指点出来，他就很高兴，因为自己往往看不到自己的过错，让人家给指出来，自己就有过可改，否则的话好像我没有过错似的。
4: 那还有一个人曲伯玉。
5: 对，曲伯玉是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每天想让自己过错少一点，但是呢做不到，很烦恼。
4: 这是夫子说他是君子啊。
5: 对，就是这个君子呢是会犯错误，就是你每天洗碗你难免会打了碗，所以不做事的人他不会有错误。你看他每天不洗碗，别人打了碗以后他还
4: 说别人了，
5: 好好的洗，洗个碗就把碗打了，对不对？因为什么？他没有打过，他也没洗过，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有错误，有了

0: 我们把它改正就可以了。好的，我们今天接着往下来谈。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子也会这样啊，“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对，这是他后来，你看，十五而志于学。嗯，志于学以后呢，有一些人哈，就认为不能逐物。嗯，儒家讲格物。
1: 物呢，就是事物的意思，有事儿有物，从来没有无事之物，也没有无事无物之事，就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找到知识，还有在读书当中不断的让自己前进，叫思而学，学而思。有一部分人在当时呢，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家者流，他们不学习。 不往外求，他们内求，内求就是去悟，有见悟，有动悟，反正就是往里头去找寻那个生命真相，什么也不做，就在那儿静坐、静思。孔子说：“我曾经也这么做过，一天也不吃饭，一天也不睡，晚上也不睡觉，就是悟。”
0: 去悟这个道，后来无意发现，实际上在悟的过程当中悟不到什么道，这个道呢不能悟，它是要学，不断的去探索，扩大我们的认知面，然后呢一直使我们不断进步。这个可以和前边人能弘道，做一个对比，就是你不去找那个道去。 让那个道推动你，好像有那么一派学者，就在孔子当时呢，就有这么一派学者，就认为你不能够，蝇营狗苟，你不能够逐物，每天呢在事物当中把你给，就是连累了，你得学道，你得悟道，怎么悟呢？就是静坐是悟道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所以去思，去，不停的考虑。 儒家呢，不认为他们那个办法是很好的办法，所以儒家呢，他有一个叫“学而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你只去思，而不去学习，最后你就能够陷入危殆。有很多人就在那儿动物打坐，最后走火入魔，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所以孔子不太赞成这个。 但是人家说你没有做过，你怎能知道我们这个方法就不对呢？那孔子说，那我也做一做，我也试一试。他也曾经试过，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就是来去悟这个道。无意，他后来发现没什么用处，不如学也，还是学来的更有把握一些。
1: 这样，好的，那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些喜欢静思的学者也是一个有益的启发了。
0: 对，学道和悟道，它是相辅相成的。说是不是学了以后就不思？这也不能这样子说。孔子崇尚的是思学并进，学思并进。他说学而不思是不对的，则罔。 思而不学也是不对的，则殆，则殆。那什么是对的？就是学而思，则而学，这才是对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能走偏了，
0: 对，
1: 要走中道。
0: 我刚才比如说一说有这么一类学者，他就会说，那你只学不思，那不是就逐物吗？只学不思不是孔子的教诲，孔子是说两样我们都得要，都得兼顾。
2: 这才是中庸之道。是，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乃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幼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 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君子考虑，谋呢就是考虑，他考虑的是规律，我找到这种规律，按这种规律去做，而不是考虑当下的这件事情，所以它叫谋道不谋食。食是什么？就是吃饭，
3: 对，
0: 养活我们的生物属性的这个躯体，我们要新陈代谢，我们不能不吃饭，我们不能不睡觉，所以每天我就为着这个衣食住行来生活，甚至呢叫谋生。孔子认为你如果只是个谋生的人
3: 怎么样，
0: 这个就太有点低，不是说就不对你还可以格局高一点，你可以谋道，不要谋生。
3: 那不谋生，很多人觉得那我生活都没保障，我没心情去谋道啊。
0: 所以后边是不是就给你举例子吗？
3: 耕也，
0: 耕也，耕你就是谋生的最好的方法了。
3: 对呀、啊，
0: 你每天
3: 去耕
0: 田嘛，干活、
3: 嗯，
0: 干活的人，你发现很多耕田的人都饿肚子，
3: 反而美在其中。
0: 对，美在其中矣，就是很多那种，每天很辛苦的做事儿的人，钱总是不够花。
3: 是
0: 啊、嗯，有很多人不做事儿，
3: 哎，他反而好像。
0: 挺够花，你像
3: 花的
0: 昨天这就是你像这个
3: 最近过了双十一了，
0: 双十一、
3: 嗯、
0: 对那个谁马云一天他就营业额达2000亿。
3: 对，我们录节目的这一天呢正好是双十一的第二天。
0: 对，所以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路在其中矣，
3: 看看哪个好吧。
0: 对，你说你不耕你学，学能学来粮食啊？
3: 能。
0: 他说等你通过学，你的智慧提升，道德
3: 提升，
0: 能力提升，行为模式改变，那你自然而然能够解决很多人的问题，你能够解决耕也馁在其中的问题，让那些耕种的人提升他的耕种方法，让他耕种的人注意这种你种经济作物还是种直接的主粮，对吧？这些都可以，就是给他提供一些建议参考。你可以做一个管理者，你可以做一个科研工作者。总之，通过学，俸禄就在其中，
3: 你就有一份收入了。
0: 对，有收入你就不会说饿着肚子。所以你看，耕是直接去谋生，最后还会饿肚子；学呢，好像没有直接谋生，但是呢。他的生活还会过得很好。
3: 是，
0: 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
3: 那还总结出来一句，个人的利益在大众的利益当中就实现了。
0: 对，所以孔子说你只考虑你对规律的把握，
3: 对规律的把握。

0: 山，那机会一次又一次的上山来找他。
1: 嗯，
0: 就是看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所以孔子说我们应该格局高一点，我们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1: 对，所以现在在这个社会呢，很多人会说自己的生存压力很大，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耕者，没有做学者。
0: 对，你没有不断进步，
1: 嗯，
0: 你不断进步的时候压力就在后边了。
1: 是，
0: 你不进步压力就在你肩头。
1: 是的，
0: 你进步压力就在你身后。
1: 嗯，
0: 当然压力会追着你跑，你停下来他就追上了，他就爬你身上了。
1: 所以我们就一直往前进。
0: 对，你一直在前进，你一直在提升，那压力呢一直在你身后，但是压力一直是如影随形，你只要停下来压力就来了。
1: 也就是说永远不能停。
0: 永远不能停，你永远得往前走。
1: 永远得去做事，永远得有大的格局，得涵养自己的心性，得提升自己的道德理性生命。
0: 对，是这样。
1: 嗯，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子曰，至极之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至极之人能守之，不庄以立之，则民不敬。至极之人能守之，庄以立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这是说做一个领导者。
1: 嗯，
0: 儒家呢，你看我们就说前边说的耕也累在其中矣，他是一个具体做工作的人。
1: 嗯，
0: 学也录在其中矣，他是做管理工作的人。做管理工作的人呢，他能够合理的调配现有的资源，然后把这些现有资源进行一个组合，让这个生产效率最大化。所以管理者他都有这样一个特征，这个社会当中不能没有管理者，如果社会当中没有管理者，这个社会就是一盘散沙。
1: 嗯，
0: 就在家庭当中都得有个管理者，我们家长呢就是家庭的管理者。
1: 对，
0: 如果不去管，这个家就乱成一团糟了。如果管，他就不会有问题。说自己之，我有这样子的能耐，我有这样子的智慧，能够管理。
1: 嗯，
0: 但是他没道德。智呢是属于才能，仁呢是属于道德。你不能够用人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个举例子的话非常好举，比如说父亲，他通过努力，通过他的聪明才智，取得了非常大的物质财富的成功，家里边有钱了。但是有钱以后，儿子得到这笔钱，他没有足够的道德，最后他就败家了。败家子一定是因为没有道德败家的，因为没有才能他败不了家。没有才能的话，他是不能够得到财富，但是他能守住财富。所以智呢是开拓的意思，就是他有这种开拓进取获取的这样一种趋势，而仁呢是守成，他能够守得住。所以这两样都需要。自己之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你得到你也容易失掉，败家全是因为没有道德败了的。没有一个人说是他老实本分最后败家了。
1: 自己之呢，
0: 自己之人能守之，不庄以立之，则民不敬。
1: 哦，
0: 就是你在一个企业，你在一个单位，你有足够的智慧来管理这个企业，管理这个单位，你也有足够的道德能守住现有的资产，

0: 让它流失。但是呢，你在道德够高尚，能力也够出众，但是你平常的行为举止
1: 不庄严，
0: 好开玩笑，
1: 嗯，
0: 就是下边的企业员工或者下级对你一点也不尊敬，
1: 嗯，
0: 你经常和他们嘻嘻哈哈，就是拍肩膀，搂搂抱抱，你要求他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不见得愿意给你做，他们愿意拖，他不害怕你，
1: 嗯，
0: 就是敬呢，背后有一种畏在里头。现在我们很多父母亲管孩子哈，就会碰上这种情况，就是他也有足够的智慧，这个做父亲的，他也有足够的道德来管这个孩子，但是呢，就是因为和孩子太过于亲近，经常和孩子开一些该开或者不该开的玩笑，最后这孩子不听你的话，你说了他不听，他对你没有敬意，他会爱你，他会佩服你，但是他不尊敬你，因为你有智慧，所以他佩服你，因为你有道德，所以他爱你，就是孩子对父母亲他有一种依恋，但是呢，因为你不庄重，所以他不敬畏你。
1: 看来这个是否庄重的对待他人也非常的重要。
0: 对，非常重要。我们在社会上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我们不能够太过于那种随便，就是很随便的人不等于他没有智慧，也不等于他没有道德，但是呢，他不够严肃，不够严肃呢，这个事情没办法继续做大，所以名不敬，名不敬是你没办法领导别人，
1: 是
0: 啊，自己之人能守之，庄以立之，你也很严肃，你也很有道德，你也很有才能，
1: 也很庄重，
0: 很庄重，
1: 嗯，
0: 但是你过于严肃，你要用礼来表达你的行为，该严肃的时候严肃，不该严肃的时候我们也要活跃一下气氛，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恰到好处的行为模式，就成为礼的模式。礼呢我们称之为彬彬有礼，彬彬就是我们内在的德行智慧和外在的行为相得益彰，该庄重的时候我很庄重，这就叫礼，不该庄重的时候，就是该活跃气氛的时候，我气氛也很活跃，这也是礼。所以那个庄以立之呢，给人一种非常拘束的这样一种感觉，而礼呢给人一种活泼的感觉，所以我们说严肃活泼。
1: 哦，这条说的是这个意思。
0: 团结就是用人守之，团结紧张，紧张就庄以立之，
1: 对，
0: 严肃活泼，
1: 严肃就是庄以立之，
0: 对，活泼呢就是
1: 动
0: 之
1: 以
0: 礼，
1: 嗯，
0: 如果你不能够让这个企业或者单位有活力，那你这个呢也不能够让它有发展，未善也，
1: 哎呀，
0: 就是不算是最好的。
1: 看来这个不容易做呀，要治己之
0: 人能
1: 守
0: 之，
1: 庄
0: 以
1: 立
0: 之，
1: 动
0: 之
1: 以
0: 礼，这是大领导，也是有大才能的领导。你仔细看看习总书记，他就是这种人，治己之人能守之，庄以立之，
1: 动之以礼，
0: 动之以礼，他做任何事情有步骤，所以我们感觉到有这样一个领导是也是这个民主之性，
1: 好的，
0: 对，
1: 那我们接着往下来学。子曰，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
0: 这个小之和大受，就是用一件小的事情我去试验一下你，君子呢不能用小的事情去试验。当年就是庞统去投靠刘备，
1: 庞统
0: 对，诸葛亮呢当时不知道这件事情，刘备一看庞统这个样子就心里边不喜欢，哎呦，说我某个地方缺个县令，你去给我做县令去吧。庞统去了以后呢，每天就是喝酒， 睡觉，就是
1: 游
0: 山玩水，不干正事。然后刘备后来就派张飞去考察，在庞统做县令，
1: 做得怎么样？
0: 做得怎么样？去了以后一看一塌糊涂，哎呦，张飞非常的
1: 生气，
0: 说你怎么可以耽误我的正事呢？对吧？
1: 对，
0: 让你做县令，你在这儿给我做得这么一塌糊涂。
1: 最后呢？
0: 庞统说是稍安勿坐，我今天就处理这些事情，当天就把这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1: 嗯，
0: 大家伙都很满意。后来呢，张飞大吃一惊，感觉到这个人深不可测。等到张飞把庞统的情况告诉了刘备，诸葛亮呢已经把信写来了，说潘世元非百里之才，就是你不能够在一件小事情上去试验他。
1: 对，
0: 作为一个这种有大才能的人，你说你来了先给我做保洁，我看看怎么样，他有可能真做的不如真正的保洁做的好。
1: 嗯，
0: 所以你说哟，连个地也扫不了，我用你干什么？这你就把真的大人才
1: 给耽误了，
0: 耽误了。所以这里边呢，就说在一个管理的过程当中，他有人手，有人才，对于人才呢，要用大的事情去试验他，而对于人手呢，就要用
1: 小的事
0: 情去试验他。
1: 对，
0: 所以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就是。对于君子来说，不能够拿小的事情去试验他。
1: 那小人呢？
0: 小人正好相反，
1: 不可以大受，
0: 不可大受。你不敢把一个大的事情
1: 交给
0: 他，交
1: 给一个小人，对，
0: 交给他就给你
1: 搞砸了，
0: 搞砸了。
1: 嗯。
0: 但是呢，你从小事情上，你就可以把它给试验出来。
1: 嗯。
0: 啊、嗯，
1: 好的。
0: 所以说，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其实首先还要有智慧去识别哪一个人是大才，哪一个人是小才。
0: 对，
1: 君子和小人我们得会分辨才行。
0: 君子呢，他往往就是道德理性和生物属性共同成长的人。
1: 嗯，
0: 小人呢只活在生物属性当中。
1: 其实这个也很容易看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小人一般很小气。
1: 对，
0: 君子一般很气宇轩昂。
1: 是，
0: 对，他就是他看问题看得全面，
1: 嗯，
0: 看得长远，所以对于这些人呢，你就用大事去试验他，不能用这种小事当下的事情去试验他。
1: 对，
0: 嗯，
1: 好的，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 是流进大海里。
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4: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卫灵

0: 子曰：民之于人也，甚于水火。水火无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人而死者也。
1: 孔子这儿提到了人的重要性。
0: 嗯，
1: 我们说《论语》整个主题就是道德理性对生物属性的引领。
0: 嗯，
1: 就是人的生命里有两个维度，一个是道德理性的生命，一个是生物属性的生命。
0: 嗯，
1: 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呢，也可以称之为人；生物属性的生命呢，也可以称之为躯壳。孔子认为，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核心这很重要，所以孔子认为老百姓对于生命核心的重要性甚至比水火还要重要，所以民之于人也，甚于水火，比水火更重要。
0: 嗯，
1: 因为离开水火人就没办法活。
0: 嗯，
1: 所以水火五见蹈而死者矣，但是水和火不能过于多，
0: 太多了就会淹死或者烧死了。
1: 对，离开水不行，说水太多淹死你了。
0: 嗯，
1: 说没有火不行，火太大把人给烧死了，所以叫蹈而死者。蹈而死者是在水里边被淹死了，在火里边被烧死了，
0: 就是沉溺到里面。
1: 对，
0: 陷到里面。
1: 虽然水火对我们非常有用，但是你也不能够沉溺到水火当中，
0: 嗯，
1: 容易丧失我们的生命。
0: 嗯，
1: 但是孔子说人对我们更有用，就是这个生命核心道德理性的生命对我们更有用。我没见过一个人沉溺在道德理性当中最后能够死去。
0: 他这个例子说的也比较极端。是，
1: 对，
0: 反比，
1: 反比，他这是为了提出这个生命核心道德理性人对我们的重要性。
0: 是，
1: 就是他对我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0: 再多也没事儿。
1: 对，但是水和火都不一样。
0: 是的，
1: 水和火对我们有利，但是你不能够要的太多。人不能够完全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一个人如果完全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最后他会不能自拔。很多那种抑郁症患者就是找不到生命方向，最后他结束了他自己生物属性生命的活着。
0: 嗯
1: 啊，自杀的人都是没有打开道德理性的生命，他没有生命意义。自杀的人，我们可以这么说，基本上都是自私的人。
0: 他觉得生命已经没有出口了。
1: 没有出口，因为被他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他就完全活了一个空壳子。
0: 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水和火是我们人生存必须的，但是他说呢，这个好

0: 翁柔富贵乡，
1: 是，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觉得
0: 是。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这个人也是道德理性生命这个仁爱的人。
0: 对，柏拉图也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爱我师，
1: 我更爱真理，
0: 我更爱真理。”
1: 对，
0: 他那个真理呢，倾向于真，
1: 嗯，
0: 而这个仁呢，倾向于道德，
1: 爱也就是道德，
0: 对，爱，对，仁、呢不仅仅是爱。他是孝也在人当中，人呢比如说义礼智信都包含于人当中，所以这里孔子说的当仁不让于师，师他就是传道者，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唤醒一个人道德理性的人，我们称之为师。师呢也叫先觉者，他的道德理性已经觉醒了，先觉觉后觉，这是师。但是师有的时候他会在道德理性上也会犯错误或者有失察之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平常还是要让着师，因为要谦让礼让，因为向人家学习，但是当他的行为不符合道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向让。现在有一些老师已经失去了我们传统老师的那种师道忠言，做一些还让学生都不耻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让着他，我们就得和他针锋相对，我们要把他拉回到道德理性的轨道当中来。
1: 嗯，
0: 所以孔子说平常我们要让师，这个是没得说，但是当着人我们不能让师。
1: 嗯，
0: 和柏拉图说的这个话是异曲同工。
1: 是的是的、嗯、
0: 柏拉图认为老师就是传授给我真理的人，所以我爱老师。但是如果老师和真理
1: 有了矛盾的时候，
0: 有了矛盾，对，老师不在真理方面，那我更爱真理。
1: 是的，
0: 对，我爱吾师、嗯、
1: 我
0: 更爱真
1: 理。
0: 这是说当仁不让于师。
1: 是的，
0: 当仁不让呢也是一个成语。
1: 嗯，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君子真而不亮。”真是贞洁的真，这里真是怎么解呢？
0: 真呢是正而固。
1: 哦，正，正确的正。
0: 对，
1: 固是坚固的固。
0: 坚固有操守、嗯、就叫真。实际上真亮之诚也说男的，说一个人的贞洁，在以前主要是说男的。
1: 哦。
0: 嗯，就是他能够守，他有德操，他能守住他的道德。
1: 嗯。
0: 有操守，这个就叫真。后来呢更多的在传统社会呢对女性要求有贞洁有操守、嗯、因为女主内有个家里边，女的要是道德上边出现问题，或这个家就一下很乱、
1: 嗯、
0: 所以呢就要求他们守贞洁、
1: 哦、
0: 当然这里边失节呢对男性对女性这都是一件大事儿，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恶死是小，失节是大。
1: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这个师节呢，在以前说的不仅仅是只说女性，
1: 嗯，
0: 比如说你饿死都不能够出去偷人家东西，对一个男性照样是有用的，饿死都不能卖国，
1: 嗯，
0: 卖国求荣，饿死都不能出去抢劫或者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你要做这些事情就叫失节，所以饿死是小，失节是大。这个贞呢和节往往合称叫贞节。
1: 嗯，
0: 亮呢是自己一个人的，真呢它是属于整个人类或者社会共同遵守的某种道德节操，就是你这样做能够得到这个社会对你的认可，而且呢能够得到历史对你的认可，就是你这么做过很多年以后历史上都承认你这样做是对的。
1: 嗯，
0: 亮是什么呢？亮这儿呢就是在

0: 一己之私当中能够取信于人，就是说这是我的爱好，这是我的自由，我就喜欢做这件事情。这个呢，我们说你得去认可他，他自己喜欢，他就好个甜口，对吧？
1: 得去理解
0: 他，
1: 他
0: 就喜欢下个象棋。
1: 嗯，
0: 对这种谅，就是我们对他会谅解。哦，他就这么个人，那就反正他也不危害社会，对吧？他喜欢吃甜的，这要是不会吃出糖尿病来，就由着他去吃去吧。他喜欢吃辣的，只要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我们会谅解，会原谅他。这儿的谅呢，就是一己之私，他这个不具备社会推广性。所以说君子的这种爱好节操，他的操守是等同于大众，能够为在社会上起到这种

0: 他一种特别极端的爱好，我们说这种私家之癖，他到底确实他也不影响社会，你不会说是，但是这种他没办法推广，所以这里边就是说增而不量，我们只做能够引领社会大众的这种道德操守的事，而不是用一种特殊的爱好去哗众取宠。
1: 比如说，
0: 我一拳能够把石头砸成两半，这是你个人的事儿。我孝顺父母，你这个事儿就可以去学。我发现你孝顺父母，我回家也孝顺父母，对吧？所以这种孝顺父母就称之为曾，就称之为操守；而那种一拳能够把石头砸两半，这个就称之为量。你这样做我也原谅，我也谅解。
1: 我也能够认可体谅，
0: 对体谅谅解原谅，就是对于你的一己之事，我表示认同，但是我不愿意跟随。
1: 嗯，
0: 这样，嗯，
1: 其实这里面也体现了一个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
0: 对，
1: 这样就不会跟别人有矛盾了啊。
0: 对，
1: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子曰：“事君尽其事而后其实。”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
0: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事君呢，君就是上级，一个单位的领导，你在这个单位做事，你把人家的事儿给人家做好，做的没有问题，然后再去考虑得多少钱。 就是再去考虑，挣这个工资，就叫尽其事而后实。当然，尽很重要，尽的就是专注、努力、认真的把人家交给你的事情做完。当然，你把他的事儿做完以后，你还可以做一点自己的事儿，一定是首先考虑到事儿。这里边有这样一个情况。
1: 比如说，他不给你发工资怎么办？对，他还凑不做事儿了，
0: 也要做事儿，因为事儿做得好不好是我自己的事儿，而发不发工资，是老板的事，是他的事儿。
1: 对，
0: 就好像我们说街上摔倒一个老太太，服不服是我的事儿，我不服我就不义。建议要勇为，所以我就应该服。而 讹不讹我，那是他的事儿。他讹那是讹了以后，我下次我还要服。这个尽其事也是，这是一种道德操守，我就要把事儿做好，这和挣工资没关系。就是即使没工资挣，我答应了人家的事儿，我一定要把它做好。说把这事儿做完了，他就没给工资，那是他的事儿。
1: 说下一次，他让你做的时候，你还做不做？那看你答应了没有。他没给你发工资，你还又答应了他的事儿，那你又给他做好，而且还要认真做好，做的比他给你挣工资你还做得好，这就叫尽其事。尽其事呢，这就是我们个人的操守，而后其实，那是社会对你的回报，可能有可能没有，那个不可以逆推。
0: 我们不能够把，就是后其实和尽其事联系起来。尽其事是尽其事，后其实是后其实，就是事儿我要做好，认真专注努力。有没有工资，那是另外一件事儿。有当然好，没有，没有我也要把事儿做好。那下一次我把这件事做好了，下一次人家又要让你做，你可以不答应，对吧？我不做了。 我也不挣你这份钱了，
1: 对，
0: 但是答应了我就把它做好，这就是尽其事而后其事。
1: 嗯，好的。子曰：“有教无类。”

0: 这句话是说夫子的教育思想，这个石破天惊的教育思想。石破天惊，
1: 对，在孔子之前，人是以类而丰的，有人是要受教育的，
0: 有人是不需要受教育的。嗯，啊，就是什么人要受教育？天子、仲子、原子，这些都需要受教育。 为什么要受教育？他们将来都是社会的管理者，国家的管理者，天下的管理者，从小必须学习管理经验，还有各类的官员，诸侯的孩子，大夫的儿子，就是他专门把这一类称之为管理者的人和他们的后代都称之为贵族。贵族必须受教育，因为他将来不是 自己一个人在生活，他要有一大群人在生活，必须合理的配置社会资源，让这种社会资源的生产效率最大化，所以他需要教育。老百姓那是一些被管理者，所以整个社会呢就分成这么两类人。我经常和我教的一些孩子说，我说学习苦不苦？他说苦啊。
1: 哎呦，我说有一段时间在孔子之前，有一部分人就不学习，就不需要学习。那你是不是也想不需要学习？对，他们那些人每天就是，反正不用学习。有一部分人是每天必须学习，从小就得学习。嗯，你觉得学习的那些人苦还是不学习的那些人苦？哎呀，他说从小要学习的那些人太苦了，我就喜欢做一个从小不要学习的人。<笑> 我是从小不要学习的人，人家就把你当牛当马了，对吧？让你干活，从小就得学会干活，不学书本知识。所以从孔子这儿就认为，人不应该分出贵族和平民来。人每个人具备人性，他就一定有道德理性，你就得把他的道德理性给他唤醒。所以
0: 不能够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有教无类，只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区别，而没有说生来就把人分成类别。所以孔子这个有教无类的思想，说老实话，这个是让我们，我刚才用了一句话叫识破天经，孔子是第一个 办私塾的老师，他不允许有人天生没有教育机会，他要把教育机会平等的，就是交给每一个有福气的人，叫有教无类。哦，所以他的弟子当中，并不都是有做官或者是贵族的人家，对，他们的子弟并不都是这样。
1: 很多贫寒子弟也在跟他学习。你像颜回穷到那个地步，一箪食一瓢饮，人家还是学习好的。孔子一直说他就是学习最好的。
0: 对呀，
1: 你像子贡，子贡呢，他以前他家穷，后来他才做买卖，最后他发家了，他有穷有富的这个过程，所以他老问孔子：“贫而无产，富而无骄，何如？”他贫过，他穷的时候他有个穷样子，无产。
0: 富的时候他有个富的样子，无骄。孔子认为还不行，对，你还得再继续往前走走。贫而乐，富而好礼。对，你像公冶长，这家庭估计也不是什么好家庭，没犯罪还被人家逮起来。你要有钱有势，他就一定会免于刑戮。你像南荣这种人，就是他家太有钱了。
1: 鲁国四分之一的税赋被他们给收了，你想他家有多少钱？所以他能免于刑戮，这孔子他是孔子的学生，而公冶长呢也是孔子的学生，
0: 还坐过牢，
1: 还坐过牢，他没罪，他被人家逮起来了，就证明说这种在以前哈确实是没权没势，也没钱，对吧？
0: 对，
1: 孔子不仅仅很器重他，还把姑娘嫁给他，
0: 是啊，
1: 所以说孔子 提出有教无类以后，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学习，而且这个呢也可以推出一句话，有很多老师哈没出息，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是个伪命题，你只不过就是没有用心。
0: 孔子人家就是所有人都能教好。
2: 嗯，
0: 说是他不是才只有七十二贤，他的那七十二贤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人才。
2: 嗯，
0: 都能够成为天下首富了，或者是成为就是一个外交活动能够改变国际局势，或者是比如说像鲁国最大的政治家冉求，这才可以称之为一个贤治。就是2500年以后，这些人不通过孔子依然能够被历史记住，这才是贤。普通人跟着孔子，你要说是就是学个好，这个都可以。所以我们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个不会教的老师，在孔子这儿来说就是这样。我们得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既然干这一行，既然当老师了，我们就认真的把老师做好。
2: 其实同样对于家长也是这样，我们既然生了这个孩子，就要把他养好。
0: 对，这个养好孩子呢，
2: 教好。
0: 对，养是一个方面，教是另外一个方面。
2: 是，
0: 养不教父
2: 之
0: 过。事实上历史上哈，大部分父亲都没教。
2: 嗯，
0: 真正的大人物全是母亲教出来的。
2: 是，
0: 母教。你像孔子就是母亲教好的。
2: 嗯，
0: 孟子也是母亲教好的。岳飞，欧阳修、陶侃，历史上你像范仲淹，
2: 是，
0: 这些都是从小没有父亲的人。
2: 嗯，
0: 但是他们都在母亲的教诲之下做了很高的学问，也得到了一个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
2: 这一听我觉得我们母亲责任太重大了。
0: 对，所以养不教父之过，这个父呢就代表着母亲。
2: 嗯，
0: 因为父是一家之主。
2: 嗯，
0: 父和母，你比如说孔子子和女是一类人。
2: 嗯，
0: 孔子以其子弃之，就是他的女儿也用子来代替。嗯，
2: 对，
0: 所以只说父，后边不加母的时候，
2: 不加母的时候也是指的父母。
0: 对，如果说说了父又说母的时候，那就是单称。
2: 嗯，
0: 这个父呢可以共称也可以单称。
2: 对
0: 啊。
2: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 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好，我带你去吧。
1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9: 放心吧，还有我们。
1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4: 我们有救了！
15: 救了！救了！
14: 谢谢！
15: 谢谢！谢谢大家！
14: 谢谢小水滴！
15: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5月14号15点。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期贵州多阵雨或雷雨，降水持续时间较长且落区重叠，强降雨区域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等灾害风险高。贵州省商务厅消息，贵州将开展2026年度新一轮汽车购新促销活动，在贵州购买7座级以下新车的个人消费者，可通过一码贵州平台登记摇号，申领3000到6000元不等的一次性购车现金补贴。近日，贵州省地方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海里酸汤鱼制作技艺获省市场监管局正式立项，这是贵州省首项非遗领域地方标准。
2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传统工业时代，一家公司往往意味着成百上千的工位，层级分明的组织架构，以及漫长的产品研发周期。而在 AI 时代，公司的边界正在被一个人重新定义。在中国浙江杭州，一种名为一人公司，也就是 OPC 的新型创业形态正蔚然成风。这里没有庞大的团队，只有一个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和一群被称为 AI 智能体的数字员工。杭州正在用精准的政策滴灌和热带雨林式的产业生态向世界展示，当传统的人海战术被人机协同取代，即便是最微小的创业单元也能迸发出去中心化却极具穿透力的创新能量。节目上半段开始，随浙江台一起来听听给梦想一个工位，当一人公司站上 AI 风口。
15: 群已经差不多拉了。
22: 冉伟是今年三月初第一批入驻的 OPC 创业者，他手里攥着的是未来数字港发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从萌生想法到拿到执照只花了一个小时，这种速度在过去难以想象。他正在内测一个平台，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像他这样的 OPC 创业者的生态平台。冉伟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本科学的是经济学，以前并不懂代码，但 AI 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23: 通过 AI 了之后，我发现我自己能去开发我自己的产品了。OPC 的话，我的核心锚点实际上是单人加 AI 等于一家公司嘛。AI 能够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创意能够快速的进行验证和推向市场。
22: 一小时，一个人，一家公司，在杭州，这样的故事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批量生长。这并非是偶然的。为了抓住人工智能催生的新业态，浙江杭州上城区在全省率先推出 OPC 专项政策，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并推出20000平方米可拎包入住的社区。在这里，这群年轻人用 AI 写代码、做设计、剪视频、跑业务。AI 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工具，更是员工秘书，是那个7x24小时不眠不休的合伙人。和冉伟一样，97年出生的若兰曾是脑机接口公司的算法工程师，参与过国内首例柔性电极脑机接口临床实验。如今他一个人开发的个人成长应用已经静静地躺在了苹果商城里。从前沿科技研发者到独立产品创造者，他的转型生动呈现了 AI 如何重塑个体的职业路径。说起 AI 带来的效率革命，他用了两个极具冲击力的数字，7-8天和1天。
24: 以前基本上7-8天的工作量 AI 的帮助下，现在1天就能完成。
22: 若兰的应用已经成功上架了，迈出了从想法到产品的关键一步。但兴奋过后，创业真正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在未来数字港的某 AGI 轻创共同体，记者见到了2001年出生的陈帅真。他上周刚辞去了房地产公司的工作，花4000多块钱买了一台电脑，专门用来养龙虾，练成了他的第一个数字员工。这个能自主操作电脑的 AI 智能体，能写代码、做调研，思路卡壳时还能和他聊一聊。
25: 龙虾是一个权限特别高的 agent 的框架，它可以操控电脑上的很多资料，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公网端口关掉。国外的就是一些通过公网然后泄露了个人资料，然后被盗刷信用卡的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
22: 陈帅中的话语里既是对前沿技术的娴熟运用，也透露出初代 AI 老板特有的警觉。与 AI 共舞，不仅要学会指挥，更要懂得设防。对于未来，陈帅真目标明确，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25: 我希望就半年之内实现盈利，最差的结果就是继续工作了。出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
22: 最差的结果就是回去打工。这句话说得轻巧，背后却是一个年轻人压上了全部和无数个与屏幕光芒对峙的白天黑夜。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故事，而是一场关于个人和智能体协同作战的生存实验。 如果说陈帅真是带着一腔少年心气往前冲，那么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申壮壮则走得更稳一些。曾在某大厂做数据开发的他，现在带着两个人尝试两个方向的 AI 应用，一个是帮劳动者维权的应用，一个是类似线下版宝可梦的应用。申壮壮说，他尝过了单打独斗的滋味，也更理解了团队协作与商业闭环的意义。
0: 你在当场就是一颗螺丝钉嘛，你出来之后每个人考虑的事情就要很多了，建公司啊，包括做财务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包括整个项目的进展的追踪啊，包括整些一些商业化的落地啊，对，这些都是要自己考虑的。
22: 申壮壮没有把自己变成传统意义上事必躬亲的老板，他也养龙虾，把他当秘书用，只不过经历过系统化职业训练的他会更清晰地给这个数字伙伴划定边界，我不能把所有信息都交给他。这揭示了艺人公司一个核心的思辨点，听起来是一个人说了算，但你要和 AI 这个数字员工打交道，给他分权限、定规矩，还要时刻提防安全风险。 AI 能帮你完成大量执行类的工作，但它永远不会替你做出价值判断和战略抉择，判断这件事最终还得自己来。当创业者们依靠 AI 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尝试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股 OPC 热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萧山区新摩社区的某科技公司从两个人起步，如今团队已扩展到四五十人。公司技术总监范志月对这股热潮的判断很干脆，这是不可逆的趋势。
2: 那我觉得 OPC 绝对是这么个趋势，它代表的是个体的一个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吧。艺人公司它让每个人可以真正把自己想的东西变成一个结果。
22: 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泼了一盆清醒的冷水，趋势是趋势，能不能抓住是另一回事。
2: OPC 的门槛很低，但是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对风险的把控，你要有跌倒了再爬起来这个决心，但是就是你在对市场、对这个行业、对风口如果不了解的情况下，轻易的就说觉得只是门槛低就进去做这个事情，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很难成功，可能也会成为炮灰的。对于年轻人你对这个有积累，哪些地方可以用 AI 来突破的，并且这个行业里其实别的人没怎么干的，哎，那这时候可能就机会来了。
22: 那么在这场以一个人为起点的竞赛中，什么样的创业者更有可能留下来？某科技公司运营事业部经理严永俊给出了孵化器的筛选答案。
3: 我们现在是一个100%的一个审核制啊，然后一般我们要求的入园企业不能低于60分，更关注的它的一个独特的技术能力和它的商业模型。很多现在目前创业群体是它本身就有一些业务单，同时它的业务能力具备复制能力，那我们觉得它是可以作为入孵的。
22: 这意味着即使在 AI 赋能的时代，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核心的技术能力依然是穿越周期的压舱石。采访结束时，记者又见到了故事开始提到的冉伟，他还在工位上专注地修改 bug。 他的数字平台马上要公测了，记者问他想给那些正在门外徘徊想要入局的人一句什么话时，他沉默了几秒。
23: 成为 OPC 很简单，但是成功 OPC 还是蛮难的。
22: 这句简单的话道尽了所有繁华愿景与冰冷现实之间的距离。走出未来数字港，回头望去，那层楼的灯还亮着，灯光下是一个个孤身奋斗的身影和他们背后那个沉默而强大的数字伙伴。一个人能否成为一支队伍，答案或许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每个个体如何在与 AI 的共生中找到那个不可替代的属于自己的人的价值。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最终入围群星奖的27个作品之列，稍后随机电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1: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群星奖，中国群众文化领域最高政府奖，每三年评选一次。2025年10月，在阔别群星奖15年之后，吉林省的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又站到了这个舞台上，用一首反映东北地域特色的表演《关东风情》，从中国全国报送的130多个节目中脱颖而出，最终入围27个作品之列。稍后与吉林台一同走进《关东风情》的台前幕后，去感受这首新时代关东风背后吉林群众文艺工作者们对家乡沉甸甸的热爱与对艺术滚烫烫的激情。

0: 自从有了这个表演唱，咱们吉林省是从来没有进过决赛，从来没有。
1: 说话的是吉林省文化馆副馆长隋红斌，一位在群众文化战线耕耘了大半辈子的老将。他的话语中道出了群星奖的难度。中国上下高手如云，改革后音乐类大奖名额稀少，对于在资金基础等方面并不占优势的吉林省来说，这座高峰曾显得那样难以逾越。
0: 其实我们没有这个专项的这种资金，作为咱们吉林省拿这个奖，我觉得太难了，太渺茫了。
1: 没有专项启动资金，没有优渥的创作条件，甚至曾一度在心底萌生过放弃的念头。然而当新一届群星奖的征集通知再次到来，那份沉寂已久的渴望却在隋红斌和许多吉林群众文艺人的心中重新燃起了火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吉林省文化馆依然扛起了这面冲锋的旗帜。副馆长隋红斌这位已经年过五旬的歌唱演员出身的老馆长决定亲自挂帅背水一战。他的目标很明确，要为吉林打造一首能够真正走向全国、代表黑土地精神风貌的标杆性作品。
0: 他每三年一次，对于我们群众文化搞歌唱的这些人来说，能参加这个比赛也是一种荣誉。
1: 隋红斌想到了一首他唱了多年的东北民歌《关东风》，这首歌由著名作曲家杨百森创作，旋律早已深入人心，但如何让这首老歌承载起更丰富的吉林内涵，唱出新时代的关东气象，改编成了必由之路。
0: 在吉林省，你看松江水啊、长白山的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有，所以又进行了这个二度创作，还有一首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融合进去。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新时代，这个年轻人就是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我想通过这首歌呢，完了然后展现咱们年轻人的这种活力，歌唱咱们家乡的这种美好。
1: 老歌新唱还要融入另一首经典歌曲，这个大胆的想法得到了两首歌曲原作者杨百森的鼎力支持。他们请到著名的编曲人和作词家反复锤炼打磨。然而更大的挑战在于形式，群星奖的表演唱绝非简单的站桩唱歌，它要求在六分钟内融合合唱、对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元素，是一个综合性的舞台艺术。用隋馆长的话来说，要把东北味里的欢快、大气、细腻、浪全部都装进去。主唱之一吉林省群众文化馆的声乐老师王春柳对此感受最深。
2: 这首歌它是比较纯东北特色的一首歌曲，你不能大白嗓子那种去唱，往二人转的那个感觉上靠了，还得唱出了民歌的这个感觉，爽朗、明亮、甜美、浪劲儿、豪放，你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情感融入到这一首歌里。我在练的时候，我就反反复复的一句一个字的那么练习。
1: 除了唱法的精雕细琢，为了能更好的反映新时代年轻人的新气象，王春柳老师在歌词上特意改动了一个字。
2: 原来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是不是走进了这次我就把它给改成了大姑娘走出了青纱帐。我想表达的是，新时代女性不光光是就在农村呐、在田间地头，走出了农村，看一看更广阔的天空，更好的舞台，勇敢地活出自己。
1: 作品有了灵魂，更需要优秀的演员来赋予其血肉。吉林省文化馆向全省发出了英雄帖，组建参赛团队。
0: 群星奖呢，属于群众文化的这个最高奖项。我们馆参加的有七八个，还有吉林市馆、长春市馆、二道区文化馆、延边合龙馆，都是歌唱演员，非常积极，

0: 没有高额报酬，甚至要自理交通，克服家庭困难。但来自吉林省全省各地的13位群文骨干闻讯而动，迅速集结。这支由文化馆馆长、声乐老师等组成的梦之队，凭的是一腔对艺术的热爱，一份为家乡争光的赤诚。然而，排练的艰苦远超想象。对于这些以唱见长的演员来说，要边唱边跳充满爆发力的东北民歌，还要保持气息稳定、声音饱满，这是巨大的挑战。
1: 这里边我是年龄最大，连唱带跳非常非常的难。有的时候一遍的时候就会满身大汗，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早又起来。在私下里边，你得偷着练呐，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0: 长春市文化馆声乐教师徐静博：
2: 美声唱法在这里边那最难了，因为我们声音都相对来说打开的腔体更大，厚实一些。这首歌它不需要你开那么大的腔体，在随馆长的带领下调大家的这个歌唱的位置以及唱的韵味。
0: 有困难就克服，有障碍就排除，团队的力量在细微处闪光。排练时，有人主动负责组织协调，有人默默为大家准备饮水餐食。家住延边、吉林等地的演员，每次排练都要长途奔波，却从未缺席。为了在舞台上最生动地展现关东风情，团队在服装设计上也下了功夫。男演员反穿皮袄，头戴狗皮帽，脚蹬乌拉鞋，典型的东北闯关东汉子形象。女演员则是红衣绿裤，头扎大辫，鬓带红花的俏姑娘造型。当13位身着关东特色服装的吉林演员登上舞台，一股浓郁火辣豪迈的东北风瞬间席卷了全场。这套充满非遗韵味和地域特色的服装，在群星奖的舞台上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六分钟一曲关东风情，将关东大地的历史脉动与新时代吉林人的精神气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3: 在演出的时候，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都想跟咱们合照。
0: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掌声雷动，而随后传来的入围喜讯更是让所有团队成员激动不已。王春柳：
3: 特别激动，热泪盈眶了，没想到能够入围。咱们都知道很难，国家还是看到咱们吉林省，评委老师也看到了咱们这么用心去编排，这么用心的去演唱。
0: 徐静博：
2: 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参加群星奖就已经走到最后那个环节了，心情是既紧张又激动，很自豪。
0: 隋宏斌：
1: 能入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然后我们也觉得群星奖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作为群众文化工作的一份子吧，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要宣传吉林省的这个文化。
0: 15年的等待一朝梦圆，这不仅仅是一个奖项的突破，它证明了扎根于黑土地的民间艺术同样能登上国家级最高殿堂，绽放耀眼星光。而作为这部作品的艺术源头，著名作曲家杨百森老师在欣慰之余想得更远。
4: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的，他们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东北风啊，确实是该搞一搞，要搞一下新时期的新吉林音乐创作，歌唱家乡，赞美家乡，宣传家乡，建设家乡，整个的大东北黑土地音乐流派继续扩大。
0: 一次入围是一个完美的句点，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隋宏斌副馆长已开始谋划未来。吉林省文化馆牵头成立了音乐创作工作室，要系统性的挖掘创作属于吉林和东北的音乐符号，同时也在积极备战2028年下一届中国群星奖。这阵从关东风情开始刮起的新关东风，正在吹向更广阔的未来。

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

0: 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2: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7: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8: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0: 心跳指数上升中。
2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0: 健康指数下降中。
2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市、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4: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3: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

0: 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1: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10余类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

0: 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计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

0: 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1: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6: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8: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7: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9: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2: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2: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15、20、10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2: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5月16号13点，荣耀倾城就业护航，2026年贵州省退役军人就业服务专项行动。贵州省退役军人小而精、专而实数字行业专场招聘会将在贵阳举办。这次招聘会带来了1700余个优质岗位，涵盖光电产业、数据服务、信息科技等前沿行业。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继六盘水马拉松新闻发布会消息，贵州今年共有15场马拉松赛事入选中国田径目录，创历史新高。5月14号在贵州凯里夏斯举行的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单人划艇项目赛事中，中国队斩获2金。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2: 追问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十五五是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五年看头年，开局最关键，抓好开局起步，赢得发展主动至关重要。贵州提出大抓经营主体，并摆在了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四个大抓工作格局。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大抓经营主体抓的是什么？什么是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怎样壮大经营主体，为经济发展积蓄力量，支撑高质量发展等等话题展开宣讲，共同探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独特路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0: 傅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到底指的是什么？
23: 经营主体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有农业合作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和个人。概括一下，它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它要有合法性，要有盈利性，要有自主性，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20: 经营主体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性的作用？
23: 经营主体它首先是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两类组织，一类组织是创造财富的，还有一类组织是参与财富分配的。那我们经营主体就是 GDP 生成过程当中不断增值环节当中的这个创造者。第二个，它是就业的提供者。因为经营主体它会提供全社会大概70%左右的这个就业，
20: 也就是70%的就业都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经营主体提供的。
23: 对，还有一部分职位是由我们像政府、事业单位等等这些在非经营主体提供的。那老百姓的收入来自于经营主体非常多。那第三个，我们讲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实际上这个创新包括我们的科学研究，最后要实践，要转化为产品，要转化为产值，都必须经营主体去实践。对，他是我们创新的实践者。那第四，经济结构要升级，那也依靠经营主体在竞争当中通过产品调整、技术的调整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所以他实际上是实践者。
20: 明白。那李老师，我们贵州的经营主体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24: “十四五”期间呢，贵州省全省的经营主体从2021年底的388.7万户增加到了2025年的484.1万户。所以总体来看呢，“十四五”期间全省经营主体的发展呢，呈现出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活力不断增强的特征。从纵向上来看呢，我们自己的进步是比较巨大的，但是横向来比呢，差距还是比较大。去年的全国 GDP 的排名已经出来了，广东省和江苏省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一个达到了2000万户，一个达到了1452万户。跟我们周边的省份相比，四川、湖南和广西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也分别突破了941万户、777万户和462万户，所以差距就是潜力。 现在的贵州呢，产业的发展方向、任务的抓手、政策体系呢，都已经明确了，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的提升，发展自身的条件是越来越好，大抓经营主体正好就是抓住了当前贵州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20: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其实也提出来要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啊，大抓经营主体与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23: 最直接的关系，现代化体系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或者说它是一个设计图。我们最后能不能完成，就需要我们的经营主体能不能一天一天的干，一步一步的施工，最后做出来。实际上它主要关系一个是蓝图另外一个就是施工，我们经营主体就管施工的把这个蓝图逐渐逐渐的经过五年经过十年的积累，我们的特色产业就不断的在成型，在发展，在壮大。
20: 经营主体越来越多，经营主体发展的越来越有特色有规模的时候，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个目标就可以
23: 实现了，
20: 就可以实现和达成了
23: 就不再是愿景了。
20: 大抓经营主体，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蒋老师，
1: 我觉得刚刚两位老师讲得特别好。市场主体的建设，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义是什么呢？就是系统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系统性的角度上来说呢，四个大抓它事实上是方向、支撑、动能和根基的有机统一，它是治理逻辑的一个升级。三个大抓体现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治理，政府是规划者，是推动者，增加大抓经营主体意味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到了真正发挥协同效力的，它需要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的来发挥主体性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呢，从我们经济学的理论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四个大抓它符合我们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要素投入、组织载体、产出增长的一个基本逻辑。大抓产业是方向，大抓项目它是一个支撑，解决的是如何落地的问题。那大抓招商它是动能，解决的是外部资源如何导入的一个问题。最后我们说大抓经营主体它是基础，它解决的是谁来干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另外一个根本要义还有人民性，因为经营主体它不仅是企业的法务概念，更是企业家精神的载体，劳动者的饭碗依托，还有创新创业者的试验田、实践场。从三个大抓到四个大抓，正是把人民性落到了一个最微小的单元。经营主体是什么？在贵州100多万家企业就是千万劳动者的饭碗，340万个工商户它就是340万个家庭生计。四个大抓它背后的一个真正的目标，不仅仅是市场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它还有促进民生的改善。产业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产值，还有让每一个努力奋斗的贵州人都能在市场主体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和尊严。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样本就是在生态脆弱的褶皱里寻找韧性，在产业纵横的阡陌中播种未来。
20: 说得太好了，
2: 特别好，
20: 此处可以有掌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把四个大抓解读得非常感性。前不久的时候贵州也出台了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的这个政策意见，这个文件当中也提出要到2030年企业占经营主体的总量比重提高至30%左右，四上企业的总量要达到25000家左右。那傅老师，四上企业指的是哪四上？
23: 其实市场企业就是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具体来说是指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有总承包资格或者是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以及限额以上的毗邻驻餐企业，还有规模以上的服务业。简单来说，所谓的这个市场企业就是骨干企业，就是经济当中的栋梁。我们的星星不少，月亮不多，太阳就稀缺，太阳就是市场企业，月亮就是我们的企业，星星就是我们的个体户。
20: 就刚才我说我跟蒋老师开一小卖部，
23: 对，
20: 就相当于星星了，是吧？但我们可以从小卖部开成超市，
1: 那是，
23: 然后从超市连锁就成了规上企业市场企业。
20: 我们继续聊啊，反观这个目标啊，我们的经营主体目前在支撑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不足呢？
1: 我认为可能有四个方面的不足，它还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体格还不够健壮，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产业链的地位还不是很高。贵州的民营经济中，制造业相对薄弱的，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民营制造企业的占比却只有3.1%，远低于非民营制造业的16.5%的。大量的企业它从事的是初级加工或者是一个配套服务，在产业链中，我们可以说它是缺少话语权的。第二个呢，它的个头还不够高，市场竞争力有限。贵州的企业在开拓市场、打造品牌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的肌肉还不够硬。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第四个，血脉不够通，就是要素集聚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我们贵州的民营经济主体开票收入中，售票方为非民营主体的业务占比仅为30%。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贵州的企业获取外部的资源，融入更大经济循环的能力还是不足的。
24: 是的，
1: 这些不足对于我们贵州的发展明显的制约。一方面是大量的小微主体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而且尤其是在经济波动时候，我们贵州话来说是会容易熄火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产业链就难以形成一个生态闭环，招商引资的配套能力不强，更重要的是经营主体的质量不高，会直接影响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的一个转型的进程。
20: 傅老师，我们在壮大经营主体目标当中，我们对国企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23: 大家都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抓经营主体，国有企业绝非旁观者，也不是局外人。那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期望简单概括，第一个它是牵引器，第二个它是孵化器，第三个它是压舱石。简单来说，国有企业我们要把它做成巨无霸，特别是比较优秀的企业成长为巨无霸，但绝不是独行侠，它一定要带领其他企业共同发展，包括民营，包括中小企业。第二个，它做孵化器，它一定要承担耐心资本的角色，很多投资依靠民营企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回收期长，但是对产业的支撑又大，这样的必须要国有企业来承担。第三个，他要做压舱石，我们的经济是波动的，我们的产业发展也是波动的，
24: 对，
23: 那他必须要在低谷的时期要稳住，要给我们当压舱石稳定器。
20: 谢谢李老师，我们在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过程当中，政府对于民营企业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培育或者说扶持的这样一个机制？
24: 民营企业这个话题我们年年讲，年年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生力军，在稳增长、促创新、保就业方面都发挥

0: 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对于壮大经营主体来说，民营企业它是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来推进的主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重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梯度培育，建立一个企业库，进行一个梯度的培育。在民营企业里面，它也是分一个梯度的，也有大型、中型和小型的。第二个，我们总结为闭环式的、全周期的来解决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我们走访过大量的民营企业，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映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进来了，进来的时候呢，大家对我都很客气，但是呢，我要办事情的时候呢，接待我的人他调走了，我找不到对接的人，这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了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新的闭环式的服务机制。第三个培育措施呢，现在省里面强调平台赋能，集成化的提升全周期服务水平。平台赋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就问我，他说李老师啊，你们贵阳贵州了，他又不产咖啡豆，那凭什么你们能成为全国咖啡爱好者都慕名来打卡呢？到底凭什么你们的咖啡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规模，这样一个影响力呢？哎，我专门去看了一些材料，然后呢自己也去喝了一些这个咖啡之后，我们发现贵州对咖啡产业的扶持力度，它就是一个全周期性的，除了财政啊、金融这些扶持力度以外，我们政务服务中心专门推出了开办咖啡一键式服务，能够做到早上递材料，下午呢你就可以领证，当天呢你就可以很刻公章，整个的全服务平台的赋能，极大的方便了民营企业创业的周期，这也是能够促进我们咖啡产业迅速发展的其中的一个动力。
1: 非常感谢，谢谢李老师啊。那三位老师，我们再看整个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类型的主体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2: 对贵州而言，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创新企业，因为这样的企业和别的企业还是不一样。发展一旦成功，效果非常好，但是其实失败的风险也高于传统产业。即使我们大家熟悉的苹果，也多次面临被收购的风险。所以对这样的企业呢，我们如果只是解决外部融资，这还不是创新的企业面对的核心困难。它的核心困难其实是它的新技术如何转化落地，如何有实验场，让别的经营主体愿意购买、愿意使用，就是我们讲的首单，第一单生意。我有时候也在考虑有没有办法，比如说贵州的大数据啊、算力啊，针对这样一些政府能不能从解决融资困难转向定期组织起来，定期的发布数字贵州方面的问题清单，解绑挂帅，向创新企业来招标，就是给他们投喂首单。那另外的话，对于第一次承接首单生意的经营主体，我们能不能有适当的保障机制？因为首单肯定还有完善的空间，这时候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其他的经营主体愿意来承接第一个订单，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1: 李老师，您觉得
0: 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主体需要我们关注，那就是优强企业。优强企业呢，一般我们是指在特定区域内规模比较大、效益优良、创新能力强、对地方经济或者产业链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重点的工业企业。对于优强企业呢，我们一般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培育。第一个呢，就是全产业链的招商，我们需要滚动的编制六大产业集群，强化项目的推荐机制，着力引进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优质企业。第二大类呢，就是一个存量的盘活引资。什么是存量的盘活呢？就是我们对现有的一些厂房啊、楼宇啊这样一些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分类的招投标，然后呢利用现有的资源把它盘活掉，而不是说重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基建，原有的设施可以用来增加多元的经营主体。第三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要加大央企和地方企业的一个合作的力度。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在这个政府引导基金当中，要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核科技。
3: 我觉得对于我们贵州这个本土来说，壮大和培育经营主体，还应该从贵州现在抓的比较好的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

0: 业来共同发力，让山河入世，让烟火成业，让经营主体在市场培育过程中发挥它的创新型作用，还有活力。文旅产业化我们做的还没有那么好，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中，提高经营主体质量的过程中，还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让大的企业真正能做到顶天立地；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小而美的文旅企业啊，要铺天盖地。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让我们这些新物种的企业要破土而出，要让那些生于跨界、长于融合的企业新主体快速的成长。无论是政策支持、技术赋能，加速他们不断快速裂变的一个进程。
1: 谢谢蒋老师。去年的3月17号到1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啊，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贵州呢，要积极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更好地理解好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
2: 如果从制度角度来看的话，稳定是底线，可预期是信心。通俗来说，稳定是让企业睡得着觉，可预期就是让企业能看得见未来。从市场角度来讲，公平和透明是必须要把握准的，公平是核心，
1: 是
2: 透明是前提。透明是让企业看得清楚规则，公平是让企业清楚拼本事而不拼关系。
1: 对，轻装上阵。
2: 对，
1: 这么多年以来啊，中央多次的这个重要会议当中啊，很多次都提到我们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好或者做到这一点，更好的服务经营主体，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2: 我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啊，这个我们研究的主题就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简单来说，第一个是把握好政府的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为啥，重点三个方面。第一个，制定好规则，也就是把制度制定好。第二个是提供好公共物品。第三个方面的话是要加强监管。如果把它比作一条道路的话，那政府制定好交通规则，修好路，然后就加强交通规则的执行，那剩下的就让经营主体在上面尽情的去发挥。那有所不为，不为哪些东西？第一，不能干预微观主体的经营；第二，不能搞地方保护；第三，特别重视的就是不要搞政策的翻烧饼，这个对经营主体的经营是有非常大影响的。今天政策向东，明天向西，那企业就不知道今天投下去，明天还能不能干。那这时候企业就会偷短线，挣快钱。
1: 谢谢谢谢。蒋老师，在您看来，
0: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动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补充一点，应该在有为政府方面进一步的推动营商环境2.0版本的一个提升。所谓的2.0版本，不能仅仅囿于市行评价体系机械化的就营商环境来谈营商环境，它是一种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未来打造营商环境的根本逻辑，应该要从单一的抓招商转向造生态，从给优惠来转向建制度，从政府主导转向政企协同。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步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着力点。我们以制度开放为牵引，以数字化治理为引领，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系统性变革，进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我觉得我们营商环境优化的2.0版本是贯彻总书记对贵州围绕市心主攻市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的有效落实。
1: 谢谢谢谢蒋老师。三位老师的这个解读今天我觉得很全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经营主体，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壮大经营主体。所以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种期待，就是希望有为政府越来越强， 希望经营主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期待着贵州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步步登高。
3: 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欢迎您稍后一起关注。
4: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7: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6: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8: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9: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0: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3: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5: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6: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7: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8: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9: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8: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9: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0: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2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块钱的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去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买家收货之后以发霉为理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对比照片之后发现证据造假，于是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2: 我昨天给他发的榴莲还有视频哈，今天他拿过来一个图片，说视频长毛了，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来，仅退款190。
23: 一笔190元的水果订单，买家申请仅退款，商家千里讨说法。
24: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25: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23: 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
26: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
23: 恶意退款退货不能仅靠较真儿解决。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赶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这两天，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
25: 就是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呀，只不过现在关注的多了之后呢，事情是解决了，但是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嘛。
24: 比如呢？
25: 比如你像有一些也是说在质疑取号呀、取流量啦，还有一些说归根到底就是卖货呀这些的。
23: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25: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其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24: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25: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23: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25: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24: 您正好拍到了他出来扔垃圾吗？
25: 是嘞是嘞，当时我正在录着视频呢，我当时只是想做个记录。
24: 您在那儿蹲多久才能拍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25: 这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太

0: 看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慰弄起来嘛。
1: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今天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 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2: 它逐渐它就会演变成利用一些现在一些新型的一些技术手段，你譬如说用 AI 形式呀，我把这个视频要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或者说把某个图片制作一下，这种形式现在是逐渐成一种上升的态势。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3: 从事发到现在呢，应该说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么程先生已经等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一个是平台已经退回了他的货款，另外一个恶意的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也已经被刑拘。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营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环境又如何让它变得更清晰更公平？我们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吕教授是长期研究电子商务法。吕教授，首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商家的做法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觉得他这么做对，就应当争这口气，另外一个呢人呢，另外一部分就觉得他这么做成本太高，不值得，您怎么看？
4: 主持人好，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不较真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较真要一个说法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它是值得鼓励的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3: 您怎么看这个恶意的买家现在他受到的法律制裁呢是被行政拘留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站在商家的角度，更多的商家刚才您也说了这种现象有点更不少商家遇到过，那么商家就问，既然你那么做，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这么做啊？是不是可以复制？那除了这个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4: 现在这个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这次呢被确认他呢通过伪造编造事实恶意仅退款骗取他人的钱财依法应当承担的一个法律后果当然这个法律后果呢目前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处理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涉及到情节严重数额巨大较大的话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这个法律后果呢仅仅是一个方面这个它体现了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即便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实际上是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他人权益谋取不正当利益 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也是说。

0: 必然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追究，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呀，这一次的这个维权事件呢，从情况来看，这个商家呢，花这远长距离的驱车去取证，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成本的精力，最后还要这个去警方报案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模式呢，只是维权的一个方面。客观的说，大部分的商家呢。 也不一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定有能力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权。所以说呢，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性的可复制性，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寻求警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维权的方式上呢，在法律的途径上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途径，也就比如说，你这个商家遇到这种。 不合理的这种要求，恶意警退款的时候，你可以拒绝他的要求。如果平台做出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申诉，或者说，如果对申诉的驳回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相关方的这种民事责任，这种途径也是有的，甚至还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
1: 您刚才说到了平台，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平台在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履行到自己应当发挥的这个责任？你比如说，一开始商家就跟他申诉了，他驳回了；第二次说等着警方来处理，那么直到现在，好了，我给你退款，您怎么看待平台在这件事里面发挥的作用？
0: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啊。 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消费争议，平台对于这个具有这个调处、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建立这样的机制和实施这样行为的一种责任。在警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有两次申诉，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
1: 能力上的一些问题，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是什么？吕老师，咱们非常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呢，现在随着 AI 图片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能力。 可以作假，那到时候怎么去分辨这样的一种作假，维护商家的这个权益呢？
0: 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啊，就是在恶意交易、恶意投诉、恶意警退款，甚至恶意的滥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现象呢，的确呢，在这个 AI 技术的利用之下呢，存在着这个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识别的这个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维护商家的权益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平台有这种识别的义务，那就要平台呢。 来，提高它的识别能力，从技术上或者是人工审核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它识别能力，对于恶意交易、不诚信交易的行为予以识别和控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监管部门和商家对商家的这种从商家本身来说的话，发现了这个。
1: 有恶意交易损害他权益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及时的说不，也要进行及时的主动的维权。好，谢谢吕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是不是一个小题大做？事实证明它不是，因为它考验的是一个平台规则是不是完善，另外一个网络消费是不是健康，最重要的是它的法律的清晰度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关注。
2: 有人薅紧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全部被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3: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2: 据了解，购买这些汉服的是某校学生，用于该校的集体演出，但部分学生演出结束后就将衣服退了回来，最终该学校给商家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根据学生退货金额多退少补。严沁沁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主营时装品类。过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款式推广和订单运营上，但近两年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了退货件的处理上。
4: 这两大袋子都是我们今天的退货吗？
5: 对，这还只是顺丰一个快递的退货。
4: 那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多少单这个退货？
5: 现在我们的量比较大，可能一天大概在400左右吧。
2: 严沁沁想不通的是，店里的服装没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不断遭遇退货，甚至有些退单明明已经超过了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但消费者依然以各种理由申请退货。
5: 正常来讲是支持七天无理由嘛，但是最长的售后期你能在平台发起售后的时间是15天。
4: 15天？
5: 对，就是15天之内你是都是可以申请。更过分的，有的人签售2-3个月了，跑过来说啊，这个衣服我没有穿，穿不了，能不能退？
2: 记者在严沁沁的电商后台看到，一旦售后通道开启，双方都需要提供各种证据来证明订单的情况。正常的退货处理很快就能完成，但一旦遭遇复杂的退货案件，需要进一步仲裁的订单，严沁沁却很难胜诉。
5: 你说你这是怎么样解才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就是制衣服的，他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洞他看不见吧，对不对？只要用户一口咬定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平台也会给他退的。
2: 为避免遭遇恶意退货，一些服装电商也想了一些招，比如说超大吊牌、防盗扣，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能够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
6: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啊，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2: 就在最近，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有电商从业者称，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自己的衣服可能变成免费的直播服装后又被退货。多位曾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另外，这两天某国外奢侈品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多款商品也将部分街道区域纳入限售范围，有记者致电客服进行求证，客服并未给出明确原因。媒体报道，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
7: 本来是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些售后的规则，如今被有一些人钻了空子，反而破坏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我们继续来连线吕来明老师。吕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及了，包括国际品牌在内的一些商家，他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就特定街道的这种拉黑拒售。那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么做可以吗？
0: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啊，不可以的。维护权益啊，要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商家因为一部分买家 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对整个区域或者部分区域的全体的居民用户进行限制购，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无辜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从而也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这种利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可能会导致。

0: 一种引发这个地域歧视、社会群体分裂这样一些潜在的一种不良的后果啊，所以我是不赞成商家是这样做的。
1: 但是我们站在商家的这个角度啊，所有的商家都是以卖货为他的目标的，但是他现在主动不卖，说明他被逼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怎么让这种双输的局面能改变呢？有什么办法呢？
0: 是的，商家如此这样做呢，肯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谁不想把货多卖出去呢？那么他肯定是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啊，影响到了他的经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困境的话，我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可以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识别技术手段上来说啊，更基于一些大数据了算法的分析，对于就特定的高风险的人群对象进行重点的监测、精准定位，对于这些人是可以限制的啊，而不能一刀切的普遍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存在高风险地区的商家也好、买家也好啊，或者说甚至的一些买家和商家的一些合作，各种情形的滥用这个平台规则、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应该要重点的加强的监管啊，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开展重点的专项的整治、重点打击。
1: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其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我们举出来的这些极端的例子呢，应当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的确是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站在普通的消费者的权益来说，我怎么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我的应该保护的权益会被误伤？
0: 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啊，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啊，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啊，这就需要加强识别啊。那么既要做到控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刚才节目中也谈到的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恶意的情况，但通过这些事儿呢，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网络交易环境，真的不能够去靠商家的这种死磕较真儿去维持，也不能把这样的交易成本转嫁到这些普通的生意人的身上。各个利益攸关方、平台、商家、消费者，我们需要共同的去营造和维持这个健康的经营环境，只有这样生意才能够做好，您的消费也才能够良性的循环。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

0: 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法新社5月14日报道，立陶宛外交部长凯斯图蒂斯·布德里斯14日在纽恩纽斯接受采访时，批评部分欧洲国家在援助乌克兰、壮大北约力量方面投入不足。当地时间13日，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比森特·德拉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他称，当前电力系统仅依靠本国原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维持运行。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日凌晨发生6.0级地震。
12: 评书联播。
13: 我有天大的能耐，也没有回天之力呀、干脆我把靠山王的尸体抢回来吧，要不见着皇上我无法交代。就这样领着一哨精兵来会秦琼和罗成，结果这一会面就伸了手了。你看罗成那么大的能耐，打杨林景，打天宝将宇文成都可就费了劲了。就见天宝将眼珠子都红了，这条放矢鎏金镗呼呼刮风上下翻飞，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秦琼和罗成双战天宝将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顺着五岔河这岸边来了一支部队。就见这支部队既不像瓦岗山的人，也不像联军的人，还不是随军。所有的人全都挂着孝，为首的是两匹马，马鞍桥端坐一老一少。来者是谁呀？正是罗松跟他的儿子罗焕。给谁挂孝啊？北平王罗毅。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少保罗成奉父命赶奔紫金山前来助阵，临走前罗毅告诉罗成，速去速回，现在燕云16州也不平静。其实罗成啊走了还没2天，北平府就发生变化了。 后汉王刘黑塔领精兵50000是猛攻北平府，让北平王罗毅投降，那罗毅能干吗？老头子几次出兵建仗，结果都大败而回，不是人家的对手。原来后汉王刘黑塔手下有四员大将，人送绰号叫四方将，头一个大刀苏定方，第二位梁定方，第三位蔡定方，第四位花刀将马定方，因为都带方字，所以叫四方将。这四把大刀横勇无敌呀，谁也惹不起。北平王罗毅心里可着了急了，要知这样不把罗成放走啊。他知道瓦口关是北平府的门户，瓦口关要丢了，北平府大门就等于没了。最后他叫罗松罗焕帮着秦用领兵5000驻守瓦口，他们爷儿几个就分了兵了。按罗毅的想法，只要把这两座关城守住，你呀有千军万马也白来，因为北平府城高护城河又深，城里的粮食有的是，粮台足用，你就困个年八的，我也是稳住泰山，等我儿罗成一回来，或者是援兵到了，你腹背受敌不战自退。其实罗毅啊这么打算没有错，但他就没料到家败出侯头，在他的中军有一个奸细，这个人姓刘叫刘仁，想当初是北平府大帅武魁的一个徒弟，后来武魁武亮垮了台了，这刘仁无处投奔，就投靠了罗毅。这人很虚伪也很会来事儿，罗毅呢就没看透他是个什么人，就把他给收留了，而且还非常重用，让他手把北平府的东门。虽然说权力不大，但这个角色是相当重要啊。这刘仁一看北平王罗毅恐怕守不住燕云十六州了，就凭我当个小小的门官，论品级来说才从九品，一个月才官20两银子，也太可怜点了。那么我要把城门出卖给后汉王刘黑塔，他肯定得给我加官进级，我也给我主人武魁武亮报了仇了。他打定主意，背着北平王罗毅不知道，跟几个死党商议之后，写了封密信，命人用箭射到城外。后汉王刘黑塔得信之后非常高兴，按着信上约会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放了把火，刘仁把东门大开，把刘黑塔的军队放进来了。那天晚上天又黑风又大，北平王罗毅又上了年岁了，连日征战未免疲劳，倒头刚睡，没想到城就丢了。等罗春把他唤醒之后，北平府到处是火光，大势已去了。罗毅是顿足捶胸啊，让罗春赶紧保护两位夫人，冒火突围杀出北平府，他在后头断后。因为城里头一片混乱，老头眼目也不得劲儿，他也没注意苏定方在乱军之中射了一支带钩的箭，正射到罗毅右眼睛上，这箭射的可够狠的，老头顿时就昏过去了。幸亏义子罗春舍命保护，这才闯出重围，退出30里，到一座山坡之下，一方面找医官给老王子调治，另一方面飞报瓦口关。其实啊，瓦口关那块的战事也不小啊，外面就是突厥国的军队，突厥国本来跟北平王就有深仇大恨，一看他们内部乱了，也乘势进兵。

外头有突厥兵，内部有刘黑塔，腹背受敌，挖口关守不住了，这才弃关而逃。最后遇上了罗春，罗春正好派人向他告急，说坏了，北平府丢了，你父亲眼睛受了伤了，你要去的早了，父子能见一面，去晚了就看不着了。罗松一听魂不附体，等来到出事地点，结果晚来了一步，老头子已经绝气身亡，所以全家人哭抱，只好起下剑来准备棺椁，把老王的城殓起来。北平府是待不了了，燕云十六州丢了，怎么办？找罗成去。准备的车辆拉着棺材，几百人身穿重孝来到瓦岗寨，到这见着大爷魏征，一打听秦琼他们都不在，都在紫金山。罗松跟魏征一商议，把棺椁寄存在瓦岗寨，两位母亲放到瓦岗寨，他带着儿子罗焕一支精兵是赶奔紫金山，正好路过五岔河，巧遇宇文成都。他一看宇文成都正然跟兄弟罗成和秦琼动手，罗松罗焕才大吼一声，赶奔前敌，四挑枪要大战天宝将。罗松和儿子罗焕来的正是时候，现在顾不得旁的了，大吼一声闯入重围，帮着秦琼罗成大战宇文成都，这四挑枪把他困在当中，把宇文成都气得嗷嗷直叫，就像发了疯了似的。但是他能耐再大，想把这四个人给战胜了可不那么容易啊。罗成就知道事情不妙，不然的话哥哥干什么传孝啊，他心里头着急，盼望着结束战斗好问个清楚，因此枪招抓紧。宇文成都一个没注意，大腿上挨了罗成一枪，这枪可不太重啊，把宇文成都疼得一激灵，动作这一慢，马屁股上又挨了一枪，这是罗焕扎的，噗，宝马良驹叫汤和驹呀，疼痛难忍，四蹄蹬开，肉，砰，跳进五岔河。宇文成都一看不好，握住铁锅梁，连人带马就沉到水里了。天宝将把大嘴一张，噔噔噔噔噔噔噔，还喝了几口水。但是马都有三分龙性，沉到里边又上来了。连登的在跑，终于逃到对岸，他算捡了一条性命。到了现在，宇文成都什么也顾不得了，那些随兵哭爹叫妈，有的跪在河边双手举起来投降，有的跳入水中，有的抹脖子，有的互相残杀，就乱成了一团呐。这阵罗成把战马带住，秦琼也没心打了，也想问个清楚。一问罗松和罗焕，二人放声痛哭，把北平王罗毅丢北平死伤的经过讲述一遍。罗成一听，哎呀一声就摔到马下。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爹死了他能不难过吗？连秦琼都哭得背过气去了。这时战斗已经结束，十八国的联军大获全胜，缴获的胜利品堆积如山呐，可把十八国的联军乐坏了。徐茂公传令重新编队，查点死伤人数。另外呢，他也知道北平王罗毅死的消息了，李密满营众将全都来到五岔河边来慰问罗家弟兄。按李密的意思呢，给罗成驾回瓦岗寨前去祭灵，可罗成一想呢，大敌当前呢，眼前就是扬州。

0: 把扬州拿下来，杨广就算完了。偏赶在这时候我离开前敌，这玩意儿交代不下去。总而言之，父亲已经是死了，早磕头晚磕头，早祭灵晚祭灵，都是那么回事了。所以罗成就没走，这样就受到大家更大的尊重。咱们简短结束，十八国的联军在五岔河对岸休兵三天，然后搭了九座浮桥，组织上万只船，大军开始渡河。河对岸并无随兵把守，长驱直进来到扬州。经过紧急磋商，百万雄兵把一座扬州是团团包围。现在杨广啊，外围连一个援兵都没了，守把扬州的还有八万多军队，但是宇文成都、宇文化及以及他的死党逼着这些军兵卖命啊，把扬州的老百姓全都赶到城头上，让他们帮助军兵守城。累死的人、吓死的人、杀的人也不在少数，扬州城变成了恐怖世界。联军吊炮攻城，由于城里的守的太严，连攻数日不下，伤亡也不在少数。后来徐茂公跟大家一商议，干脆停止攻城，就给我围呀。常言道，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如绝粮。我看你城里有多少粮食，人吃马喂，再加上这么多的军队，你迟早一天要断炊。等你没饭吃了，此城不攻自破。徐茂公真高，就这招还真有效。到了月底，城里吃不住劲儿了。这天，徐军师跟大帅和魏王正在商议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有人进来禀报。城门开了，有一伙人挑着白旗来到连营，要求见魏王李密。徐茂公乐了，怎么样，出教了吧？来了就好，把他们的军器矫戒带进来见我，怎么样？时间不大，把这伙人带来了。领头的还不是旁人，正是老将军韩钦虎。这韩钦虎跟魏王李密啊交情还不错呢，当初同殿称臣，他们俩还是棋友，现在各为棋主，是成了仇敌了。老将韩钦虎今年也快八十了，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低着头走进金顶黄罗帐，往上一躬，外臣参见大魏天子。李密一看是韩老将军，赶紧欠了欠身。老将军不必客气，赶紧请坐，谢大王。韩金虎在旁边坐下了。李密就问老将军，此番出城来见我有事儿吧？
1: 是啊，
0: 大王，我这次来是为公事而来。说实在的，我主杨广一病不起，铜旗阵这一破，他的病是越加沉重了，如今已经不久于人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他也看到大势已去了，不愿意照这样再打下去，老百姓也跟着受涂炭。昨天晚上我们一夜没睡觉，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天子表态愿意交出金镶玉玺，两方面停止战斗。
1: 哦，
0: 杨广还算个明白人。请问老将军，这玉玺可曾带来？
1: 没有。
0: 大王，我还有下情回禀。原来啊，是想把玉玺给

0: 您带出来。后来一想，你们是十八国联军，也就是说有十八个王子，那么这个玉玺给谁呀？我主举棋不定，因此这玉玺就没带来。不过你们放心，这回说话是算数的，让我来跟各位王子打个招呼，明日一早请各位进城去见我家君主。你们商议好了，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看把玉玺给谁，谁就是真命天子。不知大王千岁明日可能赏脸吗？
1: 这个
0: 李密那也是惊弓之鸟，聪明透顶啊，心中暗想，这怎么回事？这是真的是假的？不是杨广这小子临死蹬蹬腿儿，又有什么鬼主意了，把我们骗到城里再收拾我们？李密想到这儿冷笑一声，老将军，不如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别兜圈子了。是不是杨广另有打算，定下了什么诡计，利用玉玺为名把我们调进城里，好把我们收拾了，是这意思吗？
1: 不，
0: 大王您错怪了，绝无此理。您想，扬州城被百万雄兵包困，城里才几万人，他再有什么妙计还能打胜仗吗？这是绝不可能的，方才我说的句句事实，不信我以老命担保。好吧，你先回城，我们商议商议，如果十八国的王子都愿意去，那明天我派人先跟你联系，咱们确定日期，我们再进城索玉玺。那好，明天一早我在东城楼听候大王的信，告辞了。韩青虎没多待，领着人走了。他走了之后，李密先跟瓦岗山的英雄商议了多时，有人说是诡计，不应该去，有人认为韩青虎说的是真的，不会有变化，他到了现在还有什么能水，始终也没探讨出个头绪来。李密就把那十七家王子全请来了，把这个事情跟大伙一说，咱们是去呀，咱是不去？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 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着中医谈养生化健康。说有一些人啊，总是有这么一种状态，就是说一想事儿，一操心，就发现呀，很累，很疲惫，操不动。说这个事儿摆在面前，想用心想一想，或者用心去处理这个事儿，发现想不动，处理不动，特别疲惫。然后呢，特别害怕有事情。这个事情就哪管说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个事情也特别害怕发生，就喜欢任何事情都没有，不能劳心，不能费神，不能操心，不能处理事情。说这点事儿啊，对别人都不算什么事儿。说家里突然有点活儿，或者有点事情需要处理，对别人来说不算一个事儿，那对有些人来说就天大的事儿。举个例子，说学校需要开家长会，哎，人家很多人就考虑说，不就一个家长会吗？去就行了。但针对心里特别害怕有事儿的人，操不动心的人，他就特别恐惧。哎呀，还有家长会，我到那说什么怎么办？哎，特别恐惧。没有这个事儿该多好。有没有这样的人？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原因？能不能解决？在这里告诉大家，这种情况属于心脾两虚。因为脾主思虑，大家要知道，什么事儿都得经过心，心为郡主之官，主宰的，所以说心什么事都得经过它，心肝脾肺肾任何事情都得经过心脏处理。如果说这个人心虚，脾在虚，就会出现我今天前面说的这种现象：想不通事儿，害怕事儿，心里累，身心疲惫。你别说这个学校开家长会，就说给学生请个假，想不动，不敢，恐惧，哎呀，还有个事儿，还要跟老师请假，啊，我该怎么说呀？啊，特别愁，打这个电话都很愁。你看一看，他不单单说打个电话都很愁，就是家里有任何事儿，只要说去做去，懒得做，做不动。比如说刷个碗、刷个锅、拖个地，这个懒得动，这个事儿都得放一会儿。甚至放到明天再做。有的人说特别懒，说这人咋这么懒呢？他不是懒，有的人真的是心跟脾特别虚了，做不动，特别是思虑想的事情。什么人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心脾两虚到最后想不动，就是那种经常用脑工作的这种职业。你比如教师， 你比如设计师，你比如说企划，搞运营的，经常用脑的人，最后他一定会出现心脾两虚。大家要知道，你用什么，什么耗费的就特别快，对吧？你用心，就劳心，耗心神，耗心气，耗心阳，耗心血，就耗得特别快。你用这个脾思虑，你伤脾，脾耗费的就狠，脾气，脾的精血耗费的就狠。你看看大学生，就学生，别说大学生，现在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一样了，甚至小学生脾胃都不好。说这么一个小孩子，他为什么脾胃不好呢？你看我们小时候脾胃真好，吃什么什么香，什么都能吃。现在孩子什么都不想吃，什么都吃不下去。然后你再看现在这个孩子的舌苔，不是舌苔厚，就是地图舌，一块有苔，一块没苔，要不苔特别厚。孩子的口气都特别重，说现在孩子怎么了呢？脾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孩子现在压力特别大，我们在透支孩子的身体。孩子学习需要思考吧，思考都需要耗脾，伤脾，所以说呢，心脾就容易两虚。现在孩子你看长期唉声叹气，是不是心里累，思想累，耗心脾，所以长出短叹，特别累。包括我们很多这个用脑工作者也特别累，劳伤心脾。最后你看看这些人，这个饮食都喜欢吃辣的，吃咸的，吃重口味的，都知道这些重口味的非常伤身体，都知道清淡饮食才是健康长寿的法宝。但为什么大家不清淡饮食呢？因为清淡饮食吃不下去，没有食欲，都得需要重口味的刺激这个脾胃，刺激这个食欲，让自己吃一点能吃下去，劳伤心脾。心脾虚的人啊，他不单单是因为思虑过度不单单是想事多，那还有的人是先天体质弱，体质不足，就是从出生说父母啊经常熬夜工作，劳心费神，身体特别差，说身体特别差的这个期间的父母，然后在这个期间有了宝贝怀孕了，这个宝贝出生之后他就没有那么强大的体魄，这叫先天性的不足，这是先天不足。我们有很多人啊现在已经中年老年了，其实自己先天体质就弱，自己不知道而已，然后呢心脾就容易虚。心脾虚的人还不愿说话，懒言少语，就想事想不动了。当这人透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真的是想不动。我们很多人说不可思议，说想事想不动，想事想不动了，就是等于这个大脑卡壳了，别人说什么他想不动，或者是你叫他去记这个事儿，去思考思考，他真的想不动。你把这个问题抛给他，让他去做，他想不动，做这个题去思考，他思考不动，他会生病的。你看脾虚的人面色都发黄，脾虚的人，心虚的人，他会白，但白的过程当中他也会黄，这个皮肤既白又黄。这个人的肤色可能会白，但是脸色会黄甚至他的手也会出现黄，那就说明这个人心脾已经很虚了，他真的想不动他的身体已经表现出来了。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针对心脾两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这里跟大家讲，很多人说总是想着我吃什么药，吃药是一方面，大家记住，调理身体收获健康。如果说一个人还是总是停留在我吃点什么药，或者是我上哪个医院治一治，你还是停留在这个思想这个层面上，我告诉你，你的问题你这一辈子你都别想解决。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的健康绝对不是吃一片药 住一次院就能搞定的，明白吗？这个身体需要一个综合的调养，人出现问题，产生疾病或者症状，已经说明方方面面存在问题，绝对不是单一的一个问题，不是单一的一个问题。如果单一的一个问题，你不会导致你现在这个现状，也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就说心脾两虚，有先天不足的，这里还存在着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思考，包括你的性格，对不对？说你体质先天不足，绕，是不是咱们得调理体质？你这个体质你得怎么调？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啊，是心脾两虚，都知道。但你会不会做？虚在哪儿？你明不明白？这些事儿你不弄清楚，你能把自己调理好吗？就如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个事儿一说，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谁都明白，感觉比谁都明白啊！你心脾两虚，通过号脉也知道你心脾两虚，通过望诊也知道你心脾两虚，甚至通过你的状态也能知道心脾两虚，都知道。但虚在哪儿？怎么调？这是关键，是随便吃点药啊？你吃点心脾两虚的药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你吃了这么长时间，你好几年了到现在还这样呢？你的症状越来越重，你的状态越来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说你还是停留在原先那种啊，我一生病啊就认为简单的问题吃点药就行了，住点院就行了。它需要你综合的去调养，你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第一个，这个虚，心脾两虚，比如说心虚，虚在哪儿？虚在神上了，还是虚在心阳上了，还是虚在这个心血精血上了，对不对？你还是心气上了，是在气上，还在精血上，还是在神上，还是在阳上？它至少四种，你是哪一种？你补心阳啊，还是补心气啊，还是补心神呢？你还是补心血呀？那么在脾上，你是补心补脾气呀，还是补脾阳啊？还是补这个脾的精血呀，还是补这个脾神呢？你补哪个？你这个事儿你不弄清楚，你会吗？补是一方面，就如同这个漏水的壶，你光把这个里面溃的给补上来了啊，你缺水了，你补水，像这个油壶一样漏油了，你往里补油，但是这个漏洞你需不需要给它打补丁啊？对不对？它为什么耗得这么狠？一个是先天不足，咱们需不需要改善体质？所以说在体质上我们需要改善，不单单是补这个心脾两虚的问题，是我用点药调理点心脾，把心脾补上来，但是我这个身体体质绕，大河无水小河干，对不对？整个状态都不好了，那你说你局部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还要看整体，整个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同时，我们再在这个疾病上去，是不是用药调理治疗，这就是一方面。还有先天不足，那也有先天足后天失养的。你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工作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得从工作上减少这种损耗啊？比如说原先你一天思考十几个小时，不断地在耗费你的心神，不断地在思考，劳伤心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不需要把时间减短啊？说一个专家老师指导你，给你调理身体的专家老师大夫，他不给你制定健康方案，不给你规划调理这个治疗思路，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他不可能给你身体调理过来，对不对？你想想，你一天伏案工作几个小时，你天天操不完的心，是吧？思考不完的事情，这个问题不给你解决了，源头不给你解决了，你认为你身体能调理过来吗？一个不关注你工作，不关注你生活，不关注你这个状态的，不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平时不给你思考规划，不给你指导，后期不给你跟踪调理关心你，你认为你身体能恢复过来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还要考虑什么问题，就是你的工作你生活我得关注减少这些。除此之外有没有性格上的，说工作生活没办法，我们只能减少，尽可能减少。那有没有一种性格上的，什么事都是事事俱细，大事小事能发生不发生的，算事不算事的，你都思考，你坐那儿没事就思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对不对？ 你要把什么事都想的方方面面都想得很透彻，想得很明白，事无巨细，你累不累？

粗糙一点，这个做人整个人思想粗糙一点，性格粗糙一点，别那么心细，你心细的让身边的人都给你很累，都想逃离你，太细了，对吧？甚至跟你说话人家都担心这话该不该说，说完之后你会不会多想，你什么事都会多想，说的一点不到你心里去，你都有别的思想，别人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别人这么做什么意思，有什么想法，就是你的性格。有的人说，老师啊，哎，我这个就是这个性格呀，总喜欢动脑，总喜欢想事，躺在那儿，坐在那儿，走路都在想。你看看你劳伤心脾吧，你最后心脾两虚不？是不是性格行为的事儿？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呀？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需不需要去改变？大家说说需不需要改变？他也需要改变。我告诉大家，他需要改变，怎么改变呀？对不对？这也需要知道。比如说，我们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3分钟、50分钟、10分钟，打坐。收心敛神，哎，我们的意识收回来，收回来，去感受你的心跳，感受你的呼吸，让你大脑思想清空，保持清静。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感受着呼吸，感受着你自己的整个状态，让大脑思想空盈虚无，这叫恬淡虚无。深呼吸，长喘气，感受你的呼吸，感受你的气机到哪儿了，胸腔鼓起来了吗？腹部起来了吗？小腹吸满这个气机了吗？然后憋一口气再喘出去，把你的思想精力都用在哪儿？用在你的呼吸上，用在你的身体感受上，不去想事，保持清静，恬淡，虚无。你看看你这种情况，你要练习从3分钟到5分钟，学会收心敛神去做，这叫修养。什么叫修养？这也叫修养。大家要从这方面去改变自己长期喜欢劳心费神思考事情的这种性格行为方式，然后经常告诉自己不可以想，少想，哎，活在当下，感受在当下，不去想那么多，不可以想下一步，不可以想什么事儿，不可以想明天，不可以想我要做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去做就行了，不想不想做就行了，时时刻刻警告自己，这就是修心养性。什么叫修心养性啊？你看看，我们既要从性格上修心去养这个性，养性格，思考的性格，爱操心的性格，没事总喜欢思考想的这种性格去修养。不要总耗费你心里的脾胃上的这个能量，你一思考就耗能量，一思考就耗能量，所以你脾胃就虚了啊，心脾就虚了，就亏了，减少吧，对不对？那么从思想上，从工作上，从行为上，再从方法上，这才可以。那么针对心脾两虚，我们当务之急要抓紧改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特别对我们的心脾不利，心衰的、脾衰的，对不对？哎，都有。心衰不单单说我检查出来心衰才叫心衰，你的心力已经出现问题，过速、过缓、不齐，它已经出现功能出现问题了，就是疾病了，知道吗？你的脾胃不运化了，消化不动，湿气重了，想不动事儿了，已经是说明它有问题了，已经衰了。不见得器官衰了才叫衰了，指标功能不正常了也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修心养性，从工作上，从生活上减少这种耗费，然后呢，先天性的从体质上去改变。如果内在本身就不足，也是先天性的，要补补三宝，调理情志。那么针对这个实质性的现状怎么办？察隐，标本兼治，是吧？多方面入手，我才能说改变过来，解决健康，调理健康。大家记住，是从方方面面，好吗？啊，那么在这个心脾两虚喝茶是喝什么茶？结合这个调理的，这个
这里给大家一个

0: 调理心脾两虚的这个劳伤心脾的茶饮，大家记好啊。这个茶饮呢，还是准备材料，都好买，甚至超市都有卖的啊，菜市场也有。买白术、茯神、黄芪、龙眼肉、炙龟甲、炒的酸枣仁，这些各五克，挺好。接下来还有分心木、莲子心、人参、远志、木香、炙甘草，各2.5克，不用多，2.5克。大家不要小瞧2.5克，这2.5克很重要，不能没有，少一样都不行啊！不要认为就2.5克可以不加，这里每一样都很重要。我用的量少不等于没作用，用量大了，很多人心脾两虚的人，那么由于脾虚运化不利，反而容易上火，所以这样的人，这种症状喝茶就点说量少，常喝，勤喝啊，加上生姜5片，大枣2枚，煮水煎煮当茶，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随意饮用。最好是早晚慢跑有氧运动啊，早晚慢跑有氧运动，再加上站桩和打坐修心点肾，哎，那就更棒了，更好了。所以心脾两虚的这些学员朋友，有这种情况有这种状态的，我刚才这个方法茶饮和指导的方案啊，你不妨一试啊，期待这样的朋友能够去做，能够去改变，好吧，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好，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关于心脾两虚这个健康话题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孙老师。
0: 你好，欢迎您。
3: 哎，你好。
0: 嗯，久等了。哎，
3: 我我想问一下孙老师，我这个是甲状腺，就是4A， 但是我就想咨询一下，是有的医生说建议我去做手术，但是我不怎么想做手术，就是说可不可以吃中药啊？
0: 怎么不可以啊？建议手术不，建议手术不是说必须手术啊。
3: 哦，因为我毛病挺多的，我还有乳腺啊，以前2013年的时候还做过滤补刀，但是我觉得动手术应该会伤我的这个什么元气吧，应该身体会更差，我觉得会。
0: 还有乳腺增生啊。
3: 乳腺结节也到了3A 了，三类了。
0: 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是吧？
3: 对，然后乳腺结节今年好像还写了右乳小钙化，
0: 钙化了，
3: 就是没有见囊肿。对，然后还有今年去复查还查出来了那个子宫肌瘤，和子宫肌瘤写的是小型的，还有写着子宫宫颈囊肿。 反正毛病挺多的，所以我觉得做手术做了这个手术，然后其他的，我觉得是不是长大了？打比方，这个子宫肌瘤长大了，是不是也等着我去做手术？我感觉手术都做不完。
0: 对了，多大年纪？
3: 44。
0: 嗯，你要知道，你身上你看，甲状腺结节是割的吧？乳腺结节是割的吧？子宫肌瘤是割的吧？
3: 对对，嗯。
0: 你是气出来的病，你记住，凡是长。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的啊，子宫肌瘤的，
3: 嗯，
0: 这样的女性气性都特别大。
3: 对对，老师你说对了，好像这应该是3-4年吧，特别生了特别多的气，应该是，然后再加上工作也有点累吧。
0: 对，就是你情志不畅，就不开心不快乐，不论什么原因，你家庭原因、工作原因，就是你长期的不开心、
3: 郁闷。
0: 很多人他都不懂为什么得这个病，这个病你说实话你还得靠中医，还得靠中药。
3: 哦，对，因为好像一直这个电话比较难打，然后就是我是说实在的，就是在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叫我吃中药，我就现在在吃中药，所以我说再征求一下盛老师您的意见，到底是吃中药能不能来得及，还是说要去做手术？
0: 吃中药一样，吃中药可以，但是你得懂，你得会。很多人得这个病也到找中医找中药，但有的人吃下不去。这个病，它这个结，它有痰结，有气郁，有气结，是不是？有瘀结。
3: 就是意思就是说要找对中医，还是要？
0: 对了，对了。中医大夫很多，不见得所有都精。
3: 是的，很多。
0: 你除了这个郁结之外呀，除了这个长期压抑、抑郁、不开心，你身体其他怎么样？饮食、睡眠呀？
3: 整体现在这一两年都不好了，我好像脾气虚也比较厉害。这今年，特别是就是吃一点，不能吃多嘛。
0: 不能多吃。
3: 这个、它就会下不去。
0: 吃多下不去，
3: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应该也属于便秘吧，其实我不吃辣椒、不吃上火的东西它没有便秘，就是说我有的人不是说吃了上火的才会便秘吗？但是我一点都不吃上火的东西，但我也就是说大便不畅，没有想上厕所的感觉，可能就是拉的比较少。
0: 乏力没劲儿是吧？
3: 然后对，然后今年好像反正各方面都不怎么行了吧，没有精气神吧，好像上午的时候9-10点的时候就有点想打瞌睡，坐下来的时候主要冬天就是特别怕冷，好像静脉曲张啊什么东西都有了。
0: 静脉曲张也有。
3: 对，然后舌下青筋也比较粗黑。然后舌头也有小，就是齿痕。然后他这个跟中药不搭嘎嘛，我在吃他那个中药，他还给我弄了一点什么，我也看不懂。然后叫他给我方子给我看，他写的方子也看不懂，一点都看不懂。
0: 用多久了这个方子？
3: 方子差不多用了一个月了，然后我又抓了半个月。
0: 这个治疗他这些你这个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包括这个子宫肌瘤，它是一个病因，一个药同时三个病都能调都能治，叫一病同治。那你现在调着呢，我也给不了你什么方法呀，给你方法你现在这不用着药呢吗？
3: 对，就是因为这个电话比较难打，然后我又心急，我又怕这个东西一下长大了。
0: 你这个病就是气上的，就理气散气散结，一个是不养精气神，一个散结，再一个怕冷是阳虚，改善阳虚，改善体质，还是调人，先以人为主，调理人，你人不改善了，这个病就下不去。你调理人，以调理，以阳为主，以气为主，以郁为主，就行，好吧？这个方法到时候我也可以给你发下去，你看你那个，如果说你那个没下去啊，没下去，你想改完了之后，叫专家老师直接给你指导，这个就按照我说的调就改就行了。好吧，行，
3: 好的好的，
0: 那就这样，好吧，
3: 好的，再见哈，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 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我是我是山东潍坊寿光的。
0: 啊，山东寿光的是吧？
4: 啊，对。
0: 好，嗯。
4: 啊，听咱这个节目的老听众了，
0: 老学员了。啊，
4: 哎，
0: 好。
4: 我打心底里喜欢你的节目啊。
0: 嗯。
4: 你的节目讲解的内容非常实在，
0: 嗯，
4: 是真心的，实实在在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0: 嗯，
4: 我呢是天天跟着学，
0: 嗯，
4: 确实学到了真正的中医知识。
0: 是，看来你是真的在用心听，啊，不然你不会有这么多的感受，
4: 啊，是，
0: 挺好。
4: 这一段时间我是很受益，
0: 太棒了，
4: 我现在哈也不知道是年龄到了还是怎么地，
0: 嗯，
4: 这个身体啊衰老的特别快，
0: 啊，
4: 从2020年开始啊，
0: 嗯，
4: 就觉得身体一下子被掏空了一样
0: 啊，
4: 啊，一点劲也没有
0: 啊，
4: 身上也很累，浑身沉重，
0: 嗯，
4: 哎，干什么都出汗，
0: 嗯，
4: 啊，什么也不想干，
0: 嗯，
4: 也干不动，
0: 干不到，嗯，
4: 哎，
0: 嗯，
4: 睡眠总做梦，
0: 嗯，
4: 哎，精神状态很差，
0: 对，
4: 稍微一补就上火，
0: 哎，还爱上火，不敢补，
4: 哎，
0: 是吧？嗯，
4: 对。我呢是无意间听到您的节目，
0: 嗯，
4: 哎，听你讲，人要学会调养自己，
0: 嗯，
4: 啊，不能野蛮不冲，
0: 对，
4: 不养啊，
0: 对了，嗯，
4: 啊，也不能盯着疾病治疗，
0: 对，
4: 哎，我这一听，
0: 嗯，
4: 哎，这老师讲的太有道理了，
0: 是，
4: 哎，是越听越喜欢，
0: 嗯，
4: 所以呢，给你打电话呢也不好打呀，沟通不上，
0: 嗯，是，
4: 哎，
0: 嗯，
4: 哎，我跟庄稼老师沟通了，
0: 嗯，
4: 你们的庄稼老师也非常厉害，
0: 嗯。
4: 告诉我调养身体的是有步骤的，有计划的，
0: 没错，
4: 有方案的，
0: 没错，
4: 哎，
0: 嗯，
4: 啊，不是说买点药一吃就行了，
0: 对，
4: 还给我制定了调养方案。
0: 对，你记住，我们每一个人出现问题，它都不是说一个简单的问题。举个例子，
4: 嗯，
0: 就刚才你说的，你说老师啊，我浑身乏力没劲儿啊，
4: 嗯，
0: 就感觉被掏空了。那你说掏空了，身体乏力没劲儿，很多人就想着虚空就补吧。对吧，
4: 嗯，对，
0: 可是你一补结果怎么样了呢？就上火。这就说明什么？
4: 嗯，
0: 说明你不单单是因为这个身体亏虚，而且有了虚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补的时候是不是得给你去除虚火呀，
4: 嗯，
0: 对不对？同时你这个补你还要考虑什么呢？是你阴精血虚，还是你气虚，还是阳虚，还是神虚，哪个虚啊？得补哪呀，是不是？你得有一个整体调理方案。如果是我们给你调理，那我们只能是按照一个方案调理，比如说按照你情况给你补精，因为你总爱出汗，出汗这就说明什么了呢？说明一个是阴虚，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容易上火，那就是一定是阴精血亏。除了精血亏，还有个睡眠总做梦，精神状态差，那这一定是神虚了。乏力没就是气虚，从你身上能看出来几个问题：精气神三宝不足，亏虚，而且有虚火。那我还要给你驱除虚火才行。所以他又一个方案，是吧？你不可能说我吃点药，吃点药不可能说既补又轻，那哪有这样的药了？补就是补，
4: 是啊，
0: 轻就是轻，嗯，对吧？嗯，
4: 对对对，哎，咱们这个庄稼老师给我制定了一个调养方案啊，
0: 是，嗯，
4: 我看有中成药补养精气神的
0: 啊，
4: 还有这个颈背刮痧
0: 啊，
4: 啊，一个星期一次
0: 啊，很好，
4: 还有这个清虚火引起的茶饮
0: 啊，那就更棒了，嗯，
4: 还有就是壮后背，
0: 对，
4: 哎，臂长卵的一些锻炼
0: 啊，
4: 我是按照指导方案一步一步调养，
0: 嗯，对，
4: 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啊是大不一样了，
0: 嗯嗯嗯。太棒了，
4: 这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0: 对，
4: 就感觉一下子活过来了，
0: 是，
4: 哎，整个身体呢也轻了，
0: 嗯，
4: 也轻重了，
0: 嗯，
4: 睡眠质量也好了，
0: 嗯，
4: 哎，每天精神状态啊就非常的棒，
0: 嗯，
4: 浑身充满了力量，
0: 嗯，
4: 哎，现在干活也不是那么累了，
0: 嗯，
4: 哎， 盛老师，
0: 嗯，
4: 我是特别认可你这张节目的。
0: 谢谢谢谢，嗯。

0: 一给我们调养身体，可是从根本上给我们调理，靠的不是药品和方法。
1: 没错，嗯，
0: 而是一个合理的调理方案。
1: 对，
0: 这才是真正的调理大师，健康。
1: 对，
0: 嗯，邵老师，我第一段调理算是结束了。
1: 是，嗯，
0: 但是接下来，邵老师，你看我，还得麻烦你给我制定一下调理方案。
1: 好，咱们调理身体就得这样，一步一步来，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啊！你之前调理的我听得很好，很棒啊！既然说还有其他的问题，那就把你接下来的问题说给我，我听一听，然后给你制定这个健康方案，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你看，宋老师，我以前呢是干理发的，因为没到饭点来理发的特别多，
1: 对，没错。
0: 吃饭呢，常年就是不准时不应时，这就落下病根了，
1: 没错。
0: 现在你吃多了一点都不行，吃点凉的也不行，胃也经常疼，烧心发酸，这几十年我用尽各种办法也没调养好，最近我听您讲消化系统的疾病，我就特别盼望着能跟你沟通上，这个和你沟通上，有您的指导，给我制定一个调理方案，我的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1: 好，
0: 就麻烦你给我出个调理方案，就是。
1: 行，可以，是这样，我听完了，你这个，你就是长期吃饭不应时，胃阳胃气不足，那接下来我们就调理胃阳胃气，我告诉你怎么做啊。第一个，热敷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艾灸，药灸，因为药灸里面有很多药材，驱寒的、益气的、通络的，所以说你用药灸做药艾灸，去灸。灸哪儿呢？胃脘穴啊，你经常灸，就灸就是熏烤的意思。你照半个月到一个月去做，听明白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左手按在右手上，右手手心按在胃脘穴上，然后以胃脘穴为中心，左右推和顺时针旋转揉起来，这要做。不论早晨、中午、晚上，只要饭后之后进完餐，你都揉个180下的啊，100下也行，80下也行。有时间多有点，没时间就不揉，听明白了吗？这两个做完之后，再自己再弄点茶叶，碧拔、碧橙茄、枳实、砂仁炒的莱菔子，高粱姜，这些各多少呢？各5克，
0: 5克，
1: 煮水煎汁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可以也可以加个这个广藿香和这个陈皮。也可以加点这个啊，就是说去养你的胃，2-3天喝一次，2-3天喝一次，每个月喝个15到20天啊，喝2-3个月。你按照盛老师这种调啊，正好你最好再结合调理调理体质啊，你之前在补养精气神，你体质也不行，因为长期的这个进食不合理不正常，你的脾胃造血能力已经差了，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现在身体也很差，你体质应该是很绕的。好吧，就是治养结合，按照这个方案进行，好吧？
0: 好的，我听您的，沈老师，按照您的方案调理，
1: 行。
0: 你说的这些我没记下来呀，你说的太多了，我记得也慢，我这样的话，我找场外的专家老师再给我告诉我，可以吗？
1: 可以，找场外专家老师就行，
0: 那好，那我到时候找那个专家老师给我调好，
1: 可以，
0: 行吧？
1: 可以，有不懂的。再给我们专家老师来电话，好吧？就这样，
0: 好了，
1: 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不客气，再见。
0: 好，再见，沈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精神情志的疾病发生是肉眼看不见的，似乎不疼不痒，不关乎要紧，但它比任何发作在身体上的病症都更痛苦，更加致命。一个人拥有再大的权力，再多的财富，再高的智慧，可因为疾病却变得迷茫、无助、 无望，甚至是绝望。

0: 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纵有万贯家财，在疾病面前总是束手无策，拖垮了家庭，拖累了家人。无数个日夜的煎熬，比疾痛更可怕的是精神情志的折磨。如果您正饱受疾病的无尽折磨，可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为您解除病痛，陪伴您收获健康。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盛老师吧。
3: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2: 盛老师你好。
3: 哎，
2: 我体质散了，山东菏泽的。
3: 山东菏泽的。
2: 我盛老师，我就是一个腿疼，踝关节。
3: 怎么个疼法？详细一点。
2: 不走路也不疼，一走路这就疼。一疼这个脚脖子上就发火燎热，发烧。
3: 浮肿吗？
2: 肿也不肿，那个脚不得不有点多少有点增生，看到那个地方。主要是这个腿疼。我问你，我光吃这两样药，这个一个保安南，一个平方南，快克方法行不？
3: 不行。
2: 啊、哦。
3: 你用这个保元丹、青黄丹用了多长时间了？怎么用的？
2: 平方南我吃了11个多月，将近12个月。
3: 青黄丹、保元丹呢？
2: 保元丹现在用了有2个月。就是这个脚不得就不会好，不走路的他也不疼，一走路的就疼，一疼这个脚不得他就觉得发火燎热了，就静脉曲张，
3: 一走路就疼，回弯都没问题，就是蹲下起来都没问题，是不是？
2: 那蹲下去他疼，起的时候也觉得疼，那个都不敢估计，我没敢估计过，
3: 就一个还是两个都有？
2: 这个不咋，这个就是脚面走的时间长了，好脚面上疼有点疼。如果是这个正腿这个脚不得，或者跟个淤血点样，那个毛细血管，你要是平常干了或者大楼也淤了哈，那个腿那个脚不得，淤了哈，你把腿一翘起来一会儿，就是猛一松散。
3: 你这个脚脖子啊，我考虑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就是你的血液循环不好，照你这么说。
2: 对对，看样子。
3: 你脚凉吗？
2: 脚不凉，脚发热。
3: 脚不凉。
2: 我身上都是热。能睡到床上，睡到那个这个腿都得翘到外边，发烧，就多。现在吃这个平方丹，这个腿不发烧了，生。他反还是脚不得疼。
3: 你也没有说这个中药煮浴泡脚。
2: 我有煮浴包，我没泡过。
3: 为啥不泡？
2: 我觉得发热，我不敢再泡。
3: 你这个发热，有时候它瘀者也生热，就是不通了，淤堵了，它也生热。你包括你，你不要认为这个热有时候就真热。我举个例子，说这个耳朵冻着了，你看冻到一定程度，这个耳朵就不是冷了、凉了，它是发热、发烧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感觉不见得是对的。你这种热是因为你精血不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阳就亢，阴就亏，所以显得就热，就像锅里的水不多了啊，所以你锅底的火不足，但是那水少了也显得干燥热。保元丹、青黄丹你怎么吃的？
2: 现在光吃了保元丹，保元丹是早上一包，下午一包。
3: 当时你最好一块吃，多好啊！一块吃效果才好呢，形神互补啊，身心通调，效果多好啊！
2: 这个静脉曲张有方案吗？
3: 静脉曲张，其实你当时这个吃青黄丹的时候，中药逐浴效果就很好，中药逐浴，空蹬自行车。完了加上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涂抹捏揉。手里有药灸条吧？还是有中药逐浴包啊？都有什么呀？
2: 什么都有。
3: 是这样，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办啊。一个是中药逐浴
2: 啊，泡脚。
3: 对，药包直接放在这个水里泡个20分钟30分钟，然后再煮，煮完之后呢给它倒在逐浴桶里。逐浴桶啊，这个逐浴桶水位到膝关节， 把你的小腿都给泡上，因为你不有静脉曲张吗？
2: 嗯，
3: 你要把这个静脉曲张都给泡着。泡多长时间呢？泡这个30分钟左右。泡完之后擦干了，练习空蹬自行车，这是一啊。还有二，不有清虚通络精华油吗？
2: 有。
3: 清虚通络精华油涂抹在小腿和这个脚腕上。
2: 嗯。
3: 然后呢，去捏揉脚脖，捏揉这个静脉曲张小腿。
2: 嗯。
3: 那么你做完之后，这个捏揉之后再练习空蹬自行车
2: 啊，
3: 你除了这个腿是血液循环代谢不好，我考虑你这个小腿应该有增生，
2: 又得增生
3: 啊，有增生你就把削骨刺的方法用上。这个病我跟你说，发展下去啊，发展下去就是拄拐坐轮椅啊，你这腿就废了，你不要等到那一步。
2: 嗯，
3: 特别是你血液循环不好，血液循环不好，它这关节干磨，天天干磨，磨到一定程度就把你的滑膜啊、半月板呀、关节都给磨坏了。
2: 我想了，也就是这干磨那个在脚脖的干那个地方，吃汤药是咋着往上啥？
3: 嗯，这样吧，这个内服方法吧，内服方法结合外敷吧，内服加外用。
2: 懂。我还有点事儿，还有俺老伴儿。
3: 老伴儿怎么的？
2: 俺老伴儿他就是脚手都是冰凉，出虚汗。
3: 嗯。
2: 这个他好咳嗽。
3: 你给他申请点气黄丹吧，知道吧？手脚冰凉，明显阳虚啊，明显体质绕啊。它是以气黄丹调理体质为主，
2: 哦，
3: 明白吗？然后呢，这块我给茶饮，茶饮完了，结合这个茶饮一喝，像咳嗽啊这种，几天就下去了哈。
2: 啊，
3: 嗯，
2: 懂，好吧，
3: 嗯，
2: 好，你把那发给忘了是吧？
3: 行，可以，
2: 啊，
3: 嗯，那就这样哈。
2: 再见吧，郑老师。
3: 好嘞，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2: 啊，好，好嘞。
1: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好，盛老师你好，麻烦你了。我5月份吧，这个就是突然一下眼睛眼皮耷了下来，看不见了，然后眼睛忽视重影，走路困难，然后住院以后，住院三甲医院检查时眼睛型重症肌无力，住了20多天，吃的是秀比斯和激素，然后呢，右眼上去了，然后回来以后没有几天，左眼又下来了，一直到现在大概有20多天了。
3: 你是这样啊？我问一下的，你是哪里的？
4: 我是江苏徐州的。
3: 你这个查的怎么说的？
4: 眼睛型重症肌无力。
3: 你现在消化好不好？啊，有
4: 消化就是感觉，就是吃饭从得了这个肌无力以后，感觉没有胃口。
3: 嗯，那有没有平时睡觉流口水呀？
4: 有，这个流口水已经有10几年了。
3: 嗯，好，有没有晚间吃饭吃多了嗳气打嗝消化不动不敢多吃啊？
4: 对，有。
3: 有没有这感觉有点腰腿发沉，有点酸，使不上劲儿，特别重啊？
4: 有。
3: 有没有这个吞咽唾沫呀、说话呀、张嘴啊，就感觉嘴呀、舌头特别笨？
4: 有这个肌无力以后呢，就是过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早上吃饭就感觉到，喝稀的不行，喝稀的好呛鼻子，现在好像好一点了，再一个吃干的呢好像没有问题，嘴说话呢就是，好像这个嚼起来有点僵硬似的，这个
3: 好，有没有感觉自己说话思维反应慢，有时想这个话就说不出来，卡壳？
4: 好像卡壳少一些，就是因为牙都没有了，吐字不清楚这玩意儿。
3: 好，是这样哈。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原因啊？我不知道你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听陈老师课，从七六就06年开始。
3: 06年，
4: 16年，
3: 啊，2016年开始听的是吧？
4: 啊，对对对。
3: 啊，到现在将就快10年了哈、
4: 啊。那都是听广播的，手机录音的。
3: 啊，好。2016年听，老听众老学员了，施老师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这个病就是属于严重气虚体质，你是身体的气严重不足，整个一身的气都没了。那么这个气现在已经虚弱到什么程度？就是眼皮已经不受控制了。
4: 嗯嗯嗯。
3: 啊，我告诉你，再发展就是你的吞咽不受控制，你的腿不受控制，你的手不受控制，你抖没劲儿，抬不起来，越来越没劲儿。
4: 哦，
3: 知道吗？啊。
4: 哦哦哦。
3: 这个为什么我问你？我说的你有没有消化不良，爱且打嗝，有没有流口水？有。你实际上从十几年你就已经严重气虚了。
4: 哦，
3: 流口水是脾胃消化不动，没有劲儿了，那个期间就已气虚没劲儿了，然后逐步发生在腰上、腿上，哎，各个器官上。现在最比较厉害的、最明显的是在眼皮上了。
4: 哦，
3: 知道吧？
4: 知道。
3: 啊，如果说你气力足，你身上气足有劲儿，你所有的器官都能得到这个力气。都能获得这个元气，那么你所有的器官都能动起来，就像你这个车间所有的机器都能动起来，但是你整个车间它已经没有电力了，已经没有力，没有气了，没有气力了，没有动力了，没有动力了，这些器官的这些机器啊，就都罢工拜停了。唯独现在运行的是什么呢？唯独运行的就是你的心脏啊，你的核心几个脏器，你的大脑核心几个脏器不能停，优先停的是哪个呢？可有可无，就是不影响生命的。多呢，继续气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虚到一定程度没有可停的这些多余的设备的时候，那么这个期间开始关闭的这个器官是哪儿呢？你的脾、你的肝、你的肺、你的心。
4: 哦，
3: 慢慢你就呼吸就是越来越没劲，心跳越来越没劲了。心脏憋闷难受，呼吸气短，慢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什么叫重症肌无力啊？重症肌无力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光说重症肌无力，但是治它治不了。
4: 对对，
3: 他不知道为什么重症肌无力，只知道啊，肌肉没有力量了。肌肉为什么会没力量呢？是因为身体的气不足了。
4: 哦，这样
3: 啊，我这么讲你能听得懂吗？
4: 听得懂，听得懂。
3: 你的眼皮抬起来需要力量。
4: 嗯
3: 啊，你肺脏呼吸需要力量，你吞咽需要力量，你的咽喉，你的这个食道括约肌它需要力量。
4: 嗯，
3: 包括咱们排尿啊，这个前列腺呢、会阴呢、肛门呢，都需要力量。当气不足的时候，这些肌肉都没力量了，关不住了。
4: 嗯，
3: 小便总尿，大便总排，啊。小便的时候想大便，大便的时候想小便，然后呢，这个一天好几次，
4: 啊，
3: 总感觉排不净。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你有没有？
4: 有有有有。
3: 你看看，盛老师没问你，但是你都存在。我说这些情况，你都存在。
4: 对对对对对。嗯。
3: 因为你身上所有的这些器官都需要力量、劲儿，都需要劲儿。
4: 哦。
3: 哎，但是这个劲儿是哪来的？
4: 嗯。
3: 就是一身之气，
4: 一身之气啊，要有气，
3: 元气，一身之气。你整个身体就像整个工厂都没有力气了，都没有动力了，就像没有电力了。那你想想，很多器官是不是说电力不足了，快没了？你这个厂子，你这个设备先停了吧，先优先一些影响不太大的这个器官设备先停掉，先保命。对吧？继续停，停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气越来越绕，越来越绕，你设备一点一点关停，一点关停，等关到什么程度，没设备可关了，那个时候不就出现了生命休克了吗？
4: 知道知道，
3: 啊，所以说你就你这个病，你就给我调理体质，就益气，就益气，养精血，益气养精血，就调理体质，你把体质提升了，你所有的问题都改善过来了。
4: 好的好的。
3: 你其实你十几年前早就应该去调理自己的身体，流口水那一刻，人流口水的时候，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脾胃虚。
4: 哦，脾胃虚。
3: 对，你看这个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容易流口水，因为这孩子脾胃虚。
4: 嗯，
3: 知道吧？他一开始脾胃虚，等他长脾胃有劲儿了，他就不流口水了。
4: 嗯，
3: 懂了吧？
4: 懂了，懂了。
3: 你看你也消化不动，所以调理体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啊。
4: 行行行。
3: 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用点这个药调理，早调。

0: 你现在这个才知道打电话，你早打电话知道吧？早调。
1: 对对对，
0: 这回方向方法知道了。
1: 嗯。
0: 然后呢，去调理体脂，除了调理体脂，每天开始跟着我节目去锻炼。
1: 行。
0: 这个练习眼皮抬眼皮，闭眼睛抬眼睛，闭眼睛，拿过你现在眼皮抬不起来，也给我练。啊、
1: 哦。
0: 也给我练。
1: 抬眼睛。
0: 对，练抬眼皮，练吞咽。然后手去顺时针揉小腹啊，左右推小腹，推肚子，知道吧？我不讲了，这个我讲那些方法你都给我练。躺在床上屈膝抱腿，空蹬自行车你给我练。
1: 好的，
0: 好吧，撞后背撞大树给我练，臂长轮给我轮起来，腰长摆给我腰摆起来。
1: 好的，
0: 你给我活得像一个小年轻小伙子一样，生命才刚刚开始。不要步入这个老年。像夕阳一样，那不要有那种思想。
1: 哦、好的。
0: 精神年轻，人就年轻。
1: 知道。
0: 不要给自己看成我老年化了，我不行了，不要那么想。从现在开始去调理体质，然后我再给你开个茶饮竞合照。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有个方法吧，盛老师。
0: 方法到时候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叫到时候给你去电话。
1: 对对对。
0: 好吧。
1: 谢谢您，盛老师、非常感谢。
0: 不客气，祝您健康。再见。
1: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五千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 ,400-600-2677, 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群已经差不多拉了。
5: 冉伟是今年三月初第一批入驻的 OPC 创业者，他手里攥着的是未来数字港发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从萌生想法到拿到执照只花了一个小时，这种速度在过去难以想象。他正在内测一个平台，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像他这样的 OPC 创业者的生态平台。冉伟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本科学的是经济学，以前并不懂代码，但 AI 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6: 通过 AI 了之后，我发现我自己能去开发我自己的产品了。OPC 的话，我的核心锚点实际上是单人加 AI 等于一家公司嘛。AI 能够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创意能够快速的进行验证和推向市场。
5: 一小时，一个人，一家公司，在杭州，这样的故事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批量生长，这并非是偶然的。为了抓住人工智能催生的新业态，浙江杭州上城区在全省率先推出 OPC 专项政策，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并推出20,000平方米可拎包入住的社区。在这里，这群年轻人用 AI 写代码、做设计、剪视频、跑业务。AI 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工具，更是员工秘书，是那个7x24小时不眠不休的合伙人。和冉伟一样，97年出生的若兰曾是脑机接口公司的算法工程师，参与过国内首例柔性电极脑机接口临床实验。如今，他一个人开发的个人成长应用已经静静地躺在了苹果商城里。从前沿科技研发者到独立产品创造者，他的转型生动呈现了 AI 如何重塑个体的职业路径。说起 AI 带来的效率革命，他用了两个极具冲击力的数字，7-8天和1天。
7: 以前基本上7-8天的工作量 ，AI 的帮助下，现在1天就能完成。
5: 若兰的应用已经成功上架了，迈出了从想法到产品的关键一步。但兴奋过后，创业真正的挑战。

0: 或许才刚刚开始。在未来数字港的某 AGI 清创共同体，记者见到了2001年出生的陈率真，他上周刚辞去了房地产公司的工作，花4000多块钱买了一台电脑，专门用来养龙虾，练成了他的第一个数字员工。这个能自主操作电脑的 AI 智能体，能写代码、做调研，思路卡壳时还能和他聊一聊。
1: 龙虾是一个权限特别高的 agent 框架，它可以操控电脑上的很多资料，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公网端口关掉。国外的就是一些通过公网然后泄露了个人资料，然后被盗刷信用卡的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
0: 陈率中的话语里既是对前沿技术的娴熟运用，也透露出初代 AI 老板特有的警觉。与 AI 共舞不仅要学会指挥，更要懂得设防。对于未来，陈率真目标明确，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 我希望就半年之内实现盈利，最差的结果就是继续工作了。出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
0: 最差的结果就是回去打工，这句话说得轻巧，背后却是一个年轻人压上了全部和无数个与屏幕光芒对峙的白天黑夜。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故事，而是一场关于个人和智能体协同作战的生存实验。如果说陈率真是带着一腔少年心气往前冲，那么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申壮壮则走得更稳一些。曾在某大厂做数据开发的他，现在带着两个人尝试两个方向的 AI 应用，一个是帮劳动者维权的应用，一个是类似线下版宝可梦的应用。申壮壮说，他尝过了单打独斗的滋味，也更理解了团队协作与商业闭环的意义。
2: 你在当场就是一颗螺丝钉嘛，你出来之后每个人考虑的事情就要很多了，建公司啊，包括做财务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包括整个项目的进展的追踪啊，包括整些一些商业化的落地啊，对，这些都是要自己考虑的。
0: 申壮壮没有把自己变成传统意义上事必躬亲的老板，他也养龙虾，把他当秘书用，只不过经历过系统化职业训练的他会更清晰地给这个数字伙伴划定边界，我不能把所有信息都交给他。这揭示了艺人公司一个核心的思辨点，听起来是一个人说了算，但你要和 AI 这个数字员工打交道，给他分权限、定规矩，还要时刻提防安全风险。 AI 能帮你完成大量执行类的工作，但它永远不会替你做出价值判断和战略抉择，判断这件事最终还得自己来。当创业者们依靠 AI 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尝试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股 OPC 热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萧山区新模社区的某科技公司从两个人起步，如今团队已扩展到40-50人。公司技术总监范志月对这股热潮的判断很干脆，这是不可逆的趋势。
3: 那我觉得 OPC 绝对是这么个趋势，它代表的是个体的一个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吧。艺人公司它让每个人可以真正把自己想的东西变成一个结果。
0: 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泼了一盆清醒的冷水。趋势是趋势，能不能抓住是另一回事。
3: OPC 的门槛很低，但是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对风险的把控，你要有跌倒了再爬起来这个决心。但是就是你在对市场、对这个行业、对风口如果不了解的情况下，轻易的就说觉得只是门槛低就进去做这个事情，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很难成功，可能也会成为炮灰的。对于年轻人你对这个有积累，哪些地方可以用 AI 来突破的，并且这个行业里其实别的人没怎么干的，那这时候可能就机会来了。
0: 那么在这场以一个人为起点的竞赛中，什么样的创业者更有可能留下来？某科技公司运营事业部经理严永俊给出了孵化器的筛选答案。
4: 我们现在是一个100%的一个审核制啊，然后一般我们要求的入园企业不能低于60分，更关注的它的一个独特的技术能力和它的商业模型。很多现在目前创业群体是它本身就有一些业务单，同时它的业务能力具备复制能力，那我们觉得它是可以作为入孵的。
0: 这意味着即使在 AI 赋能的时代，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核心的技术能力依然是穿越周期的压舱石。采访结束时，记者又见到了故事开始提到的冉伟，他还在工位上专注地修改 bug。 他的数字平台马上要公测了。记者问他想给那些正在门外徘徊想要入局的人一句什么话时，他沉默了几秒。
5: 成为 OPC 很简单，但是成功 OPC 还是蛮难的。
0: 这句简单的话道尽了所有繁华愿景与冰冷现实之间的距离。走出未来数字港，回头望去，那层楼的灯还亮着，灯光下是一个个孤身奋斗的身影和他们背后那个沉默而强大的数字伙伴。一个人能否成为一支队伍？答案或许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每个个体如何在与 AI 的共生中找到那个不可替代的属于自己的人的价值。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自从有了这个表演唱，咱们吉林省是从来没有进过决赛，从来没有。
1: 说话的是吉林省文化馆副馆长隋红斌，一位在群众文化战线耕耘了大半辈子的老将。他的话语中道出了群星奖的难度。中国上下高手如云，改革后音乐类大奖名额稀少，对于在资金基础等方面并不占优势的吉林省来说，这座高峰曾显得那样难以逾越。
0: 其实我们没有这个专项的这种资金，作为咱们吉林省拿这个奖，我觉得太难了，太渺茫了。
1: 没有专项启动资金，没有优渥的创作条件，甚至曾一度在心底萌生过放弃的念头。然而当新一届群星奖的征集通知再次到来，那份沉寂已久的渴望却在隋红斌和许多吉林群众文艺人的心中重新燃起了火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吉林省文化馆依然扛起了这面冲锋的旗帜。副馆长隋红斌这位已经年过五旬的歌唱演员出身的老馆长决定亲自挂帅背水一战。他的目标很明确，要为吉林打造一首能够真正走向全国、代表黑土地精神风貌的标杆性作品。
0: 他每三年一次，对于我们群众文化搞歌唱的这些人来说，能参加这个比赛也是一种荣誉。
1: 隋红斌想到了一首他唱了多年的东北民歌《关东风》，这首歌由著名作曲家杨百森创作，旋律早已深入人心，但如何让这首老歌承载起更丰富的吉林内涵，唱出新时代的关东气象，改编成了必由之路。
0: 咱吉林省你看松江水啊、长白山的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有，所以又进行了这个二度创作，还有一首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融合进去。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新时代，这个年轻人就是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我想通过这首歌呢，完了然后展现咱们年轻人的这种活力，歌唱咱们家乡的这种美好。
1: 老歌新唱还要融入另一首经典歌曲，这个大胆的想法得到了两首歌曲原作者杨百森的鼎力支持。他们请到著名的编曲人和作词家反复锤炼打磨。然而更大的挑战在于形式，群星奖的表演唱绝非简单的站桩唱歌，它要求在6分钟内融合合唱、对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元素，是一个综合性的舞台艺术。用隋馆长的话来说，要把东北味里的欢快、大气、细腻、浪全部都装进去。主唱之一吉林省群众文化馆的声乐老师王春柳对此感受最深。
2: 这首歌它是比较纯东北特色的一首歌曲，你不能大白嗓子那种去唱，往二人转的那个感觉上靠了，还得唱出来民歌的这个感觉，爽朗、明亮、甜美、浪劲儿、豪放。你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情感融入到这一首歌里。我在练的时候，我就反反复复的一句一个字的那么练习。
1: 除了唱法的精雕细琢，为了能更好地反映新时代年轻人的新气象，王春柳老师在歌词上特意改动了一个字。
2: 原来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是不是走进了？这次我就把它给改成了大姑娘走出了青纱帐。我想表达的是，新时代女性不光光是就在农村呐、在田间地头，走出了农村，看一看更广阔的天空，更好的舞台，勇敢地活出自己。
1: 作品有了灵魂，更需要优秀的演员来赋予其血肉。吉林省文化馆向全省发出了英雄帖，组建参赛团队。
0: 群星奖呢，属于群众文化的这个最高奖项。我们馆参加的有七八个，还有吉林市馆、长春市馆、二道区文化馆、延边合龙馆，都是歌唱演员，非常积极。
1: 没有高额报酬，甚至要自理交通、克服家庭困难，但来自吉林省全省各地的13位群文骨干闻讯而动，迅速集结。这支由文化馆馆长、声乐老师等组成的梦之队，凭的是一腔对艺术的热爱，一份为家乡争光的赤诚。然而排练的艰苦远超想象，对于这些以唱见长的演员来说，要边唱边跳充满爆发力的东北民歌，还要保持气息稳定、声音饱满，这是巨大的挑战。
0: 这里面我是年龄最大，连唱带跳非常非常的难，有的时候一遍的时候就会满身大汗，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早又起来，在私下里边你得偷着练呐、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1: 长春市文化馆声乐教师徐静博：
3: 美声唱法在这里边那最难了，因为我们声音都相对来说打开的腔体更大，厚实一些。这首歌它不需要你开那么大的腔体，在隋馆长的带领下调大家的这个歌唱的位置以及唱的韵味。
1: 有困难就克服，有障碍就排除，团队的力量在细微处闪光。排练时，有人主动负责组织协调，有人默默为大家准备饮水餐食。家住延边、吉林等地的演员，每次排练都要长途奔波，却从未缺席。为了在舞台上最生动地展现关东风情，团队在服装设计上也下了功夫。男演员反穿皮袄，头戴狗皮帽，脚蹬乌拉鞋，典型的东北闯关东汉子形象。女演员则是红衣绿裤，头扎大辫，鬓带红花的俏姑娘造型。当13位身着关东特色服装的吉林演员登上舞台，一股浓郁火辣豪迈的东北风瞬间席卷了全场。这套充满非遗韵味和地域特色的服装，在群星奖的舞台上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6分钟一曲关东风情，将关东大地的历史脉动与新时代吉林人的精神气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2: 在演出的时候，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都想跟咱们合照。
1: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掌声雷动，而随后传来的入围喜讯更是让所有团队成员激动不已。王春柳
2: 特别激动，热泪盈眶了，没想到能够入围，咱们都知道很难，国家还是看到咱们吉林省，评委老师也看到了咱们这么用心去编排，这么用心的去演唱。
1: 徐静博，
3: 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参加群星奖就已经走到最后那个环节了，心情是既紧张又激动，很自豪。
1: 隋宏斌，
0: 能入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然后我们也觉得群星奖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作为群众文化工作的一份子吧，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要宣传吉林省的这个文化。
1: 15年的等待一朝梦圆，这不仅仅是一个奖项的突破，它证明了扎根于黑土地的民间艺术同样能登上国家级最高殿堂，绽放耀眼星光。而作为这部作品的艺术源头，著名作曲家杨百森老师在欣慰之余想得更远。
4: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的，他们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东北风啊，确实是该搞一搞，要搞一下新时期的新吉林音乐创作，歌唱家乡，赞美家乡，宣传家乡，建设家乡，整个的大东北黑土地音乐流派继续扩大。
1: 一次入围是一个完美的句点，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隋宏斌副馆长已开始谋划未来，吉林省文化馆牵头成立了音乐创作工作室，要系统性的挖掘创作属于吉林和东北的音乐符号，同时也在积极备战2028年下一届中国群星奖。这阵从关东风情开始刮起的新关东风，正在吹向更广阔的未来。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在全国估计也是少有的一种独特的一种自然

0: 绿树倒映湖面，绿意盎然，而秋天便是水之桥的颜值巅峰。水杉的叶片穿上红色外套，黄色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水杉和绿色湖面上，一旁紫水鸡等水鸟穿行其中，宛如大自然用光影描绘出的一幅油画。再往前行就是草之桥，桥的两侧分别是围荡草甸和密林荻花，多种鸟类栖息于此。在桥上抬眼望去，可以看到黑水鸡扑棱翅膀跃出水面，观察苍鹭静立维艰，听到白鹭振翅轻泣。这一些都是归功于圆形防鸟巢的桥身设计，外侧的芦苇草形状的装饰，既让草之桥的名称名副其实，也让桥体完美融入周围的围荡湿地，在鸟类眼中不显突兀，使我们有机会走近它们。往后便是七座桥中最为内向的林芝桥，整座桥藏在密密麻麻的杉树林间，高大的中杉杉包裹住天空，下去绿色的水杉抽出嫩绿的芽，在湖水的倒映下犹如连接春夏的绿色时空隧道。秋冬季节漫步桥上，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下，微风吹落杉树的叶子，满眼都是琥珀色的沉稳模样。桥穿林而过，被自然树木容纳。走进密林，桥梁设计人员吴培林说，林芝桥能与自然和谐共存，源于人类对自然原生态的尊重。
1: 桥面上的流孔把这些原有的树木全部保留，建造的全过程之中是未砍一棵树，保证了这个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0: 想要远眺滇池，山之桥或许是最佳去处。在梅家山和长瑶山上搭起栈桥，用蜿蜒盘旋的建筑方式沿山势而行，行走于山间，攀登于山巅，站在桥上远眺，是阳光洒落在滇池湖面荧光闪烁，回头近看是绿色树梢贴身而过，若恰巧春季樱花盛放，又是侧身穿越粉色花海的浪漫。站上高达14米的红色螺旋塔景观平台，滇池之眼让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暗泽，喜茫茫空阔无边的词具象化到眼前。翻过高山，接下来让我们用低姿态走进滇池。田志桥的栈桥仅离地1米，用贴近自然大地的方式跨过农田湿地，春天接收绿色稻田复苏生命力，唤醒春日的讯号，秋天在金灿灿的稻田中闻到收获的喜悦滋味，亲近农田湿地，把关于土地的热爱写在心中。往前继续走，一条红色丝带般的村支桥映入眼帘，穿过湖上映衬湖光山色，桥旁便是象征爱情的蓝桉树，红嘴蓝雀栖息在树上，让人不由想起泰戈尔《蓝桉已郁是怀鸟，不爱万物，唯爱你》的爱情诗句。日落之后，不远处的牛链小渔村闪烁渔家灯火，由爱相遇，守护成家，幸福在此刻有了归属。七座主题栈桥的据点写在南滇池沙滩公园旁的湖之桥上，毗邻着打卡圣地鲸鱼岛，800米的飘逸弧线桥体结构如同一阵湖水波纹绽放在滇池的一侧，螺旋状的观景台层叠上升，有用轮椅推着老人一同眺望滇池的子女，有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去沙滩的父母，有手牵手一起散步的情侣，还有滇池边游玩的一群好友。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螺旋上升的湖之桥上，不同的人生故事在滇池边交织，因滇池共鸣起惬意的生活感。面向沙滩和大海般宽广的滇池水面，恍惚间昆明有了海滨城市的韵味，明媚的阳光晒干斑尾，心胸如同滇池般开阔。突然想起老舍先生对滇池的描述，天上白云，远处青山，眼前是一湖秋水，使人连诗也懒得做了。有人说湖之桥在日落时分是俯瞰滇池橘子海的绝佳去处，但也有人懒散性格，推荐更接近城市的滇池浮桥。昆明滇池的七孔浮桥和开河浮桥均坐落于距离昆明市区不远的草海东风坝片区，桥身漂浮水面之上，穿过滇池草海连接两岸。其中七孔浮桥设计取意源于昆明古八景之一的云津夜市，托在浮桥的桥柱脚为渐变楔形，灵感来源于昆明海口川字闸桥墩。行走在桥上，一侧可见婀娜多姿的西山睡美人，另一侧能远望昆明城区的城市天际线。 日出日落的光影。

0: 变化让昆明的名字中日月交替的情景从象形文字的虚像到具象化在眼前的身临其境。开科浮桥总设计师赵磊站在自己设计的浮桥上，望着滇池，用一首诗总结了自己的感受：
1: 飞船飞桥亦飞阁，可住可赏兼可过，东西相接殊不掩，碧波红浥泛轻舟。
0: 白天湖岸上的芦苇郁郁葱葱，还有水杉点缀其间，水鸟于此翔集戏水，让人不得不感叹，难怪文人孙然翁在《大观楼长联》中用平天伟地翠羽丹霞形容滇池。人行浮桥之上，岸边绿柳摇曳，湖水倒映天空上的白云随风游走。入夜时分，月上西山头，七孔浮桥点亮灯火，复现云津夜市的光景，和繁华昆明城市夜景相交呼应，融合成为现代版的滇池月夜曲，颇有几分身处闹市桃花源的怡然自得。距离七孔浮桥不远，便是会呼吸的浮桥开河浮桥。为方便船只通行，桥体中央约45米宽的桥段会在高峰时段通过远程操控缓缓打开，形成航道。这一开一合犹如共鸣滇池水面的韵律，发出呼吸，因而不少市民都把开河浮桥称作会呼吸的桥。而这座开河浮桥也是全国首座自动化开河浮桥，全长约514米的开河浮桥由24个平桥单元和82个舟体组成，科技感拉满。而由西串联的两座拱桥，一个开河段和名为水云坊的画舫船，则充溢着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元素。滇池绿道开河浮桥主创设计师聂凯介绍，
1: 它定名为水云坊，是源自明朝时期沐英在晋华浦旁修建的水云乡。那坊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藻井的龟背窗，它呼应着昆明的建城历史中以临龟为形态的空间格局。坊中的藻井的如意抱着宝相花的纹理，更是有着美好的寓意，希望可以透过建筑让大家感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当天色渐暗，水天的间隔在黑夜消除，开河浮桥点亮嵌入式灯带，宛如一条金色巨龙盘旋游走在滇池之上。走进浮桥，置身其中行走，有踏步星河的错觉。偶有船只驶过，打碎湖面倒影的灯光影子，让人一时之间分不清哪里是湖面波光，哪里是天际星光，仿佛穿越浩瀚宇宙，让心灵和头脑都轻松放空。滇池陪伴昆明的日升月落，和昆明人走过一个个繁花四季，而昆明人也用一种不打扰自然的方式构筑出一座座桥来靠近滇池，贴近自然，并以桥为媒倾听滇池的声音。这是昆明人和滇池相依相互的默契陪伴，也是昆明和绿水青山的浪漫邂逅。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不久前，在烟台市芝罘区白石社区白丘街19号的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内，记者见到了90多岁的王大珍大娘。王大娘虽然满头银发，但身体硬朗，精神洁硕，从神态举止上看，她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几岁。记者在客厅沙发上坐下，环顾四周，桌上墙上满是精美的贝壳手工艺品，仿佛置身于一个工艺品的世界。
4: 这些都是做这些工艺品的材料是吧？
5: 哎，对呀。
3: 王大珍老人1979年退休，因为闲不住，他曾经卖过冰棍，干过小商店。有一天，王大珍在家闲来没事，就将一些开心果硬壳放在了茶几上移来移去。偶然间，他发现6个硬壳组在一起很像是一朵花，于是他就找来了纸板和502粘合剂，将它们粘在上面。这就成了王大珍的第一件手工作品。
5: 我就取了个开心果哈，取那个皮儿啊，我就为这个皮儿得一份，哎，得一份个画，按个信儿上它，我再涂上点水，给挺漂亮的。
3: 开心果壳的形状单一，

0: 王大珍老人就琢磨着能不能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开心果壳来做手工艺品。2005年夏天的一次晚饭后，王大珍看着桌上的海蛎子皮和海虹皮，突然来了灵感。于是他将一只海蛎子壳做乌龟的躯干，一个大海虹壳做乌龟头，四个小海虹壳做脚，一个小海虹壳做尾巴。这些贝壳粘在一起，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第二天，王大珍老人就把首个贝壳作品拿到了街上，立即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一些家长还预定了这样的贝壳作品。从此，王大珍就迷上了各种贝壳，只要一有空闲，他就琢磨每一种贝壳像什么，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经过长期的实践，王大珍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那就是扇贝壳可以做裙子，海蛎子壳可以做人物身体，鼻涕壳可以组成龙的身体或者是宫女的发髻，牛角海瓜子可以做动物的尾巴，小海虹壳可以做鞋、耳朵或者是脚等等。
1: 海蛎子就是那个子嘛，松的来的，平常的是子嘛，就松，它松的什么东西？啊，就是海螺。
0: 王大珍老人喜欢用贝壳做工艺品，周围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平时，邻居们得了什么蛤蜊、海蛎子等海虹壳，都会想着给他送来。同样的，有邻居结婚生子，王大珍也会送上自己亲手做的贝雕工艺品来祝福他们。而邻居家有孩子的，他也时常送一些小贝雕工艺品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家哄孩子玩。
1: 结婚的我就觉得松不隆风成香啊，我就是没样啊我就捡那个橘子贼的籽儿，夫妻同心出边境，父子协力善成一月。
0: 20多年间，王大珍老人完成了大小贝壳手工4000多件，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一些酒店商店也慕名前来订购。老人说，自己做贝雕只是爱好，不为盈利，所有这些收入他都捐了出去。
1: 反正就是那个人，就老干多，就是那万不应的，就是的，就。
0: 每年一些特定的节庆活动，王大珍老人都会出摊去义卖他的贝雕手工艺品，一元起卖，奉献爱心，不为赚钱，只为奉献爱心，捐助贫困学生。
1: 有困难我就帮吧，也不多这两个钱儿，反正是我看哪个学生不行，我就得帮学生。
0: 前不久，王大珍老人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了一个小工艺品展览会，展品有葫芦、刺猬、小挂件、小人、十二生肖、生日蜡烛，还有大型的装饰摆设、双龙戏珠、喜鹊灯梅、蝴蝶兰、龙凤呈祥等等，可以说是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他的摊位前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购买。烟台市民居方伟在朋友的带领下，特意赶到了老人的摊上，为即将过周岁生日的女儿挑选了礼物。
2: 这个孩子送这个礼物有意义的，
3: 有意义啊！他卖这个钱不是要义捐吗？我就暂住在这儿啊，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
0: 在义卖摊位的桌子上，老人放了一个纸箱，上面贴有一张写有义卖字样的红纸。王大珍老人一边向市民介绍工艺品，一边在本子上记下了购买贝雕工艺品的人名和金额。王大珍告诉记者，今年他一共义卖了2次，所得的2000多元人民币全部用来捐助2名外来打工家庭的子女。说到这儿，老人还把他捐助的2个孩子的照片拿给记者看。
1: 这个没有吧，他妈自己打工，这个他爸他也是个家子工，2个学生，大的给你考大学，这个是个小的，给你考的3中，你还考分考的挺好的，我挺高兴的。
0: 像这样的本子，王大珍老人有10几个，上面详细的记录着参与义卖的市民名单和购买金额。
1: 我就是叫大家伙都记得我哈，你是写爱心了，5块钱的、10块钱的、3块钱的， 还有的没有钱的一块一块钱的，不是为了我的想弄钱，就是想着拉动些人都能有这个好的想法，做好一好事。
0: 在王大珍老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个献爱心的行列中来。像他们家门口卖煎饼的张奶奶，在王大珍的带领下，每年也会捐上1000元人民币，用来帮助困难家庭的孩子。
4: 因为在心中，
5: 我这样想王大姐，他做的是好事做的了，我不怕是这个事太难了，你留下我就那是不说话
0: 了。现在背雕已经成为了王大珍老人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丰富了老人的晚年生活，还向我们传递了爱和善的力量。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委员会副主任安家正是这样评价老人的：
6: 很多的烟台民俗，一个热爱的一个市民吧，我觉得应该高度的发扬这个老人的敬意，是真正的社会责任感，真正的热爱民俗，对民俗吧，进一步走向社会化，让民俗造福于人民，开拓了一个新路。
7: 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8: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唉，心静手才稳呐。
8: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9: 爸，手抖啦，
10: 深呼吸，落锤要定，
9: 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7: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8: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11: 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12: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呐、啊、
11: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13: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手戒手戒方得始终。
14: 北京时间2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6: 爱护地球，
17: 爱护地球
16: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 综合广播伴你一起

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4: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3: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4: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3: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4: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5: 忽然有一天，
6: 爸，爸，
5: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可是，
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7: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7: 那好，出发。
1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2: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 也被称作北京的敦煌。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探访云居寺。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字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燕台台就来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程超如何从破圈走向长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然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自隋代至明代，这里1039年雕凿不辍，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出产优质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雕刻石经，流传千年。后来的云居寺不只有石经，明代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雕刻更成为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云居寺。
19: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20: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19: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6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背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20: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19: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20: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是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 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19: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20: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御著《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御著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御著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八面，四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19: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20: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六大价值。
19: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1: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19: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21: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6: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又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19: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表示，
1: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19: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22: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19: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22: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 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1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挡不住候鸟北归的脚步。3月17号，一只名叫古田乐的小天鹅跨越千里，从福建闽江口一路北飞，顺利抵达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从闽江河口到包头黄河岸边，这场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
0: 初春的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冰雪消融，满意渐浓。黄河沿岸热闹非凡，成千上万只天鹅聚集于此，啄食着散落的玉米粒。它们时而展翅盘旋，时而引颈鸣叫，将这片土地当作北迁途中不可或缺的体能加油站。在这群天鹅中，一只佩戴着追踪器的小天鹅格外特殊，它叫古田乐，也牵动着福建与内蒙古两地观鸟爱好者、湿地工作人员的心。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
2: 这只天鹅呢，叫古田乐，它是从福建古田县，因体力不支落单的，后被村民发现了，送在这个闽江河口湿地保护区，得到了救助。工作人员了，就是从给这个小天鹅起名叫古天乐。今年了，他从福建带定位器，这个福建这儿的发现了，他已经到了包头境内了。
0: 作为闽江河口湿地的明星候鸟，佩戴着追踪器的古天乐，每一次停歇，每一段迁徙旅程，都时刻牵动着湿地监测人员的心。他的北归之路，藏着一段跨越南北的守护故事。故事要从2025年11月17号说起。当天，这只小天鹅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落单被村民发现时，已经体力不支，无法跟上迁徙队伍。经过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救护，这只天鹅很快恢复了健康。2025年12月19号，这只牵动全网的天鹅被带上景环市追踪器后，从长乐顺利放飞。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古田乐。此后，他在闽江河口湿地与其他同伴一同觅食、休憩、淋雨，成为监测员们镜头下最受关注的明星。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介绍，为小天鹅佩戴追踪器兼具研究与科普意义。
3: 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些科普的嘛。像小天鹅它迁徙之路是怎样的，然后它迁徙的行为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追踪器上面获取数据。
0: 春回大地，古田乐也跟随同伴沿着固定的候鸟迁徙通道一路北上。自离开福建粤东地后， 他的迁徙轨迹始终被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最新定位数据显示，他已经

0: 已经抵达内蒙古包头市，但连续数日没有继续北迁的迹象，这让工作人员心头泛起一丝担忧。3月17号早上，追踪器传回精准的坐标，北纬40度33分18.616秒，东经110度24分7.006秒，显示古田乐位于包头市一处农田区域，但具体的位置仍需实地核查确认。一场特殊的跨省追寻就此展开。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迅速联动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包头市观鸟协会，共同追寻小天鹅古田乐。一场跨越南北的守护接力也在这一刻正式启动。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说。
1: 我们希望他们能在现场目睹这个小天鹅是健康的，然后再就是我们要想了解它停留的这个生境，是不是对它是友好的那种。
0: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员陈学谷、包头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茹第一时间行动起来，顶着凛冽的大风，驱车赶往追踪器显示的区域，一片靠近京藏高速、面积达2000多亩的农田。然而，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只天鹅，要在茫茫鹅海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古田乐，难度极大。陈学谷回忆，当天风力过大，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大家只能手持望远镜，在田埂上来回巡查，反复搜寻，却始终没能看到古田乐的身影。与此同时，王茹拍摄了大量天鹅的视频和照片，试图通过后期细致比对，确认古田乐的身份。首轮搜寻虽未如愿，但寻找古田乐的行动并未停止。得知消息后，包头当地的摄影爱好者、观鸟志愿者们纷纷加入，在这片炎黄农田里来回搜寻，用坚守守护着这只远方而来的小生命。坚守终有回响，惊喜悄然降临。当天下午3点，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影友高富源拍摄到两只小天鹅同框的画面。闽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细致的比对，最终确认其中那只脖子上佩戴着追踪器的个体，正是大家苦苦追寻的古田乐高富源。
2: 但他刚田埂这群融合的挺好，只是田埂健康化吧，这就感到像这样挺好。
0: 看到古田乐状态良好，与同伴相处融洽，大家学者的心终于放下。这片水域开阔、食物丰裕的土地，为它提供了理想的补给条件。它的安全迁徙也印证了从福建到内蒙古的迁徙通道畅通无阻，沿途栖息地安全适宜。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说：“看到它在这里安然栖息，所有人倍感安心。”
3: 据我们观察了，这只叫古天乐的，小天鹅了，已经在我们左右待了10多天了。它预计了再有个3几天也就飞往它的繁殖地了。我们了跟随监测队了，希望这只小天鹅顺顺利利飞到它的繁衍地。
0: 从福建到内蒙古，从隔空定位的牵挂到实地寻踪的坚守。从多方联动的合力到成功密集的欣喜，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护早已超越了寻找本身，深刻诠释了湿地保护不分地域、候鸟守护没有边界的生态理念。古田乐的千里归途，不仅是一只小天鹅的生命旅程，更是一条生态廊道畅通无阻的生动注脚。它飞过的每一片湿地，每一处农田，都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切默契，记录着生态保护的点滴成效。当越来越多的古田乐能够自由往返于南北迁徙之路，我们便知道这条归途正成为更多候鸟生命的坦途。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高居娟。
1: 我们也是第一次追踪鸟类，就是对于它的叫什么迁走，其实我们这边好多人也挺牵挂的。然后能看到，能在这个远方 继续看到他的身影，我们心里也挺开心的，就是感觉家人还在身边的那种。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燕台台就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1: 四五十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0: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1: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2: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1: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2: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0: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1: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3: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4: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5: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6: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5: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日前，首届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开哨，宣告省域城超2026年赛季正式到来。据媒体梳理，本月还有五个省份的城市联赛扎堆揭幕，其中苏超于4月11号重燃战火，比首届提前一个月。广东、湖北、福建今年新办的联赛以及山东的齐鲁超赛也将打响。紧随其后，五六月间，江西、内蒙古、湖南等地的新一季城超将陆续开启。目前，全中国已有17个省份推出一城一队的业余足球联赛，打破去年的记录。今年城超的火爆之势早就有迹可循。全国两会期间，城超便是会场内外热议的高频词。不少人对这股热潮已有预期，但密集开赛的庞大阵势依然给人们带来不小的震撼。城超的集中举行离不开先行者的成功引路，近两年村超、苏超火爆出圈，先后成为现象级赛事。这些成功的先例让人们看到了一张球票所能撬动的巨大能量。以苏超为例，这一赛事的举办不仅实现了1元门票带动 7.3 元周边消费的杠杆效应，更让人们在为城而战中收获了宝贵的归属感、自信心和向心力，为未来城市发展蓄积了丰厚的精神与情感资源。这些成功实践敏锐地捕捉到了大众心底对体育的热爱与对精神文化的强烈需求，也让各地看到了大众足球赛事的潜在价值。在属于我们的比赛中，足球不再是职业运动员的专属，而是让大众

0: 成为不折不扣的主角。多地争办成超，正是对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积极回应，也是新大众体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彰显了群众体育的强大生命力。眼下各地成超风生水起，基本采用了体育加文旅的办赛模式，赛程安排也多瞄准五一假期及之后暑期的消费黄金档。如此一来，无论是线下游客还是线上流量，竞争都在所难免。而且前有苏超、赣超、湘超打下的样板，人们对今年成超的期待也普遍更高。如何让赛事更加精彩，避免大众产生审美疲劳，如何在一众强敌中突围，实现开门红乃至长红，这是当前各地赛事组织者面对的重要课题。具体的解决办法或许有许多种，但应始终围绕大众这个关键词做文章。成超之所以魅力无限，就在于大众广泛的热爱、参与和创造，这也是赛事烟火气和生命力的源头。因此在赛事的组织安排中，应立足本土特色，深挖地方文化资源，打造差异化 IP， 让人们找到身份的认同感和文化的亲近感，让每一场比赛都能真正成为城市的节日。同时创造机会和渠道让普通人参与赛事，不仅是作为野生球员上场，也可以作为志愿者等参与组织与管理，让赛事真正属于大众，扎根脚下的泥土与火热的生活，它自会获得深沉力量，持续绽放光彩。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卢秀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人。30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他迷上了诗歌，后来他给自己起了笔名叫北方。他喜欢唱歌跳舞，爱好文学写作，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30多年后的今天，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燕台台就为您讲讲他的故事吧。
2: 他叫卢翠莲，家住在烟台栖霞市亭口镇站团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人。
3: 写作吧，从20几岁吧，就是心理需要吧，有时候想写一点。
2: 不久前，记者来到卢翠莲的家里，见到了这位扎着马尾、有着羞涩笑容的乡村女作家卢翠莲。走进她10几平方的工作室，入眼的是一铺土炕、一台电脑和几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柜。
3: 一辈子吧，就是见了书亲吧。在初中的时候，偶尔呢就给了我几个钱，我就给买了小花册啊和那个书什么的，用的时候给我10块钱，我拿回来就跑到就是商店里面，正好进了套《红楼梦》，给我买来了。
2: 卢翠莲从小就喜欢读书，无论在哪里抓到什么书他都要看，即使是在路上捡到一张报纸，看到了有用的东西他也会撕下来仔细保存着。上世纪70年代的烟台栖霞农村，很难找到一本可以阅读的书籍。卢翠莲的阅读就是从听母亲讲故事开始的。
3: 刚刚30岁开始，我妈从前给我讲故事，我小姨、我大姨、我妈他们都是故事篓子，哎，他们的故事就是说讲也讲不完，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说放假的时候呢，到我大姨和小姨家里去住啊，他们就讲故事，家里面我妈就讲故事，我听了第二天我到学校里面去下课嘛，给同学听。
2: 就这样，妈妈的故事伴随着卢翠莲走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等学生时代。90年代初，卢翠莲担任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她偶尔也会写上几篇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后来，学校改制，她下岗待业，无奈

0: 另外的一种放松和寻找灵感的方式。
1: 你想想，就是现在我们村里面吧，他们如果新房子上梁啊，装饰风，就有你写喜帘什么的，过年，春联什么都写一写。以前呢，90年代吧，到了过年就写了一堆，拿到街上去卖，那个卖衣服能挣1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也没有书看，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0: 20年前。卢翠莲结识了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慈祥老人，杭州作家来载章。当年，卢翠莲在作家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来载章的小说《非常男女》出版。他那个时候正构思一部中篇小说，看到介绍说《非常男女》是一部写人性的文章，于是他便写信向来老师请教。
1: 杭州那个作家叫来载章。他就是在作家报上面发了一个消息，说他出了一个中篇小说叫《非常男女》。我看了以后，里面介绍说是关于写人生的东西。我那个时候也是在构思长篇嘛，他准备写这些东西，我非常想看一下，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要参加那个朗月台笔会，然后他就跟他夫人一起到我家里来了，来了他看了一些稿子以后。来这张老师就给我一篇一篇的向我推荐，在韩国大部分给发表了。以后呢，他就介绍我认识好多是文人，武维春老师啊和沈天海老师啊，他们两个到现在一直都跟我联系，我的一般的所有的文章都发给他们两个看一下，他们都给指导一下，得到过他们这两个人的指导。
0: 在卢翠莲的创作道路上，正是有像来载章、沈天海、武维春老师这样的好心人对他无私的指导和帮助，才让他有了今天的收获。
1: 这么多书大部分就是他们不断的寄吧，他们也尽自己的能力吧，有时候偶尔就给你寄一些来。
0: 卢翠莲作为一名写作人，他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书籍就是他了解外界世界的唯一途径。后来，他的家庭条件好了，有了电脑，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拓宽了他的写作思路。
1: 就是有了电脑以后，写散文比较多，发表的也全是散文。
0: 卢翠莲说，他最大的困扰就是时间不够用，每到农忙的时候，身体累到极致，就是想法再多也抵不住困倦，头一沾到枕头，马上就能睡着了。
1: 但是哎，和现实呢就觉得像对立，现实就是没有时间。我以前写的嘛，全是后半夜起来写，跟那个时候又写的头昏眼花吧，我就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是在那么一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下写的，过后呢一看都不知道这是自己写的，这是我写的吗？我上次写过这么一篇，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昏昏迷迷的状态，写完了以后赶快过去睡觉吧。
0: 虽然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不确定，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卢翠莲写作的前进动力。卢翠莲擅长以不动声色的小篇幅来窥探社会百态，窥见纷扰斑驳而又蓬勃的人性世界，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想也是他笔下的素材。像他写的《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就是根据观察卢翠莲养的猫咪改编而来的。整篇故事写得非常妙趣横生，活灵活现。
1: 他生了100多个小猫了，他名字叫白雪公主吗？就写的那篇就和她的小咪们嘛，哎呀，这谁看了都是好喵。
0: 有着半岛优秀散文家称号的卢翠莲，作为山东作协、山东省散文学会的会员，善于小说、散文、诗歌等题材的写作，像《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立夏帖》《七侠苹果成长记》《小路上的童年》《吃蚂蚱菜正当时》《开春耕地拉豁子》《吹柳哨》等作品都是她的代表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卢翠莲，那就是用锄头耕出来的文字，土腥气里带着圣殿的檀香的人。她作为一个风格多样的乡村女作家， 我们相信卢翠莲的写作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七线雕是闽南独有的传统技艺，被学界称为意愿奇葩、中国一绝。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
2: 七线雕是从古代佛像表面装饰手法中逐渐演化并最终独立发展出来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别，以精细的七线在坯体上缠绕出装饰纹样，通过贴金配彩达到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艺术效果。七线俗称搓线，用大漆、桐油和陈年的砖粉捶打成泥，再用手工搓成柔软而富有韧性、粗细不同的七线，最细的线条如同发丝。七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传统七线雕它有四个步骤，雕刻、粉底、七线装饰跟砖金填彩。锦绣它是用七线模拟丝织品的一个统称，它整个是装服，它身上穿的是衣服啊。七线其实干掉它是硬质的，但是整个线条衣服上面看起来是柔软的，要非常细的线，均匀的程度是骗过人的眼睛。
2: 盘线是七线雕的核心工艺，以连绵不断的线紧密的盘绕堆叠，做出层次丰富而繁复的纹样。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4: 做一个七线雕的一个大概流程呢，其实就是选一个底胎，然后它可以附着在一个光面的一个载体上进行一个形状的堆叠。其实平时做雕刻的雕这一块的话呢，其他的大部分采用的是一个减法，那咱们七线雕做的是一个加法，就是不断的往上做一个堆砌这样子。
2: 七线雕采用陈年的砖粉、大漆和熟桐油等原料调和成柔软有韧性的泥团，再由手工搓成七线，然后在涂有底漆的坯体上用七线盘、缠、结、绕、堆叠等技巧塑造浮凸的精美图形。尤以民间传统题材如龙凤、麒麟、云水、缠枝莲等为主。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4: 那漆泥呢，主要成分就是桐油、大漆还有红砖瓦灰去做的一个混合，然后经过千锤百炼再去做出来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再把这个泥的漆泥的话呢，做成点线面各种形状，搓成细线，再去做一个堆叠去盘起来。
2: 过去的漆线雕大都只限于木本、漆篮和戏剧道具上，自唐代彩塑兴盛以来，七线雕被应用于佛像装饰，俗称装佛。蔡氏七线雕则是由此而演发出来的一个支脉，凭借独特的技术和工艺逐渐发展壮大，后被称为这门技艺里的泰山北斗。 蔡氏漆线雕在第十二代传人蔡水矿的传承下，提倡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美学理念，首创了平盘上的漆线艺术，在盘、瓶、炉等瓷器和玻璃器皿上进行装饰漆线，漆线雕因此被世人所熟知。漆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漆线雕它是包容性很大的一个工艺，你只要硬质材料的它都能够去雕成。
2: 很多人都觉得非遗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是无法完成的。近些年漆线雕的技艺传承人们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接触到漆线雕，了解漆线雕。漆线雕技艺传承人郭敬旺。
5: 之前做漆线雕可能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去传承去发扬。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去更大面积的去推广，研发出了一套漆线雕 DIY 体验包，可以根据教学视频亲手体验这个非遗工艺。
2: 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从小喜欢手工，考上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后，想学服装设计的她被调剂到了漆艺专业，这让她一度感到沮丧，读到一半还在想着转专业的事儿。
4: 其实我接触漆线雕也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误会吧。大学时本来就是想要学那个服装设计，然后呢被调剂到了一个漆艺专业，当时一度还很沮丧，读到一半都想要转专业，因为大漆会令人过敏，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又是过敏体质。后来的话呢，就是刚好遇到一个漆线雕，它是属于一个漆艺的范畴，又不会令人过敏，所以当时又刚好很喜欢这种关于线条的一个这种工艺，然后就天时地利又人和，然后就去学了。
2: 2018年毕业后，钟婷婷投身漆线雕行业，这时候理想还是面包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有政府补贴，但光靠做非遗想要活下去其实蛮难的。2021年，钟婷婷辞职开始做抖音博主，将漆艺元素运用到原创手作中，同时通过电商获得收入。
4: 做了2-3年之后发现，其实光做漆艺这一块的话，因为太艺术化了，就是收入没有太高。当时刚好是自媒体比较兴盛嘛，就尝试在网上开辟一下第二职业。那由于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的手工艺，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些新中式国风的一些首饰去展示。那没想到第一条视频就火了，有100多万的一个流量，就一步一步往下走了。
2: 近段时间，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漆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很多网友告诉钟婷婷，第一次知道福建还有这样精致又霸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自豪。
4: 账号起来后，突然间想起我还会一门非遗漆线雕吗？那我何不向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手工艺呢？就在饮料瓶上做了一条龙，名为世纪腾龙，并把过程做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第二天点开账号的时候，我都傻眼了。其实我有想过这个作品会火，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火。

0: 钟婷婷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让七线雕和漆艺融入到生活里，这是一种接地气的传承。不过，相比于传承人的角色，她现在更愿意称自己为传播者。
1: 做了世纪腾龙这个七线雕的话呢，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一门工艺。那之后我也会把七线雕这一门工艺融入到我经常做的一个新中式国风饰品当中，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接受它，并且喜欢上它。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悔。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

0: 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常老师，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冠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对吗？
4: 没错，最近这两天，我在节目里反复提醒所有人，这是1克1块钱的惠民福利，不是无限期开展的。错过这次，再想用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国外一颗要99美金，合计人民币700多块，到时候可真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了。大家务必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啊！那么说实话，这阵子跟大家接触的比较多，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有一部分患有老风。

0: 是老骨兵的家人，他们呢真是活得太不容易了。好多朋友跟我说啥呢？说他们身上压着三座大山，压的呀喘不过气。第一座大山就是病痛的折磨，得了老风湿老骨病，那疼啊可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关节肿的呀像馒头，一动就钻心的疼，阴天下雨更是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腰间盘突出的直不起腰，迈不开步，上个厕所呀都得扶着墙，有的甚至关节变形僵硬，连穿衣吃饭都得靠人伺候啊，难受起来真是生不如死，有的朋友啊都被逼得绝望了。第二座大山是经济上的重压，上了年纪本就没有多少收入，可治病全是花钱的事儿啊，针灸、拔罐、贴膏药、中药、西药、做手术，折腾来折腾去，一辈子的积蓄呀全花光了。有的人为了治病花子女的钱东挪西借，甚至到了卖房子卖地的地步，经济压力精神压力一起扛，日子过得呀太憋屈喽。第三座大山就是对疾病的无助和绝望，好多患者呀尝试了各种方法，能想的法子都想了，可这老风湿老骨病就是治不好啊，病情反反复复越治越重，看不到康复的希望，一眼呀望不到头。这种无助无望无奈比病痛本身更折磨人。不少朋友打来电话，话没说几句就哭了呀，说常老师啊，人活的就是个盼头，可是我这病治不好，活着真遭罪，真想一死了之。这些都是咱们老风湿老骨病患者的真实心声，听着真让人心痛啊。但话又说回来，那些已经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朋友们，现在可大不一样喽，一克只要一块钱，首先呢先解决了大家的经济难题，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更重要的是用上之后身上的老风湿老骨病真的在好转，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
1: 是啊，常老师，这生物新药汉方膏真的推倒了老风湿老骨病患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既解决了病痛折磨，又以一块钱一克的惠民价减轻了经济负担，最关键的是它给大家带来了康复的希望，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光明。
0: 这就是我为啥呀坚持把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带回国，不卖给国外大医药公司搞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要是当初为了名利把这科研成果卖了，咱国内的老风湿老骨病患者可就遭罪了，到时候大家用进口药一克99美金，一个月最少得7万块钱人民币，咱老百姓谁能治得起呀？多数人只能放弃，继续背着三座大山在绝望中过日子。我始终觉得呀，任何科研成果最终都要造福于民，让大家伙看到希望，这才叫有意义。所以呢我义无反顾回国推广生物新药汉方膏，就是想让啊咱国人花小钱治大病，用上咱自己的909超级复合酶。哎，让我欣慰的是很多患者已经从中受益了，甚至改变了命运。就说黑龙江有个大庆市龙凤区的刘大姐，77岁，被老风湿老骨病这个腰突啊

哎，给折磨的40多年，关节肿的老高，腰疼的直不起来，别说干活了，站一会儿啊都疼得满头大汗，走步啊得一步一步挪的，蹲都蹲不下去，他还得照顾80岁的老伴儿，老伴儿也有严重的风湿病，关节变形，常年卧床。吃喝拉撒全靠刘大姐伺候，老两口本就没有多少积蓄，为了治病，四处求医问药，针灸、拔罐、贴膏药、吃西药，该试的都试了，钱花了不少，病却越来越重。去年一年，老伴就住了2回院，手术费、医疗费。花光了所有养老钱，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呀！儿子不靠谱啊，喝酒耍酒疯，不管爹妈的事儿，闺女远嫁，顾不上啊！老两口子的日子真是叫雪上加霜。刘大姐说了，有一回呀，她忍着腰痛做饭，一不小心摔倒了，疼的呀！半晕过去，那醒来啊，天都黑了，在地上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的爬起来。那天老两口啊，就着大酱吃了一碗剩饭，他哭着跟我说呀，要不是怕自己死了，老伴儿没人管。他真的不想活了，活得没指望，没盼头啊！我相信节目前不少的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于说比刘大姐老两口还难。说到底呀，都是老风湿、老骨病给闹腾的。但这祸呢，不能让大家背，得让传统治疗来背这个锅。那为啥传统方法治不好老风湿、老骨病呢？因为他们只能治表面，不能治根本。要么是止痛药暂时缓解，要么是针灸拔罐暂时松快松快，根本没解决骨细胞的问题。老风湿、老骨病的病根啊，其实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受损乃至死亡。风湿免疫炎症。会破坏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平衡，导致骨代谢紊乱，骨量流失，就像房屋的承重墙被破坏了一样，骨头越来越脆，关节越来越糟。传统治疗呢，指定着止痛、消肿，没修复受损的骨细胞，也没激活新的骨细胞，所以病情反复，越治越重。老路绝路，不能再走了，越走越黑呀，越走越没希望啊！咱们得尝试高科技术，那么跟着科技创新的脚步走啊。过去治不好的病，现在不是治不好，而是有了更先进、更科学的方法。只是很多人呀，他不知道。或者不愿意迈出第一步，刘大姐和她老伴儿啊，可以说都很幸运，赶上了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试点帮扶，成了第一批的受益者。刚开始呀，他们也不信，说1克1块钱就能治好这么多年的老风湿。这么便宜是真的吗？会不会有啥圈套啊？实话实说，10有8九都这么问过。因为大家这些年呢，治病用药被坑、被骗、被拐的，已经麻木了，害怕了。这些我都特别能理解。大家治病这些年，习惯了花大价钱。突然遇到听我说，那1克1块钱。

反而不适应，心生顾虑。但我跟大家说，这推广工程啊，上头支持，相关部门帮扶，目的只有一个，最新科研，最新技术必须要造福老百姓，办好事儿，办实事儿，一刻真的只要一块钱，现在挂个号都得10块20的，甚至于说上百块，我听谁说挂谁的专家号还得1200块钱呢，那一块钱公交车都坐不上啊，现在却能用上顶尖的生物高科技用药汉方膏，这就是给咱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福利呀。那刘大姐老两口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汉方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哎呀，变化来得特别快。刘大姐的腰痛关节疼用到10来天就明显减轻，能慢慢直起腰了，不到1个月关节不肿了，走路呢不用扶墙了，蹲下起来也利索了。他老伴用上1个来月卧床多年的身子呀慢慢能坐起来，关节呀僵硬的情况哎慢慢缓解了，2个月之后能下地慢慢走路，3个月下来老两口居然能一起出门买菜啊，遛弯了。刘大姐激动地说啥呢，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来没这么敞亮过，以前呀疼得睡不着觉，现在能踏踏实实睡整宿了。这高科技新疗法生物新药汉方膏真是救了我老两口子的命，让我们重获新生了。像刘大姐这样康复的患者呀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说啥呢，要是早点知道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话，早点用上何苦走那么多弯路遭那么多罪呀。医学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新疗法能解决。很多人就问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为啥这么厉害呀，关键就是它主方15味大药方啊，都是道地药材，高科技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过去呀、啊、总说这个中药材不好使，说治得慢，这是不对的。今天我跟你讲啊，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我给大家打个比喻啊，你听着，没发酵过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呀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啊，吃进去的顶多叫穿肠过，白花冤枉钱。咱这生物新药呢，皇宫汉方膏就不一样喽，它的底气呀来自古法炮制，加现代超低温流体萃取的双重高科技。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15味道地，哎，叫野生中药材为原料，先经过9蒸9晒，再古法陈化发酵。这发酵可不是啊简简单单的什么泡一泡，是让益生菌群呀、啊、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大分子成分完全完全的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生出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抗炎酶等上千种活性化合物。哎，光发酵还不够啊，还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在高压低温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啊精准分离出来，既不破坏酶的活性，又剔除所有的杂质和无效成分。

0: 最终啊，浓缩成909种高活性复合酶，一种酶就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起效。其中啊，针对老风湿老骨病的，像抗炎酶、骨修复酶，能3分钟进入血液，10分钟直达病灶，专门作用于受损的骨细胞。它们能够快速修复病变的骨细胞，激活沉睡的成骨细胞，再生大量的健康骨细胞，替换死亡的骨细胞，从根本上解决骨代谢紊乱的问题，同时还能清除关节炎症因子，打通经络，活血化瘀，让关节恢复灵活，疼痛啊就彻底消失。而更厉害的是咱们皇宫汉方膏啊，能调阴阳啊，补气血，强五脏啊，活细胞。15味中药材啊，大组方配伍，结合909种复合酶的精准修复，不仅能够治好老风湿老骨病，还能调理全身机能，真正的做到一劳永逸。哎，细胞健康人健康，哎，这句话大家都记得。那骨细胞恢复正常了，风湿骨病自然就能断根了，再也不用什么担心复发的事儿了。那国外有类似的酶这些产品，但是价格呢贵得离谱，一个疗程$10,000，咱老百姓承担得起吗？要么成分单一，一种酶啊只能治一种病啊，一提多病的患者啊得吃好几种啊，经济压力根本扛不住。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独含的909种复合酶是全面覆盖，从头到脚，由内往外解决老慢病，一个只要1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那有的患者说了，以前呀，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也花了，病也没治好。现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1克才1块钱，还是国家批准的啊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用就完了。那家人们，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守着老方法、老传统，肯定看不到。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啥不尝试新疗法？现在1块钱，连个冰棍也买不着，却能用上医学界顶级的生物新药，解决这么多年的老风湿老骨病，这就是希望，这就是光明。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机会不等人，错过这次，再想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好的药，就再也没机会了。很多人还在犹豫，可病情不等人，疼痛不等人，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导播示意啊，有很多听众在线等待，接下来啊，咱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聊聊。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1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常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我都等着急了，我就听说这一块钱一颗的推广工程呢快要结束了。
0: 嗯。
2: 啊，我想跟常老师申请个名额，我就怕错过机会以后啊，就用不起这么好效果的好药了。
0: 你说的对啊，寿星药汉方膏全国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所以呢，我得提醒你呢，还有咱们节目前的这么多这么多的所有的老慢病朋友们，错过了可就真的会后悔一辈子呀。
2: 哎呀，那可不是嘛，您说我以前呢是真不知道，想治好这慢性病呢还得从细胞治啊，这补活性酶呀就是补命呐。
0: 这就是科学，这就是进步，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有各种活性酶来给予能量，活性酶作为细胞所需要的必需营养物质，掌控着细胞的生老病死。那补酶活细胞，补酶就等于用于补命啊。因为我们常打比方说，人有病了找谁呀？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活性酶呀。说说你多大年龄了？身体怎么个不舒服啊？
2: 我今年66岁了，主要就是这个老腰脱呀，啊，这个腰疼啊，腿麻木。
0: 嗯，
2: 平时啊，那个两腿啊，摸着都挺冰凉的，就跟不过血一样的。用过好多药都不管用，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就做了个微创。
0: 嗯，
2: 一个月以后呢，又犯了，稍稍活动一点呢，就疼得不能走路。啊，后来医生呢又让做手术，我害怕这手术祸害人了，就没敢做了。
0: 哦，是这样的，一个微创手术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用内窥镜引导，在你的腰上啊钻个小孔，然后呢用管子呀把突出的椎间盘的这个髓核呢给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什么呢？就是伤口小，恢复得快，手术时间短，但是它也有它不好的地方。那么做微创手术啊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手术啊，它只是把椎间盘的髓核吸出来，但是不可能吸得干干净净，因为椎间盘啊就像咱们这个钟表一样，一圈一圈一圈，就算你把6点位置的问题解决了，其实其他的位置呢，是不是啊，其他位置的组织时间一长了，那可能还会出现呀。
2: 那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对了啊，我这不就复发了吗？啊，关键常老师啊，没有任何一种药它能治啊，啊，只能吃点消炎药啊，止疼片啥的维持的。
0: 这个我跟你说呀，消炎止痛也好，还是活血化瘀也罢，事实上讲啊，你用这些激素药，它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啊特别明显，长期吃容易造成胃黏膜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麻木，对肝肾呢都有明显的伤害，副作用也太大。中药或许化瘀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根本问题啊治不到根儿上，就咱老百姓说的治不到点儿上，无法完成关节软骨的重塑，骨细胞的再生，骨组织的修复啊。
2: 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针对啊，我之前呢吃那些止疼片呢啊，吃的那些药吧，整晚都睡不好啊，胃也难受，还拉肚子，另外心脏也不行啊，二尖瓣狭窄，医院呢都给确诊了，就是觉得这个胸闷得慌啊，上不来气，活动活动吧，那气就更不够用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几种慢性病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咱们患者痛不欲生啊，吃了好几种药病还是治不好，而且关键是这个病啊越治越重，病越治越多呀。
2: 不过万幸的是啊，我遇到生物性药汉方膏了啊，通过这种高科技提取的909复合酶，用了快半个月了，就觉得这个从细胞层面调理的效果，那比过去用药完全不一样，见效特别快， 而且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对对，我常讲啊，用一天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只要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独含的909种超级复合酶继续调理患者，那都会这么说。那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取得的效果是做了什么手术啊，吃了多少药啊，花了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是其他治疗方法无可比拟的。那你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和改善呢？
2: 哎呀，这用药当天呢，我就觉得这胃里热乎乎的，不缓酸了，然后到晚上9点来钟啊就犯困了，上床就能睡着了。
0: 嗯
2: 啊，现在这半个月下来啊，腰疼的情况缓解了一大半了，尤其是早上起来啊，明显感觉这个腰不那么疼了，难不难受了。用手摸着呢也不像过去那么冰凉了，哎呀，泡脚啥的也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凉啊热呀这些温度的变化。最好的呢就是我这个心脏啊不憋疼了，喘气也觉得顺畅，就好像屋子啊给开了窗户似的，能透气了。所以现在我特别有信心，这才半个月就这么好，那比我过去几年呢用过的药加起来都要好啊，我必须用到彻底给全部治好为止。
0: 好好好，信心十足，放心吧，你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源自中医经典汉方，甄选15味天才地宝道地中药材，君臣佐使，精妙配伍，陈化发酵后发挥最大的药物活性，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萃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一种酶啊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针对你的问题啊，这里边独含有的像骨修复活性酶、骨髓活性酶、关节营养酶，这些活性物质呀、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哎，包括骨骼、包括筋膜、包括韧带和软骨组织，从而让病变和坏死的骨关节逐步恢复正常功能，促进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自身的生成。而且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还有像溶酸酶、精血酶、心肌酶、辅酶等等，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心肌细胞活力，从而让您啊那告别心脏病，让您的身体啊从上到下完全康复。
2: 嗯，真厉害，常老师啊，这太高科技的东西啊，这文化也理解不了那么深。啊，我就知道吧，这要是真好使、真管用，它真治病。现在啊，有1颗1块钱的活动，我必须多买一点。啊，我家里呢还有2个亲姐、2个弟弟，我想多订几份，要不然这以后啊，铁定得后悔呀、啊。啊，您给我订一下子吧。
0: 那好，你尽快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申请，一定要记住，抓紧时间，1颗1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马上要结束。赶紧下手好不好？
2: 嗯，行行行，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哎，常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你好，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3: 常老师啊，你好，我跟您呢之前通过话。
0: 哎，是吧，你哪里的朋友嘞？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常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姓贾，贾玉。
0: 哦，
3: 今年60了。我之前呢是脑梗患者，以前说话呀、没有现在这么顺溜。
0: 嗯，
3: 我是2023年突发的脑梗，出院以后呢左半边身子就不好使，床上吃床上。

0: 拉，而且手也不听使唤，拿不住东西，不能握，就那么勾勾着。你越着急吧，说话就越说不出来。
1: 嗯，
0: 遭老罪了。
1: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回症还挺严重的呀。
0: 嗯，当时是挺严重的，吃啥药都不见好，我自己呀、啊、都有点绝望了，总是跟家里人跟老伴儿发脾气哈、啊。老伴儿给我喂饭，我就用手把他碗给打了。每次老伴儿看到我这个样子，心里都很难受。他这一哭吧，我就老实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道理啊，我不能对他这样啊，不能欺负他。三个月前，老伴儿在厨房里做饭，我突然听着呼隆一声，我心里想肯定是摔倒了吧，但是啊，我就在那儿听着。勾着脑袋瞄着，半天也没个动静，我就叫他的名字，叫了好几声，他没搭理我。我一急，自己从床上摔下来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一点的爬到厨房去了。看见老伴儿那个时候脸色不好，手捂着胸口，不停的在那哈大喘气儿。当时把我真的吓到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用了全身的力气摸到那个手机，我手发抖，不停的使唤，好不容易才打通电话，可我一着急说话又说不清楚，半天啰啰嗦嗦说不明白，120都找不到家，老伴儿送医院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1: 哎呦，严重啊。
0: 哎，心梗，急性心梗，人就这么没了。
1: 哎呦，听得我心堵啊，老朋友。
0: 实话实说，常老师，我到现在都接受不了啊。
1: 嗯。
0: 想起来我就掉眼泪，如果当时我再利索一点，不像个废物一样，哪怕话能说明白也不至于。如果死的先是我，是不是我就不拖累他，他也能过个享福啊。都是我拖累的，都是我拖累的呀。
1: 哎呀，这就是人的生死无常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明白你心里的遗憾，但是听了你的介绍之后啊，还是免不了让人惋惜，让人心酸。如果那个时候你能走能动，能说清楚话，能够及时抢救，也许老伴儿啊他还有救。但是咱老百姓说呀，这也是造化弄人呀，你也别太难过了，好不好？
0: 你说能不难过吗？我天天后悔。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生物西药汉方膏，我才知道这是老伴儿走之前给我准备的。这应该是老伴儿的遗愿，他想让我好，所以我才用上了。
1: 好好好，老伴儿既然给你准备上了，你看看老伴儿还是关心你的。我问一下你，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有啥个改善呢？
0: 改善还挺快，用了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不能动那个半拉身子，有热乎气儿了。10多天血压就开始下降，高压130-135左右，低压也就80左右，而且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的自己摸着脸，那时候就不流口水了。
1: 哦，很好很好。
0: 再一个，说话明显感觉舌头啊灵活了。用到现在2个多月，血压平稳不说，半拉身子也挺使唤了，自己能吃饭还能走路了，手也能握住东西了，真的挺好的。现在听我说话说的挺清楚，能听懂吧？
1: 能听懂，没问题，能听懂。从你打这个电话呀来讲啊，咱俩接通到现在，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思维的逻辑。

0: 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这一下子呀，因为它是自身小分子活性物质，再一个因为这些活性酶呀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哎，咱再举个例子，像这个脑营养活性酶吧，就是脑组织的自身家里的人，所以说呢，血脑屏障这扇大门啊，自然对它是打开的，这个你能明白。另外还有一点呀，用上了汉方膏之后，其中所含有的像溶栓净血酶、抗酸活性酶，相当于在您的血液当中啊，安装了一台净化器，它能够24小时不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才能确保脑血管疾病完全康复，今后再也不犯了。好了之后啊，他不犯喽，你听懂了吗？
1: 哦，常老师，我懂了，我懂了，我后悔当初没听老伴的话，要是早点听他用上汉方膏，他突发心梗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能马上找到电话，就能马上救他了？
0: 哎呦，没办法呀，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人死呢是不能复生的。相关数据统计，现在每十秒钟，大家记住啊，现在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啊，我也希望这样的人间悲剧呀，不要再发生，不要再重演了。大家能够尽早的用上，能够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心中啊，从此咱不再留遗憾喽。
1: 哎，常老师，谢谢你，你给我说了这么多，我心里稍稍好过一点。听说这一克1块钱的活动马上要没了，我想再订一份儿，

0: 快要结束了，你抓紧时间报名。我就说到这儿，我当然呢在这里也得祝你身体健康。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好不好？
1: 好好，谢谢常老师。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哎呀，我今儿啊就想找您问一问，这不我们邻居啊给我介绍的这个生物新药，这个汉方膏909复合酶，他说啊，人这是从细胞上治病的新药。
0: 嗯，
3: 我想啊，麻烦您呢，你帮我看看，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给我治好。
0: 好，欢迎你啊，你多大年纪，把您的病情啊给我做个介绍好不好？
3: 我今年59岁，我得糖尿病啊10年了。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啊，这个降糖药呢可是没少吃，你像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呀、百糖平啊，还有那个达美康，哎呀，换着吃。开始呢控制的还行，后来你说这些药它伤肝啊，我年轻的时候吧这肝就不好，这不后来吃药吃太多了，这肝就吃坏了。这不能再吃这口服的降糖药了，然后呢就改了打这个尤必林，这个胰岛素，也遭罪，打的肚子上都是硬结。有时候啊我想饮食上控制点少打点，结果呢身上痒的不行。哎呀，家里边背了好几个这个痒痒挠，尤其是后背那个够不着的地方，哎呀，痒的抓心挠肝的，用那痒痒挠抓都不解痒。能抓到的地方，你看这大腿根儿啊和这个后肌，这个后肌呢，这骨这个稍微靠下一点的地方都抓破了。抓破了之后吧，伤口还肿，也不太好。
0: 你这个主要还是血糖没控制好啊，是神经末梢病变引发的这些毛病，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你可以口服一些像复合B柱啊，哎，来缓解缓解。同时呢一定要保持皮肤的清洁，最主要的是啊要做好调好血糖，消除并发症，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啊它就会越来越多呀。
3: 哎呀，就是越来越多呀。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不是现在我的眼睛也不好使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这不是说是白内障。你像一般人嘛，人白内障啊还能动手术，这不是我有这糖尿病吗？血糖控制的不好，医生啊人不敢给我做这个手术。哎呀，我就害怕我这眼睛，你说以后我再啥也看不着了，那瞎了这不就完蛋了吗？而且呢我这心脏也难受，哎呀，心慌气短。医生啊说我是有这个动脉硬化了，好像说跟我长期打着胰岛素有关系，腰还疼，还有这骨质增生呢。
0: 哦，还有骨质增生了。
3: 对，哎呀，都压迫这个坐骨神经了，带着腿也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哎呀，你看这不是我们小区啊有好几个人，他们呢都在用这个汉方膏，尤其是以前那个教高中生物的啊那个老师，人他懂啊。哎呀，他说那个汉方膏啊和这个复合酶，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疗这个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的这名贵中药材。你看我一听这么好，我怕用不起。哎呀，他跟我说他没事儿没事儿，说现在呀推广价一克啊就花1块钱，说低保户啊这个价格都能用得起，这不就推荐给我了。

0: 那您说这我要是用这个药，能不能治好我这一身的病啊，常老师？
1: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呀，我问一下这个朋友，你听咱们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0: 我听这不是这加起来有三天了吧。
1: 像你这个典型的病例，它是一体多病啊。这个糖尿病我说过，它主要是胰岛激活酶的缺失，那么导致呀，咱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会萎缩，它会坏死，那么胰岛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啊，导致血糖升高了。所以说传统治疗我们这种思想啊，咱得慢慢丢掉了。汉方高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已经来了，咱们呀要用新方法。对于糖尿病人来讲，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另外呢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各组织器官，同时呢还能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疾病啊，眼病啊，肾病啊，还有足病啊啊等等等等这些并发症，它能够真正做到一药治多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我这样说你能听懂了吗？
0: 好好好，哎呀常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也懂了。哎呀，因为啊常老师不瞒您说呀，我这十多年啊，这不是为了治病，真是买药上当啊，这个受骗啊都还有点害怕了，总是啊觉得哎呀这也不信那也不信的，心里边真是他就是没底儿。
1: 哎呀，我明白我明白，这个我清楚啊。咱们所有服用生物新药汉方高的这些患者朋友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这儿我就敢给大家说啊，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有变化，用上就好使唤，这是我对大家唯一的承诺。你呢完全可以放心去用。
0: 好嘞好嘞，行，我这我就放心了常老师。那现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高啊，一克1块钱，我也想着急用，您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1: 可以啊，不过立刻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
0: 哦，行常老师，那这么说我也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去申请个名额。哎呀，谢谢您呐常老师。
1: 咱不客气，时间的关系啊咱也就说到这儿，我在这里呀、啊、也预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高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常老师好啊，这终于打通了。
1: 哦，这位朋友你好，欢迎你啊、来到我们直播间，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吧？
3: 是这样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专门来感谢您的。我上个礼拜吧，就是趁着那个1块钱一克的那个推广价啊，我申请了一周期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高，然后跟您说啊，我这才吃了5天，效果真的是超级棒啊。
1: 哦，
3: 以前吧都感觉身体吧身子上总有股那个发沉发紧的那个劲儿，现在全没有了。浑身吧都觉得特别轻快，现在爬楼梯啊我都觉得不喘了，我觉得这效果真的是没想到的这么好。
1: 哎呦太好了，听到你这么说我打心眼里替你高兴，这就是咱们汉方高超级复合酶的好处，从细胞层面上啊入手调理，不光见效快，还能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可不是那些治标不治本的那些过去的旧法子能比上的。
3: 对，那个真是这样，我吧自己用的效果这么好，今天我打电话吧，我就想让我爱人，就我老伴儿还有我这孩子吧，也给申请名额，因为这好东西不能我一个人独享啊，得让全家人都健健康康的。
1: 你这份心意真不错。那你老伴和孩子都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得给我详细说说吧。
3: 哎，我老伴吧，今年刚60多点，但是身体毛病啊，真的是一大堆。首先都是脑供血不足，这个毛病真的缠了他好几年了，整天说头晕乎乎的，然后记性也特别差，刚说过的事儿啊，转头就忘。最折磨人的就是这个失眠，还有这个耳鸣，晚上躺在床上吧，翻来覆去都睡不着，总说这耳朵里啊嗡嗡的响个不停，有的时候吧都说还像那个蝉在叫，一宿一宿的那么熬着。哎，都觉得整个人都熬的都没有精神儿。另外呢，这个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腿上这个青筋呐、鼓的老高了，都像一条条蚯蚓似的。一到晚上吧，疼的就厉害，然后还发胀。脚吧也凉的，好像就揣着两个冰块似的。你就大夏天啊，他都得穿袜子，就怎么捂都捂不热。走道走多了吧，就更受罪。他说这个腿呀、沉的都像灌了铅似的。真是。觉得看在眼里，真的是疼在心里那种感觉。
1: 哦，你说的这些呢，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常见的病，主要就是呢血循环不畅，神经和血管细胞啊受损所导致的。调理起来呀、得从根上入手才行。
3: 对对对，我再说说我们那孩子啊，刚30出头，也是正是打拼的这个年龄。但是身体早就垮了，这天天出去应酬喝酒熬夜，哎，那真的是家常便饭，也所以说也落了一大堆的毛病。先是这个胃溃疡，然后肠炎，吃点东西吧就反酸，然后烧心，稍微吃点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肚子就动不动的就咕噜咕噜的响，疼起来真的直不起腰来。也去医院查了，还有这个脂肪肝，大夫说呀，你要再这样下去，这肝脏功能啊就得受影响了。所以说我看着他，我天天捂着肚子说难受，我这心里真的别提多着急了。哎，也总说你少喝点酒早点睡，他总说哎工作忙没办法。现在吧我自己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就想赶紧的给他们也用上，趁着现在1块钱1克的这个推广价，这么实惠的价格错过了真的是太亏了。
1: 您能有这份心呀、真的是太好了。其实你老伴和孩子的问题呀、用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调理再合适不过了。针对你老伴儿的情况，里面的溶栓净血酶能清除血管垃圾，改善血液循环，帮着呢来缓解脑供血不足和静脉曲张的问题。神经修复酶呀、能滋养受损的神经细胞，调理神经功能，失眠和耳鸣的毛病啊自然然的就慢慢改善。至于你孩子的问题啊、咱们的胃蛋白修复酶可以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调节肠道菌群失调，帮着改善胃溃疡和肠炎的症状。还有呢，肝脏养护酶能够促进肝脏代谢，帮助减少脂肪肝的负担，这都是从细胞层面来进行修复和滋养，只要坚持用，效果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3: 哎，行了，太好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更踏实了。那这药真的是老少皆宜是吧？
1: 对，
3: 全家都能用啊，真的是捡到宝了。那常老师，我不跟你说了，我现在去打电话，我申请名额，我不能错过这个推广活动啊。
1: 得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推广活动啊，可以说马上就要结束了。能赶上这个优惠价就是咱老百姓的福气，也祝你老伴和你孩子早一天用上，早一天调理好身体，咱们全家呀都健健康康的。
3: 哎，好，谢谢您啊常老师，太感谢您了，那再见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好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先

0: 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常老师，最近呢，我总琢磨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呀，啥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啥都可以缺，就是不能缺健康。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身体是铁打的，为了生活奔波劳累，熬最晚的夜，扛最重的压力。可真等老了，才发现健康是一，房子车子票子都是后面的零，没有这个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主持人这话太说到心坎里了。人活一辈子，说到底拼的就是健康。年轻的时候咱们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儿女前程，累弯了腰，熬白了头，总觉得病痛啊离自己很远很远。可真到了年纪，各种慢性病找上门，老慢支喘得睡不着觉啊，老风湿疼得下不了床，高血压高血脂天天揣着药罐子，才明白啥叫年轻时用命换钱，老了呀用钱换命。可这命哪是那么好换的？多少老伙计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呀，全砸在了医院的交费单上。多少家庭因为一个人的慢病，拖垮了全家人的精气神。你说人这一辈子图啥呢？不就是图个老来能踏踏实实遛个弯儿，能给孙子孙女做顿饭，能和老伴儿啊牵着手晒晒太阳吗？可这些最简单的愿望，对于很多很多老慢病患者来讲啊，却成了奢望。为啥这样说呢？不是咱们命不好，也不是咱们没好好治病，而是很多人呀没找对办法，总在传统治疗的死胡同里打转转，吃了十几年的药并没见好转，肝呀肾呀先扛不住了，做了一次次理疗，疼的缓解了几天，转眼呀他又复发了，钱花了，罪受了，病呢却越来越重，最后熬的呀没了盼头。那么在这种急进药绝望的状态下，今天的我走进大家生活的《生命与科学》这档科普栏目，它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如何引领大家用科学方法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切实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难题。我多次说过，咱这栏目啊是一个教大家怎么治病，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让大家治得起病。所以闲话少叙，咱们直奔主题，说点重点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先给大家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国推广工程。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在问我喽，说常老师推广工程结束有确切的时间吗？结束后再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要恢复到每克99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了？问的特别关键。今天呢，我就必须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首先呢，我再强调一遍，生物新药 皇宫汉方膏的推广。

0: 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呀可能就这么三五天都不到了。这不是我能左右的，这是个大的系统工程，牵扯到转向资金、生产数量、各地区实际情况等等方方面面。我真心想让这个福利多开展一段时间，让每一个老百姓啊都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高科技术新疗法。但现实不允许啊，各方面条件都有限呀，大家一定得理解。而且呢，我可以打保票，推广工程一结束，每克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肯定恢复国际市场的标准价$99一克。所以时间呀真的不多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时间报名，一克只要1块钱，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抓紧报名，你可别犹豫了。
1: 是啊，推广时间所剩无几，这也是最近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还有人问说，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吗？就像以前用的一些药品经常搞一些什么优惠活动。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说实话我也被问了无数次。自从做了这个栏目，我就发现现在很多产品呀，包括药品，3天2头搞优惠促销，这里边的花样啊、水分呀、其实太多了。结果呢，就是很多人觉得不管什么治病方法、什么药都能等着捡便宜。但我跟大伙说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啊联动推出的叫医疗福利，跟那些商家促销完全不是一回事。从国外回来啊，深知咱们国内医疗改革的复杂和艰辛。以前呀，我一直都忧心忡忡，因为生物新药汉方膏虽然比国外单一的生物类新药便宜太多，但对老百姓来说呀，$99一克依旧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一直盼着能让大家省钱治病，可单靠我自己的力量根本就做不到啊。万万没想到有关部门呢对生物新药价格格外重视，尤其是汉方配伍结合高科技，那萃取的生物新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已经审批为国家准字号新药啊。相关部门啊就立刻联系我，提出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是又震惊又感动，这是对全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呀。我当即表态，只要能做到的一定全力配合，所以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的专题讲座，我也呢才能从科研的一线走出来，跟大家面对面普及呀没聊治病的前沿知识。我说这么多呀，就是想告诉大家，治病选对方法太关键了，科学的方法一定要用。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啊来之不易，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更是千金难求，它绝对不是像那些什么什么保健品，包括什么什么普通的产品、普通的药物一样，今天搞优惠，明天做活动，绝对不会。所以大家一定啊要珍惜这次机会，那懂吗？一旦错过了，再想用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就是$99，到时候呢，你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咱得懂得珍惜呀。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你们不是心疼钱，也不是非要等优惠才买东西买产品，对不对啊？曾经有位姓孔的老大哥 跟我说过一句大实话，说常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看的是疗效，没疗效再优惠，买一火车皮的药也没用，不能当饭吃，有疗效就算花原价花高价我们也认，因为有希望啊。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呀，往往都在治疗的路上走了太多弯路，花了太多的冤枉钱。老孔大哥就是这样，他是多年的一个老慢支，肺脏啊心脏啊都不好，一换季啊冷风一吹就呼噜气喘，上不来气儿，有时候整宿整宿的他睡不着啊，一口一口的往外吐那个黄绿色的浓痰，那最糟的呀，别提多难受喽。人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遭儿女嫌弃，可他这一身的病啊，天天这样时间长了，家里人难免会表现出来。有一天啊，哎，这个老孔大哥呀给小孙子拿吃的，这个儿媳妇啊直接就冲上来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是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60多岁的老人脸当时就挂不住啊，又没法发火，一转身啊回自己屋里，越想越难受，坐在那里啊就默默地掉眼泪，心里的这个委屈啊和心酸没法说啊，自己遭罪不说，还被家人嫌弃，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把病治好。这些年老孔大哥用过的药试过的产品不计其数，最让他上火的一次是听人说呀有个产品可好嘞，还在搞啊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的活动，还保证用上了就能治好病。老孔大哥一想啊，这能省一半的钱，太适合了呀，当即就买了整整2大袋子扛回儿子家了。结果打开一看呀，那哪是什么药啊，就是那些没正儿八经批文号的保健品呀，那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呀，病人吃了没效果呀，追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呢又心疼。那老孔大哥一股火上来啊，血压直接飙上来了，住了一个礼拜的院，花钱遭罪还耽误事儿，差点儿出大事儿啊。你说这哪是占便宜啊，这就是治病的陷阱，朋友们可得警醒啊。
1: 还真是，常老师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大家呢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生物新药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它到底是怎么解决疾病的，能让大家用一次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有一次的变化呢？
0: 其实答案一点都不复杂，总结就一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呢所有的病说到底都是一种叫细胞病，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生病了身体才会出问题，细胞健康了身体自然就硬朗了，人生病了找医生找大夫，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活性酶呀，找目前生物医学最前沿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很多人觉得呀这个老慢病治不好啊，其实没找对方法，传统治疗就是典型的叫治标不治本。咱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结晶，专门从细胞根源治病，能一劳永逸解决老慢病。哎，为啥这么厉害呢？核心就在于用活性酶啊 来治疗

再生修复各种细胞问题。在古法发酵现代超临界萃取的双重高科技，那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呀，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吸收啊，哎呦，它根本吸收不了，哪来的吸收啊？吃进去顶多穿肠过，白花冤枉钱。那生物性药汉方膏它就不一样啊，它以15味道地原生药材啊为底，哎，有打底儿啊，有红参、黄芪、茯苓、白术，哎，还有那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呢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商品，先经过九蒸九晒，再用古法陈化发酵，再经过微生物代谢，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啊，能就全部转变成，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那发酵后呢，能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还有歧化酶等上千种啊，有催化活性的功能化合物，药效呢比传统中药提升好几倍。光发酵还不够啊，这15药材发酵出来小分子活性物质，还要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当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活性酶成分呀精准分离出来，既不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杂质还有无效成分全部剔除，最后呢浓缩成909超级复合酶。哎呦，一种酶对一种病变，那精准调理，对症起效，这就是它能够啊根治慢病的底气。这909种酶啊，从头到脚把咱们身上的各种慢病全扫光。超氧化歧化酶呢，溶酸酶、链基酶专门通血管，像脑血管啥的，脑梗后遗症，心慌脑胀全搞定。那胰岛活性酶呢，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就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那胰蛋白酶呢，专攻脑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那转氨酶呢，保肝护肝，像脂肪肝呀、肝损伤啊都能慢慢的调理。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胃肠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它不是简单的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别人的药啊是吃进去要等着吸收，咱们的药呢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毒副作用。曾经呢在英国皇家医学院做过一个实验，让一个35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针对于肺部疾病啊，那么这种活性酶，这个患者呢实质上他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呢，叫肺气肿、肺心病。经过精密仪器观察，刚开始呢他一个肺部啊一大半是黑色的，剩下的是深黄色，还伴有不同层次的这个炎症。那肺里呢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随时都有癌变的风险，肺部环境恶

0: 列到了极点。通过汉方高科技术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一段时间之后，那黑色的区域的颜色变浅了，深黄色的部分啊，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哎，三个周期之后啊，肺部净化，那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炎症啊、结节呀、全没了，胸闷气短、咳嗽啊、咳痰呀，哎，这些症状也消失了。这么严重的肺病都能治得好，那你们的老慢支、肺气肿，那等等这些，包括肺部的小斑块、小结节，那都不算事儿喽。那再说说这老孔，他用上生物新药汉方高909超级复合酶，不到一个星期，咳嗽、气喘、咳痰、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得觉的问题，哎，就解决了一大半。一个月后，呼吸特别顺畅，包括咱们肺脏、气管呢，都很舒服，再也没有那种前胸后背发紧、发憋的感觉了。他不光肺不好，血压、心脏也有问题。而咱们的汉方高里的像溶酸酶，能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把心血管里边的血栓呀，能够彻底化开，杜绝复发。还有专门修复心肌细胞的活性酶，能同步啊平稳血压，改善血液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那老孔用了三个周期，一身慢性病啊基本全好了，之后呢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现在的他呢，不说自己以前这个有啥病，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这病一好啊，这小孙子天天就开始黏上他了，而媳妇呢也不敢给他脸色看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呀，这个和睦啊，哎呦太好了。所以说呢，老孔大哥说了，日子呀过得呀终于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花小钱就能解决一身病，找回幸福生活，这多好啊。我常说啊，咱慢性病患者眼光得放长远点，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新的医学知识，别被老观念所困住。那传统治疗方法不好，不代表这病就没救了。跟着咱们科普创新的脚步，那才能少走弯路啊，才能少走错路啊。生物新药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是古方今用的全新医疗手段，那么既用了中医诠释的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五脏调和的理论，更关键的是能针对全身细胞啊一次性修复新生，这是中医学新时代的里程碑。以前呢都是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找的什么活性酶，也叫酶疗法。现在呢我把它带回来了，还有国家支持的全民推广活动，一克只要1块钱，哎，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呢1块钱能买什么呢？大家都算一算，啥也买不着。1块钱买到的进入细胞根源治病的生物新药，能让你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呀太难得了，也太珍贵了。我再次重申一下，生物新药国药准治，哎，咱们皇宫汉方膏啊，一克只需1块钱，哎，一克只需1块钱，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时间不等人，名额也没有等人，哎，名额特别有限。现在呢多犹豫一秒就可能失去一辈子的健康机会。过去你可能啊因为没找对方法，受了多年的病痛折磨，花了不少的冤枉钱。现在科学的方法呢就在咱们眼前，优惠的价格就在当下，别再犹豫，哎，别再观望，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时间报名，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为家人的幸福负责。眼看着推广工程啊剩时间不多了， 我也不想说太多，只祝愿每一个人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得偿所愿，顺利报名成功。好了，时间差不多喽，我们稍后休息，之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有任何问题咱们现场沟通。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好，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2: 哎呀，常老师好。哎，我今天打电话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2: 嗯，我今年72了，我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高复合酶，是有21天了。我这是想啊，我这回总算是用对了药了。
0: 嗯，
2: 说心里话呀，也多亏了常老师，啊，哎呀，如果是没有您啊，我这后半辈子可以这样说，基本就交代了啊。
0: 哎呦，严重了呀！那我想了解一下，你过去的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呢？
2: 哎呀，我跟你说吧，常老师，你不知道，这个我过去啊，就是这个血压高，血压一直不好，关键是这个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双侧颈动脉有斑块，而且还有狭窄，还伴有这个腔梗。
0: 哦。
2: 这个舌头吃东西啊，都经常感觉不出啥滋味儿，这嘴里头啊，就老觉得就是不对劲儿。这有时候喝口水、喝口汤啥的，就是喝下去一口，喝不好的用鼻子能呛出来。
0: 哦。
2: 啊，还经常感觉到头晕，这耳朵眼里头老是滋滋的响，啊，这个走路啊，两个肩膀感觉发沉，腿也发沉，啊，精神不好，身上一点劲儿没有。这个心情啊，那就可说了，那更是不好，是吧？
0: 嗯，
2: 也烦躁得很，这个记忆力啊，就是也特别差，这一通往这往往都是记不住事儿，丢东骂西的。
0: 嗯，
2: 那个这还不算病吧？你说，可是你说这个我这个后来这个关节啊又不好了，有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骨节增生挺厉害。这肿起来啊，这里边还有积液，就走路就疼，走不了路啊，我才这个买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复合酶。我这个用第一天之后啊，就见到了效果了。哎，首先是感觉到这个明显这个胃啊，就比以前舒服了啊，这不像之前那么堵得慌、胀得慌那么难受了。
0: 嗯，
2: 哎，这可以这样说吧，这见效还真是快。你看这现在我用了有21天了嘛哈，这膝盖这块吧也不那么肿了。也不怎么疼了，现在走路啊、活动啥了，还基本上还都行了。这个特别这个血压，这个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挺稳定的。这个高压的125，低压80这样子。
0: 嗯，不
2: 你看这个，要不我现在还真是想明白了，这个治病啊，要老这个按老路走，没有新法子，这个病啊就治不好。还就得用咱这个细胞生物，这个用了细胞生物新药汉方膏才行啊。
0: 嗯，好好，我给你点个赞啊。
2: 嗯，
0: 您说的太好了，你是个精明的人啊。咱们治病啊，一定要选对好药，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嗯、我给你举个例子，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什么呢？下海。有那么一部分人思想转变的快呀，哎，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马上就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后来人家真的先富起来了。同样的道理， 现如今呢，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老习俗，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汉方膏，那我告诉您啊，谁先用上，谁先好。
2: 哎呀，您就说太对了，常老师。我还真的这个抓住这个机会。我这想着就是说是我这回就是我申请两份儿，我用一份儿啊，再给我卖给外地这个妹妹也申请一份儿。他这情况是这样，就是一年前啊，这个摔了一下，然后就是这个出现这个股骨坏死，换个股骨啊花了这个十来万，最后也没彻底治好，还是经常的疼，走不了路。您说常老师，您说我这个病都能治好，那他这个是不是也能行啊，也能治啊？啊，
0: 好好，你放心啊，这位朋友，无论是您的病，还是你妹妹的股骨头的问题啊，只要我们治疗得当，肯定能见效。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呢，它不是普通的降压药，也不是用来溶解血栓或者扩张血管的药。但为什么用了之后血压就能稳定了？因为它用了十多种天花板级的道地药材，通过高科技术萃取出900多种活性酶，给咱们全身进行一次大治疗，像溶栓酶、净血酶、血管修复酶、心肌酶、歧化酶，还有辅酶等等，都能让血管内皮啊更有活力，让血管恢复弹性，血压啊自然而然的也就平稳了，而且平稳之后呢，它就不会反弹了，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动脉硬化，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发作。至于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呀，900多种活性酶当中，有骨修复活性酶、骨髓营养酶、关节润滑酶、骨胶原蛋白酶，这些活性酶呢，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的像骨头啊，还有老化的细胞，让坏死的骨头恢复功能，能够促进啊骨细胞的生长和代谢，从而呢能消除炎症，保证关节的润滑，让骨骼呢更加的坚韧，并且能够再生骨细胞，就可以呢让股骨头大关节灵活自如。讲到这儿呢，我告诉你啊，这位朋友，这就是活性酶的威力。补酶啊，就是补细胞活性，补酶呢就是补健康。我跟你讲啊，你才用了21天，你继续用啊，到90天的时候，生物新药汉方膏啊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和变化，等那个时候啊，就能够让我们真正做到血液干净、心脑活跃、气血充盈、阴阳平衡、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怎么样啊？
2: 哎呀，太好太好了哈。常老师，我听你这么说真是长知识了。有常老师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那我就是赶紧去争取上两个名额。我听说这个现在是1克1块钱的优惠快结束了，是吧？
0: 没错，1克只花1块钱这个优惠福利呀，确确实实要结束了，咱们要抓紧时间去报名。
2: 哎，好嘞好嘞，谢谢常老师，常老师再见，你辛苦了啊。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我是大庆萨尔族的。
0: 哦，你好，大庆的朋友。
3: 对，常老师，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一克只花1块钱。哎呀，我想都不敢想啊！哎呀，这么好的药能这么便宜？我听到消息就赶紧申请个名额，这回我申请上了，也不用担心推广结束了，心里呀非常高兴啊。
0: 嗯，好，你能申请上就值得高兴。咱们这个推广的这个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啊，一克只花1块钱，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让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起，绝对不能让那些生活困难捉襟见肘的呀、那些朋友看不起病用不起药，绝对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关键是什么呢？一克1块钱，用了就有效，让大家去体验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啊。你用多长时间了？
3: 我呢用汉方膏快1个月了，效果啊确实真挺满意。
0: 哦，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4岁。我呢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哎呀，总是咳嗽，那个喘气气喘。自从那个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就把那个烟和酒啊都戒了，后来病情还是加重，哎呀，变成了肺心病。
0: 嗯，
3: 到现在也有8年了。以前呢，我这个腿和眼皮经常肿，早上起来眼皮肿的就特别厉害，肿了之后吧，我就得吃一种叫那个败心酮的利尿药。
0: 嗯，
3: 吃完药呢，就感觉啊浑身没劲儿。这个时候去医院检查，那个医生啊说我那个左心室肥大，那个胸闷的很厉害，呼吸也感觉到特别困难，
0: 嗯，
3: 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感觉着左边胳膊发胀，一活动就更喘不来气儿了。没办法呀，家里给我准备了那个一台吸氧机，难受的时候我就吸点氧，不然我这个手指头和嘴唇啊就变得青紫了。还有我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有10多年了，走路的时候啊腰都直不起来，
0: 嗯，
3: 哎呀，腿外侧呀疼得厉害，
0: 嗯，
3: 就像抽筋了一样，哎呀，不管乱弄，得了这个病啊，真让人心烦，真让人烦，这真是让人受罪，天天咳嗽啊，痰还多，走路还喘，家里人有时候都嫌弃我，家里来个客人。

0: 我都打算呢把它给卖掉了，嗯，那腿也有劲儿了，也不肿了，腰也能挺直了，走路啊腿也不疼，不抽筋了。现在我感觉到自己整个人呢都变了个似的，以前孩子都嫌弃我，现在啊我都能啊帮着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了。这个生物新药汉风膏，哎，确实效果确实真好。那个不但药好不说，价格还便宜。我现在呀也有希望了，这回我打算多买一点，毕竟啊身体好不容易啊好起来，哎，我得好好珍惜。
1: 哦，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感到是无比的欣慰。功夫不负有心人呀，你像这个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了9981难，哎，终于啊修成正果。你也是。所以说受尽苦难吧，最终选择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做到了药到病除，治病啊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总算是有了一个好结果，是不是啊？像您这个病啊，是呼吸系统疾病，有咳痰喘，有肺气肿，这个时候啊，我们通过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就像一个集团军一样，900多种活性酶啊，给您这个身体每一处的病变细胞都要进行彻底的修复。其中所含有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清肺溶痰酶、气道修复酶，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平滑肌细胞，还有肺泡细胞，全面提升肺气，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补充这两种活性酶啊，就可以使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啊，哎，激活再生，让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啊恢复正常，从而呢告别咳痰喘。这就是只有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能做到的，这叫一药治多病，一药胜百药，而且呢一字一个好啊。
0: 对，那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啊，想来问你个事儿，让你啊来帮我拿个主意。我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还有几个老战友，转业后啊都留在了很远的西宁，我们几十年呢没见面了。我一直啊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身体又不行了，老伴和孩子都不让我去。但我现在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啊，觉得身体各方面恢复的还都挺不错。我想啊过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这个身体状况能去不？
1: 按照你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啊，用够3个周期之后啊，去，一点问题没有，可以去。但是你去高原地区啊，他那儿含氧量低，到了当地啊，你听我讲啊，每天除了按时服用汉方膏，给细胞及时的补充氧，提高活性，就没有什么问题。这就等于啊，咱们有了个护身符，有汉方膏为你保驾护航，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问题的呀。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再用一段时间，带上汉方膏去看看我们老战友。
1: 哦，好好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
3: 哎，唐老师啊，上个月呀、啊、我回娘家有事，去人家住院了，我就去回娘家住了几天。结果呀、啊、就没听广播。今天我回来了， 我听说这生物新药汉方高的这个推广工程要结束。

0: 哎呦，我这一听啊，我赶紧给你打电话，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呀？
1: 哎，周朋友，周朋友，我再次提醒您和所有的人，推广就要结束了，每一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不一样，你能不能申请下来啊？还得要看报名的情况。可以这样讲啊，十万火急，时间真的很紧了啊。您能给我介绍一下你身体怎么了？
0: 哎呀，我呀，主要是这个心脏不好，哎呀，就是总感觉这个心跳的特别的快，我呢这个还经常啊觉得憋得慌，就好像是这个气倒不过来，上不来气儿，上个楼啊也得缓一会儿，哎呀，那也不行，他有时候都犯病啊，这一犯病来啊，总感觉哎呀，这个心脏就是像从那个嗓子眼里面要蹦出来一样。走路如果是走快了也心慌，完了呀干点活也累，这身上没劲儿这还心慌，晚上这个睡觉也睡不好，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经常心里头疼，这个病也有好多年了，就是脑袋呀说疼就疼，疼的真的就是像撞墙的一种想法都有。其实也没有断治疗，也吃了这心脑痛啊，还有这丹参滴丸啊，这药都吃着呢，吃着也不行，不敢上医院，我就怕查出来有什么大病。再一个呀，也不愿意花那么多的钱，因为呀，咱家条件实在是不好，家庭情况也有限呢。
1: 你用没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呢？
0: 哎呀，常老师，这个汉方膏我用了有一个半月，感觉这心脏确实是舒服了，没有那一种噔噔噔那一种了。这现在走了啊，要是走快点，或者是多干点活，也不觉得难受。晚上睡觉也睡踏实了，没有憋醒这种情况了。还有这个前胸后背那种火烧火燎的疼，这憋醒这种情况都不出现了。现在我就是感觉到心脏不难受了，身上也确实也觉得轻松了。
1: 哎呦，舒服了就好，舒服了就好。我跟你讲啊，我多次谈到，补活性酶就是补细胞活力，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只要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补进来之后，就没有修复不好的细胞，这是高科技的力量。你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咱也不能多说了，你呢刚才呀、讲到自己用了一个半月，咱继续使用，再有一个周期啊，咱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全身的细胞活力啊将会得到全面提升。那么得到提升之后，你身体的情况就会更好，你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是一颗只要1块钱，你别等这个活动结束了，一颗1块钱这个价格没了，到那个时候咱们用不起了，用不上了，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说这些，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
0: 好好好，那谢谢你陈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呀，谭老师。
1: 哎，你好。
3: 谭老师，你好，你好。哎呀，我对这个活性酶多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汉方膏，909复合酶呀，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而且呢，还能就是益寿延年，所以我也想买一点试试呢。
1: 哦，没错，生物新药汉方膏和现在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它是中医汉方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而且是目前来讲啊，唯一一个可以一次性营养激活治愈细胞的全新国药准字号药品。长话短说，那你得了什么病啊？
3: 我是有糖尿病。
1: 从
3: 知道我这个血糖高到现在都有13年时间了。
1: 嗯，
3: 我这个头一年吃的二甲双胍，那个时候吧，就是哎呀，体重瘦了有10多斤了。后来呢，就是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格法纸片。平时我这个吃东西也是特别的注意，那个什么少盐呐、少糖啊， 一直都是在吃粗粮，平时吧我也锻炼了，血糖控制的也挺好的，餐前呢也就6点多，餐后呢也就是个9点多，有的时候呢也就是会那么高一点点。我父亲他就是因为糖尿病，后来这不是这个血压还高，最后呢脑出血走的。其实我跟你说，我也很害怕跟他一样，就是最近我这个血压也是有点高了，高压在140，低压在100左右，我就担心我心里这现在都有阴影了，就经常说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1: 我明白你的心情啊，非常明白。我跟你说句实话，
3: 嗯，
1: 咱们退回50年来讲，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说大家这个什么叫节食降糖，那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呀，咱已经开始了。你刚才讲了，你对这个活性酶的药物呀，有些了解，你是怎么了解的呀？
3: 哎呀，这个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嘛，就是用过那个蛇毒抗酸相关的活性酶制剂。这个药呢是那个主治医生啊，从这个他美国博士生导师手里给我们联系来的，也是一个非常的不容易呀、啊、价格也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也还挺管事儿。后来我父亲出院以后，本来想着说再给开一点，医生说那个国外管控的太严了，就不给开了。这个药呢也是比较少，所以啊我就是听到你讲的这个活性酶类的产品汉方膏复合酶，哎，我听明白了。那里头这个不是一种酶，是900多种的，那这个就是效果的肯定是差不了的。我可不想说是等到严重了再治，我就想说是早治早好，就害怕出意外呢。
1: 哦，好，你是真听明白了呀。这个900多种活性酶相比一种酶，那效果差的不是10倍100倍呀。是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嘞？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多为药材，分者为王，合者无双。你像这么多中药材当中啊，它经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之后，得到了900多种活性酶，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那些组织细胞，同时呢、
3: 哦、
1: 治疗像你这样的情况呢，你现在不是还有什么高血压对吧？
3: 对，
1: 而且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还有什么眼病啊、肾病啊、糖尿病组啊等等并发症的风险。
3: 是 的, 是的，
1: 现在的你的病情啊不是多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什么压力和负担，尽早用上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这绝对是没问题。咱们从疾病的病根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么说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呢？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这个叫贝塔细胞它发生了病变。有的专家说叫 B 细胞。贝塔细胞 B 细胞都没错啊。这个贝塔细胞病变了，分泌不出来胰岛素了。那么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糖就无法正常代谢了，这个体内的血糖它就高啊，哎，往上升啊。那么使用汉方膏当中啊独有的非常重要的叫胰岛激活酶，它就能够啊使病变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修复、激活、再生，并且获得营养。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这就是缺不了活性酶呀，它所能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呀。所以说呢，有一句话大家记住，细胞健康人健康，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同时呢还有一句话，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补活性酶就是补命啊。咱们汉方膏富有900多种活性酶，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大问题。90天能够净化血液，90天能够

0: 细胞换新，九十天能够复活心脑，九十天脏腑功能，包括四肢百骸啊，都能恢复正常。保准谁用了都好，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
1: 好的，好的，那可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了，常老师。那这一次推广就是一克就花一块钱的活动，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吧。我叫刘佩林，请你给我报。
0: 在我这儿可报不了名，你必须拨打咱们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因为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啊，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全国各地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
1: 嗯，行，那好，那好，那我现在就赶紧先打这个场外电话，先报名落实去。谢谢您，常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9: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0: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8: 这是一座桥梁， 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2: 追问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十五五是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五年看头年，开局最关键，抓好开局起步，赢得发展主动至关重要。贵州提出大抓经营主体，并摆在了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四个大抓工作格局。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大抓经营主体抓的是什么，什么是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怎样壮大经营主体，为经济发展积蓄力量，支撑高质量发展等等话题展开宣讲，共同探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独特路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3: 在贵州，100多万家企业就是千万劳动者的饭碗，340万个工商户，它就是340万个家庭生计。
14: 大抓经营主体，正好就是抓住了当前贵州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15: 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四个大抓的工作格局。
16: 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期望简单概括：牵引器、孵化器、压舱石。
13: 我们营商环境优化的2.0版本是贯彻总书记对贵州围绕实行主攻市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的有效落实。
15: 傅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到底指的是什么？
16: 经营主体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有农业合作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和个人。概括一下，它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它要有合法性，要有盈利性，要有自主性，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15: 那经营主体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性的作用？
16: 经营主体它首先是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两类组织，一类组织是创造财富的，还有一类组织是参与财富分配的。那我们经营主体就是 GDP 生成过程当中不断增值环节当中的这个创造者。第二个，它是就业的提供者，因为经营主体它会提供全社会大概70%左右的这个就业，
15: 也就是70%的就业都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经营主体提供的。
16: 对，还有一部分职位是由我们像政府、事业单位等等这些在非经营主体提供的。那老百姓的收入来自于经营主体非常多。那第三个，我们讲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实际上这个创新包括我们的科学研究，最后要实践，要转化为产品，要转化为产值，都必须经营主体去实践，所以它是我们创新的实践者。那第四，经济结构要升级，那也依靠经营主体在竞争当中通过产品调整、技术的调整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所以它实际上是实践者。
15: 明白。那李老师，我们贵州的经营主体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14: 十四五期间呢，贵州省全省的经营主体从2021年底的388.7万户增加到了2025年的484.1万户。所以总体来看呢，十四五期间全省经营主体的发展呢，呈现出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活力不断增强的特征。从纵向上来看呢，我们自己的进步是比较巨大的，但是横向来比呢，差距还是比较大。去年的全国 GDP 的排名已经出来了，广东省和江苏省它 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一个达到了2000万户，一个达到了1452万户。跟我们周边的省份相比，四川、湖南和广西，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也分别突破了941万户、777万户和462万户。所以，差距就是潜力。现在的贵州呢，产业的发展方向、任务的抓手、政策体系呢，都已经明确了，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的提升，发展自身的条件是越来越好。大抓经营主体，正好就是抓住了当前贵州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15: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其实也提出来要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啊，大抓经营主体与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16: 最直接的关系，现代化体系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或者说它是一个设计图。我们最后能不能完成，就需要我们的经营主体能不能一天一天的干，一步一步的施工，最后做出来。实际上它主要关系一个是蓝图，另外一个就是施工，我们经营主体就管施工的，把这个蓝图逐渐逐渐的经过5年经过10年的积累，我们的特色产业就不断的在成型，在发展，在壮大。
15: 经营主体越来越多，经营主体发展的越来越有特色有规模的时候，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个目标就可以
16: 实现了，
15: 就可以实现和达成了
16: ，就不再是愿景了。
15: 大抓经营主体，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蒋老师，
17: 我觉得刚刚两位老师讲得特别好。市场主体的建设，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义是什么呢？就是系统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系统性的角度上来说呢，四个大抓它事实上是方向、支撑、动能和根基的有机统一，它是治理逻辑的一个升级。三个大抓体现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治理，政府是规划者，是推动者，增加大抓经营主体意味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到了真正发挥协同效力的。它需要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的来发挥主体性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呢，从我们经济学的理论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四个大抓它符合我们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要素投入、组织载体、产出增长的一个基本逻辑。大抓产业是方向，大抓项目它是一个支撑，解决的是如何落地的问题。那大抓招商它是动能，解决的是外部资源。

0: 要义，还有人民性。因为经营主体它不仅是企业的法务概念，更是企业家精神的载体，劳动者的饭碗依托，还有创新创业者的试验田、实践场。从三个大抓到四个大抓，正是把人民性落到了一个最微小的单元。经营主体是什么？在贵州100多万家企业就是千万劳动者的饭碗，340万个工商户它就是340万个家庭生计。四个大抓它背后的一个真正的目标，不仅仅是市场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它还有促进民生的改善。产业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产值，还有让每一个努力奋斗的贵州人都能在市场主体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和尊严。可以说，中国是现代化的贵州样本，就是在生态脆弱的褶皱里寻找韧性，在产业纵横的阡陌中播种未来。
1: 说的太好了，
2: 特别好，
1: 此处可以有掌声。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把四个大抓解读得非常感性。前不久的时候，贵州也出台了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的这个政策意见。这个文件当中也提出，要到2030年，企业占经营主体的总量比重提高至30%左右，四上企业的总量要达到25000家左右。那傅老师，四上企业指的是哪四上？
3: 其实四上企业就是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具体来说是指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有总承包资格或者是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以及限额以上的毗邻驻餐企业，还有规模以上的服务业。简单来说，所谓的这个四上企业就是骨干企业，就是经济当中的栋梁。我们的星星不少，月亮不多，太阳就稀缺，太阳就是四上企业，月亮就是我们的企业，星星就是我们的个体户。
1: 就刚才我说我跟蒋老师开一小卖部，
3: 对，
1: 就相当于星星了，是吧？但我们可以从小卖部开成超市，
0: 那是，
3: 然后从超市连锁就成了规上企业、四上企业。
1: 我们继续聊啊，反观这个目标啊，我们的经营主体目前在支撑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不足呢？
0: 我认为可能有四个方面的不足，它还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体格还不够健壮，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产业链的地位还不是很高。贵州的民营经济中制造业相对薄弱的，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民营制造企业的占比却只有3.1%，远低于非民营制造业的16.5%的。大量的企业它从事的是初级加工或者是一个配套服务，在产业链中我们可以说它是缺少话语权的。第二个呢，它的个头还不够高，市场竞争力有限，贵州的企业在开拓市场、打造品牌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的肌肉还不够硬，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第四个，血脉不够通，就是要素集聚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我们贵州的民营经济主体开票收入中，售票方为非民营主体的业务占比仅为30%，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贵州的企业获取外部的资源、融入更大经济循环的能力还是不足的。
2: 是的，
0: 这些不足对于我们贵州的发展明显的制约。一方面是大量的小微主体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而且尤其是在经济波动时候，我们贵州话来说是会容易熄火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产业链就难以形成一个生态闭环，招商引资的配套能力不强，更重要的是经营主体的质量不高，会直接影响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的一个转型的进程。
1: 傅老师，我们在壮大经营主体目标当中，我们对国企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3: 大家都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4: 对，
3: 那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抓经营主体，国有企业绝非旁观者，也不是局外人。那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期望简单概括，第一个它是牵引器，第二个它是孵化器，第三个它是压舱石。简单来说，国有企业我们要把它做成巨无霸，特别是比较优秀的企业成长为巨无霸，但绝不是独行侠，它一定要带领其他企业共同发展，包括民营，包括中小企业。第二个，他做孵化器，他一定要承担耐心资本的角色。很多投资依靠民营企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回收期长，但是对于产业的支撑又大，这里必须要国有企业来承担。第三个，他要做压舱石，我们的经济是波动的，我们的产业发展也是波动的，
1: 对，
0: 那他必须要在低谷的时期要稳住，要给我们当压舱石稳定器。
2: 谢谢。李老师，我们在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过程当中，政府对于民营企业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培育或者说扶持的这样一个机制？
3: 民营企业这个话题我们年年讲，年年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生力军，在稳增长、促创新、保就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对于壮大经营主体来说，民营企业它是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来推进的主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重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梯度培育，建立一个企业库，进行一个梯度的培育。在民营企业里面，它也是分一个梯度的，也有大型、中型和小型的。第二个，我们总结为闭环式的、全周期的来解决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我们走访过大量的民营企业，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映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进来的时候呢，大家对我都很客气，但是呢，我要办事情的时候呢，接待我的人他调走了，我找不到对接的人，这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了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新的闭环式的服务机制。第三个培育措施呢，现在省里面强调平台赋能，集成化的提升全周期服务水平。平台赋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就问我，他说李老师啊，你们贵阳贵州了，他又不产咖啡豆，那凭什么你们能成为全国咖啡爱好者都慕名来打卡呢？到底凭什么你们的咖啡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规模，这样一个影响力呢？我专门去看了一些材料，然后呢自己也去喝了一些这个咖啡之后，我们发现贵州对咖啡产业的扶持力度，它就是一个全周期性的，除了财政啊、金融这些扶持力度以外，我们政务服务中心专门推出了开办咖啡一键式服务，能够做到早上递材料，下午呢你就可以领证，当天呢你就可以很刻公章，整个的全服务平台的赋能，极大的方便了民营企业创业的周期，这也是能够促进我们咖啡产业迅速发展的其中的一个动力。
2: 非常感谢，谢谢李老师啊。那三位老师，我们再看整个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类型的主体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0: 对贵州而言，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创新企业，因为这样的企业和别的企业还是不一样。发展一旦成功，效果非常好，但是其实失败的风险也高于传统产业啊。即使我们大家熟悉的苹果，也多次面临被收购的风险。所以对这样的企业呢，我们如果只是解决外部融资，这还不是创新的企业面对的核心困难。它的核心困难其实是它的新技术如何转化落地，如何有实验场，让别的经营主体愿意购买、愿意使用，就是我们讲的首单、第一单生意。我有时候也在考虑有没有办法，比如说贵州的大数据啊、算力啊，针对这样一些政府能不能从解决融资困难转向定期组织起来，定期的发布数字贵州方面的问题清单，解绑挂帅，向创新企业来招标，就是给他们投喂首单。那另外的话，对于第一次承接首单生意的经营主体，我们能不能有适当的保障机制？因为首单肯定还有完善的空间，这时候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其他的经营主体愿意来承接第一个订单，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2: 李老师，您觉得
3: 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主体需要我们关注，那就是优强企业。优强企业呢，一般我们是指在特定区域内规模比较大、效益优良、创新能力强、对地方经济或者产业链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重点的工业企业。对于优强企业呢，我们一般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培育。第一个呢，就是全产业链的招商，我们需要滚动地编制六大产业集群，强化项目的推荐机制，着力引进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优质企业。第二大类呢，就是一个存量的盘活引资。什么是存量的盘活呢？就是我们对现有的一些厂房啊、楼宇啊这样一些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分类的招投标，然后呢，利用现有的资源把它盘活掉，而不是说重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基建。原有的设施可以用来增加多元的经营主体。第三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要加大央企和地方企业的一个合作的力度。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在这个政府引导基金当中，要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核科技。
1: 我觉得对于我们贵州这个本土来说，壮大和培育经营主体，还应该从贵州现在抓的比较好的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来共同发力，让山河入市，让烟火成业，让经营主体在市场培育过程中发挥它的创新型作用，还有活力。文旅产业产业化我们做的还没有那么好，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中，提高经营主体质量的过程中，还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让大的企业真正能做到顶天立地；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小而美的文旅企业啊，要铺天盖地。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让我们这些新物种的企业要破土而出，要让那些生于跨界、长于融合的企业新主体快速的成长。无论是政策支持、技术赋能，加速他们不断快速裂变的一个进程。
2: 谢谢蒋老师。去年的3月17号到1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贵州呢，要积极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更好地理解好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
0: 如果从制度角度来看的话，稳定是底线，可预期是信心。通俗来说，稳定是让企业睡得着觉，可预期就是让企业能看得见未来。从市场角度来讲，公平和透明是必须要把握准的，公平是核心，
2: 是
0: 透明是前提。透明是让企业看得清楚规则，公平是让企业清楚拼本事而不拼关系。
2: 对，轻装上阵。
0: 对，
2: 这么多年以来啊，中央多次的这个重要会议当中啊，很多次都提到我们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好或者做到这一点，更好的服务经营主体，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0: 我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啊，这个我们研究的主题就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简单来说，第一个是把握好政府的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为啥？重点三个方面。第一个，制定好规则，也就是把制度制定好。第二个是提供好公共物品。第三个方面的话是要加强监管。如果把它比作一条道路的话，那政府制定好交通规则，修好路，然后就加强交通规则的执行，那剩下的就让经营主体在上面尽情的去发挥。那有所不为，不为哪些东西？第一，不能干预微观主体的经营；第二，不能搞地方保护；第三，特别重视的就是不要搞政策的翻烧饼，这个对经营主体的经营是有非常大影响的。今天政策向东，明天向西，那企业就不知道今天投下去，明天还能不能干。那这时候企业就会偷短线，挣快钱。
2: 谢谢谢谢。蒋老师，在您看来，
1: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动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补充一点，应该在有为政府方面进一

0: 步的推动营商环境2.0版本的一个提升。所谓的2.0版本不能仅仅囿于市行评价体系机械化的，就营商环境来谈营商环境，它是一种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未来打造营商环境的根本逻辑应该要从单一的抓招商转向造生态，从给优惠来转向建制度，从政府主导转向政企协同，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步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着力点。我们以制度开放为牵引，以数字化治理为引领，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系统性变革，进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我觉得我们营商环境优化的2.0版本是贯彻总书记对贵州围绕市心主攻市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的有效落实。
1: 谢谢蒋老师，三位老师的这个解读今天我觉得很全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经营主体，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壮大经营主体。所以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种期待，就是希望有为政府越来越强，希望经营主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期待着贵州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步步登高。
2: 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欢迎您稍后一起关注。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块钱的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去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买家收货之后，以发霉为理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对比照片之后发现证据造假，于是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2: 我昨天给他发的榴莲还有视频哈，今天他拿回来一个图片，说视频长毛了，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来，仅退款190。
3: 一笔190元的水果订单，买家申请仅退款，商家千里讨说法。
4: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5: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3: 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
6: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
3: 恶意退款退货不能仅靠较真儿解决。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赶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这两天，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
5: 就是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呀，只不过现在关注的多了之后呢，事情是解决了，但是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嘛。
4: 比如呢？
5: 比如你像有一些也是说在质疑取号呀、取流量啦，还有一些说归根到底就是卖货呀这些的。
3: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5: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其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4: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5: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3: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5: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4: 您正好拍到了他出来扔垃圾吗？
5: 是嘞，当时我正在录着视频呢，我当时只是想做个记录。
4: 您在那儿蹲多久才能拍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5: 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3: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5: 当时我准备的凭证还不是很充足，因为我匆忙去的嘛，我回来就继续搜集凭证，然后就是为第二次过去做准备嘛。现在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归拢起来嘛。
3: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今天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 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7: 它逐渐它就会演变成利用一些现在一些新型的一些技术手段，你譬如说用 AI 形式呀，我把这个视频要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或者说把某个图片制作一下，这种形式现在是逐渐成一种上升的态势。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政策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8: 从事发到现在呢，应该说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么程先生已经等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一个是平台已经退回了他的货款，另外一个恶意的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也已经被刑拘。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营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环境又如何让它变得更清晰更公平？我们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吕教授是长期研究电子商务法。吕教授，首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商家的做法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觉得他这么做对，就应当争这口气，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部分就觉得他这么做成本太高，不值得，您怎么看？
9: 主持人好，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不较真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较真要一个说法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它是值得鼓励的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8: 您怎么看这个恶意的买家现在他受到的法律制裁呢是被行政拘留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站在商家的角度，更多的商家刚才您也说了这种现象有点更不少商家遇到过，那么商家就问，既然你那么做，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这么做啊？是不是可以复制？那除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9: 现在这个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这次呢被确认他呢通过伪造编造事实恶意仅退款骗取他人的钱财依法应当承担的一个法律后果当然这个法律后果呢目前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处理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涉及到情节严重数额巨大较大的话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这个法律后果呢仅仅是 一个方面啊，这个它体现了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啊，即便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啊，实际上是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他人权益啊，谋取不正当利益啊，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啊，也是说啊，必然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追究，啊，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呀。这次的这个维权事件呢，从情况来看，这个商家呢，花远长距离的驱车去啊取证啊，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成本的精力，最后还要这个去警方报案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模式呢，只是维权的一个方面。客观地说，大部分的商家呢，也不一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定有能力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权。所以说呢，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性的可复制性啊，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寻求警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维权的方式上呢，在法律的途径上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途径，也就比如说，你这个商家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要求啊，恶意仅退款的时候，你可以啊拒绝他的要求。如果平台做出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申诉啊，或者说如果对申诉的驳回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啊，要求追究相关方的这种民事责任啊，这种途径也是有的，甚至还可以。

0: 的机制和实施这样行为的一种责任。在仅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有两次申诉啊，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啊，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啊。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能力上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啊，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啊是什么。
1: 嗯，吕老师，咱们非常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呢，现在随着 AI 图片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作假，那到时候怎么去分辨这样的一种作假，维护商家的这个权益呢？
0: 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啊，就是在恶意交易、恶意投诉、恶意仅退款，甚至恶意的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现象呢，的确呢，在这个 AI 技术的利用之下呢，存在着这个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识别的这个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维护商家的权益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平台有这种识别的义务那就要平台呢来提高它的识别能力，从技术上或者是人工审核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它识别能力啊，对于恶意交易、不诚信交易的行为予以识别和控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监管部门和商家对商家的这种这个从商家本身来说的话发现了这个有恶意交易损害他权益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及时的说不，也要进行及时的主动的维权。
1: 好，谢谢吕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是不是一个小题大做？事实证明它不是，因为它考验的是一个平台规则是不是完善，另外一个网络消费是不是健康，最重要的是它的法律的清晰度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关注。
2: 有人薅紧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全部被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3: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2: 据了解，购买这些汉服的是某校学生，用于该校的集体演出，但部分学生演出结束后就将衣服退了回来，最终该学校给商家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根据学生退货金额多退少补。严沁沁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主营时装品类。过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款式推广和订单运营上，但近两年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了退货件的处理上。
4: 这两大袋子都是我们今天的退货吗？
5: 对，这还只是顺丰一个快递的退货。
4: 那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多少单？
6: 现在我们的量比较大，可能一天大概在400左右吧。
2: 严沁沁想不通的是，店里的服装没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不断遭遇退货，甚至有些退单明明已经超过了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但消费者依然以各种理由申请退货。
6: 正常来讲是支持七天无理由嘛，但是最长的售后期你能在平台发起售后的时间是15天。对，就是15天之内你是都是可以申请。更过分的，有的人签售2-3个月了跑过来说啊，这个衣服我没有穿，穿不了，能不能退？
2: 记者在严沁沁的电商后台看到，

0: 一旦售后通道开启，双方都需要提供各种证据来证明订单的情况。正常的退货处理很快就能完成，但一旦遭遇复杂的退货案件，需要进一步仲裁的订单，严沁沁却很难胜诉。
1: 你说你这是怎么样解才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就是制衣服的，他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洞他看不见吧，对不对？只要用户一口咬定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平台也会给他退的。
0: 为避免遭遇恶意退货，一些服装电商也想了一些招，比如说超大吊牌、防盗扣，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能够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
2: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哎，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0: 就在最近，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有电商从业者称，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自己的衣服可能变成免费的直播服装后又被退货。多位曾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另外，这两天某国外奢侈品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多款商品也将部分街道区域纳入限售范围。有记者致电客服进行求证，客服并未给出明确原因。媒体报道，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
3: 本来是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些售后的规则，如今被有一些人钻了空子，反而破坏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我们继续来连线吕来明老师。吕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及了，包括国际品牌在内的一些商家，他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就特定街道的这种拉黑拒售。那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么做可以吗？
4: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啊，不可以的。维护权益啊，要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商家因为一部分买家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对整个区域或者部分区域的全体的居民用户进行限制购，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无辜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从而也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这种利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可能会导致一种引发这个地域歧视、社会群体分裂这样一些潜在的一种不良的后果，所以我是不赞成商家是这样做的。
3: 但是我们站在商家的这个角度啊，所有的商家都是以卖货为他的目标的，但是他现在主动不卖，说明他被逼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怎么让这种双输的局面能改变呢？有什么办法呢？
4: 是的，商家如此这样做呢，肯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谁不想把货多卖出去呢？那么他肯定是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影响到了他的经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困境的话，我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可以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识别技术手段上来说啊，更基于一些大数据了、算法的分析，对于这种特定的高风险的人群对象进行重点的监测、精准定位，对于这些人是可以限制的啊，而不能一刀切的普遍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存在高风险地区的商家也好、买家也好啊，或者说甚至的一些买家和商家的一些合作，各种情形的滥用这个平台规则、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应该要重点的加强的监管啊，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开展重点的专项的整治、重点打击。
3: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其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我们举出来的这些极端的例子呢，应当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的确是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站在普通的消费者的权益来说，我怎么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我的应该保护的权益会被误伤？
4: 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这就需要加强识别那么既要做到控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刚才节目中也谈到的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5: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恶意的情况，但通过这些事儿呢，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网络交易环境，真的不能够去靠商家的这种死磕较真儿去维持，也不能把这样的交易成本转嫁到这些普通的生意人的身上。各个利益攸关方、平台、商家、消费者，我们需要共同的去营造和维持这个健康的经营环境，只有这样生意才能够做好，您的消费也才能够良性的循环。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7: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6: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7: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6: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7: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6: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7: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2: 是橙黄绿青蓝紫，
13: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8: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9: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8: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4: 上一期的节目呀，我们讲到了子曰有教无类，然后呢王老师说这是夫子石破天惊的一个创举，开创了平民教育的先河。
5: 对，
4: 以前普通人家的人是上不起学，也上不了学，或者说没有资格。
5: 对，没有资格上学，
4: 不让你上。
5: 以前学在官府，你是一个普通人，你就进不了官府，你学怎么学？
4: 哇，
5: 就是他一切都是世袭，
4: 一切都是
5: 世袭。你学医那是因为你父亲是医生，你父亲学医是因为你爷爷是医生，就是人家这一家人就是医学世家，所以他家的孩子从小就要学医。你铁匠家的孩子从小打铁就行了，良冶之子必学为丘，良工之子必学为机，就是你家做工件，那你就世世代代做工件就行了。学习文化知识和你们没用，
4: 那不就说形成了一个阶级阶层的隔阂吗？
5: 对，
4: 打不破。
5: 他这个阶层非常的固化。
4: 嗯，
5: 你种庄稼，你从小就学着种庄稼就行
4: 了，只能祖祖代代的种庄稼。
5: 你养马就祖祖代代养马。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5: 但是也会有一个，你养马养得好，你跑，就是天子跟前养去了，天子一高兴，给你个爵位，以后。哎，他们家的后代就可以学习了
4: 哦，也能改变。
5: 嗯，这种改变的可能性非常的小，就是你要把本职工作做得特别的
4: 做到极致，
5: 出色，做到极致，
4: 那也可以。
5: 你有可能走到了这个最高，对，能够改变你命运的这个人跟前。
4: 嗯，
5: 然后的这个人一般是说天子或者诸侯，诸侯没权利给一个人爵位。只有天子有，天子呢给他一个爵位啊，说你做大夫吧，或者给你一个诸侯。你像秦始皇的祖先赵父，
4: 嗯，
5: 就是因为养马养得好
4: 哦，
5: 后来呢就给他一个爵位，一开始是最小的爵位男爵。这个西周被烽火戏诸侯以后，被犬戎给把西周灭了。后来周王朝平王东迁的时候呢，就把被犬戎占的那一片土地全部封给赵父，说这地方就是你家的了，你以后经营就叫秦的始祖呢，就从这儿来。后来没想到平王东迁以后，人家兢兢业业的把犬戎占的那些土地全部又给夺了回来。当然那个说夺哈，因为少数民族，他这种游牧民族，他这地方能放马他就放，
4: 放不了
5: 他就走了，
4: 他也不存在他守不守他的土地，
5: 对，他没有土地这个概念。所以呢秦的祖先呢就把犬戎扔下的这些土地他就经营起来，最后呢就有了一个强大的秦国，而且秦国最后还把周给灭了。所以在以前呢，像这种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非常的少。
4: 像您讲的这个就有点逆袭的味道。
5: 对，而用受教育还是没有受过教育来把人划出等级来，这个比较公平。
4: 是
5: 啊，而且他有教无类，所有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4: 谁愿意跟着他学，差不多他也都收。
5: 对，
4: 嗯，
5: 那你不愿意学，那你最后你在底层，我就没办法说了。
4: 嗯，
5: 给你机会了，你没有努力。
4: 对，
5: 对吧？说你没努力，你儿子努力了也可以。
4: 嗯，
5: 不因为你的出生让你儿子受到牵连，就是任何人生而有受教的机会，这是孔子的教育主张。
4: 这也是最初级的一种平等思想。
5: 对，
4: 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5: 对，教育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要比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要更进一步。他相信人的道德理性，就是每个人都有道德理性，每个人都可以明明德，
4: 每个人既可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而且相信人人都是可以教得好的。
5: 对，
4: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也是经常被我们后世所引用的。
5: 对，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绝交的时候
4: 经常会说这句话。
5: 对，要说这个话。
4: 嗯，
5: 实际上这就是说，说话你得看和谁说。我们前边好像讲过那个故事，再讲一下，就是一个人说三八二十四，一个人说三八二十六，两人争了一天，哎呦，争不出一个高低来，争了三天，最后就到县令去了。县令一听人家在外边鸡登文鼓，没办法，只好升堂。升了堂以后，把衙役都两边拉开，问说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说。两人把事儿一说以后，县令当时就很生气，谁认为三八二十四？有个人说，老爷，我认为三八二十四，拉下去打三十板子。然后下边噼里啪啦打起来了。县令就问这个认为三八二十六的人，说满意不满意？满意赶紧回家，
4: 嗯，
5: 不要和他们乱争了，
4: 嗯，
5: 对吧？那三百二十六的人走了，三百二十四那个人三十板子也挨完了，
4: 不服气啊。
5: 对，拉上来，
4: 嗯，
5: 拉上来问冤不冤？冤。为什么冤？明明三百二十四，你也知道三百二十四，你还打我不打他？县令说，打你我打得明白，和你能打上话，我和他打不上话。我今天打他三十板子，
4: 打你？
5: 对，不是打那个三百二十六的那个人，打上三十板子，
4: 嗯，对对，
5: 他明天就开始上访了，
4: 是
5: 到州里边，到府里边，对吧？到北京去告状去。
4: 嗯，
5: 他我以后不要办公了。
4: 嗯，
5: 多大点事儿，你们就争上三天。
4: 嗯，
5: 你们自己争就算了，还占用我的政府资源。
4: 嗯，
5: 对不对？还敲灯文鼓让我来判这种案子，所以我就打你。县令呢，他用一个实际的行动告诉这个三八二十四这个人，你和人家争，道不同，不相为谋，
4: 你永远争不出个结果。
5: 对，你三八二十六、三八二十四你都争上三天，你怎么争？
4: 嗯，
5: 在现实生活当中确确实实有这样子的情况。
4: 对，
5: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4: 不好断，
5: 不好断。那么我们就不要去争了，特别是我们碰上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人家信的不一样的教，比如说人家是基督徒，你偏要说没有上帝，我跟你说，那你就争不完。人家真相信，那你就让人家相信，你得尊重人家这个道。
4: 嗯，
5: 你不相信，你就不要和人家去争。
4: 对，
5: 人家信佛，你偏要说信佛不好。
4: 嗯，
5: 那你老和人家去争，对吧？
4: 嗯，
5: 你有不信的权利，人家有信仰的权利，
4: 互相尊重吧，
5: 互相尊重。
4: 嗯，
5: 所以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有一个，就学也是如此，人家是学医的，你是学物理的，对吧？
4: 嗯，
5: 这中医有中医的他自己的一个医道，物理学有物理学的医道，你非要用物理学的知识去把医学知识，你要把它弄明白， 或者是用物理学的知识、化学的知识去反对中医学的知识，最终呢，就会弄得两边都不很好看，就是你的这个方法就不对，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说往楚国走，你就往南走，往燕国走，你就往北走，
4: 北走，
5: 对吧？
4: 嗯，
5: 两条不同的路，你不要，你往燕国走，你问人家往楚国怎么走，人家告了你以后你也用不上，
4: 对，
5: 对不对？你要问你就问往燕国怎么走，所以当然也不能南辕北辙，你得你得把这个方向弄明白。所以还有一个，当时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学者，有道家者流，主要是道家者流，他们怎么，他们是一个隐居者，他们就认为一个人就应该明哲保身，与道合一，与自然合一，不应该管社会当中的事儿。他们远离人伦，他们有他们的思想，你希望把他们改变非常非常的难，所以说很费功夫，你干脆不要去改变他。在就是庄子也说过这样子的话，夏虫不可与冰，夏天的虫子它没见过冰，没见过水可以变成固体，你偏偏告他说，哎呦，我可以站在水面上，我而且鞋还不湿，我可以拉着牛车从水面上走过去，
4: 这都是有冰他才知道的事儿。
5: 我可以用竹篮打水，
4: 嗯，
5: 这夏天的虫子他的老爷爷的老爷爷都没见过水是固体的状态，他就说你胡说八道，对吧？
4: 嗯，
5: 竹篮打水一场空，大家都知道。
4: 对呀、
5: 啊，啊，你人站在水面上，你又没翅膀，啊，你还能拉着牛车从水面上渡过，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你没办法给他讲明白，那你就只好不讲。所以这能节省我们非常多的精力。很多大人和孩子也会碰上这种讲道理的现象。
4: 是的，
5: 对。孩子说孩子的理，大人说大人的理，最后没办法了，打一顿，孩子还认为你不讲道理，
4: 嗯，
5: 所以这道理压根就不该讲，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可以了，对吧？
4: 嗯，
5: 等到你做着就明白了，道理不是讲明白的，道理是在不断学习当中，不断进步当中，不断做的过程当中，然后他才明白了的。很多父母亲和孩子，有和个三岁的孩子就在那儿讲道理，你哪能讲得明白？他不明白道理，你讲什么道理？你不让他去摸这个电门，有两个办法，一个呢，你把那个插座放得高高的，他探不上，这不就可以了吗？没道理可讲。另外一个呢，他如果那个插座在墙上的插座太低，确实能探得到。他只要靠近手去摸你屁股上打他一下，给他建立一个联系，只要你手摸他屁股就会挨一下打、
4: 哎、
5: 平常你只要不摸我就不打你、
4: 嗯、
5: 为什么？不讲道理，你告诉他电的知识你告不明白，他不是说是能够明白这个知识的。还有很多家长和孩子商量讲道理要不要学习，这哪有道理讲，讲的结果你必须去学，那就是你不讲道理。
4: 嗯，
5: 讲道，什么叫讲道理？就是你说的对我听你的，你说的不对你听我的嘛。
4: 嗯，
5: 对吧？
4: 对，
5: 这就叫讲道理。这个家长让孩子去学习是不管说的对说的不对你必须去学，既然是这样他没有选择的权利，那你就不讲道理了，你就告诉他大人要上班，小孩要学习，没得选择，你必须学，不学不行，不学我这儿就要收拾你，对吧？这孩子顺顺溜溜就去学习去了，去了学校就得听老师的话，不听老师就要收拾你，对不对？没有那么多道理讲。现在很多逆反的孩子都是特别有道理的孩子，一次讲道理讲的太逆反了，家里边是讲秩序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里边就说道不同不相
4: 为
5: 谋、道不同怎么办，让他进入到这个道上，但是这不是谋的结果，而是你给他轨迹让他走过来的，你的引导牵引他进入到你的同道当中，让他成为同道之人，然后就可以相谋。同道呢也就叫同志，
4: 是同志就是同道，
5: 志同道合、
4: 嗯、
5: 对，这样就可以相谋，因为相可以相互切磋了，大家伙都要结伴去楚国去，那就一路我们就研究去楚国的地图，对吧，人家不准备去你研究什么，就所以这里边就提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个大智慧，有些话少说一点，有些话呢就可以不断的去说，那你看和什么人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你要孔子他自己就有的时候他说鱼欲无言，我不想说话了。哦哟，子贡马上很惶恐，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自言，你如果不说话我们学什么呢？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就上天说话了吗？一年四季的更迭你看见了吗？他说了，但是他做了，对吧？ 百物生焉，到春天的时候，百草丰茂；到秋天的时候，百物都就是有成，对不对？你向自然去学习就可以了。所以他不想说话，但是呢，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和颜回说话呢，又是无言无语回言终日不为如鱼，一天不停的和颜回说，就是碰上了，应该和他说的就可以言终日。 碰上一些话说三句，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时候，我连半句也不说。你像有个子碑，遇见孔子，孔子迟以疾，将命者出户，取四耳歌，使之之之。就是子碑想，汝碑想去见孔子，孔子不想见他，
1: 对，
0: 不想和他说话。告诉就是回来汇报的人，你出去告他，我有病了，今天不能见他。
1: 然后这个人就走了，
0: 这个人刚出门，
1: 孔子弹着瑟，唱着歌在里边挺高兴，人家知道他其实在，
0: 对，而且还没病，
1: 就是不想见他，这就是不想和他说话，道不同不相为谋，就省非常多的精神时间气力。其实在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感觉时间不够用的时候，要考虑考虑哪些事儿，哪些人是我们可以去教的，哪些事是可以做的，
0: 对，
1: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对，
1: 要有所取舍，
0: 是。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辞达而已矣。”这个词呢，就是言辞的辞。
1: 对，言辞的辞。
0: 我们前边有过这么一段话，叫“为命，辟成草创之”，就是子与修饰之，好像。对，贤人子与修饰之，就是诸陀润色之，就是贤人子与修饰之，还有东篱之产润色之，贤人子与修饰之。 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对，就是
0: 过分的在这个辞藻上下功夫，去说话的时候说得非常的得体，非常的漂亮，当然这是最好的，在这基础上又多说了一些没用的话，这就不对了，就过了。庄子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说法，他说 权则所以在鱼，就是我捕鱼需要有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叫权，草头下边一个全面的权。我之所以要用这个权是为了捕鱼，如果不用权我就能把鱼捕回来，那我就不用权了，得鱼而忘权。说提则所以在兔， 蹄呢就是那个蹄子的蹄，马蹄子，
1: 马蹄的蹄，
0: 狗蹄子，因为以前的犬马主要用来打猎，打猎呢射中的兔子比较多，之所以要用马和狗是因为我要射兔子，得兔而忘蹄，狡兔死走狗烹，对吧？我能够得到兔子，我就不用再养犬养马了，我坐在这儿一天 就是有人把兔子给我送来，你说我还要养犬养马吗？就不需要了，就忘记了，叫得兔而忘蹄。说言者所以在意，说话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我的思想，就是意，得意而忘言。如果我能够表达思想，我就不需要用言辞。所以庄子 说完这一段话以后，他说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他说吾安得乎忘言之人而与之言之哉，哎呦，我要能碰上一个不说话，我们俩人就能心领神会，这样子的人我和他去说话，叫忘言之谈，这是一种特别高的境界。<笑>
1: 也就是说两个人互相懂对方，不需要说话，
0: 不需要说，两人就往那儿一坐， 目欲神通，就是眼睛一看，心里边你要想说的，
1: 我已经
0: 知道，我都
1: 知道了。
0: 哎，我要想说的，
1: 你也知道，
0: 你已经知道了。两口子在家里边，如果要是默契到一定程度以后，
1: 可以达到这样。
0: 可以达到这儿。
1: 嗯，
0: 就是往往有的时候只是叫一声，
1: 嗯，
0: 他马上就知道你要干什么。
1: 你不用说了，我马上就去做了。
0: 甚至一般在家里头都不再说了。比如说我平常王小燕，
1: 嗯，
0: 他马上就把我要的东西就给我放跟前了，就是他一叫我王志超，哎，我就把他需要的东西我就给他放跟前了，
1: 嗯，
0: 就是
1: 很默契了。
0: 对，这个就叫很默契，这是一种境界。
1: 嗯，
0: 所谓的幸福，我就感觉到实际上和话说多少没
1: 有
0: 太大关系。
1: 太大的关系，是
0: 我一般是在节目当中，我估计雅青老师您也是主要以言辞，
1: 嗯，
0: 主要以说话
1: 做职业了，
0: 做职业了，所以就话多一点。
1: 嗯，
0: 回了家实际上话很少。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在工作中可能把话都说完了。
0: 对，所以说迟达而已，就是把话说到恰到好处就可以了，不要多说。
1: 好的啊，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子曰有教无类，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子曰迟达而已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共同来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4: 上一期节目我们学到了子曰辞达而已矣，就是我们的言辞表达呢不在奢华，或者是不在于多少，关键是恰到好处，表达清楚自己的心意就足够了。
5: 对，
4: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师勉见即接，子曰接也；即席，子曰席也；接坐，子告之曰某在思，某在思。师勉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故向师之道也。
5: 前面我们讲了辞达而已矣，紧接着就有这么一条，就是孔子和一个著名的乐师的见面。我们以前说过，在春秋时代呢，乐师是一种非常固定的职业，有某些固定的人在做这件事情。你比如说守城门的人，一般是犯了罪以后被砍掉脚的人。还有一类呢，就是他天生残疾，特别是腿脚残疾的人，就让他守城门。因为守城门就是不需要他劳动，就坐在那儿就可以。当然也需要起来去关关门开开门，但是毕竟早晨开一下城门，晚上关一下。有天生的盲人，也有犯了罪被刺瞎的，还有一类就是他特别喜欢音乐，喜欢到一定程度，他认为眼睛没什么用，有耳朵就可以，然后呢把眼睛主动熏瞎的。不管怎么样，在以前呢，这种摆弄乐器的人全是盲人。师勉呢就是当时在国家最高的乐师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歌唱家或者说音乐家这种高度的人物，这是在国家级层面上的一个音乐大师。他也是个盲人，他要和孔子相见。当时呢有非常多人会面，子张呢特别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看看孔子怎么样和这样一个音乐大师
4: 应对的
5: 所以呢就很期待。没想到师勉来了的时候，孔子出门迎接，然后呢带着师勉往前走，到了台阶这儿，孔子呢就稍微停顿一下，告师勉这儿是台阶，
4: 让他知道抬个脚。
5: 对，抬个脚，然后就抬脚上。然后就进了升堂入室，
4: 进到
5: 大家都坐下来了。坐下来呢就把他带到他应该坐的这个地方即席。孔子说这是你的座位，
4: 你就可以坐下了。
5: 可以坐下了。等师勉坐下来以后呢，孔子又和这个师勉说第一位坐的是谁，第二位咱们今天一共有几位，
4: 给他介绍一下。
5: 对，介绍 一下情况，我们今天有五位，谁在哪儿谁在哪儿，所以子告子曰，某在师，某在师，某人呢在这个地方，某人呢在那个地方，然后坐下来就开始谈话，可能师勉会五前一曲，也有这种可能性，反正这个过程就不讲了。师勉出，师勉离开了，子张有点失望，子张认为这就是个普通人也能做得了的，为什么孔子这些事儿要你自己做呢？
4: 嗯，
5: 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于，这就是和乐师的谈论之道吗？子曰，然，是啊，就这样子，不需要用什么华丽辞藻啊，直接台到了台阶那儿，你说台阶就对了。你向师之道，向呢就是助嘛，我们说助手就叫向，这就是给音乐家当助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你做他的眼睛就行了。当然这里边有一个我们能看出孔子这个人的随和，这个人他真正把自己当作对方的眼睛，
4: 嗯，
5: 他没有任何傲慢。本来这儿有子张，有事弟子扶其劳，子张可不可以去作曲？
4: 也可以，
5: 可以，但是会让师勉就会心里边想，哦，你孔夫子不能够亲自给我做，你让一个后生小子给我做这件事情，你在小看人。孔子他会体会到盲人，他有盲人自己的一些心理上边脆弱的地方，所以他亲自在做，而且他做的体贴入微，做的非常的认真。我们这儿也可以想象得到，师勉来的时候他一定不是一个人来，
4: 我觉得是
5: 他这是国家级的音乐的家，
4: 肯定有别人陪同，
5: 对，他有非常多的人随从。
4: 嗯，
5: 这个时候孔子把这些随从全部挡了，就是到了我这儿来，我给音乐家，我给大师做一次服务，所以他做的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到位。你看集结接也，集席席
4: 也，都给他说清楚，亲自说，
5: 接坐，谋在师，母在师。
4: 嗯，
5: 我们就从现在记载的这一段上，这一定是一次让很多学生心领神会的这么一个会面。
4: 嗯，
5: 绝对不是说一个普通的会面，普通的这种会面他不值得写到论语当中。
4: 是
5: 孔子一生有非常多的就是不值得写到书当中的话，他就没有写到书当中，既然写到了，而且子张也受教了，所以我们两千年之下都能感觉得到孔子的这种风采。
4: 而且我觉得听这段故事，眼前栩栩如生的就有个画面，
5: 对，
4: 然后也体现出了夫子对他人深切的尊重和额外的一份温情，
5: 对，
4: 特别特别体贴。
5: 这就是仁，仁呢就是相通的意思，
4: 是他好像就懂得这样一个盲人乐师他在行走当中哪些地方需要照顾，但是又不多话，
5: 对，
4: 不让别人感到自卑或怎么样。
5: 对，
4: 我说的恰到好处，
5: 是
4: 就是词达而已，
5: 对，词达而已。
4: 嗯，
5: 你要说的多了，盲人就说，哎呦，你们有眼睛看得见，所以你们就说这么多。
4: 嗯，
5: 对吧？
4: 对，
5: 他会考虑到这种，他就是我做他的眼睛就可以，
4: 是别的就不说了，
5: 我不做他的耳朵。
4: 嗯，
5: 耳朵呢就是由人家自己的耳朵用，
4: 是，
5: 这就故向师之道也，这就是给一个盲人音乐家做
4: 辅助，嗯，
5: 做助手的，
4: 做引导，嗯，
5: 这么一个道。
4: 是，哎呀，这个让我们非常感动。嗯，我们以后在生活当中出行当中如果遇到了残疾人，
5: 嗯，
4: 也可以用一颗同理心去感同身受他们的需要。
5: 对，
4: 然后呢本着一颗尊重的这个态度啊，本着尊重的心，
5: 但是还不能太尊重，
4: 嗯，也不能太过于尊重了，
5: 哎，就是
4: 恰到好处就可以，
5: 恰到好处和他一种平等的状态，
4: 哎，让别人感觉舒服一些，
5: 哎，对，稍微对他有个尊重，而且这种稍微的尊重就是人情世理当中的一个稍微的尊重。
4: 嗯，对，嗯，
5: 这样就可以，我们不太 过分的去说，哎呦，我很佩服你啊，你这样一个残疾人，你还如何如何如何？
6: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5: 这个就不用说了。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记事第十六的内容。记事将伐专于，然有记录见于孔子曰：“记事将有事于专于。”孔子曰：“求，吾乃尔事过于。”夫专于，昔者先王以为东盟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然有曰：夫子欲之，无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人有言曰：臣立。

0: 是祭祀的家宅，
1: 嗯，
0: 祭祀的准备功法颛臾，
1: 嗯，
0: 颛臾呢是鲁国的附庸之国，他是伏羲之后，在东门山下呢，当时周封侯诸侯的时候，让他在这儿去祭祀伏羲，所以因为这，他这个国非常小，所以就附庸在鲁国这边，但是他是一个独立国，
1: 嗯，
0: 就好像我们在历史当中的朝鲜和我们，人家是自己是个国家，但是呢，他是我们的附庸国，有一些事情我们得出面帮他处理。你像琉球国，以前也是我们的附庸国，你像越南，以前这都是我们的附庸国。祭祀呢，就想把这个颛臾给他打掉，
1: 嗯，
0: 把这个邦图呢纳入到他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所以呢，冉有和姬鲁就前来见孔子。孔子是整个鲁国的顾问，所以呢，这些事情必须让孔子知道。曰：祭祀将有事于颛臾，
1: 嗯，
0: 他不说要罚，准备找事儿，
1: 嗯，
0: 我们说是找事儿。对于颛臾，孔子曰：求，吾乃尔事过于。说冉求啊，这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你的过错吗？
1: 嗯，
0: 你错了你得改啊，对吧？
1: 嗯，
0: 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盟主，以前我们先王、武王、周公还有成王，他们把颛臾封在东盟山下，让他主持对伏羲的祭祀，而且他是我们鲁国的附庸之国，所以呢，他就本来就在我们邦域之内，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他属于我们的社稷之臣，本来就是接受我们的管理，而且这么多年一直给我们交赋税，
1: 嗯，
0: 就是也属于有功之臣。何以罚为？
1: 为什么要罚他呢？
0: 为什么要罚他？
1: 对，
0: 他没错。
1: 嗯，
0: 你于情于理，你不能够罚，从三个方面不可以罚。
1: 嗯，
0: 第一个呢，轮不上你罚，那是人家先王封下的，你不能够违抗先王之命，从理上说不通。第二呢，他在班域之中，你就不必罚。第三呢，他是社稷之臣。师出无名，你毫无道理，所以何以罚为？你从哪一条上说罚？然后冉有曰，冉有呢就跟着他辩白了一下，说你别说我，夫子欲之，即使想罚，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我们俩都不想，不想也没办法，人家要弄我，只不过我就过来告您一声，即使将有事于颛臾，你要是实在认为不可以，你去自己和祭祀去说去，
1: 嗯，
0: 别和我们俩说，我们俩不主事儿。然后孔子就说：求，冉求啊，周任有言曰，以前有一个贤者叫周任，
1: 嗯，
0: 周仁，他曾经说过，成立就列，就是你有这个力量，
1: 嗯，
0: 你就站在那个队伍当中去。就列就是站在这个队伍当中，不能则止，你没那能耐，那你就离开人家那一伙人，你别凑热闹，对吧？
1: 嗯，
0: 威而不辞，就是他摇摇欲坠，你不把他扶正，威呢就是马上要摔倒了，颠而不扶，
1: 嗯，
0: 他马上要摔倒了，你不把他扶起来，则将焉用彼相矣，要那助手有什么用，对吧？
1: 嗯，
0: 其而言过矣。再说了，你刚才说的是错的。虎是出于峡，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头跑出来了，龟欲毁于斗中，一个非常好的龟甲玉器在盒子里边
1: 被毁了，
0: 被砸烂了，
1: 是谁的过错呢？
0: 对，是谁之过于，这算是谁的过。
1: 嗯，
0: 老虎跑出来，那你能说那是老虎的过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犀牛跑出来，那是犀牛的过吗？那是你看老虎的人的
1: 过错，
0: 过错就是你没把笼子给砸好。
1: 嗯，
0: 归于

0: 毁于斗中，你不能说那是归和玉的过，那是你收藏者的过错。你帮人家就是收藏这个归玉，你最后你给弄得打了，在盒子里头你就给人家打了，你有这能耐你给人家干，你没这能耐你离开，对吧？既然你要做，那你就得把这件事情给我阻止了，这是大事儿。然后 然有曰，然有就说了，京府专于固而见于毕，主要是啊，这个专于，它离我们离得非常近，离得毕这个地方，毕呢是季氏的封地，而且它那个城池坚固，它那个老百姓比较厉害，它治理得好，对吧？ 经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现在如果不把他打下来，将来他更强大了，咱们的子孙季氏的子孙有可能受他的牵制欺负，
1: 对，
0: 所以这就说出了真正的目的。你看这个冉求呢，他首先呢他不是说他的过错，当孔子骂了他以后，他马上说老师，
1: 实际上你别这么天真，力量大的就应该把力量小的打掉，趁我们现在能打得过他，现在打不过将来他强大了就笼上他打我们了。这是冉求的真实考量。对呀，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孔子曰，求君子及弗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2: 秋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君无贫，和无寡，安无轻。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今有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专于，而在萧墙之内也。这里有好多的典故啊，
0: 对，
2: 既来之则安之，还有季孙之忧不在专于，在萧墙之内。
0: 对，祸起萧墙。
2: 对，祸起萧墙。嗯。
0: 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啊。听了冉求的这个辩白，很生气，就对冉求说：求，你说的是什么话？君子及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君子最讨厌那种他不说他想，舍曰欲之，他不说他想要，而必为之辞，他花言巧语的 说一大堆，他不想的事儿，对吧？你就是这么个人，直接了当。冉求当时是鲁国最大的政治家，你像这种事情，冉求是可以把他给阻挡的，而且伐专于，谁去伐？有可能就是冉求要去伐，
2: 所以他是能说上话的，
0: 不是能说上话，他是当时季氏的主要 军事领袖之一，
2: 这应该他参与决策了。
0: 对，他参与决策，因为冉求怎么当的季氏宰，就是曾经带领着鲁国的军队，在齐国的侵略面前打败了齐国。季氏呢，对冉求的这种军事才能非常的赞赏，而且对冉求的这种道德操守也比较看重，所以才让他做了鲁国的实际执政者。 季氏宰就是鲁国的实际执政者，所以孔子在这儿就首先说，这就是你的责任，你别把责任推给别人，甚至主谋也是你，将来做的人也是你，所以紧接着孔子告诉说，管理不是这么个管理方法，所以先骂完以后再讲道理，说秋也翁有国有家者，我听说哈，治理一个国，治理一个家， 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就是不害怕穷，就害怕分不清楚，在一个家里边，就是我们家穷，今天就蒸三个馒头，我们家五口人，
2: 怎么？

0: 分。
1: 如果互相让着，这三个馒头就吃不完。如果争起来以后，十个馒头还不够吃。
0: 嗯，
1: 他不均，力量大的他拿走七个，剩下三个馒头让四个人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他实际上这个话呢，这儿呢是有过就是
0: 争议的，
1: 有争议的。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
0: 嗯，
1: 不害怕穷，
0: 嗯，
1: 就害怕老百姓心不定，生不定。说均无平，如果能够均匀的去分配财富，
0: 嗯，
1: 就没有谁穷。
0: 对，
1: 和谐就没有什么不够的，寡就是少，
0: 嗯，
1: 就是大家一团和气。你像我们以前有过一个课文，在朝鲜战争当中，一个连队是一个班，
0: 就一个苹果。
1: 对，一个通讯员在路上捡了个苹果，一个班的人吃，最后还吃不完。
0: 对，
1: 这就叫和无寡。
0: 嗯，
1: 不怕少，就害怕不和。
0: 嗯，
1: 安无清，如果老百姓的心安定了，整个国家不会倾颓倾倒。夫如是，如果真正做到这些，
0: 嗯，
1: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远方人他不服，他要打，那我就和他说用文化去征服他，他就不打我们了。
0: 对
1: 对，既来之则安之，让少数民族人都来，让外国人都进了中国以后把他教化成中国人，这就是孔子一致的民族思想。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态度或者政治谋略。说现在由于求也相夫子，冉求和子路你们俩人去辅佐祭祀，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人家不服，你不能用文德让人家服。
0: 嗯，
1: 邦风崩离析而不能守也，整个国家被你们还发动内战，你还守不住。
0: 嗯，
1: 对吧。然后而无动干戈于邦内，就是离心离德叫风崩离析。
0: 对，
1: 现在你非要用战争来完成这种统一，就是无动干戈于邦内。他说无恐季松之忧不在颛臾，我就害怕季松真正的担心不在颛臾这儿，而在萧墙之内。萧墙就是照壁里头。
0: 嗯，
1: 因为在里边就有可能反他，对吧？不离行离德，不受他的领导，就有可能对他造成一个隐患。而且孔子说的这个而在萧墙之内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
0: 哦，
1: 公山富饶叛，以必叛就把季氏就背叛季氏，然后杨虎把季平子就给关起来了。
0: 是，这也是背叛。
1: 这也是背叛，就是直接就把他，他还害怕后世必为子孙忧，他自己就有忧。所以说，孔子认为，政治呢是以教化为主，而不是以武力为主。
0: 是，好的。那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我们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解。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3: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4: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5: A few moments later，
3: 去看了没有？
4: 那客服怎么说？
6: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3: 我还拍了照的，
4: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

0: 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1: 哎嘿，
0: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2: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服务员，买单。
4: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6: 好嘞。
0: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最近呢，我总琢磨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呀，啥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啥都可以缺，就是不能缺健康。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身体是铁打的，为了生活奔波劳累，熬最晚的夜，扛最重的压力。可真等老了才发现，健康是一，房子车子票子都是后面的零，没有这个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3: 主持人这话太说到心坎里了。人活一辈子，说到底拼的就是健康。年轻的时候咱们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儿女前程，累弯了腰，熬白了头，总觉得病痛啊离自己很远很远。可真到了年纪，各种慢性病找上门，老慢支，喘得睡不着觉啊，老风湿，疼得下不了床，高血压高血脂，天天揣着药罐子，才明白啥叫年轻时用命换钱，老了呀用钱换命。可这命哪是那么好换的？多少老伙计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呀全砸在了医院的交费单上，多少家庭因为一个人的慢病拖垮了全家人的精气神。你说人这一辈子图啥呢？不就是图个老来能踏踏实实遛个弯儿，能给孙子孙女做顿饭，能和老伴儿啊牵着手晒晒太阳吗？可这些最简单的愿望 对于很多很多老慢病患者来讲啊，却成了奢望。为啥这样说呢？不是咱们命不好，也不是咱们没好好治病，而是很多人呀没找对办法，总在传统治疗的死胡同里打转转，吃了十几年的药，并没见好转，肝呀肾呀先扛不住了，做了一次次理疗，疼的缓解了几天，转眼呀他又复发了，钱花了，罪受了，病呢却越来越重，最后熬的呀没了盼头。那么在这种急进药绝望的状态下，今天的我走进大家生活的生命与科学这档科普栏目，它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如何引领大家用科学方法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切实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难题。我多次说过，咱这栏目啊，是一个教大家怎么治病，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让大家治得起病。所以闲话少叙，咱们直奔主题，说点重点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先给大家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国推广工程。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在问我喽，说常老师推广工程结束有确切的时间吗？结束后再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要恢复到每克$99的国际市场价格了？问的特别关键。今天呢，我就必须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首先呢，我再强调一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呀可能就这么三五天都不到了，这不是我能左右的，这是个大的系统工程，牵扯到专项资金、生产数量、各地区实际情况等等方方面面。我真心想让这个福利多开展一段时间，让每一个老百姓啊都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高科技术新疗法，但现实不允许啊，各方面条件都有限呀，大家一定得理解。而且呢，我可以打保票，推广工程一结束，每克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肯定恢复国际市场的标准价$99一克。所以时间呀真的不多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时间报名，一克只要$1，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抓紧报名，你可别犹豫了。
4: 是啊，推广时间所剩无几，这也是最近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还有人问说，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吗？就像以前用那些药品经常搞一些什么优惠活动。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说实话我也被问了无数次，自从做了这个栏目，我就发现现在很多产品呀，包括药品，三天两头搞优惠促销，这里边的花样啊水分呀其实太多了，结果呢就是很多人觉得不管什么治病方法什么药都能等着捡便宜。但我给大伙说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啊联动推出的叫医疗福利，跟那些商家促销完全不是一回事。从国外回来啊，深知咱们国内医疗改革的复杂和艰辛。以前呀，我一直都忧心忡忡，因为生物新药汉方膏虽然比国外单一的生物类新药便宜太多，但对老百姓来说呀，$99一克依旧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一直盼着能让大家省钱治病，可单靠我自己的力量根本就做不到啊。万万没想到有关部门呢对生物新药价格格外重视，尤其是汉方配伍 结合高科技，那萃取的生物新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已经审批为国家准字号新药啊，相关部门啊就立刻联系我，提出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是又震惊又感动，这是对全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呀。我当即表态，只要能做到的一定全力配合，所以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的专题讲座，我也呢才能从科研的一线走出来，跟大家面对面普及呀没聊治病的前沿知识。我说这么多呀，就是想告诉大家，治病选对方法太关键了，科学的方法一定要用，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啊来之不易，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更是千金难求，它绝对不是像那些什么什么保健品，包括什么什么普通的产品、普通的药一样，今天搞优惠，明天做活动，绝对不会。所以大家一定啊要珍惜这次机会，那懂吗？一旦错过了，再想用

0: 生物性药汉方膏，一克就是99美金。到时候呢，你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咱得懂得珍惜呀。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你们不是心疼钱，也不是非要等优惠才买东西买产品，对不对啊？曾经有位姓孔的老大哥跟我说过一句大实话，说常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看的是疗效，没疗效再优惠，买一火车皮的药也没用，不能当饭吃，有疗效就算花原价花高价我们也认，因为有希望啊。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呀，往往都在治疗的路上走了太多弯路，花了太多的冤枉钱。老孔大哥就是这样，他是多年的一个老慢支，肺脏啊心脏啊都不好，一换季啊冷风一吹就呼噜气喘，上不来气儿。有时候整宿整宿的他睡不着啊，一口一口的往外吐那个黄绿色的浓痰，那最糟的呀，别提多难受喽。人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遭儿女嫌弃，可他这一身的病啊，天天这样时间长了，家里人难免会表现出来。有一天啊，哎，这个老孔大哥呀给小孙子拿吃的，这个儿媳妇啊直接就冲上来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是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60多岁的老人脸当时就挂不住啊，又没法发火，一转身啊回自己屋里，越想越难受，坐在那里啊就默默地掉眼泪，心里的这个委屈啊和心酸没法说啊，自己遭罪不说，还被家人嫌弃，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把病治好。这些年老孔大哥用过的药试过的产品不计其数，最让他上火的一次是听人说呀，有个产品可好嘞，还在搞啊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的活动，还保证用上了就能治好病。老孔大哥一想啊，这能省一半的钱，太适合了呀，当即就买了整整2大袋子扛回儿子家了。结果打开一看呀，那哪是什么药啊，就是那些没正儿八经批文号的保健品呀，那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呀，病人吃了没效果呀，追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呢又心疼。那老孔大哥一股火上来啊，血压直接飙上来了，住了一个礼拜的院，花钱遭罪还耽误事儿，差点儿出大事儿啊。你说这哪是占便宜啊，这就是治病的陷阱，朋友们可得警醒啊。
1: 还真是，常老师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大家呢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生物新药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它到底是怎么解决疾病的，能让大家用一次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有一次的变化呢？
0: 其实答案一点都不复杂，总结就一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呢，所有的病说到底都是一种叫细胞病，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生病了身体才会出问题，细胞健康了身体自然就硬朗了，人生病了找医生找大夫，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活性酶呀，找目前生物医学最前沿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很多人觉得呀，这个老慢病治不好啊，其实没找对方法，传统治疗 就是典型的叫治标不治本。咱这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就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结晶，专门从细胞根源治病，能一劳永逸解决老慢病。哎，为啥这么厉害呢？核心就在于用活性酶啊来治疗再生修复各种细胞问题。在古法发酵现代超临界萃取的双重高科技，那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呀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吸收啊，哎呦它根本吸收不了，哪来的吸收啊？吃进去顶多穿肠过，白花冤枉钱。那生物新药汉方膏它就不一样啊，它以15味道地原生药材啊为底，哎，有打底儿啊，有红参、黄芪、茯苓、白术，哎，还有那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呢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商品，先经过九蒸九晒，再用古法陈化发酵，哎，再经过微生物代谢，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啊，那就全部转变成，哎，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那发酵后呢，能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还有歧化酶等上千种啊，有催化活性的功能化合物，药效呢比传统中药提升好几倍。光发酵还不够啊，这15药材发酵出来小分子活性物质，还要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当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活性酶成分呀精准分离出来，既不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杂质，哎，还有无效成分全部剔除，最后呢浓缩成909超级复合酶。哎呦，一种酶对一种病变，那精准调理对症起效，这就是它能够啊根治慢病的底气。这909种酶啊从头到脚把咱们身上的各种慢病全扫光。超氧化歧化酶呢，溶酸酶、链基酶专门通血管，像脑血管啥的，哎，脑梗后遗症，哎，心慌脑胀全搞定。那胰岛活性酶呢，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就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那胰蛋白酶呢，专攻脑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那转氨酶呢，保肝护肝，哎，像脂肪肝呀、肝损伤啊，都能慢慢的调理。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胃肠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它不是简单的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别人的药啊是吃进去要等着吸收，咱们的药呢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毒副作用。哎，曾经呢在英国皇家医学院做过一个实验，让一个35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针对于肺部疾病啊，那么这种活性酶，这个患者呢 实质上它已经发展到了。

0: 说什么呢？叫肺气肿，肺心病。经过精密仪器观察，刚开始呢，他一个肺部啊，一大半是黑色的，剩下的是深黄色，还伴有不同层次的这个炎症。那肺里呢，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随时都有癌变的风险。肺部环境恶劣到了极点，通过汉方高科技术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啊，一段时间之后，那黑色的区域的颜色变浅了，深黄色的部分啊，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哎，三个周期之后啊，肺部净化，那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炎症啊、结节呀、全没了，胸闷气短、咳嗽啊、咳痰呀，哎，这些症状也消失了。这么严重的肺病都能治得好，那你们的老慢支、肺气肿，那等等这些，包括肺部的小斑块、小结节，那都不算事儿喽。那再说说这老孔，他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不到一个星期，咳嗽、气喘、咳痰、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得觉的问题，哎，就解决了一大半。一个月后，呼吸特别顺畅，包括咱们肺脏、气管呢，都很舒服，再也没有那种前胸后背发紧、发憋的感觉了。他不光肺不好，血压、心脏也有问题，而咱们的汉方膏里的像溶酸酶，能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把心血管里边的血栓呀，能够彻底化开，杜绝复发。还有专门修复心肌细胞的活性酶，能同步啊平稳血压，改善血液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那老孔用了三个周期，一身慢性病啊基本全好了，之后呢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现在的他呢，不说自己以前这个有啥病，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这病一好啊，这小孙子天天就开始黏上他了，而媳妇呢也不敢给他脸色看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呀，这个和睦啊，哎呦太好了。所以说呢，老孔大哥说了，日子呀过得呀终于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花小钱就能解决一身病，找回幸福生活，这多好啊。我常说啊，咱慢性病患者眼光得放长远点，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新的医学知识，别被老观念所困住。那传统治疗方法不好，不代表这病就没救了。跟着咱们科普创新的脚步，那才能少走弯路啊，才能少走错路啊。生物新药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是古方今用的全新医疗手段，那么既用了中医诠释的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五脏调和的理论，更关键的是能针对全身细胞啊，一次性修复新生，这是中医学新时代的里程碑。以前呢都是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找的什么活性酶，也叫酶疗法。现在呢我把它带回来了，还有国家支持的全民推广活动，一克只要1块钱，哎，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呢1块钱能买什么呢？大家都算一算，啥也买不着。1块钱买到的进入细胞根源治病的生物新药，能让你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呀太难得了，也太珍贵了。我再次重申一下，生物新药国药准治，哎，咱们皇宫汉方膏啊，一克只需1块钱，哎，一克只需1块钱，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时间不等人，名额也没有等人，哎，名额特别有限，现在呢多犹豫一秒就可能失去一辈子的 健康计划。过去你可能啊，因为没找对方法，受了多年的病痛折磨，花了不少的冤枉钱。现在科学的方法呢，就在咱们眼前，优惠的价格就在当下，别再犹豫，哎，别再观望，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时间报名，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为家人的幸福负责。眼看着推广工程啊，剩时间不多了，我也不想说太多，只祝愿每一个人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得偿所愿，顺利报名成功。好了，时间差不多喽，我们稍后休息，之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有任何问题，咱们现场沟通。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好，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2: 哎呀，常老师好。哎，我今天打电话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2: 嗯，我今年72了，我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高复合酶，是有21天了。我这是想啊，我这回总算是用对了药了。
0: 嗯，
2: 说心里话呀，也多亏了常老师，啊，哎呀，如果是没有您啊，我这后半辈子可以这样说，基本就交代了啊。
0: 哎呦，严重了呀！那我想了解一下，你过去这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呢？
2: 哎呀，我跟你说吧，常老师，你不知道，这个我过去啊，就是这个血压高，血压一直不好，关键是这个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双侧颈动脉有斑块，而且还有狭窄，还伴有这个腔梗。
0: 哦。
2: 这个舌头吃东西啊，都经常感觉不出啥滋味儿，这嘴里头啊，就老觉得就是不得劲儿。这有时候喝口水、喝口汤啥的，就是喝下去一口，喝不好，用鼻子能呛出来。
0: 哦。
2: 啊，还经常感觉到头晕，这耳朵眼里头老是滋滋的响，啊，这个走路啊，两个肩膀感觉发沉，腿也发沉，啊，精神不好，身上一点劲儿没有。这个心情啊，那就可说了，那更是不好，是吧？
0: 嗯，
2: 也烦躁得很，这个记忆力啊，就是也特别差，这是一团王，这往往都是记不住事儿，丢东骂西的。
0: 嗯，
2: 那个这还不算病吧？你说，可是你说这个我这个后来这个关节啊又不好了，有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骨节增生挺厉害。这肿起来啊，这里边还有积液，就走路就疼，走不了路啊，我才这个买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复合酶。我这个用第一天之后啊，就见到了效果了。哎，首先是感觉到这个明显这个胃啊，就比以前舒服了啊，这不像之前那么堵得慌、胀得慌那么难受了。
0: 嗯，
2: 哎，这可以这样说吧，这见效还真是快。你看这现在我用了有21天了嘛哈，这膝盖这块吧也不那么肿了。也不怎么疼了，现在走路啊、活动啥了，还基本上还都行了。这个特别这个血压，这个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挺稳定的。这不高压的125，低压80这样子。
0: 嗯，不行。
2: 你看这个，要不我现在还真是想明白了，这个治病啊，要老这个按老路走，没有新法子，这个病啊就治不好。还就得用咱这个细胞生物，这个用了细胞生物新药汉方膏才行啊。
0: 嗯，好好，我给你点个赞啊。
2: 嗯，
0: 您说的太好了，你是个精明的人啊。咱们治病啊， 一定要选对。

0: 就是补细胞活性，补酶呢就是不健康。我跟你讲啊，你才用了21天、
1: 嗯、
0: 你继续用啊，到90天的时候，生物新药汉方膏啊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和变化。等那个时候啊，就能够让我们真正做到血液干净、心脑活跃、气血充盈、阴阳平衡、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嗯、
0: 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怎么样啊？
1: 哎呀，太好太好了哈。常老师，我听你这么说真是长知识了。有常老师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啊，那我就是赶紧去争取上2个名额。我听说这个现在是1克1块钱的优惠快结束了是吧？
0: 没错，1克只花1块钱这个优惠福利呀、啊、确确实实要结束了。咱们要抓紧时间去报名。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常老师，常老师再见，你辛苦了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我是大庆萨尔族的。
0: 哦，你好，大庆的朋友。
3: 对，常老师，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1克只花1块钱，哎呀，我想都不敢想啊，哎呀，这么好的药能这么便宜，我听到消息就赶紧申请个名额，这回我申请上了，也不用担心推广结束了，心里呀非常高兴啊。
0: 嗯，好，你能申请上就值得高兴。咱们这个推广的这个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啊，1克只花1块钱。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让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起，绝对不能让那些生活困难、捉襟见肘的呀、啊、那些朋友看不起病、用不起药，绝对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关键是什么呢？1克1块钱，用了就有效，让大家去体验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啊。
3: 嗯，
0: 你用多长时间了？
3: 我呢用汉方膏快1个月了，效果啊确实真挺满意。
0: 哦，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4岁。我呢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哎呀，总是咳嗽，那个喘气儿，气喘。自从那个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就把那个烟和酒啊都戒了，后来病情还是加重，哎呀，变成了肺心病。
0: 嗯，
3: 到现在也有8年了。以前呢，我这个腿和眼皮经常肿，早上起来眼皮肿的就特别厉害，肿了之后吧，我就得吃一种叫那个败心酮的利尿药。
0: 嗯，
3: 吃完药呢，就感觉啊浑身没劲儿。这个时候去医院检查，那个医生啊说我那个左心室肥大，那个胸闷的很厉害，呼吸也感觉到特别困难，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感觉着左边胳膊发胀。一活动就更喘不来气儿了，没办法呀，家里给我准备了那个一台吸氧机，难受的时候我就吸点氧，不然我这个手指头和嘴唇啊就变得青紫了。还有我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有10多年了，走路的时候啊腰都直不起来，
0: 嗯，
3: 哎呀，腿外侧呀疼得厉害，
0: 嗯，
3: 就像抽筋了一样，哎呀，不管乱弄，得了这个病啊，真让人心烦。真让人烦，这真是让人受罪，天天咳嗽啊，痰还多，走路还喘，家里人有时候都嫌弃我，家里来个客人要吃饭呢，人家一看我这个样子，都不想吃了，我也不想这样，但那个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呀，
0: 没人愿意得病啊，是不是啊？
3: 对，
0: 像这个咳嗽啊、咳痰呀、咳喘呀，怎么也控制不住啊，这没办法。但是我想问一下，用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呢？
3: 我用了3天，咳嗽就减轻了。

0: 啊，喘呐也舒服多了。那个不管呢是躺着、站着还是坐着，就感觉到整个人呢轻松多了。现在用了快一个月，胸口也不闷，也不胀，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呼吸也感觉到够用了。家里的吸氧机呀、现在都不用了。
1: 哦，
0: 我都打算呢把它给卖掉了。那腿也有劲儿了，也不肿了，腰也能挺直了，走路啊腿也不疼，不抽筋了。现在我感觉到自己整个人呢都变了个似的。以前孩子都嫌弃我，现在啊我都能啊帮着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了。这个生物新药汉风膏，哎，确实效果确实真好。那个不但药好不说，价格还便宜。我现在呀、也有希望了，这回我打算多买一点，毕竟啊身体好不容易啊好起来，哎，我得好好珍惜。
1: 哦，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感到是无比的欣慰。功夫不负有心人呀，你像这个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了99、81难，哎，终于啊修成正果。你也是所以说受尽苦难吧，最终选择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做到了药到病除，治病啊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总算是有了一个好结果，是不是啊？像您这个病啊是呼吸系统疾病，有咳痰喘，有肺气肿，这个时候啊我们通过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就像一个集团军一样，900多种活性酶啊给您这个身体每一处的病变细胞都要进行彻底的修复。其中所含有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清肺溶痰酶、气道修复酶，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平滑肌细胞，还有肺泡细胞，全面提升肺气，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补充这两种活性酶啊，就可以使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啊，哎，激活再生，让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啊恢复正常，从而呢而告别咳痰喘。这就是只有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能做到的，这叫一药治多病，一药胜百药，而且呢一治一个好啊。
0: 对，那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啊，想来问你个事儿，让你啊来帮我拿个主意。我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还有几个老战友，转业后啊都留在了很远的西宁，我们几十年呢没见面了。哎，我一直啊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身体又不行了，老伴和孩子都不让我去，但我现在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啊，哎呀，觉得身体各方面恢复的还都挺不错。我想啊过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这个身体状况能去不？
1: 按照你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啊，用够3个周期之后啊去，一点问题没有，可以去。但是你去高原地区啊，它那儿含氧量低，到了当地啊，你听我讲啊，每天除了按时服用汉方膏给细胞及时的补充氧提高活性，就没有什么问题。这就等于啊咱们有了个护身符，有汉方膏为你保驾护航，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问题的呀。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再用一段时间带上汉方膏去看看我们老战友。
1: 哦，好好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 你好，
3: 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
3: 哎，唐老师啊，上个月呀，我回娘家有事，去年住院了，我就去回娘家住了几天，结果呀就没听广播。今天我回来了，我听说这生物新药汉方高的这个推广工程要结束了。哎呦，我这一听啊，我赶紧给你打电话，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呀？
1: 哎，周朋友，周朋友，我再次提醒您和所有的人，推广就要结束了，每一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不一样，你能不能申请下来啊，还得要看报名的情况。可以这样讲啊，十万火急，时间真的很紧了啊。您能给我介绍一下你身体怎么了？
3: 哎呀，我呀主要是这个心脏不好，哎呀，就是总感觉这个心跳的特别的快，我呢这个还经常啊觉得憋得慌，就好像是这个气倒不过来，上不来气儿，上个楼啊也得缓一会儿。哎呀，那也不行，他有时候都犯病了，这一犯病来啊，总感觉哎呀，这个心脏就是像从那个嗓子眼里面要蹦出来一样。走路如果是走快了也心慌，完了呀干点活也累。这身上没劲儿，这还心慌，晚上这个睡觉也睡不好。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经常心里头疼，这个病也有好多年了，就是脑袋呀、说疼就疼，疼的真的就是想撞墙的一种想法都有。其实也没有断治疗，也吃了这心脑痛啊，还有这丹参滴丸啊，这药都吃着呢，吃着也不行，不敢上医院，我就怕查出来有什么大病。再一个呀，也不愿意花那么多的钱，因为呀，咱家条件实在是不好，家庭情况也有限呢。
1: 你用没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呢？
3: 哎呀，常老师，这个汉方膏我用了有一个半月，感觉这心脏确实是舒服了，没有那一种噔噔噔那一种了。这现在走了啊，要是走快点，或者是多干点活，也不觉得难受，晚上睡觉也睡踏实了。没有憋醒这种情况了，还有这个前胸后背那种火烧火燎的疼，这憋醒这种情况都不出现了。现在我就是感觉到心脏不难受了，身上也确实也觉得轻松了。
1: 哎呦，舒服了就好，舒服了就好。我跟你讲啊，我多次谈到，补活性酶就是补细胞活力，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只要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补进来之后，就没有修复不好的细胞，这是高科技的力量。你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咱也不能多说了。你呢，刚才呀、讲到自己用了一个半月，咱继续使用，再有一个周期啊，咱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全身的细胞活力啊将会得到全面提升。那么得到提升之后，你身体的情况就会更好。你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是一颗只要1块钱，你别等这个活动结束了，一颗1块钱，这个价格没了，到那个时候咱们用不起了，用不上了。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说这些，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
3: 好好好，那谢谢你，陈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4: 喂，你好呀，唐老师。
1: 哎，你好。
4: 唐老师，你好，你好。哎呀，我对这个活性酶多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汉方膏，909复合酶呀、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而且呢还能就是益寿延年，所以我也想买一点试试呢。
1: 哦，没错，生物新药汉方膏和现在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它是中医汉方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而且是目前来讲啊，唯一一个可以一次性营养激活治愈细胞的全新国药准字号药品。长话短说，那你得了什么病啊？
4: 我是有糖尿病。
1: 嗯，
4: 从那个我从知道 我这个血糖高到现在都有13年时间了。
1: 嗯，
4: 我这个头一年吃的二甲双胍，那个时候吧，就是，哎呀，体重瘦了有10多斤了。后来呢，就是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格法纸片。平时我这个吃东西也是特别的注意。
1: 嗯，
4: 那个什么少盐呐、少糖啊，一直都是在吃粗粮。平时吧，我也锻炼了，血糖控制的也挺好的，餐前呢也就6点多。餐后呢也就是个9点多，有的时候呢也就是会那么高一点点。我父亲他就是因为糖尿病，后来这不是这个血压还高，最后呢脑出血走的。其实我跟你说，我也很害怕跟他一样，就是最近我这个血压也是有点高了，高压在140，低压在100左右，我就担心我心里这现在都有阴影了，就经常说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1: 我明白你的心情啊，非常明白。我跟你说句实话，
4: 嗯，
1: 咱们退回50年来讲，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说大家这个什么叫节食降糖，那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呀，咱已经开始了。你刚才讲了，你对这个活性酶的药物呀，有些了解，你是怎么了解的呀？
4: 哎呀，这个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嘛，就是用过那个蛇毒抗酸相关的活性酶制剂。这个药呢是那个主治医生啊，从这个他美国博士生导师手里给我们联系来的，也是一个非常的不容易呀，价格也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也还挺管事儿。后来我父亲出院以后，本来想着说再给开一点，医生说那个国外管控的太严了，就不给开了。这个药呢也是比较少，所以啊，我就是听到你讲的这个活性酶类的产品汉方膏复合酶，哎，我听明白了，那里头这个不是一种酶，是900多种的，那这个就是效果的肯定是差不了的。我可不想说是等到严重了再治，我就想说是早治早好，就害怕出意外呢。
1: 哦，好，你是真听明白了呀。这个900多种活性酶，相比一种酶，那效果差的不是10倍100倍呀。是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嘞？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多为药材，分者为王，合者无双。你像这么多中药材当中啊，它经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之后，得到了900多种活性酶，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那些组织细胞，同时呢，治疗像你这样的情况呢。你现在不是还有什么高血压对吧？
4: 对，
1: 而且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还有什么眼病啊、肾病啊、糖尿病组啊等等并发症的风险。
4: 是的，
1: 现在的你的病情啊不是多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什么压力和负担，尽早用上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这绝对是没问题。咱们从疾病的病根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么说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呢？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这个叫贝塔细胞它发生了病变，有的专家说叫 B 细胞，贝塔细胞 B 细胞都没错啊，这个贝塔细胞病变了，分泌不出来胰岛素了，那么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糖就无法正常代谢了，这个体内的血糖它就高啊，往上升啊。那么使用汉方膏当中啊独有的非常重要的叫胰岛激活酶，它就能够啊使病变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修复激活再生，并且获得营养。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这就是缺不了活性酶呀，它所能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呀。所以说呢，有一句话大家记住，细胞健康人健康，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同时呢还有一句话，补活性酶就是补

0: 不健康，不活性酶就是补命啊。
1: 哦，
0: 咱们汉方膏富有900多种活性酶，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大问题。90天能够净化血液，90天能够细胞焕新，90天能够复活心脑，90天脏腑功能包括四肢百骸啊都能恢复正常，保准谁用了都好，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
1: 好的好的，那可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了常老师。那这一次推广就是一克就花1块钱的活动，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吧。我叫刘佩林，请你给我报。
0: 在我这儿可报不了名，你必须拨打咱们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因为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啊，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全国各地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
1: 嗯，行，那好那好，那我现在就赶紧先打这个场外电话先报名落实去。谢谢您常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问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8: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8: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8: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最近呢，我总琢磨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呀，啥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啥都可以缺，就是不能缺健康。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身体是铁打的，为了生活奔波劳累，熬最晚的夜，扛最重的压力，可真等老了才发现，健康是一，房子车子票子都是后面的零，没有这个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0: 主持人这话太说到心坎里了。人活一辈子，说到底拼的就是健康。年轻的时候咱们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儿女前程，累弯了腰，熬白了头，总觉得病痛啊离自己很远很远。可真到了年纪，各种慢性病找上门，老慢支喘得睡不着觉啊，老风湿疼得下不了床，高血压高血脂天天揣着药罐子，才明白啥叫年轻时用命换钱，老了呀用钱换命。可这命哪是那么好换的，多少老伙计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呀全砸在了医院的交费单上，多少家庭因为一个人的慢病拖垮了全家人的精气神。你说人这一辈子图啥呢？不就是图个老来能踏踏实实遛个弯儿，能给孙子孙女做顿饭，能和老伴儿啊牵着手晒晒太阳吗？可这些最简单的愿望，对于很多很多老慢病患者来讲啊，却成了奢望。为啥这样说呢？不是咱们命不好，也不是咱们 没好好治病，而是很多人呀没找对办法，总在传统治疗的死胡同里打转转，吃了十几年的药并没见好转，肝呀肾呀先扛不住了，做了一次次理疗，疼的缓解了几天，转眼呀他又复发了，钱花了，罪受了，病呢却越来越重，最后熬的呀没了盼头。那么在这种急进药绝望的状态下，今天的我走进大家生活的生命与科学这档科普栏目，它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如何引领大家用科学方法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切实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难题。我多次说过，咱这栏目啊是一个教大家怎么治病，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让大家治得起病。所以闲话少叙，咱们直奔主题，说点重点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先给大家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国推广工程。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在问我喽，说常老师推广工程结束有确切的时间吗？结束后再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要恢复到每克$99的国际市场价格了？问的特别关键。今天呢，我就必须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首先呢，我再强调一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呀可能就这么三五天都不到了，这不是我能左右的，这是个大的系统工程，牵扯到专项资金、生产数量、各地区实际情况等等方方面面。我真心想让这个福利多开展一段时间，让每一个老百姓啊都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高科技术新疗法，但现实不允许啊，各方面条件都有限呀，大家一定得理解。而且呢，我可以打保票，推广工程一结束，每克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肯定恢复国际市场的标准价$99一克。所以时间呀真的不多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时间报名，一克只要1块钱，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抓紧报名，你可别犹豫了。
2: 是啊，推广时间所剩无几，这也是最近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还有人问说，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吗？就像以前用的一些药品经常搞一些什么优惠活动。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说实话我也被问了无数次，自从做了这个栏目，我就发现现在很多产品呀，包括药品，3天2头搞优惠促销，这里边的花样啊、水分呀、其实太多了。结果呢，就是很多人觉得，不管什么治病方法、什么药，都能等着捡便宜。但我给大伙说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啊联动推出的叫医疗福利，跟那些商家促销完全不是一回事。从国外回来啊，深知咱们国内医疗改革的复杂和艰辛。以前呀，我一直都忧心忡忡，因为生物新药汉方膏虽然比国外单一的生物类新药便宜太多，但对老百姓来说呀，$99一克依旧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一直盼着能让大家省钱治病，可单靠我自己的力量根本就做不到啊。万万没想到有关部门呢对生物新药价格格外重视，尤其是汉方配伍结合高科技，那萃取的生物新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已经审批为国家准字号新药啊， 相关部门啊就立刻联系我，提出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是又震惊又感动，这是对全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呀。我当即表态，只要能做到的一定全力配合，所以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的专题讲座，我也呢才能从科研的一线走出来，跟大家面对面普及呀没聊治病的前沿知识。我说这么多呀，就是想告诉大家，治病选对方法太关键了，科学的方法一定要用，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啊来之不易，生物新药汉方高，超级复合酶更是千金难求，它绝对不是像那些什么什么保健品，包括什么什么普通的产品、普通的药物一样，今天搞优惠，明天做活动，绝对不会。所以大家一定啊要珍惜这次机会，那懂吗？一旦错过了，再想用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就是99美金。到时候呢，你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咱得懂得珍惜呀。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你们不是心疼钱，也不是非要等优惠才买东西买产品，对不对啊？曾经有位姓孔的老大哥跟我说过一句大实话，说常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看的是疗效，没疗效再优惠，买一火车皮的药也没用，不能当饭吃，有疗效就算花原价花高价我们也认，因为有希望啊。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呀，往往都在治疗的路上走了太多弯路，花了太多的冤枉钱。老孔大哥就是这样，他是多年的一个老慢支，肺脏啊心脏啊都不好，一换季啊冷风一吹就呼噜气喘，上不来气儿，有时候整宿整宿的他睡不着啊，一口一口的往外吐那个黄绿色的浓痰，那最糟的呀别提多难受喽。人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遭儿女嫌弃，可他这一身的病啊天天这样，时间长了家里人难免会表现出来。有一天啊，哎，这个老孔大哥呀给小孙子拿吃的，这个儿媳妇啊直接就冲上来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是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60多岁的老人脸当时就挂不住啊，又没法发火，一转身啊回自己屋里，越想越难受，坐在那里啊就默默地掉眼泪，心里的这个委屈啊和心酸没法说啊，自己遭罪不说还被家人嫌弃，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把病治好。这些年老孔大哥用过的药试过的产品不计其数，最让他上火的一次是听人说呀有个产品可好嘞，还在搞啊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的活动，还保证用上了就能治好病。老孔大哥一想啊，这能省一半的钱太适合了呀，当即就买了整整2大袋子扛回儿子家了。结果打开一看呀，那哪是什么药啊，就是那些没正儿八经批文号的保健品呀，那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呀，病人吃了没效果呀，追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呢又心疼。那老孔大哥一股火上来血压直接飙上来了，住了 一个礼拜的院，花钱遭罪，还耽误事儿，差点儿出大事儿啊！你说这哪是占便宜啊？这就是治病的陷阱，朋友们可得警醒啊！
2: 嗯，还真是，常老师，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大家呢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生物新药国药准子皇宫汉方膏，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它到底是怎么解决疾病的？能让大家用一次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有一次的变化呢？
0: 其实答案一点都不复杂，总结就一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呢，所有的病说到底都是一种叫细胞病。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生病了，身体才会出问题，细胞健康了，身体自然就硬朗了。人生病了，找医生找大夫，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活性酶呀，找目前生物医学最前沿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很多人觉得呀，这个老卖命治不好啊，其实没找对方法。传统治疗就是典型的叫治标不治本，咱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结晶，专门从细胞根源治病，能一劳永逸解决老慢病。哎，为啥这么厉害呢？核心就在于用活性酶啊来治疗再生修复各种细胞问题。在古法发酵现代超临界萃取的双重高科技，那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呀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吸收啊，哎呦，它根本吸收不了，哪来的吸收啊？吃进去顶多穿肠过，白花冤枉钱。那生物新药汉方膏它就不一样啊，它以15味道地原生药材啊为底，哎，有打底儿啊，有红参、黄芪、茯苓、白术，哎，还有那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呢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商品，先蒸过九蒸九晒，再用古法陈化发酵，哎，再经过微生物代谢，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啊，那就全部转变成，哎，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那发酵后呢，能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还有歧化酶等上千种啊，有催化活性的功能化合物，药效呢比传统中药提升好几倍。光发酵还不够啊，这15药材发酵出来小分子活性物质，还要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当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活性酶成分呀精准分离出来，既不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杂质，哎，还有无效成分全部剔除，最后呢浓缩成909超级复合酶。哎呦，一种酶对一种病变，那精准调理对症起效，这就是它能够啊根治慢病的底气。这909种酶啊，从头到脚把咱们身上的各种慢病全扫光。超氧化歧化酶呢，溶酸酶、链基酶专门通血管，像脑血管啥的，哎，脑梗后遗症，哎，心慌脑胀全搞定。 那胰岛活性酶呢，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就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那胰蛋白酶呢，专攻脑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那转氨酶呢，保肝护肝，哎，像脂肪肝呀、肝损伤啊，都能慢慢的调理。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胃肠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它不是简单的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别人的药啊，是吃进去要等着吸收，咱们的药呢，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毒副作用。哎，曾经呢，在英国皇家医学院做过一个实验，让一个35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针对于肺部疾病啊，那么这种活性酶，这个患者呢，实质上他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呢？叫肺气肿、肺心病。经过精密仪器观察，刚开始呢，他一个肺部啊，一大半是黑色的，剩下的是深黄色，还伴有不同层次的这个炎症。那肺里呢，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随时都有癌变的风险。肺部环境恶劣到了极点，通过汉方高科技术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啊，一段时间之后，那黑色的区域的颜色变浅了，深黄色的部分啊，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哎，3个周期之后啊，肺部净化，那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炎症啊、结节呀、全没了，胸闷气短、咳嗽啊、咳痰呀，哎，这些症状也消失了。这么严重的肺病都能治得好，那你们的老慢支、肺气肿，那等等这些，包括肺部的小斑块、小结节，那都不算事儿喽。那再说说这老孔，他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不到一个星期，咳嗽、气喘、咳痰、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得觉的问题，哎，就解决了一大半。一个月后，呼吸特别顺畅，包括咱们肺脏、气管呢，都很舒服，再也没有那种前胸后背发紧、发憋的感觉了。他不光肺不好，血压、心脏也有问题，而咱们的汉方膏里的像溶酸酶，能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把心血管里边的血栓呀，能够彻底化开，杜绝复发。还有专门修复心肌细胞的活性酶，能同步啊平稳血压，改善血液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那老孔用了3个周期，一身慢性病啊基本全好了，之后呢又巩固了1个周期。现在的他呢，不说自己以前这个有啥病，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这病一好啊，这小孙子天天就开始黏上他了，而媳妇呢也不敢给他脸色看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呀、这个和睦啊，哎呦太好了。所以说呢，老孔大哥说了，日子呀过得呀终于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花小钱就能解决一身病，找回幸福生活，这多好啊。我常说啊，咱慢性病患者眼光得放长远点，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新的医学知识，别被老观念所困住。那传统治疗方法不好，不代表这病就没救了。跟着咱们科普创新的脚步，那才能少走弯路啊，才能少走错路啊。生物新药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是古方今用的全新医疗手段，那么既用了中医诠释的阴阳平衡、气血充盈、 五脏调和的理论，更关键的是能针对全身细胞啊一次性修复新生，这是中医学新时代的里程碑。以前呢都是有钱人花大价钱找煤路飞到国外去找的什么活性煤，也叫煤疗法，现在呢我把它带回来了，还有国家支持的全民推广活动，一克只要1块钱，哎，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呢1块钱能买什么呢？大家都算一算，啥也买不着。1块钱买到的进入细胞根源治病的生物新药，能让你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呀太难得了，也太珍贵了。我再次重申一下，生物新药国药准字，哎，咱们皇宫汉方膏啊1克只需1块钱，哎，1克只需1块钱，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时间不等人，名额也没有等人，哎，名额特别有限，现在呢多犹豫一秒就可能失去一辈子的健康机会。过去你可能啊因为没找对方法受了多年的病痛折磨，花了不少的冤枉钱，现在科学的方法呢就在咱们眼前，优惠的价格就在当下，别再犹豫，哎，别再观望，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时间报名，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为家人的幸福负责。眼看着推广工程啊剩时间不多了，我也不想说太多，只祝愿每一个人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得偿所愿，顺利报名成功。好了，时间差不多喽，我们稍后休息，之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有任何问题咱们现场沟通。
2: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好，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9: 哎呀，常老师好。哎，我今天打电话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9: 嗯，我今年72了，我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复合酶，是有21天了。我这是想啊，我这回总算是用对了药了。
0: 嗯，
9: 说心里话呀，也多亏了常老师，啊，哎呀，如果是没有您啊，我这后半辈子可以这样说，基本就焦点了啊。
0: 哎呦，严重了呀！那我想了解一下，你过去这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呢？
9: 哎呀，我跟你说吧，常老师，你也不知道，这个我过去啊，就是这个血压高，血压一直不好，关键是这个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双侧颈动脉有斑块，而且还有狭窄，还伴有这个腔梗。
0: 哦。
9: 这个舌头吃东西啊都经常感觉不出啥滋味儿，这嘴里头啊就老觉得就是不得劲儿，这有时候喝口水喝口汤啥的，就是喝下去一口喝不好的用鼻子能呛出来。
0: 哦，
9: 啊，还经常感觉到头晕，这耳朵眼里头老是滋滋的响，啊，这个走路啊两个肩膀感觉发沉，腿也发沉，啊，精神不好，身上一点劲儿没有。这个心情啊，那就可说了，那更是不好，是吧？
0: 嗯，
9: 哎，也烦躁得很，这个记忆力啊，就是也特别差，就是一通往，这往往都是。

0: 住事儿，丢东骂西的。
1: 嗯，
0: 那个这还不算病吧？你说，可是你说这个我这个后来这个关节啊又不好了，有这个膝关节不是增生啊，骨节增生挺厉害，这肿起来啊，这里边还有积液，就走路就疼，走不了路啊。我才这个买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复合酶，我这个用第一天之后啊，就见到了效果了。哎，首先是感觉到这个明显这个胃啊就得比以前舒服了啊，这不像之前那么堵得慌胀得慌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哎，这可以这样说吧，这见效可真是快。你看这现在我用了有21天了嘛哈，这膝盖这块吧也不那么肿了，也不怎么疼了，现在走路啊活动啥了啊基本上还都行了。这个特别这个血压这个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挺稳定的。这个高压的125，低压80这样子。
1: 嗯，不行
0: 你看这个，要不我现在还真是想明白了，这个治病啊，要老这个按老路走，没有新法子，这个病啊就治不好。哎，还就得用咱这个细胞生物，这个用了细胞生物新药汉方膏才行啊。
1: 嗯，好好，我给你点个赞啊。
0: 嗯，
1: 哎，您说的太好。你是个精明的人啊，咱们治病啊一定要选对好药，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我给你举个例子，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什么呢，下海。有那么一部分人思想转变的快呀，哎，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马上就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后来人家真的先富起来了。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呢，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老习俗，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汉方膏，那我告诉您啊，谁先用上谁先好。
0: 哎呀，您这说太对了，常老师。我还真的这个抓住这个机会。我这想着就是说，是我这回就是我申请两份儿，我用一份儿啊，再给我外地这个妹妹也申请一份儿。她这情况是这样，就是1年前啊，这个摔了一下，然后就是这个出现这个股骨头坏死，换个股骨啊，花了这个10来万，最后也没彻底治好，还是经常的疼，走不了路。您说常老师，您说我这个病都能治好？那他这个是不是也能行啊，也能治啊？啊，
1: 好好，你放心啊，这位朋友，无论是您的病还是你妹妹的股骨头的问题啊，只要我们治疗得当，肯定能见效。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呢，它不是普通的降压药，也不是用来溶解血栓或者扩张血管的药，但为什么用了之后血压就能稳定了？因为他用了10多种天花板级的道地药材，通过高科技术萃取出900多种活性酶，给咱们全身进行一次大治疗，像溶栓酶、净血酶、血管修复酶、心肌酶、气化酶，还有辅酶等等，都能让血管内皮啊更有活力，让血管恢复弹性，血压啊自然而然的也就平稳了。而且平稳之后呢，它就不会反弹了，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动脉硬化，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发作。至于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呀，900多种活性酶当中有骨修复活性酶、骨髓营养酶、关节润滑酶、骨胶原蛋白酶，这些活性酶呢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的像骨头啊，还有老化的细胞，让坏死的骨头恢复功能，能够促进啊骨细胞的生长和代谢，从而呢能消除炎症，保证关节的润滑，让骨骼呢更加的坚韧，并且能够再生骨细胞，就可以呢让股骨头大关节灵活自如。讲到这儿呢，我告诉你啊，这位朋友，这就是活性酶的威力。补酶啊， 就是补细胞活性，补酶呢就是不健康。我跟你讲啊，你才。

0: 益寿延年的效果。怎么样啊？
1: 哎呀，太好太好了哈！啊，常老师，我听你这么说，真是长知识了。有常老师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啊，那我就是赶紧去争取上两个名额。我听说这个现在是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快结束了，是吧？
0: 没错，一克只花一块钱，这个优惠福利呀，确确实实要结束了。咱们要抓紧时间去报名。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常老师，常老师再见，你辛苦了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我是大庆萨尔族的。
0: 哦，你好，大庆的朋友。
3: 对，常老师，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一克只花1块钱。哎呀，我想都不敢想啊。哎呀，这么好的药能这么便宜，我听到消息就赶紧申请个名额。这回我申请上了，也不用担心推广结束了，心里呀非常高兴啊。
0: 嗯，好，你能申请上就值得高兴。咱们这个推广的这个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啊，一克只花1块钱，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让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起，绝对不能让那些生活困难捉襟见肘的呀、啊。那些朋友看不起病，用不起药，绝对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关键是什么呢？一克1块钱，用了就有效，让大家去体验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啊！你用多长时间了？
3: 我呢用汉方膏快1个月了，效果啊确实真挺满意。
0: 哦，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4岁。我呢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哎呀，总是咳嗽，那个喘气儿，气喘。自从那个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就把那个烟和酒啊都戒了。后来病情还是加重，哎呀，变成了肺心病。
0: 嗯，
3: 到现在也有8年了。以前呢，我这个腿和眼皮经常肿，早上起来眼皮肿的就特别厉害。肿了之后吧，我就得吃一种叫那个败心酮的利尿药。
0: 嗯，
3: 吃完药呢，就感觉啊浑身没劲儿。这个时候去医院检查。那个医生啊说我那个左心室肥大，那个胸闷的很厉害，呼吸也感觉到特别困难，
0: 嗯，
3: 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感觉着左边胳膊发胀，一活动就更喘不来气儿了。没办法呀，家里给我准备了那个一台吸氧机，难受的时候我就吸点氧，不然我这个手指头和嘴唇啊就变得青紫了。还有我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有10多年了。哎呀，走路的时候啊腰都直不起来，
0: 嗯，
3: 哎呀腿外侧呀疼得厉害，
0: 嗯，
3: 就像抽筋了一样，哎呀不管乱弄。得了这个病啊真让人心烦，真让人烦，这真是让人受罪，天天咳嗽啊，痰还多，走路还喘，家里人有时候都嫌弃我，家里来个客人要吃饭呢，人家一看我这个样子，都不想吃了。哎呀，我也不想这样，但那个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呀。
0: 没人愿意得病啊，是不是啊？
3: 对，
0: 像这个咳嗽啊、咳痰呀、咳喘呀，怎么也控制不住啊，这没办法。但是我想问一下，用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呢？
3: 哎，我用了3天，咳嗽就减轻了，喘呢也舒服多了。那个不管呢是躺着、站着还是坐着，就感觉到整个人呢轻松多了。现在用了快1个月，胸口也不闷、也不胀、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呼吸也感觉到够用了，家里的吸氧机呀、啊、现在都不用了。
0: 哦，
3: 我都打算呢把它给卖掉了。嗯，那腿也有劲儿了，也不肿了，腰也能挺直了，走路啊腿也不疼，不抽筋了。现在我感觉到自己整个人呢都变了个似的，以前孩子都嫌弃我， 现在我都能啊。

0: 帮着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了。这个生物新药哈风膏，哎，确实效果确实真好。那个不但药好不说，价格还便宜。我现在呀也有希望了，这回呀我打算多买一点，毕竟啊身体好不容易啊好起来，哎呀我得好好珍惜。
1: 哦，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感到是无比的欣慰。功夫不负有心人呀，你像这个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了99、81难，哎，终于啊修成正果。你也是所以说受尽苦难吧，最终选择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做到了药到病除，治病啊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总算是有了一个好结果，是不是啊？像您这个病啊，是呼吸系统疾病，有咳痰喘，有肺气肿，这个时候啊，我们通过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就像一个集团军一样，900多种活性酶啊，给您这个身体每一处的病变细胞都要进行彻底的修复，其中所含有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清肺溶痰酶、气道修复酶，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平滑肌细胞，还有肺泡细胞，全面提升肺气，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补充这两种活性酶啊，就可以使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啊，哎，激活再生，让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啊恢复正常，从而呢告别咳痰喘。这就是只有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能做到的，这叫一药治多病，一药胜百药，而且呢一治一个好啊。
0: 对，那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啊，想来问你个事儿，让你啊来帮我拿个主意。我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还有几个老战友，转业后啊都留在了很远的西宁，我们几十年呢没见面了。我一直啊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身体又不行了，老伴和孩子都不让我去，但我现在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啊，觉得身体各方面恢复的还都挺不错。我想啊过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这个身体状况能去不？
1: 按照你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啊，用够3个周期之后啊，去，一点问题没有，可以去。但是你去高原地区啊，它那儿含氧量低，到了当地啊，你听我讲啊，每天除了按时服用汉方膏，给细胞及时的补充氧，提高活性，就没有什么问题。这就等于啊，咱们有了个护身符，有汉方膏为你保驾护航，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问题的呀。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再用一段时间，带上汉方膏去看看我们老战友。
1: 哦，好好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
3: 哎，唐老师啊，上个月呀，我回娘家有事，去年住院了，我就去回娘家住了几天，结果呀就没听广播。今天我回来了，我听说这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这个推广工程要结束了。哎呦，我这一听啊，我赶紧给你打电话，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呀？
1: 哎，这位朋友，我再次提醒您和所有的人，推广就要结束了，每一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不一样， 你能不能申请下来啊，还得要看报名的情况。可以这样讲啊，十万火急，时间真的很紧了啊。您能给我介绍一下你身体怎么了？
3: 哎呀，我呀主要是这个心脏不好，哎呀就是总感觉这个心跳的特别的快，不管呢这个还经常啊觉得憋得慌，就好像是这个气倒不过来，上不来气儿，上个楼啊也得缓一会儿，哎呀那也不行，他有时候都犯病了，这一犯病了呀总感觉哎呀这个心脏就是像从那个嗓子眼里面要蹦出来一样，走路如果是走快了也心慌，完了呀干点活也累，在身上没劲儿才开始心慌，晚上这个睡觉也睡不好，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经常心里头疼，这个病也有好多年了，就是脑袋呀说疼就疼，疼的真的就是像撞墙的一种想法都有，其实也没有断治疗，也吃了这心脑痛啊，还有这丹参滴丸啊，这些药都吃着呢，吃着也不行，不敢上医院，我就怕查出来有什么大病，再一个呀也不愿意花那么多的钱，因为呀咱家条件实在是不好，家庭情况也有限。
1: 你用没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呢？
3: 哎呀常老师，这个汉方膏我用了有一个半月，感觉这心脏确实是舒服了，没有那一种噔噔噔那一种了，他现在走了啊要是走快点，或者是多干点活也不觉得难受，晚上睡觉也睡踏实了，没有憋醒这种情况了，还有这个前胸后背那种火烧火燎的疼，这憋醒这种情况都不出现了，现在我就是感觉到心脏不难受了，身上也确实也觉得轻松了，
1: 哎呦舒服了就好，舒服了就好。我跟你讲啊，我多次谈到补活性酶就是补细胞活力，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只要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补进来之后就没有修复不好的细胞，这是高科技的力量。你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咱也不能多说了，你呢刚才呀、讲到自己用了一个半月，咱继续使用，再有一个周期啊，咱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全身的细胞活力呀、将会得到全面提升，那么得到提升之后你身体的情况就会更好，你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是一颗只要1块钱，你别等这个活动结束了，一颗1块钱这个价格没了，到那个时候咱们用不起了，用不上了，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说这些，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
3: 好好好，那谢谢你陈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4: 喂你好呀唐老师。
1: 你好。
4: 唐老师你好你好。哎呀我对这个活性酶多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汉方膏909复合酶呀、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而且呢还能就是益寿延年，所以我也想买一点试试呢。
1: 哦没错，生物新药汉方膏和现在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它是中医汉方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而且是目前来讲啊唯一一个可以一次性营养激活治愈细胞的全新国药准字号药品。长话短说，那你得了什么病啊？
4: 我是有糖尿病。我从知道我这个血糖高到现在都有13年时间了。我这个头一年吃的二甲双胍，那个时候吧就是哎呀体重瘦了有10多斤了，后来呢就是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格法纸片，平时我这个吃东西也是特别的注意，那个什么少盐呐、少糖啊一直都是在吃粗粮，平时吧我也锻炼了，血糖控制的也挺好的，餐前呢也就6点多，餐后呢也就是个9点多，有的时候呢也就是会那么高一点点。我父亲他就是因为糖尿病 后来这不是这个血压还高，最后呢脑出血走的。其实我跟你说，我也很害怕，跟他一样，就是最近我这个血压也是有点高了，高压在140，低压在100左右，我就担心，我心里这现在都有阴影了，就经常说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呢。
1: 我明白你的心情啊，非常明白。我跟你说句实话，
4: 嗯，
1: 咱们退回50年来讲，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说大家这个什么叫节食降糖，那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呀，咱已经开始了。你刚才讲了，你对这个活性酶的药物呀，有些了解，你是怎么了解的呀？
4: 哎呀，这个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嘛，就是用过那个蛇毒抗酸相关的活性酶制剂。这个药呢是那个主治医生啊，从这个他美国博士生导师手里给我们联系来的，也是一个非常的不容易呀、啊，价格也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也还挺管事儿，后来我父亲出院以后，本来想着说再给开一点，医生说那个国外管控的太严了，就不给开了。这个药呢也是比较少，所以啊，我就是听到你讲的这个活性酶类的产品汉方膏复合酶，哎，我听明白了，那里头这个不是一种酶，是900多种的，那这个就是效果的肯定是差不了的。我可不想说是等到严重了再治，我就想说是早治早好，就害怕出意外呢。
1: 哦，好，你是真听明白了呀。这个900多种活性酶，相比一种酶，那效果差的不是10倍100倍呀。是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嘞？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多为药材，分者为王，合者无双。你像这么多中药材当中啊，它经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之后，得到了900多种活性酶，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那些组织细胞。同时呢，治疗像你这样的情况呢，你现在不是还有什么高血压对吧？
4: 对，
1: 而且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还有什么眼病啊、肾病啊、糖尿病组啊等等并发症的风险。
4: 是的，
1: 现在的你的病情啊不是多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什么压力和负担，尽早用上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这绝对是没问题。咱们从疾病的病根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么说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呢？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这个叫贝塔细胞它发生了病变。有的专家说叫 B 细胞，贝塔细胞 B 细胞都没错啊。这个贝塔细胞病变了，分泌不出来胰岛素了，那么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糖就无法正常代谢了，这个体内的血糖它就高啊，往上升啊。那么使用汉方膏当中啊独有的非常重要的叫胰岛激活酶，它就能够啊使病变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修复、激活、再生，并且获得营养。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这就是缺不了活性酶呀。它所能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呀。所以说呢，有一句话大家记住，细胞健康人健康，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同时呢还有一句话，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补活性酶就是补命啊。咱们汉方膏富有900多种活性酶，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大问题。90天能够净化血液，90天能够细胞换新，90天能够复活心脑，90天脏腑功能包括四肢百骸啊都能恢复正常，保准谁用了都好，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
4: 好的好的，那可真。

0: 这是太好了，谢谢你了，常老师。在这一次推广就是一克就花一块钱的活动，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吧。我叫刘佩林，请你给我报。
1: 在我这儿可报不了名，你必须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0: 哦，
1: 自己去报名申请。因为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啊，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全国各地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
0: 嗯，行，那好那好，那我现在就赶紧先打这个长文电话先报名落实去，谢谢您常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5: 妈妈，
16: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4: 第一次迈步，
17: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4: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5: 15。
14: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6: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8: 加油加油。
15: 爸，我终于跑进10秒大关了。
18: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4: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6: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4: 说他们不够好。
18: 才考了60分，
19: 都被你丢光了。
1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4: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
3: 注森林房。

0: 守护绿色家园。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人行千里，山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恭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当中的内容是失与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立上施舍。
1: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3: 这个施与，就是施是使我们讲的，一般讲就是布施了，就是送给人家，
2: 送给别人东西，
3: 送给别人东西，送给别人，我们讲捐赠，
2: 对，捐赠，
3: 捐赠啊，赠与啊，
2: 嗯，
3: 是吧？我们做的一些好事啊，这叫施与了，
2: 对，
3: 送给人家做了好事以后后悔了，
2: 哦，这就叫施与后悔。
3: 对，我们捐赠给别人之后后悔了，
2: 嗯，
3: 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大的一个过错了，
2: 对。
3: 为什么呢？因为帮助别人是好心呢，
2: 对，
3: 后悔了之后我好心不就又给收回来了吗？
2: 对，
3: 哎，所以呢帮助别人更多的是成就自己的美德，增自己的好心，
2: 哦，
3: 当然这里头呢要有一个人生智慧的抉择了，
2: 嗯，
3: 帮助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最需要帮助的人来帮助他，
2: 嗯，
3: 是吧？但是一旦帮助了以后呢，心里就不要放在心上了，就要该放下就要放下，
2: 哦，
3: 失去了以后还后悔，甚至还拐弯再要回来啊，这个都其实都很不合适了，
2: 嗯，哦，也许捐赠完以后一问问同事捐多少，哎，大家都比我捐的少得多啊，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吃亏了一样，
3: 对，这个就是这是一种就是容易犯的啊，或者说一个很不好的一个错误了。
2: 对，
3: 那假借不还呢？简单的说就是欠债不还。
2: 嗯，哦，欠了别人债，借了东西，
3: 哎，
2: 或者
3: 借了
2: 钱。
3: 对，借了钱，借了东西，借了物不还，那这个就很恶劣了。
2: 嗯，对，
3: 那尤其呢，这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可能人家是要靠着我们这个还的这个债啊，还要继续把家庭生活要安排下去呢，是吧？有的时候呢，
2: 嗯，
3: 可能他的这个经营企业还靠这笔资金来流动资金呢。
2: 嗯，
3: 那他收不回来了，把物品都卖出去了，东西钱收不回来了，
2: 嗯，
3: 那可能导致人家经营最后就会破产掉。
2: 是。
3: 尤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呢，
2: 嗯，
3: 这个我们讲这个流通啊，讲这个叫做物流和商流啊，商流资金流动这个方面，
2: 嗯，
3: 是很重要的。
2: 哦，
3: 因为只要是资金链啊，这个一断掉的话，
2: 嗯，
3: 一个厂子如果说是断开，出现了破产的情况，
2: 嗯，
3: 或者是出现了资金周转不济的情况，它一下就会影响到呢它的上游和下游的企业。
2: 哦，
3: 都很强烈。比如说它上游企业，它可能它这个钱付不出去了，
2: 嗯，
3: 下游它东西的产品付不出去了，
2: 对，
3: 那上下两头都受不了啊，
2: 哦，
3: 所以呢，在现代这个商业社会的话呢，这个欠债不还的这个情形呢，反倒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哦，所以呢，我们借了钱，借了东西，一定要及时的给人归还。
3: 哎，讲信誉，其实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也是很多的哈，就是为了还账。
2: 嗯，
3: 我听说，你看有的先生过世了，
2: 嗯，
3: 然后是个工头，留下了一笔债。
2: 是，
3: 结果太太呢就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呢把这个钱呢都还上去了。
2: 对，而且这个钱是巨款，对于太太来说啊，
3: 对，好像是几百万的资金。
2: 几百万的资金。
3: 他还完了以后呢，那些接受了还款的工人很感动，后来呢又跟着这个夫人呢太太一起来干。
2: 对，是。
3: 啊，这个让我们也很感动，这样的故事也是蛮多的哈。
2: 对，嗯，那还有就是分外营求。
3: 啊，分外营求，立上施舍，是吧？
2: 嗯，
3: 这个分外营求呢就是在自己的本分以外呀，啊，
2: 嗯，
3: 还贪名和利，贪财。
2: 哦，本来可能自己的工作职责，就能得到一份工资的回报了。
3: 对，
2: 但是呢，还是不满足。
3: 还是不满足。那比如说，
2: 嗯，
3: 这典型的就是我利用这个工作的这个机会吧，
2: 嗯，
3: 是吧？给自己的多捞起钱财。
2: 比如说商业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回扣这个词儿
3: 啊，对对对，所以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所谓的商业的贿赂哈，商业回扣啊，卖东西啊，买东西啊，做业务。

0: 那就不找我们合作，可能我们一个单都签不下来。这其实不是商业规则了，这就是犯罪呀，已经横行了。哦，因为这个商业的贿赂是中国的法律，那是明文，各国法律都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允许说有这种。当然，我说的是违法的回扣哦，是正常的不一样啊。比如说，我是做一个。 咨询公司，我把这个业务从这个公司介绍到那个公司，我中间收取一些咨询费，这是合法的。哦，这个一般来说贿赂是所谓商业贿赂啊，或者说我们讲回扣，是说我有本职工作，我在我单位里头拿着一份工资，结果我利用单位给我的职权，是吧？我去从事销售也好，从事业务也好，从事工作也好，我在这里边，然后呢还要收取我额外的费用。
1: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 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扶善、祸淫的治理。 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
0: 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是导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那如果一个企业内部如果是哪一个环节都讲回扣，都想得点额外的利益，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2: 哎呀，你要说到这里的话，我确实我都亲身的经历过这样的案例，因为做律师嘛，
0: 对，
2: 就曾经我听过哈，就是我们经手的案例里就有这样的，这有这个企业家，他投资了一个企业，就十几年了，这个企业都老不盈利，很气愤呐，就是来了解哈，结果他了解了以后就发现说这个部门，他这个企业投资这个企业，几乎每一个部门，每个部门呢，
0: 甚至是每个部门的这个，当然也包括部门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员哈，都在利用自己的职务来吃这个企业。
2: 哦，
0: 那就是比如搞销售的，我可能也在这里头有回扣，采购的我这里头也有回扣，家工的部分我也把这个家工单子都订到给自己私下办的厂子，或者自己的太太啊，
2: 自己家亲戚
0: 朋友办的小破厂子里头啊，把这个单子都发到那里去加工。
2: 总而言之呢，
0: 就是无论在各个环节里都想方设法的吃这个企业。结果那个投资人，人家投资了也是很多资金哦，本来想做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哦。结果十几年下来的话，那老是入不敷出，他不停地往里塞钱，他就搞不清楚。后来经过调查了解了以后呢，发现这个现象以后啊，了解这个情况以后，他痛心疾首。因为他信任这里面所有的人，是吧？
2: 从这个公司的，后来这个公司的，我记得好像他讲的是总经理、副总经理，各个部门的经理，都是他很信任的人。然后他提拔起来，结果没想到最后就说大家都在这里呢，做这件事情。后来最后他做出一个决定，就把这个工厂呢彻底的，把这个公司啊彻底的关闭掉了。
0: 就不做了，
2: 不做了啊，确实不做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做了。
0: 对，
2: 那我们反过来看哈，你好像那些人，他说我在这个位置上哈，利用回扣，利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外赢球的方法，赢得了自己工资以外的其他的额外收入，
0: 而且这个收入可能比工资还高，
2: 可能高很多倍咯。
0: 对，
2: 觉得很得意咯。
0: 嗯，
2: 但是呢，你看最后工厂十几年他在里头工作就关掉了。 关掉了以后，这些人可能也人到中年，
3: 人到中年
2: 就失业了，
3: 上哪儿找工作去呢？
2: 对，
3: 到哪里还有这样好的工作呢？
2: 对呀，
3: 这么有人信任是吧，又能当领导还能够这个发挥一些作用的工作，他找不到了，
2: 等于是把自己饭碗给砸了。
3: 对，后来我理解这是啥，就是提前

0: 前呢把自己这个把自己的生命走完了，某种意义上讲，
1: 哦，
0: 不叫是不是人体的生命了，
1: 嗯，
0: 比如说他的事业就毁掉了吗？
1: 对，毁掉了。
0: 然后他这个好的饭碗也毁掉了吗？
1: 嗯，
0: 在将来的话到哪里去呢？可能给人看看门，是吧？嗯，因为你到了中年，人任何一个单位啊，谁敢随便用这么一个就完全不了解背景的，是吧？不容易，都
1: 是
0: 这样一个多少年的信任关系哈，
1: 是
0: 自己把这个厂子做起来。其实要做好的话，可以继续做下去，三十四十五十六十，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还给子孙后代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
1: 对，
0: 让其他的员工都能把这工厂继续做下去，做成一个百年老店，
1: 是啊，
0: 多好啊！
1: 对。
0: 但是愣就把这么一个好的这个公司、一个工厂呢，就把它搞毁了。
1: 所以呢，分外赢球可以导致一个企业的这个衰亡，
0: 也导致自己的人生其实也就走了下坡路了，
1: 对，
0: 是吧？然后呢，最后的话，你可能将来就没得钱可赚了，
1: 对，
0: 没得工作可做了，也就没得钱可赚了。
1: 嗯，那他可能会说，反正我已经大捞了一笔，
0: 但是的话，他最后人生就很惨淡了，
1: 对，
0: 是吧？而且的话，因为这个手法是很恶毒的呀，很恶劣的，那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话呢，我觉得就过得没有意义了，再往后怎么办呢？
1: 对，其实这个钱财呢也不是挣到得来的，
0: 对呀，
1: 未必能守得多长久，
0: 对呀。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呢，如果说把钱财当成人生目标的话，
1: 嗯，
0: 当这个钱财实现的时候，自己的人生目标又到哪里去寻找呢？
1: 对，那他就没有精神，没有寄托了。
0: 对呀，你再往后才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后边还有几十年呢，如果活到八十岁的话，那后边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退一步是吧，反倒让自己能够活得很长久。
1: 是
0: 啊，经常有人讲嘛，就是早得晚不得，晚得早不得，君子爱财，
1: 取之有道，
0: 取之有道，我可以长期的细水慢流，最后的话呢，该得到多少还是能得到的嘛，何必那么着急呢？
1: 对，我们千万别走得太急了。
0: 对，
2: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三十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三十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那还有一点就是立上施舍，又怎么解释？
0: 立上施舍呢，也是说啊，超出自己的力量，
1: 哦，
0: 超出自己的能力，去制定很多的人生目标，
1: 哦，
0: 那会很累的呀。
1: 对，是
0: 吧？你比如说，我们的能力可能就是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蛮好了，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我在一个比如说不远不近的地方买一个100米的房子，我的资金力量是够的。
1: 对。
0: 我的能力条件也是够的，我可以争取了。
1: 嗯。
0: 我非要买200米，还要再称重心。
1: 哦。
0: 是不是就很辛苦很累？
1: 那可能我就要费很大很大的精力了。
0: 很大很大的精力，而且很辛苦很累。
1: 是。
0: 而且呢，忙完了以后，自己连住房子的精力都没有了，因为累坏了，累出病来了。
1: 对。
0: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是觉得很不满，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怨天尤人呐，老是愤愤不平啊，
1: 嗯，
0: 因为把自己的人生的目标，
1: 嗯，
0: 这个目标不光是指这个经济目标了，
1: 对，
0: 把人生的目标呢定的大大超过自己的能力，
1: 哦，自己就去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可能付出了，超出自己的体力、心力的之外很多的东西。
0: 对，其实把人生目标呢要定的比自己的能力哈。
1: 还稍微低
0: 一点，人活得是悠哉悠哉的。
1: 对，这样就比较轻松了。
0: 每个人都可以，我不能跟人家比，因为跟人家比，人比人一定是气死人。
1: 对，
0: 就放心好了，我们再怎么好，一定会有比我们好的。
1: 对，
0: 就算我们在中国已经做到顶级了，还有外国，对不对？
1: 是。
0: 你要实在不行，你说你在外国也做到顶级了，人家还有宇宙人呢。
1: 所以要这样比，永远没有个尽头。
0: 没有个尽头。说如果要比是吧？要比的话，我觉得跟父母比。
1: 嗯，
0: 是吧？我们的父母这一辈子，我就是年迈的父母长辈哈，
1: 嗯，
0: 辛苦了一辈子，我们跟他们比，我们的生活比他们怎么样？
1: 嗯，
0: 那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心一定会

0: 很感恩的，对，很宁静的，是吧？是。还有一个呢，我就觉得要了解自己，掌握自己的我的能力。嗯，这个能力呢，我们讲也就是每个人能力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每个人特长也是不一样的，
1: 要对自己有清醒的了解。
0: 对，那我的能力包括可能是工作的能力咯，嗯，也可能有赚钱的能力咯，
1: 对，
0: 也可能我是一种艺术能力，
1: 也可能我是一种脑力劳动能力，也可能是体力劳动能力，我有每个人都有能力。对，我首先要了解我自己的能力，它的范围，它的顶级极限在哪里。
0: 对，当然有的人说我不了解，我接着试着干，那也可以试一试，是吧？
1: 是，
0: 但试一试一般试到中年呢，差不多也就知道了。对不对？你不可能到老年还不知道，那老年还不知道，那就慢慢到老年再理解。<笑>
1: 有人干一辈子干到老年明白了，那也行，反正总而言之，要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首先了解自己的能力，了解到能力的极限，我们能力也是会慢慢提高的，但是不会马上提高。对，那我把我的目标定的比我的能力稍微低一点，这样的话呢，人生我觉得就是蛮自在蛮快乐，而且特别容易满足。
0: 对，
1: 如果把目标定的超过自己的能力，就很辛苦很累，就是叫贪心不足。
0: 对，所以呢，我们人生有的时候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对个人的能力和个人的喜好，
1: 对，
0: 究竟适合做什么工作，能做到什么程度，
1: 这是智者嘛？
0: 对，然后呢，就开始，可以说是坚持不懈的，用一种执着的精神，平和的心态，一步一步的去靠近，
1: 对，
0: 前进了以后呢，达到了我们再定高一点点，
1: 对呀，我的能力提高了，我再高一点嘛，
0: 对，
1: 我能力又提高了，我再高一点嘛，
0: 对，
1: 是吧？但不光是能力，能力和德行呢，
0: 它也是相配的，
1: 心胸狭隘的人，他有提升起能力来也比较慢，
0: 比较慢。对，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去通过学习来通过德行的提升，提升自己的其他方面的能力。
1: 对，
0: 提升自己做事的能力，也提高自己做人的境界和品味。
1: 对，其中还有一个呢，就是提高能力啊，提高这个能力的方法就是多做事，
0: 多做事，
1: 多付出，少求回报。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我的德行提升的快，我的能力也提升的快。对。
0: 我们不要怕做事，今天呢，在太上感应篇当中，对我们提出来的这些人生告诫，包括失与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立上施舍，让我们做一个有追求、有目标，而且呢，用一个平和的心态去实施自己向上向善人生目标的人。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呢，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 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4852，186-0064852。

0: 做人要能随遇而安，随缘生活，随心自在，随喜而作。处事要从淡处着眼，一处用心，无处下手，着处力行。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来自家庭百科报上的文章《老爸卖菜》。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前不久回乡探亲，有一天我悄悄地跟踪了老爸。这天早晨天刚微微亮，已过古稀之年的爸爸就挑着一担青翠欲滴的农家菜，匆匆地进城卖菜了。到了南门农贸市场，我悄悄潜伏在一家医院的门口，找准机会偷偷地按下快门，拍下了老爸笑等顾客凝神交易的幸福瞬间。回到家里，我把照片翻出来给老妈看，正看得出神儿，老爸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我们身后，笑呵呵地说：精灵鬼，什么时候偷拍了老爸卖菜呀？快拿过来，我得仔细瞧瞧，免得你损害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我哈哈一笑，连忙将手中的数码相机递给了爸爸。爸爸在我手把手的教导下，拉大缩小的前看后看，仔细端详他等待顾客以及与一个年老家庭主妇现场交易的一系列镜头，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头说：虎父无犬子，想不到你还有这技术，连偷拍都拍得这么好，很传神呐，也亲切自然和谐，没给老爸抹黑，不错不错。说起干部老爸退休卖菜的幸福生意经，此事儿还得从头说起。11年前，爸爸从副区长岗位退下来以后，与妈妈在城郊开垦了几块荒地，种上了绿油油的蔬菜。从此啊，我们家的蔬菜自供有余，还有不少的剩余。所以呢，卖菜变成了爸爸退休后的家常便饭。爸爸刚开始卖菜的时候，有些拘谨、腼腆，从来不跟人讲价，别人给多少就接多少，菜卖得特别便宜，在价格上吃了不少暗亏。后来卖菜的次数多了，他的经验也足了，而且学会了讨价还价。但是爸爸很讲诚信，从来不缺斤短两，深受家庭主妇的欢迎。如今呀，卖菜既丰富了爸爸的退休生活，又充实了家庭的钱袋子，可真是一举两得呀。
1: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则中华文化小常识，古代也有闹洞房。闹洞房作为新婚一道重要的程序，在现代社会司空见惯。事实上呢，这个风俗呀，古代就有，而且它的热闹程度不亚于今天。明代作家林萌初曾说，天下喜事，先说洞房花烛夜最为热闹。这个热闹不仅用来形容高朋满座，还包括闹洞房。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闹洞房的雏形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局限在部分地区。《汉书》记载燕地风俗有这样一句话： 嫁娶之夕，男女无别。说明啊，结婚那天晚上呢，大家不需要过分的拘束，甚至可以暂时的抛开礼节，为新婚夫妇助兴。到了东汉、魏晋，闹洞房逐渐成为普遍现象。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广告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

背着锣鼓点枪枪枪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高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

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膏，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膏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膏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儿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膏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膏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

想治病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儿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膏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

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

0: 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啊，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啊，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没错，
2: 我这个人啊，得这个脑干血栓呢，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准确的说啊，我是从20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脑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我是右眼皮呢抬不起来，这个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还没有眼泪水，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哈喇子，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呀、胳膊啊和腰啊，又酸又麻还又疼。
0: 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

0: 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1: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0: 啊，
1: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就跑偏了，哎，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4: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 你看啊，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哎，胡老，自打遇到你以后呢，我找到了信心。
0: 嗯，
1: 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
0: 啊。
1: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0: 啊。
1: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
0: 哦，
1: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1: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0: 嗯，
1: 又有眼屎了
0: 啊，
1: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0: 你看看啊，
1: 这个眼睛呢，
0: 这种感觉啊，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被子呢也干爽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0: 你看看，
1: 哎呦，
0: 太好了。
1: 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老师，哎呀，我可高兴了。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也不愉快。
0: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1: 是的，就是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病啊就一天好过一天。
0: 嗯，
1: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0: 嗯，
1: 我能理解到，笑着颜开的。
0: 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对对，
0: 老朋友，
1: 是的，是的。老师啊，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0: 嗯，
1: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0: 啊，
1: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0: 啊。
1: 这是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0: 啊。
1: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 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0: 嗯，没错。
1: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0: 嗯。
1: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0: 嗯。
1: 哎，人家又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跟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0: 嗯，
1: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0: 嗯，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
1: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也没少吃。
0: 嗯，
1: 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0: 啊，
1: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见到效果了。
0: 嗯，
1: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0: 血脉周流开了，血之往好啊，是不是？
1: 哎，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真的。
0: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
1: 哎，胡老，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不到1年的时间，
0: 嗯，
1: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0: 嗯。
1: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0: 哎，
1: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说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哎，
1: 又爱说话了，
0: 因为您身体好了，
1: 对呀，
0: 心情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哎，
0: 是不是？
1: 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0: 哎，
1: 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0: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0: 嗯，
1: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0: 啊，
1: 哎，
0: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1: 哎，胡老，
0: 啊，
1: 胡家老膏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0: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1: 对对，
0: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嗯，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1: 对，
0: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1: 嗯，
0: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对对对。
0: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1: 嗯，对对，
0: 好，
1: 是的，嗯，
0: 努力吧。
1: 好的，
0: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啊，好，谢谢啊，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
1: 好，
0: 再
1: 见，再
0: 见，
1: 嗯。
8: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6: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0: 是吧？好，
6: 那个，我
0: 谢谢你
6: 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6: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6: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 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对对，
6: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6: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哗来哗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6: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6: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6: 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那个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6: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6: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6: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6: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6: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6: 啊、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0: 啊。
6: 另外还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6: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6: 三七糖胶囊，这俩呀，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
0: ，
6: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我现在已经好了。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0: 好，太好了，
6: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6: 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6: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6: 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6: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那是对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 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6: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6: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6: 哎、好了、
0: 啊，再会吧啊。
6: 再会。
8: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7: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7: 嗯，我是黑龙江的。
0: 哦，老朋友啊。
7: 齐齐哈尔的
0: 啊，
7: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七八年了。
0: 哦，
7: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0: 对对对。
7: 嗯，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0: 嗯嗯。
7: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
0: 哎。
7: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啊。
0: 啊。
7: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0: 啊。
7: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
0: 嗯，
7: 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0: 啊，
7: 反正是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也遭老罪了。因为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都直不起来，那别提了。
0: 哎，我理解
7: 那个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啊，我吃你那个药以后啊，
0: 啊，
7: 变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的，现在
0: 啊，
7: 我们家有个广播，
0: 啊，
7: 没事儿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0: 哦，您听到了？
7: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哎，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0: 啊！
7: 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也不敢信他们了。你说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
0: 啊，
7: 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0: 哦，那么长时间。
7: 哎、是总听广播吗？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都挺实在的。我听着呀，心里就得劲儿。哎，我又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呀、
0: 啊，
7: 我就用上了。
0: 啊，
7: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0: 你看，那么快
7: 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哑巴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你要不仰着睡啊，他就有痰了，他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0: 痰吐不出来呀、啊。
7: 哎，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胡椒老膏，就觉得嗓子眼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七八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0: 对，
7: 这胡家老膏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
0: 啊、
7: 真好使
0: 啊。你看看，确有奇效是吧？您体会到了啊。
7: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0: 啊，
7: 这大有成效啊。 哎，我跟你说。

0: 是啊，我原来发病的那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
1: 就是。
0: 有个凉风一吹，那我就勾着成一个团了。
1: 嗯。
0: 买的菜啥的，我都要邻居给我捎回来，带回来。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能出去了，也能买菜了。
1: 好。
0: 原来下楼送个东西啥的，你下不了楼。哎呀，你看现在我要走个20里地，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现在
1: 变化多快多大呀！哈，太好了。
0: 是啊，
1: 啊，
0: 太好了吧？要我咋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1: 嗯，没错。
0: 自从啊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以后
1: 啊，
0: 你说我这其他的药根本也就没买过。哎。
1: 嗯
0: 我原来呀、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
1: 嗯
0: 也跟我似的，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膏用用，哎，也觉得他也说管用，后来啊，
1: 因为
0: 后来我那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炒死了不是吗？对。他就订了大半年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0: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膏见着效果了，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1: 哎
0: 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0: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
1: 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哎，
1: 好了，
0: 吴老师，
1: 啊，
0: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椒老膏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我就回农村了，回我的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
1: 啊，
0: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0: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现在去了，喘气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1: 啊，
0: 回来了，也没咋喘呐、啊，也没咋咳嗽，你看这不是实效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桥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那受不了啊！
1: 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张喝点酒，都瞅我，又给我买点，挺好，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药啊，你要说100%都好了吧，那是假的。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
0: 对
1: 啊？啊，
0: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
1: 是的，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必然。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晨。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来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
1: 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以前没有
0: 这种
1: 奢望，我、那个、是不是
0: 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
0: 愿意看个热闹啥的。
1: 哎，
0: 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呀、也得半拉来点儿，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啊，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0: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我对自个儿啊。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1: 没错
0: 啊，
1: 哎，
0: 用你这胡家老庄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
0: 错，所以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治病也讲缘分，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真正的得到了它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对不对啊？
0: 嗯，对，
1: 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
0: 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您了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再会啊。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唉，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0: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1: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2: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3: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2: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4: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
2: 插的花多美，还拿得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2: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4: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2: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3: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3: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15-5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

0: 不以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 习近平新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只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4: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3: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7: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6: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8: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

0: 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1: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4: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5: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3: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5: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4: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1: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

0: 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0: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1: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3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率队到我省调研，
4: 各地各部门紧盯发展痛点堵点，做优做细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3: 全省公安机关优化警务服务，深化便民改革，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破获经济犯罪案件4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
4: 斯里兰卡专家赴前考察学习，查源绿色防控技术，依托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贵州大学科研成果落地斯里兰卡，有效降低查源病虫害发生率。双方推进科研协同、人才培养，深化务实合作。
3: 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今天在榕江开赛。各位早安，我是志化，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6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5月13号到15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队到毕节市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调研活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山东省委会主委段清英，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工党四川省委会主委何延正参加活动，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张光奇陪同调研或参加相关活动。调研组先后前往金沙县中医院、金沙县人民医院、大方县林下防野生有机天麻种植基地、大方县天麻交易中心、贵州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大方县人民医院九义院区调研，详细了解各医院人才培养、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和对口支援、基层卫生健康服务能力提升、农业产业发展、轻工项目建设运营等情况。调研期间还举行捐赠仪式。杨震强调，农工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推进帮扶工作中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为助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积极献计出力。要聚力联引资源，常态化做好定点帮扶大方向工作。要完善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工作机制，发挥农工党医药卫生界别优势，助力毕节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农工党中央以及部分省级组织主委、省政协办公厅、毕节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贵州新闻联播。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坚持学用结合，以闭环处置、靠前服务等务实举措，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用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来听报道。
3: 这几天，六盘水市的贵州西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在为总公司上市筹备材料，由于涉及内容较多，需对接当地七家职能部门。了解情况后，当地政务服务中心派出专员主动对接企业需求，不到五天就完成了材料收集。公司总经理助理李荣亮：
5: 政务机关把这些部门的人全部汇集到一起，统一做了一次访谈，为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
3: 六盘水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之家服务专员刘琛：
6: 接到企业诉求后，我们第一时间引导企业通过高校办成立建设办理上市合法规查询业务，同步企业之家平台双向派单，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真正实现企业吹哨部门报道。
3: 近年来，当地政务服务中心依托企业之家建立了专员包保机制，推动服务精细化，为更好助力企业发展，近期当地又进一步完善了服务闭环管理流程。六盘水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龙正：
7: 拓展企业之家服务功能，持续做好诉求的收集、转办、督办、办结全流程闭环管理，整合更多社企服务资源，打造企业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
3: 抓落实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从企业找服务到服务找企业，各地依托企业之家不断推动政府角色转变，提升服务企业的实效。在贵阳市南明区兰花都街道，当地企业之家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中发现，辖区内贵州太原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未及时申报人才补贴。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立即帮助企业进行补报。公司运营部负责人段颖：
8: 从政策解读到材料准备，全程有人帮着办，这种找上门的服务让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这里发展。
3: 聚焦具体需求，破解发展难题。今年以来，南明区依托企业之家平台收集并办结企业诉求34件，办结率100%。贵阳市南明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项目服务科科长蒋学海：
9: 以企业为中心，变被动服务为主动靠前服务，围绕企业的一个集难筹判，不断优化配套，补齐我们的短板，提升服务品质。
3: 贵阳市南明区副区长吕宁：
1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广大干部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意识，在主动服务企业中锤炼作风，创造实际，奋力打造让企业暖心、安心、有信心的发展高地。
4: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3月印发的《全省公安机关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提升行动工作方案》，细化8个方面26项具体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跟进调解回访各类矛盾纠纷32万多起，在重点企业园区设置警务室服务点和警务联络人员，随时响应企业困难诉求。一季度，全省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0.99%，社会环境保持安全稳定。同时，深化公安放管服务改革，87项公安业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1.27万余辆新车实现足不出户办理上牌，全面保障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来前外国人同比增长88.23%。在聚焦重点打击非法活动方面，今年以来，全省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优势，组建全省经济犯罪案件侦办专家人才库，配合做好法治安全评估、风险预警提示等前置服务，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400余起，抓获嫌疑人700余名，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
3: 这几天，位于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的一个有机茶园里，迎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依托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的建设，来自斯里兰卡国家科学院和佩拉德尼亚大学的茶专家们来前考察，近距离感受贵州以虫治虫、以草抑草等绿色防控技术的田间应用效果。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作物科学系教授莫霍蒂：
11: 这个茶园环境优美，像一座精心雕琢的花园，让我十分惊喜。斯里兰卡同样重视有机茶叶产业，在天敌昆虫、防控病虫害方面有研究，但落地实践远远不够。这次考察学习对我们来说非常有价值。
3: 八年前，这片茶园曾因虫害肆虐陷入困境，茶叶产量连年低迷。贵州大学专家团队通过释放昆虫病原线虫、小花春等昆虫天敌，以及套种墨西哥鼠尾草等功能植物等方式，帮助企业将病虫害防效稳定在85%以上。斯里兰卡国家科学院院士、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农业研究生院院长加米尼。
12: 我们可以借鉴贵州大学的研究成果，把这套生态防控理念快速落地斯里兰卡，让以虫治虫这种模式在我们的茶园规模化应用。
3: 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于2024年10月获批立项，由贵州大学与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共建。此前，通过免疫诱抗、土壤改良等技术，贵州大学在斯里兰卡的茶园里开展技术示范。病虫害发生率下降了50%，试验地茶叶产量增幅达50%至110%。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中方副主任金林红。
13: 我们在斯里兰卡的这个工作里，从20平方米的实验田开始做到5000亩，技术在当地也是很受欢迎的，产量提升非常非常的突出。我们在逐渐的推进茶园花海的这个打造，形成大规模的这个生态效应。
3: 除了交流互访、技术推广，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的合作正向科研协同、人才培养等多维度深化。当前在贵大就读的斯里兰卡留学生达到了42人，较实验室成立前大幅提升。贵州大学斯里兰卡留学生李明：
14: 中国在科技领域发展得非常好，这是吸引我来到贵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这里不仅有先进的实验室设备，更有完善的学术支撑体系。
3: 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司方主任马朗比：
14: 联合实验室以绿色防控为核心，目标是助力有机茶产业发展。我们期待将贵州大学的前沿技术广泛应用于斯里兰卡茶园，也希望两国青年在实践中共同探索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4: 产教融合关键在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打造新能源汽车订单班，实现毕业学生连续多年近92%的就业率。来听报道。
15: 在贵阳市的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车间主管高顺成正在对车辆进行诊断维修。自2019年从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订单班毕业后，他逐渐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16: 在学校的时候，企业导师就已经带着我们对工作流程、技术标准还有企业文化就有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成长速度也比我自己预期的要快。
15: 贵阳市某汽车公司代表谢永红：
17: 从2017年合作至今，我们从最初相对单一的企业培训老师，老师培养学生，逐步发展为立体化培养体系，企业导师进校培训，日常沟通群分享行业资讯。从近年来毕业生的整体表现看，我们对订单班的模式信心越来越强。
15: 目前订单班覆盖汽车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合作企业的技术骨干受邀参与学校的课程设计、教材开发、教学实施以及考核评价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避免学用脱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订单班学生黄明川：
18: 企业导师让我们去现场学习操作新能源汽车装配、产线运维、故障排查以及智能制造设备操作等核心技能。
15: 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产教融合科负责人苟明星：
19: 学生会对汽车的文化以及产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进入企业以后呢，基本上我们在半年左右学生就能够独立地完成他的岗位操作。
15: 目前学院已与贵州吉利、贵州通源、汉凯斯在内的15家本土企业以及数十家国内外知名车企建立了稳定的订单班合作。自2014年开办以来，累计为社会输送上万名人才。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副院长向威：
20: 从我们教什么向产业需要什么人转变，服务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时从订单班向产业学院升级，打造一个校企师资课程研发深度绑定的平台，将先进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材料等技术融入人才培养，力争成为电动贵州战略最坚实的人才输送站。
3: 今年一季度，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达1318亿元，同比增长5.5%，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24.87%。大抓产业方面，编制年度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指南，明确8项重点任务。首批初筛的14家林业基地中，12家为林下中药材基地。大抓项目方面，下达2026年度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资金1.075亿元，支持64个林下经济和花卉项目发展，统筹推进铜仁黔东南中央财政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奖补项目，立项批复13个特色林业科技推广项目。大抓招商方面，促成建河县素面建筑模板和建筑及结构材料生产项目签约落地，首批纳入农业现代化拟招项目5个，总投资15亿元，6个在建项目总投资41.33亿元。大抓经营主体方面，下达2026年度林业产业贷款贴息补助资金1195.5万元，覆盖企业50家，撬动金融资本27.98亿元。
4: 贵州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植入多元业态创新发展模式，让沉睡的乡村闲置资产变身富民强村活水。来听报道。
21: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白岩村，当地探索创新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加企业发展模式，在闲置苗家植入民宿、咖啡等业态，打造沉浸式观景体验。目前白岩村已打造12栋闲置房屋，带动近20名村民就业，农户年租金超2万元。河南游客杨女士：
22: 这里的风景很漂亮，雾围绕着山，很美。
21: 作为贵州省园林县城，遵义市绥阳县森林覆盖率达70%，当地依托生态优势盘活乡村闲置产业项目。绥阳县牛新村通过文化加生态加旅游发展模式，充分利用闲置房屋、空地等，打造了生态农业、精品研学、艺术疗愈等业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瑞士艺术家卡斯帕泽特：
23: 非常的和谐，非常愿意向亲戚朋友推荐这个地方。
21: 贵州家乡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郑传俊：
24: 打造成一个一居一生活一工作的一个地方，吸引北上广深的一些爱好自然、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的这种家庭。
21: 市场化是盘活乡村资产的重要路径。铜仁市石阡县普兴村有较好的种养殖业基础，当地在综合研判产业需求后，有针对性地引进了一家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企业，不仅盘活了闲置资产，还带动千余名村民就业。石阡县河坝镇普兴村村民林选红：
25: 村里面引进这些茶叶之后，我就在里面来干，工资也还稳定。
21: 铜仁市石阡县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林雪：
26: 通过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模式，产量和品质都实现双双提升，去年一年销售柚子、橘子100万余斤。
2: 贵州新闻联播。
3: 5月14号开始，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抢险救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报道。
4: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部分乡镇低洼区域积水，道路受阻，农作物受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隆平镇组织60名干部深入一线，帮助群众清理淤泥，转移贵重物品。边阳镇利用气垫船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1人。罗甸县隆平镇板耕村村民王小珍：
27: 村干部天不亮就来帮我搓这头泥巴，扫这头水，冲洗干净，刚基本上完了，感谢他们。
4: 三都县9000镇遭遇大暴雨，引发山洪，部分群众被困，当地迅速组织镇村干部、消防救援力量连夜排查，转移被困群众。截至5月15号上午9点，已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0户26人。三都县9000镇副镇长潘凤师：
28: 雨下得特别大，接到群众报警以后，我们迅速按照既定的路线阻止群众进行转移，确保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4: 针对持续强降雨，长顺县聚焦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前置防汛物资到各乡镇。桐梓县依托应急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雨情，滚动发布预警信号。遵义市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0: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精准研判降雨强度和回波移动趋势，通过多渠道精准推送至各乡镇部门，全力为全县防汛减灾工作提供精准气象保障支撑。
4: 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峰会昨天在贵阳举行。平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贵州民宿房源数量同比增长53%，代表行业最高品质的甄选民宿房源实现数量翻番。全省民宿的预订量同比增长38%，其中黔西南、安顺、毕节三地预订增速均超50%。云南素颜民宿品牌主理人李跳跳：
1: 我们现在在清镇的鸭定河那里做了一个帐篷营地，贵州非常漂亮的那些自然景观，让人能够在这种防暑或者是焦虑的状态里面静得下来。
4: 景里民宿主理人张景：
5: 我的一个淡季的话，平均入住率都在80%，有很多外地游客来贵州这边感受多彩民族风，中啊蜡染啊、刺绣啊、苗绣啊、马尾绣啊，营一个软装一个小摆件，其实带来的情绪价值。
4: 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罗建强：
6: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民宿是他们停留下来在这个起到重要作用的行业，它带入了我们一种美学生活。爽爽的贵州是引领着我们的民宿向前走的。
4: 会议现场，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与途家民宿完成战略合作签约，未来双方将在资源整合、标准建立、营销赋能等多个方面开展合作。途家民宿高级副总裁、中国旅游协会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副会长胡杨：
7: 看中整个贵州的气候和它的山水，不管是早咖、午茶、晚酒，都能给我们的旅居群体带来不一样的生活的感受。这几年发展下来，贵州的流量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我们希望能够变成真正的流量。
4: 贵旅集团风景公司总经理曹静：
8: 我们能共同去开发和打造贵州三地的旅游民宿，形成我们独有的 IP， 实现品牌化、规模化和一个精品化。
3: 贵州台记者日前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5月16号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村超球场开赛。9个市州的9支代表队将历时近3个月，经历分组赛、附加赛、总决赛、排位赛、总决赛4个阶段，共呈现30场比赛。总决赛将于8月22号举行，所有比赛均在周末进行。贵州广播电视台将进行全程视频直播。会上还发布了贵州村超全新 logo。省体育局副局长敬奇伟：
9: 赛事始终坚守草根性、人民性，参赛球员均为16至45岁本地群众，以普通农民、工人、学生、个体户为主，严格限定职业球员参赛，把村超赛场作为发现足球苗子的第一现场，为贵州足球振兴夯实人才基础。
3: 赛事期间还将开展非遗展演、民族歌舞等贵州秀活动，同步推出跟着村超去村游精品线路，发放村超消费券，参赛及观赛人员凭票根凭证可前往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省内参与活动的商户消费享受单笔8折立减优惠。省文化和旅游厅乡村文化旅游处处长邹健：
10: 赛场内将侗族大歌、淳朴地戏、苗侗铜鼓等非遗元素植入到赛前和中场休息期间的文化展演中，在赛场外打造舌尖上的村超本土美食集市，同步引入蜡染、苗绣、银饰等非遗技艺展示和体验，让赛场变成享受快乐的体验场。
4: 第4届贵州省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0: 榕江县启动，采取主场活动加省市县三级联动相结合的方式，创新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社科理论知识加文艺展示等形式，扩大社科普及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启动仪式上，主办方通报了社科普及短视频制作技能竞赛优秀作品提供单位和个人，现场发布了社科普及读物《王阳明在贵州快乐村超》《姑妈篮球与他文化他力量》。本届社科普及周将持续至5月22号，期间全省还将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举办各类系列活动等方式，传播社会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1: 贵州省信访工作条例实施4周年集中宣传活动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举行，通过分发条例宣传册、讲解信访政策等，引导广大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合理合法维护权益。自2022年起，贵州信访系统持续开展送条例、学条例活动，构建省级统筹加市县主抓加乡镇主防加村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体系，开展市县域信访工作能力提升行动，全力排查化解信访矛盾。每年5月，全省系统开展条例集中宣传月活动，累计开展线下宣传活动609场次，覆盖群众35.47万人次。
0: 昨天，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初赛暨第7届贵州省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开赛，搭建技能人才展示风采、切磋技艺的重要平台。本次比赛吸引236名选手报名，分为平板制版员、平板印刷员、印后制作员3个工种展开角逐。参赛选手经过集中培训后，将于5月22号到29号进行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竞赛，最终推选7名优胜者参加全国赛。据了解，在上一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上，贵州7名参赛选手中有6位获奖，包含1个1等奖、2个2等奖、3个3等奖，表现突出。
1: 以百花三仙、村厨竞秀为主题的贵阳市关山湖区百花三仙争霸赛决赛将于5月17号在朱昌镇关山湖区农特集市举行，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往游湖畔品三仙、看村厨争霸，助力打造环百花湖一桌宴品牌。本次争霸赛以烹饪竞技为核心，从初赛脱颖而出的农家乐经营者、餐饮代表及厨艺达人将同台竞技，以本地鸡、鱼、虾等为主要食材进行百花三鲜菜品创新比拼，按色鲜味新等标准评选奖项。此外，民族文艺演出、NPC 村小厨、暖心面条免费发放等活动将同步上演，丰富市民游客体验。
0: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航空航天装备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在贵阳揭牌成立，整合产业资源，打通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推动高价值专利培育、成果转化、维权保护，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运营生态。
1: 2026中欧卓越技校对标交流活动在遵义仁怀市茅台镇举办，现场开展了主题演讲、成果分享和圆桌论坛。国内外多家全球卓越技校标杆企业分享了质量管理、品牌建设、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具体措施。
0: 贵州开展2026年度新一轮汽车购新促销活动，在贵州购买7座及以下新车的个人消费者，可通过一马贵州平台登记摇号，申领3000至6000元不等的一次性购车现金补贴。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6度，遵义阵雨19到25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7到25度，都匀小雨19到25度，凯里阵雨20到28度，铜仁雷阵雨21到26度，七星关阵雨15到22度，水城阵雨16到26度，星翼多云19到30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智化、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

0: 0851-8537-8202。
1: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咦，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
14: 上了，
13: 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我上网。
17: 我也上网。
1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8: 我们传播谣言。
1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9: 我们吐槽骂街。
1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0: 我们围观起哄。
1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9: 我们攻击别人。
16: 我上的是互联网。
19: 我上的是互来网。
2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2: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3: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2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7: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
0: 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十五五是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五年看头年，开局最关键，抓好开局起步，赢得发展主动至关重要。贵州提出大抓经营主体，并摆在了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四个大抓工作格局。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大抓经营主体抓的是什么，什么是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怎样壮大经营主体，为经济发展积蓄力量，支撑高质量发展等等话题展开宣讲，共同探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独特路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傅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到底指的是什么？
5: 经营主体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有农业合作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和个人。概括一下，它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它要有合法性，要有盈利性，要有自主性，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4: 经营主体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性的作用？
5: 经营主体它首先是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两类组织，一类组织是创造财富的，还有一类组织是参与财富分配的。那我们经营主体就是 GDP 生成过程当中不断增值环节当中的这个创造者。第二个，它是就业的提供者。因为经营主体它会提供全社会大概70%左右的这个就业，
4: 也就是70%的就业都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经营主体提供的。
5: 对，还有一部分职位是由我们像政府、事业单位等等这些在非经营主体提供的。那老百姓的收入来自于经营主体非常多。那第三个，我们讲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实际上这个创新包括我们的科学研究，最后要实践，要转化为产品，要转化为产值，都必须经营主体去实践，所以它是我们创新的实践者。那第四，经济结构要升级，那也依靠经营主体在竞争当中通过产品调整、技术的调整，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所以它实际上是实践者。
4: 明白。那李老师，我们贵州的经营主体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7: “十四五”期间呢，贵州省全省的经营主体从2021年底的388.7万户增加到了2025年的484.1万户。所以总体来看呢，“十四五”期间全省经营主体的发展呢，呈现出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活力不断增强的特征。从纵向上来看呢，我们自己的进步是比较巨大的，但是横向来比呢，差距还是比较大。去年的全国 GDP 的排名已经出来了，广东省和江苏省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一个达到了2000万户，一个达到了1452万户。跟我们周边的省份相比，四川、湖南和广西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也分别突破了941万户、777万户和 462万户，所以差距

0: 还有什么样的关系？
1: 最直接的关系，现代化体系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或者说它是一个设计图。我们最后能不能完成，就需要我们的经营主体能不能一天一天的干，一步一步的施工，最后做出来。实际上它主要关系一个是蓝图啊，另外一个就是施工，我们经营主体就管施工的，把这个蓝图逐渐逐渐的经过五年经过十年的积累，我们的特色产业就不断的在成型，在发展，在壮大。
0: 经营主体越来越多，经营主体发展的越来越有特色有规模的时候，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个目标就可以
1: 实现了，
0: 就可以实现和达成了，
1: 就不再是愿景了。
0: 大抓经营主体，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蒋老师，
2: 我觉得刚刚两位老师讲得特别好。市场主体的建设，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义是什么呢？就是系统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系统性的角度上来说呢，四个大抓它事实上是方向、支撑、动能和根基的有机统一，它是治理逻辑的一个升级。三个大抓体现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治理，政府是规划者，是推动者，增加大抓经营主体意味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到了真正发挥协同效力的。它需要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的来发挥主体性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呢，从我们经济学的理论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四个大抓，它符合我们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要素投入、组织载体、产出增长的一个基本逻辑。大抓产业是方向，大抓项目它是一个支撑，解决的是如何落地的问题。那大抓招商它是动能，解决的是外部资源如何导入的一个问题。最后我们说大抓经营主体它是基础，它解决的是谁来干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另外一个根本要义还有人民性，因为经营主体它不仅是企业的法务概念，更是企业家精神的载体，劳动者的饭碗依托，还有创新创业者的试验田、实践场。从三个大抓到四个大抓，正是把人民性落到了一个最微小的单元。经营主体是什么？在贵州100多万家企业就是千万劳动者的饭碗，340万个工商户它就是340万个家庭生计。四个大抓它背后的一个真正的目标，不仅仅是市场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它还有促进民生的改善。产业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产值，还有让每一个努力奋斗的贵州人都能在市场主体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和尊严。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样本，就是在生态脆弱的褶皱里寻找韧性，在产业纵横的阡陌中播种未来。
0: 说得太好了，
3: 特别好，
0: 此处可以有掌声。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把四个大抓解读得非常感性。前不久的时候贵州也出台了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的这个政策意见，这个文件当中也提出要到2030年企业占经营主体的总量比重提高至30%左右，四上企业的总量要达到25000家左右。那傅老师，四上企业指的是哪四上？
1: 其实四上企业就是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具体来说是指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有总承包资格或者是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以及限额以上的毗邻驻餐企业，还有规模以上的服务业。简单来说，所谓的这个四上企业就是骨干企业，就是经济当中的栋梁。我们的星星不少，月亮不多，太阳就稀缺，太阳就是四上企业，月亮就是我们的企业，
0: 星星
1: 就是我们的个体户。
0: 就刚才我说我跟蒋老师开一小门。

0: 卖部
1: 啊，对，
0: 就相当于星星了，是吧？是。但我们可以从小卖部开成超市，
2: 那是。
3: 然后从超市连锁就成了规上企业、市上企业。
0: 我们继续聊啊，反观这个目标啊，我们的经营主体目前在支撑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不足呢？
2: 我认为可能有四个方面的不足，它还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体格还不够健壮。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产业链的地位还不是很高，贵州的民营经济中制造业相对薄弱的，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民营制造企业的占比却只有3.1%，远低于非民营制造业的16.5%的。大量的企业它从事的是初级加工或者是一个配套服务，在产业链中我们可以说它是缺少话语权的。第二个呢，它的个头还不够高，市场竞争力有限，贵州的企业在开拓市场打造品牌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的肌肉还不够硬，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第四个，血脉不够通，就是要素集聚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我们贵州的民营经济主体开票收入中，售票方为非民营主体的业务占比仅为30%，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贵州的企业获取外部的资源，融入更大经济循环的能力还是不足的。
4: 是的，
2: 这些不足对于我们贵州的发展明显的制约。一方面是大量的小微主体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而且尤其是在经济波动时候，我们贵州话来说是会容易熄火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产业链就难以形成一个生态闭环，招商引资的配套能力不强，更重要的是经营主体的质量不高，会直接影响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的一个转型的进程。
0: 傅老师，我们在壮大经营主体目标当中，我们对国企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3: 大家都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抓经营主体，国有企业绝非旁观者，也不是局外人，那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期望简单概括，第一个它是牵引器，第二个它是孵化器，第三个它是压舱石。简单来说，国有企业我们要把它做成巨无霸，特别是比较优秀的企业成长为巨无霸，但绝不是独行侠，它一定要带领其他企业共同发展，包括民营，包括中小企业。第二个，它做孵化器，它一定要承担耐心资本的角色，很多投资依靠民营企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回收期长，但是对产业的支撑又大，这里必须要国有企业来承担。第三个，他要做压舱石，我们的经济是波动的，我们的产业发展也是波动的，
4: 对，
3: 那他必须要在低谷的时期要稳住，要给我们当压舱石稳定器。
0: 谢谢李老师，我们在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过程当中，政府对于民营企业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培育或者说扶持的这样一个机制？
4: 民营企业这个话题我们年年讲，年年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生力军，在稳增长、促创新、保就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对于壮大经营主体来说，民营企业它是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来推进的主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重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梯度培育，建立一个企业库，进行一个梯度的培育。在民营企业里面，它也是分一个梯度的，也有大型、中型和小型的。第二个，我们总结为闭环式的、全周期的来解决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我们走访过大量的民营企业，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映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进来的时候呢，大家对我都很客气，但是呢，我要办事情的时候呢，接待我的人他调走了，我找不到对接的人，这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了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新的闭环式的服务机制。第三个培育措施呢，现在省里面强调平台赋能。

0: 一层化的提升全周期服务水平。平台赋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很多的外地的朋友都问我，他说李老师啊，你们贵阳贵州了，他又不产咖啡豆，那凭什么你们能成为全国咖啡爱好者都慕名来打卡呢？到底凭什么你们的咖啡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规模，这样一个影响力呢？哎，我专门去看了一些材料，然后呢自己也去喝了一些这个咖啡之后，我们发现贵州对咖啡产业的扶持力度，它就是一个全周期性的，除了财政啊金融这些扶持力度以外，我们政务服务中心专门推出了开办咖啡一键式服务，能够做到早上递材料，下午呢你就可以领证，当天呢你就可以刻公章，整个的全服务平台的赋能极大的方便了民营企业创业的周期，这也是能够促进我们咖啡产业迅速发展的其中的一个动力。
1: 非常感谢，谢谢李老师啊。那三位老师，我们再看整个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类型的主体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2: 对贵州而言，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创新企业，因为这样的企业和别的企业还是不一样。发展一旦成功，效果非常好，但是其实失败的风险也高于传统产业啊。即使我们大家熟悉的苹果，也多次面临被收购的风险。所以对这样的企业呢，我们如果只是解决外部融资，这还不是创新的企业面对的核心困难。它的核心困难其实是它的新技术如何转化落地，如何有实验场，让别的经营主体愿意购买，愿意使用，就是我们讲的首单，第一单生意。我有时候也在考虑有没有办法，比如说贵州的大数据啊、算力啊，针对这样一些政府能不能从解决融资困难转向定期组织起来，定期的发布数字贵州方面的问题清单，解绑挂帅，向创新企业来招标，就是给他们投喂首单。那另外的话，对于第一次承接首单生意的经营主体，我们能不能有适当的保障机制？因为首单肯定还有完善的空间，这时候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其他的经营主体愿意来承接第一个订单，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1: 李老师，您觉得
0: 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主体需要我们关注，那就是优强企业。优强企业呢，一般我们是指在特定区域内规模比较大，效益优良，创新能力强，对地方经济或者产业链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重点的工业企业。对于优强企业呢，我们一般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培育。第一个呢，就是全产业链的招商，我们需要滚动的编制六大产业集群，强化项目的推荐机制，着力引进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优质企业。第二大类呢，就是一个存量的盘活引资。什么是存量的盘活呢？就是我们对现有的一些厂房啊、楼宇啊这样一些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分类的招投标，然后呢利用现有的资源把它盘活掉，而不是说重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基建，原有的设施可以用来增加多元的经营主体。第三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要加大央企和地方企业的一个合作的力度。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在这个政府引导基金当中，要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核科技。
3: 我觉得对于我们贵州这个本土来说，壮大和培育经营主体，还应该从贵州现在抓的比较好的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来共同发力，让山河入市，让烟火成业，让经营主体在市场培育过程中发挥它的创新型作用，还有活力。文旅产业产业化我们做的还没有那么好，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中，提高经营主体质量的过程中，还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让大的企业真正能做到顶天立地；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小而美的文旅企业啊，要铺天盖地。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让我们这些新物种的企业要破土而出，要让那些生于跨界、长于融合的企业新主体快速的成长。无论是政策支持、技术赋能，加速他们不断快速裂变的一个进程。
1: 谢谢蒋老师。去年的3月17号到1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啊，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贵州呢，要积极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更好地理解好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
2: 如果从制度角度来看的话，稳定是底线，可预期是信心。通俗来说，稳定是让企业睡得着觉，可预期就是让企业能看得见未来。从市场角度来讲，公平和透明是必须要把握准的，公平是核心，
1: 是
2: 透明是前提。透明是让企业看得清楚规则，公平是让企业清楚拼本事而不拼关系。
1: 对，轻装上阵。
2: 对，
1: 这么多年以来啊，中央多次的这个重要会议当中啊，很多次都提到我们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好或者做到这一点，更好的服务经营主体，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2: 我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啊，这个我们研究的主题就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简单来说，第一个是把握好政府的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为啥？重点三个方面。第一个，制定好规则，也就是把制度制定好。第二个是提供好公共物品。第三个方面的话是要加强监管。如果把它比作一条道路的话，那政府制定好交通规则，修好路，然后就加强交通规则的执行，那剩下的就让经营主体在上面尽情的去发挥。那有所不为，不为哪些东西？第一，不能干预微观主体的经营；第二，不能搞地方保护；第三，特别重视的就是不要搞政策的翻烧饼，这个对经营主体的经营是有非常大影响的。今天政策向东，明天向西，那企业就不知道今天投下去，明天还能不能干。那这时候企业就会偷短线挣快钱。
1: 谢谢谢谢。蒋老师，在您看来，
3: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动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补充一点，应该在有为政府方面进一步的推动营商环境2.0版本的一个提升。所谓的2.0版本，不能仅仅囿于市场评价体系机械化的，就营商环境来谈营商环境，它是一种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未来打造营商环境的根本逻辑，应该要从单一的抓招商转向造生态，从给优惠来转向建制度，从政府主导转向政企协同，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步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着力点。我们以制度开放为牵引，以数字化治理为引领，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系统性变革，进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我觉得我们营商环境优化的2.0版本是贯彻总书记对贵州围绕市心主攻市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的有效落实。
1: 谢谢谢谢蒋老师。三位老师的这个解读今天我觉得很全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经营主体，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壮大经营主体。所以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种期待，就是希望有为政府越来越强，希望经营主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期待着贵州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步步登高。
4: 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欢迎您稍后一起关注。
5: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上班了啊，
7: 晚了，我得赶紧点。
8: 宝宝，妈妈走了哈。
9: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6: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8: 喂，妈，我挺好的。
9: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